0: 安全军，
1: 石头
0: 军，
1: 怎么办？你们几个带着炸药、气包、几何线棍子，到南边的龙雀塔下等我。分散开走，不要引起哨兵和巡逻队的注意。快，走！
0: 安全军，安全军，安全军。你怎么在这里？
1: 透透气，抽支烟。
0: 电话的话筒握把是凉的，这说明你根本没有打电话。
1: 藤原君，你可真了不起，不愧是情报官出身，什么也瞒不了你。本来想躲得清闲，还是被你发现了。
0: 哎呀，我的老兄，都什么时候了，还躲清闲？宫本长官又问了。
1: 好，我这就去打。

0: 我知道了。嗯，怎么样？华中联络部的龟田中尉说，特使阁下和金田长官已经出发赶往这里，应该很快就到。藤原君，你可以告诉宫本长官了。
1: 安田君，你别想多清闲，和我一块儿去吧。
0: 好。

0: 怎么样，将军阁下？我已经和华中联络部联系过，金井特使与金田长官已经出发赶往这里，很快便可以到达。
1: 哼，我在这里已经等了几个小时，真是岂有此理！
0: 将军阁下，华中联络部遭遇抵抗分子袭击，金井特使和金田长官刚刚处理完毕，耽误了将军阁下宝贵时间，请您原谅。

0: 怎么样？
1: 与伯爵约好7:30，再等等吧。关闭车灯。
2: 已经过去10分钟了，伯爵怎么还不来？会不会出事啊？
0: 不要胡乱猜测。

0: 太不像话，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已经在这里等了好几个小时，就是觐见天皇陛下，也藐视等过这么长时间。这不仅仅是对我本人，而是对整个陆军、对陆军司令部的藐视，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公办阁下，请息怒。
0: 我不会再等，我要立刻返回北平，向祈愿大将汇报。
1: 公办阁下。此次陆军和海军因假币事件引发争执，如果闹到内阁、军部甚至天皇陛下那里，陆军部私自印制假币的事情便将彻底暴露，恐怕对您、对祈愿大将乃至整个陆军司令部都会非常不利啊。公本长官此来不正是要解决这件事的吗？宫本长官，我想特使阁下和京田长官绝不会是有意轻慢宫本长官，一定是有要事难以分身，这才耽搁。
2: 是的，是的，请长官海涵。
1: 宫本长官，请您稍作休息，我再去打电话催一催。
0: 哼。告诉他们，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0: 看见恩田少佐了吗？
1: 看到了，刚才看到他跑出门去，往冷却塔的方向去了。
0: 冷却塔
2: 是。
0: 你跟我来。
2: 是。

0: 喂，你们什么人？
1: 我们的卫星球剪刀斧子砍刀锄头的干活，你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姐姐妹妹弟弟哥哥都是我的好朋友的干活，我得拿刀跟你一下。
2: 这有你的，你这日语说的把日本人都听迷糊了。
1: 学了点吧，知道什么叫人才了吧？
2: 别吹了，你什么人才，人财两空吧。
1: 别废话，

0: 看到了，前面这四座厂房就是印钞车间，我和报喜鸟负责第一、第三车间，卡车和护身符负责二、四车间。准备好，断电后立刻行动。记住，动作要快，绝不能拖泥带水。炸弹安放好后，将气包线归到这里。
1: 明白。
2: 郭某阁下。

这不是安田少佐的军服吗？是的。安田少佐在哪里？他不见了。什么？他不见了？是。卑职认为，这个安田少佐很有问题。有问题？什么意思？我怀疑他是抵抗分子。什么？

0: 坂田少佐是
1: 抵抗分子，
0: 这怎么可能？他明明是一位日本军官。
2: 据安田少佐说，他是您的护卫官。
0: 安田是金井特使派到火车站迎接我的，他对我说，华中联络部遭遇
1: 抵抗分子
0: 袭击，特使阁下和金田将军在处理紧急状况，因此命他前赴火车站迎接，并将我直接带到印钞厂。
2: 阁下是说安田少佐在火车站迎接你？
0: 是的，不光是他，还有军乐团、仪仗队和欢迎的人群，这怎么可能是假的？
2: 是上海北火车站吗？
0: 我亲眼看到车站的引导牌上写着上海北火车站。
2: 这就怪了，即便安田是假，火车站绝对不会是假的。这是怎么回事？安田为什么要脱下制服扔在冷却塔下？阁下，请您亲自与特使阁下联络，确定这个安田少佐的身份。

0: 你包气准备怎么样了？还差一点，马上就好了。
1: 晚点，
0: 怎么办？继续，晚点。混蛋本田跑到哪里去了？配电室的门为什么开着？
2: 少尉，你看，
0: 本田这个家伙怎么了？为什么躺在地上？看看，本田，你又喝多了，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
2: 听到枪声吗？是配电室方向。伯爵，听到了没有？好像是枪声，
3: 是配电室方向，
0: 一定是飞人和钳子。我们过去看看。
3: 等等，你们的任务是这里，谁也不许乱动。
0: 好了没有？情况枪卡住了，无法移动。
4: 那你还不快修？
0: 你们看到我正在修吗？
4: 你怎么那么笨呢？修了半天也没修好。
0: 小笨，你来呀！
4: 我来，我要能来，我用你干什么？
0: 行了行了，别废话，精打功夫。
5: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6: 牛肉拉肠，
7: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8: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9: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0: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5: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1: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5: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1: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

0: 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木。

0: 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怎么样？啊。
0: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

0: 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呀，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

0: 台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

0: 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

0: 组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

0: 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 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使留香。它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 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重装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3。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报警准备怎么样了？还差一点，马上就好啊！老田，哎，老田，继续，哎，老田。 本田，本田，这个混蛋本田跑到哪里去了？黑电视的门为什么开着？
1: 少尉，你看，嗯，
0: 本田这个家伙怎么了？为什么躺在地上？看看，本田，你又喝多了，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哎。
2: 听到枪声吗？是配电室方向。
0: 走。
2: 啊，伯爵，听到了没有？好像是枪声。
3: 是配电室方向，
0: 一定是飞人和钳子。我们过去看看。
2: 等等，啊，你们的任务是这里，谁也不许乱动。
0: 好了没有？情报枪卡住了，无法移动。
2: 你还不快修？
0: 你们看到我正在修吗？哎呀！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修了半天也没修好。小笨，你来呀！我来，我要能来，我用你干什么？
2: 行了行了，别废话，精打五工。
0: 惊动了巡逻队，你快修，我去对付他们。哎。

0: 藤原少佐，外面出了什么事情？我马上派人去看看，去看看什么情况。
1: 是。
0: 将军阁下，电话接通了。喂，我是宫本庆隆。是的，是我。什么？特使阁下和金田将军一直在火车站等我。 可我在火车站，并没有看见特使阁下和金田将军。什么？他们现在还在火车站？这怎么可能？你立刻将电话转接到火车站，我要和特使阁下通话。
1: 匪人的钳子一定出事了。
2: 你的意思呢？我们几个过去帮忙。
3: 林强生，日本人至少有2挺机关枪，凭你们几个救得了他们？
1: 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落到日本人手里吗？
3: 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他。

0: 藤原少佐，他们停电了，
1: 快去备用灯来。
2: 是。

0: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哦，什么预感？
0: 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巨大的骗局中，设计骗局的人正在不远处嘲弄地看着我们。可悲的是，我们尚不自知。
2: 特使阁下。
3: 特使阁下，华中联络部转来五封冶炼厂急电，请你马上到战场室。
4: 好，冶炼厂。
3: 是的，电话是宫本青龙将军打来的。
4: 什么？宫本将军在冶炼厂？啊？
3: 是的，电话是宫本将军本人打来的。
0: 怎么样？
4: 不好，出事了。

0: 玩具，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1: 有人袭击配电车间，炸毁了电闸。
0: 什么？
1: 袭击者已被巡逻队包围在了配电室内。
0: 神奇，拉响警报，立刻集合队伍。
2: 是。
0: 喂，

0: 是，我是宫本，特使阁下吗？是的。什么？你们还在上海火车站？
1: 宫本阁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在哪里下了车？怎么可能直接到了印钞厂？
0: 专列就是开到上海北火车站，一个叫安田的少佐自称奉你之命前来迎接，并对我说，昨夜华中联络部遭遇歹徒袭击，您与金田敬之阁下正在处理紧急状况，无法前来，要我直接到印钞厂与你们见面。
1: 宫本阁下，这个安田少佐现在在哪儿？
0: 15分钟前，这个安田少佐突然消失了。
1: 宫本阁下，安田就是敌开分子，请你立刻转告藤原少佐，结合部队全面搜查厂区，务必将这个敌开分子抓捕归案。我们马上出发，赶往那里。
0: 好，我明白了。
2: 阁下，怎么样？
0: 特使阁下和金田将军仍在上海北站等待我们。
2: 什么？那将军阁下下车的那座火车站又是哪里？
0: 太可怕了，实在太可怕了。藤原少佐，特使阁下命令集合部队搜查全场，抓捕抵抗分子。
2: 是。

发现了，快走。

0: 印钞厂遭遇
1: 抵抗分子袭击，他们的目的一定是印钞车间和驻牟市。山崎副官，你率领一小队严密把守印钞车间。
2: 嘿，
1: 每天副官，你率二小队赶往沛田市，配合那里的巡逻队消灭歹徒，夺回沛田市，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厂区电力。嘿，
2: 将军阁下。 我想，
0: 抵抗分子一定会到驻牟市夺取假钞模板，我们便在那里埋伏。

0: 我们还没到，他们来了。伯爵，怎么样？一切顺利，动手吧。我要到驻牧师走一趟。啊，去驻牧师干什么？
1: 我答应了共产党领导，帮助他们搞到日本人印制假钞的证据。
0: 哎呀，伯爵，都什么时候了？再等他下去，日本人打部队就要来了。
2: 等我5分钟，5分钟后不到，你们炸掉印钞厂，迅速撤离。
0: 哎。
3: 机枪。

0: 门外有两挺机枪，这扇门一打开，我们立马报销。
1: 那怎么办？

0: 他们死了！拿起枪！
1: 现在怎么办？
2: 第一车间还没有动静，伯爵他们应该还在那里。
3: 包围裴铁石！
0: 韦天副官是巡逻队的摩托车，怎么办？
2: 上摩托！

0: 伯爵怎么还不来？5分钟已过，再等一等。
1: 快快快！

0: 我早就料到你会来，所以在这儿等你。是吗？你可真聪明。你究竟是什么人？中国人。
1: 我的专列所停的车站，并不是上海北火车站，是吗？算你聪明。 只可惜晚了点儿。
0: 你是怎么骗过特使阁下的？
1: 职业秘密。
0: 逮捕他。

多了，追上去活捉他们。

靠山神，不靠出水流，今天老子就无畏。

0: 了。
1: 伯爵呢？
0: 在你床前，我拦路。
1: 弟兄们，跟着我，保持队形。

今天分享到的是金马影帝品牌秋季的一件长袖的 T 恤衫，100%纯棉的材质，而且呢重磅的精梳棉，所以它的用料很扎实，穿在身上啊它是非常亲肤的，又是圆领的设计，长袖的一个款式，无论您是外穿呐、啊，或者是您秋冬季节当做秋衣，都格外的好的选择。咱们也说有多种颜色，有到黑色的，包括到灰色、酒红色以及呢纯白色。

0: 天不用挑不用选，四件全部带回去，啊，做199块钱，
1: 199四件，黑色、白色、酒红色还有灰色全部用回家了。
0: 没错，
1: 今天每一件还不到50块钱。朋友们您注意了，咱们是100%纯棉，而且是重磅精梳的新疆长绒棉，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为什么我们为大家选择的纯棉材质，其实你看像我家里不管是我爸爸妈妈也好，我公婆也好，都属于那种皮肤特别敏感的，好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的时候说，我年轻的时候皮肤很耐造，但现在啊穿不是纯棉的，我皮肤就各种的起皮，红疹
3: 不舒服，
0: 痒子，而且到了秋冬时候太多人都会出现了皮肤方面的各种问题，所以呀，对于中老年人更加适合更加亲肤的一定是纯棉材质，对您皮肤没有过多的刺激。你看小孩子只要是贴身穿的都是要用纯棉材质来打造，所以今天我们就想到了更加适合中老年人一定是真正纯棉的好服装，而我们今天帮您挑选不仅仅是纯棉，我们优选100%的新疆精梳棉，做到了超大克重，所以您看起来它会更加的厚实，不像您外面买的普通的一些服装特别薄，洗一洗就走形了，真正的100%的新疆精梳棉才能做到更加亲肤，这件服装啊，百搭百配，
1: 无论您是外穿呐，或者是您秋冬季叠裆做秋衣，都格外的好的选择。
0: 接下来天气再冷一点，还有啊，搭配我们的夹克没问题，包括啊，咱想来个连帽衫，把它套在里面做打底来穿着也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这件服装不单单兼具我们穿着的舒适度，温柔不会刺激，更多的是我们百搭百配的一个选择。
1: 而且咱们金马影帝呢也是专门做高端服装的，每一件服装的做工啊，包括到咱们的用料啊，都是非常考究的。首先你看，我们全部是这种非常优雅精致的圆领的设计，它不卡脖子，就是它这个大小设计是恰到好处的，但是也不像那个以往那个领子是吧，越起越大的，那么的松松垮垮的，显起来人是很精神的。那么再来呢，它整个你看，我们全部都是纯色的设计，没有任何花哨的一些处理，所以就证明啊，它是一个经典的款式，久穿是不容易过时的。长度呢，也大概是一个中长款的一个设计。主要是咱们这个面料真的太舒服了，你看今天我就是贴着肌肤来穿的，没有任何刺挠的感觉，因为咱们是重磅纯棉的一个面料，尤其针对于咱们老年朋友啊，穿起来是特别舒适的，而且咱们穿在身上啊，你感觉它是有品质感的。有的时候那个衣服啊一出汗，你看贴在咱们的身上是特别难受的。而今天我们这件服装，哪怕你说我这出汗了，它不憋闷，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你看啊，在市面当中买到了普通 T 恤，它是皱皱巴巴的，没有任何型。像这种服装，您穿出去一点体面感都没有，这是因为它的编织密度不够高。
3: 没错。
0: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特别讲解一下，为什么我们上身之后它有舒适的感觉。我们做到了天然新疆的精梳棉。里面都严选天然新疆的长绒棉，日照时间更长，所以它的棉朵饱满，纤维度就会更加的纤长一些，整个的纺织过程当中它的节点会更少，所以棉丝会更加的光泽，而且它是自然生长，没有任何化学的生成，更加亲肤温柔不会刺激，所以新疆的精梳棉做成衣服之后就更加的舒适。你看普通棉朵它个头比较小一些，真正优质的新疆的长绒棉，它的颜色就不是那种漂白的，天然生成，棉朵更加饱满，棉丝更加纤细，权威检测100%的棉，所以您在穿的时候它的舒适度就会更高，而且啊四个颜色它是百搭百配的。
3: 是白色的 T 恤，您外边可以搭一个针织开衫，
0: 天气再冷一点搭配个衬衫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啊，原本以为这件服装是男士专属，结果我搭上之后我觉得
3: 也好看，
0: 咱们女士也可以来选。接触到皮肤之后非常的舒适，不会刺，不会扎，不会痒，所以这件100%新疆的精梳棉的纯棉 T 恤不单单兼具我们穿着的舒适度，温柔不会刺激，更多的是我们百搭百配的一个选择。
1: 金马影帝这是服装大牌，所以一定是品质严选的。你看首先成分是100%棉，而且是重磅精梳的新疆长绒棉，每一件价格是298块钱，今天是做品牌推广的，从未有过的震撼底价，199四件四个颜色，都是长袖的 T 恤衫，有黑色、白色、酒红色还有灰色，每一件才40多，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实话说，我们家人啊，对于纯棉的衣服有莫名的喜欢。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人的皮肤都属于那种敏感肌肤。

0: 肤，尤其像我公公婆婆也好，我爸爸妈妈也好，他们现在上了年纪，觉得皮肤更敏感，所以呀，他们更加喜欢纯棉材质。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不仅仅是棉，不仅仅是纯棉，我们还是100%的新疆精梳棉，所以它更加的柔软，更加舒适，更加亲肤。而且今天我是重磅，什么是重磅？超大克重，编织密度高，更加的厚实，
1: 也不会越洗越大，松松垮垮的。
0: 并且我们今天做到了权威检测，100%棉，真正的好品质。而且四个颜色，有白色，有黑色，有灰色，有酒红色。所以啊，这件 T 恤百搭百配，设计也是非常经典的，而且是重磅的超大克重，真正让它穿在身上啊，更加的柔软，更加舒适，更加亲肤。
1: 今天是做品牌推广的，从未有过的震撼底价，
0: 在金马影帝的专柜里面，单一件价格298元，四件您算下来要1000多元。四个颜色，有白色，有黑色，有灰色，有酒红色。今天不用挑，不用选，199元，四件全部带回去，每一件算下来不到50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我们这个服装是全尺码的圆领的设计的，所以说无论是男士你叔阿姨啊，咱们都可以来挑。而且我们选择到的是重磅精梳的新疆长绒棉，穿起来非常舒适亲肤啊。而且呢，四种颜色，有黑色，还有的灰色，酒红色，白色，都是百搭百配的。关键今天从未有过的震撼底价，咱们就是为金马影帝做品牌推广。而且您看这件服装特别的好搭配，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您外面搭一个开衫，搭一个衬衫，搭一个针织衫，多优雅呀，搭配一个夹克，怎么穿都是非常时尚百搭的。无论您是外穿呐、或者是您秋冬季节当做秋衣，都格外的好的选择。每一件都是金马影帝的专柜正品，100%的棉，而且是重磅精梳棉，298元。今天是做品牌推广的，从未有过的震撼底价，199，四件四个颜色，都是长袖的 T 恤衫，有黑色、白色、酒红色，还有灰色，每一件才40多，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这件服装啊，其实咱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男装女装了，叔叔阿姨啊都可以来选择，因为咱们是100%的纯棉的。包括你看它这个领子设计的很优雅，就是这种小圆领的设计，不勒脖子，但是又没有特别的松松垮垮的。您常洗它常穿常新的，它360度啊全部是纯色的设计，没有任何花哨的处理，可以单穿的，可以内搭的，就是您每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很经典不过时的，特别实用。关键它是有一定厚实度的，咱们叫重磅精梳的纯棉 T 恤，特别特别的舒适亲肤。
0: 是的，它不像我以前买的好多内搭打底特别薄，透那个内衣觉得很尴尬，而且洗完之后就走形了，
1: 是
0: 要么褶皱呀，不好看呀。今天您再来看看，我们穿上马甲这样一搭配啊，休闲的感觉一下提升了。它不仅是100%的新疆的精梳棉，而且我们是重磅的超大克重，超厚的厚度，
1: 对，
0: 特别的厚实，秋冬穿特别舒服。所以呀，对于中老年人更加适合更加亲肤的一定是纯棉材质。而我们今天帮您挑选不仅仅是纯棉，我们优选100%的新疆精梳棉，做到了超大克重，所以更加的厚实，更加的柔软，更加舒适，更加亲肤。
1: 每一件服装都是纯棉，而且是重磅精梳棉。这个是黑色的，298元。再来这边，你看灰色的100%纯棉，298，还有的酒红色的100%纯棉，298，白色的100%纯棉，298。这四件专柜你买齐，将近1200元了。今天您不用挑选，199不是一件，是四件四个颜色，每一件才40多，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3: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

0: 话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1: 青山处处埋中国，
2: 哎呀，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啊！
1: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星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2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星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2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

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三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两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么小的环境，这么大的人员密度，怎么能投弹？
1: 对不起，少佐。
0: 机枪手。

0: 少佐，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宫本阁下率卫队将筑魔术团团包围，而你又被我们合围在办公室里，一时瓮中之鳖，插翅难逃，赶快投降。
1: 藤原少佐，我和你赌一块大洋，你抓不到我。
0: 安田少佐，你这种愚蠢的自信只会害了你自己，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
1: 我能将银元扔在你脚下，同样也可以将手榴弹扔在同样的地方。
0: 哼，只可惜你没有手榴弹。
1: 本来我没有，但有人送给了。
0: 有人？是谁？
1: 死人。
0: 不好！
1: 这是送给你的。
0: 快趴下！

0: 老在上面。
1: 我在上面的打博士，跟我来。

将军亲眼看到他跳进这间屋子，怎么会不见了？我就不相信他能飞上天。给我搜搜。

0: 我想你做梦也没有想到
1: 会被自己的子弹打死。
0: 我赢。

0: 下，里面没有动静了。
1: 虽然我很不愿意，但却不得不说，恐怕藤原和他的部下都阵亡了。
0: 这个安田少佐究竟是什么人？太可怕了，实在是太可怕了。
1: 他简直不是人，是鬼，是鬼啊！
0: 将军阁下，我们怎么办？撤退吧。
1: 混蛋！
2: 是。
1: 我堂堂大日本帝国陆军中将，竟然被这样一个人吓跑，这简直是笑话，笑话！
2: 是，将军阁下，我们派人进去。
1: 不，

0: 声音，好像是摩托车。
1: 是我们的巡逻队吗？

0: 跟着阁下，快撤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1: 撤了！
0: 我将军阁下，立刻撤退！
2: 我很好，
3: 救了两拨人，就是没看到你，我都快急死了。
2: 他们还好吗？
3: 都很好。
2: 上车吧。嗯，抱紧了。

0: 呦，贴那么紧干嘛呀？小心脸粘上了，撕不下来了。
1: 生气吧？气死你！
2: 来人，你和舞女坐这辆车。
0: 哎，好啊。哎，
1: 我不要和他坐。
2: 别废话了，快！
1: 我开。
0: 你开更好。
1: 粘上撕不下来呀、啊！
0: 我愿意把脸永远贴在你身上。哎呦！无情无义，你
3: 怎么样？关键时刻还得是朋友吧？上车。

0: 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 猎鹰暗杀队，又是猎鹰暗杀队，
2: 封锁整个城市，一定要消灭猎鹰暗杀队。
3: 唐太爷，马青云就交给你们。
4: 少宁同志，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将这个叛徒安全押运到重庆，接受最严厉的审判。
3: 一路小心。

0: 堂堂军统上海区区长，为了钱出卖了自己的人格气节和灵魂，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败类。
1: 哎，双阳，听说前些日子你和共产党有过接触？
0: 是的，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不贪财，不好利，行事果敢迅速，雷厉风行。炸毁假钞厂的行动，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是根本无法成功的。
1: 哦，
0: 还记得那位朱大姐吗？
1: 啊，
0: 她就是共产党的领导。
1: 哎呦，真看不出来，她那样一个女人，竟然是共产党的领导。
0: 马庆云的所作所为，让我彻底看透了国民党，看透了重庆政府。小江，我们需要一些与我们的目标和志向相同的人作为同盟者，共产党正是我们多年来所寻找的。
1: 双阳，你想加入共产党？
0: 有什么不可以呢？当初我们组建猎鹰暗杀队时，与马庆云说得很清楚，猎鹰暗杀队虽然名义上隶属军统，但保持独立，我们有权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
1: 不错，
0: 走，回去和大家商量商量。

0: 这是日本人私印假钞使用的模板，交给朱大姐，告诉她燕双鹰不辱使命。
1: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0: 是什么？
1: 你们究竟是不是重庆方面的？
0: 怎么说呢，八一三事变后，我率中社弟兄组成了猎鹰暗杀队，后来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军统上海区区长马庆云，他要我们加入军统，被我拒绝了。然而我答应他，猎鹰暗杀队名义上归军统上海区统辖，但保有实际的独立性。
1: 也就是说，你们其实与军统没有关系。
0: 可以这样说，猎鹰暗杀队的所有活动经费都是我们自行筹集的，军统没有给过我们一分一厘。
1: 哦，是这样。
0: 怎么问起这个？
1: 没什么，只是好奇。
0: 今天晚上我们还说起过这件事。
1: 什么事情？
0: 我们想加入共产党。
1: 真的？
0: 是的。月心，你能不能替我问一问朱大姐，加入共产党需要什么条件？

0: 抱在我身上。
1: 谢谢。
2: 好，太好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0: 叶少英让我转告你，他不辱使命。哦，还有，叶少英说，他想带着猎鹰暗杀队加入共产党，要我问你需要什么条件。
2: 啊，关于猎鹰暗杀队与重庆方面的关系，你问过他吗？
0: 问过了，他说猎鹰暗杀队是他一手组建的，只不过名义上隶属军统，实际却是独立的。
2: 我马上向上级汇报。有了这块模板，日寇的卑劣行径便无所遁形。我们要在广播报刊上大肆宣传，让国际社会都知道日本政府的恶行。

会谴责日本政府。

0: 完了，全完了。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

0: 好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 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

0: 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

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

0: 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

0: 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助装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点滴善行，汇聚温暖星河，凡人微光，照亮陇原大地，平凡岗位的默默坚守，绽放不凡光芒。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重磅发布，落地平凉晋宁，无数基层榜样以初心守热土，以实干暖民心，善行点亮陇原，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3: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

到手整整六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谢谢。好，太好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嗯，
1: 叶绍英让我转告你，他不辱使命。哦，还有，叶绍英说他想带着猎鹰暗杀队加入共产党，要我问你需要什么条件。啊，关于猎鹰暗杀队与重庆方面的关系，你问过他吗？
0: 问过了，他说猎鹰暗杀队是他一手组建的，只不过名义上隶属军统，实际却是独立的。
1: 我马上。 向上级汇报。嗯，有了这块模板，日寇的卑劣行径便无所遁形。嗯，我们要在广播、报刊上大肆宣传，让国际社会都知道日本政府的恶行。

0: 社会谴责日本政府。
1: 完了，全完了。
2: 真想不到，消息竟然这么快被泄露出去。现在国际舆论哗然，特使阁下，我们该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通报内阁和新亚院，立即无限期停止假钞的印制。
3: 我立刻返回北平，向齐元大将汇报。
2: 告辞。

0: 猎鹰暗杀队。
1: 就在燕双鹰率领猎鹰暗杀队重创日伪，粉碎敌人阴谋的同时，各路人马针对天国宝藏的行动也悄然展开了。
2: 进来。
3: 师长，大岛英之小姐求见。
2: 哦，她人在哪里？
3: 就在门外。
2: 快，请她进来。
3: 是。请吧。
2: 哎呀，英之小姐，我一直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4: 师长阁下，真的是这样想的？
2: 那当然，那当然。把衣服脱下来吧。

0: 你的眼睛太迷人了。自从我们分开后，你的影子不停地出现在我面前，挥之不去。我想忘掉你，但却不能左右自己的思想。小天，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当然，你想怎么叫都可以。
1: 我心里也放不下你，总想什么时候再见你一面。
2: 我爱你。
1: 进来，
2: 市长，这是财政局送来的文件。
1: 放下。

一起吃晚餐。

0: 为什么我见到你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词汇很贫乏，无法表达我对你的爱？
1: 像你这样美貌的女人爱上我这样一个老头子，实在是有些明珠暗投啊。
0: 不，我喜欢年龄比我大的男人，他们细腻温柔，知冷知热，非常体贴，就像你。
1: 我不知是哪世修来的福分，能让你这样的美女倾心于我。
0: 小天，你爱我吗？
1: 当然了，你是我的天使。
2: 出去吧，快。
0: 扫兴。
1: 进来。
3: 市长阁下，
1: 又怎么了？
3: 刚才财政局的方局长打来电话，说今年的税收出了大问题，请您马上回市政府议事。
1: 没看到我和英芝小姐在吃饭吗？明天不行吗？
3: 啊，方局长让我转告您，说事关与日本友邦的关系，请您以大局为重啊。
1: 真扫兴。啊，英芝，实在没办法，我只能回去了。
0: 没什么，你去吧。
1: 我派车送您。
0: 不需要，我自己有车。
1: 那好吧。
0: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1: 哎呀，这样吧，我给你打电话。

老狐狸想甩了我。

0: 大岛英之究竟想做什么？为什么对您这么下本啊？
1: 这不是你该问的。
0: 啊，是是是。啊，现在去哪儿？
1: 办公室。
0: 是。

0: 张医生，怎么了？慌慌张张的，土壤院长让您再稍留一会儿。已经凌晨三点钟了，医院早已经没有患者，要我留下来做什么？刚刚到了一位神秘的病人，就连老土壤都亲自来了。哦，是什么病人？竟然有这么大的面子。是两个日本人，一个用大口罩蒙着脸，另外一个是年轻人。刚刚院长让我将一层走廊及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全部请走了，由他亲自为病人治疗。
1: 好家伙，傲慢的老土壤竟然亲自动手。嗯，这可真是奇闻，我倒要见识见识。走。

0: 是我，你是怎么知道特使阁下在霞飞医院？你在跟踪我们？你以为你们日本人了不起？我稀罕跟踪你们。你给我听好了，我是霞飞医院的外科主任，今天是我值班，本来我正要回家，却接到院长的通知，有一位特殊的病人就诊，于是。
1: 我过来看一下情况如何，事情就是这样。您是霞飞医院的医生？
0: 不是普通医生，是外科主任。我不知道张小姐是医生，还以为，请你原谅。
1: 你们这些做特务的，一天到晚疑神疑鬼，从来不会相信任何人，也真够累的。
0: 是我太敏感了，再次请求小姐原谅。
1: 好了，不知者不怪，以后把事情弄清楚了再怀疑别人。
0: 是。
1: 特使阁下生了什么病？
0: 特使阁下没有病，只是来打一种营养针。这件事情希望张小姐保密，连你的父亲师长阁下也不要告诉，否则的话会为自己惹上麻烦的。
1: 有那么严重？
0: 请相信我。
1: 放心，我不会乱说的。那就好，请。
0: 啊，好。啊，
1: 小姐，我们坐一坐好吗？
0: 嗯。
1: 小姐的日文说得非常流利啊。
0: 我说的，原来是这样。小姐在日本学习什么？医学预科，在京都。啊，
1: 京都是非常美丽的城市。嗯，
0: 相比起来，我更喜欢北海道。
1: 啊，看起来我们喜欢的是同一个地方。
0: 啊，
1: 我就是北海道人。
0: 啊，你倒是很像北海道人。
1: 嗯。
0: 为什么我身上有北海道人的显著特征吗？你的脸色就像北海道的天气一样寒冷。啊，嗯，这就对了。中国有句话，笑一笑，十年少。经常笑，能使神经放松下来。一天到晚板着脸，硬沉沉的，不觉得累吗？本来做特务的压力就够大了。 何必在生活中还让自己那么沉重呢？
1: 是。
0: 别光点头，再笑一个看看。

0: 不要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
1: 我从小被送到北海道学院去练习忍术，经受了极其艰苦的磨练，这种磨练是常人无法忍受的。从5岁到15岁，除了我的父亲和老师之外，几乎没有和其他人进行过交流，因此才养成了现在孤僻的性格。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
0: 你才说了几句话，怎么会太多呢？
1: 对不起，不知为什么要对你说这些，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其他人说过，可今天不知为什么竟然会对你说出来。
0: 仔细想一想，为什么呢？
1: 也许是
0: 什么？
1: 我觉得与你在一起很放松，没有丝毫戒备，更不用动脑子。

0: 我是一个没脑子又没心没肺的人吗？这次好多了，笑得没那么难看了。
1: 真的吗？
0: 是真的。今后呢，你要多练一练，经常笑才能使面部肌肉松弛下来，才不会紧张。
1: 我一生笑过6次，而今天就沾了3次。
0: 你这一辈子才笑过6次？
1: 是的。
0: 太可怕了，连自己一生中笑过多少次都记得，真是难以想象。
1: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个我也不例外。我已经习惯这种方式，恐怕很难改变。张小姐，我与你谈话非常高兴，我非常希望有空能够约你出去一起吃饭。
0: 好啊，你打医院的电话就能找到我。
1: 我记下了。院长阁下。
2: 张医生，你们认识？
1: 是的，我们是朋友。
2: 我说呢。
1: 院长阁下，情况怎么样？
2: 非常好，你可以进去了。
1: 我要去了，有时间再见。
2: 张医生，没想到你会认识他们。
0: 他们是我父亲的朋友。
2: 是这样。好了，张医生，请回避一下，病人马上就要出来了。
0: 好。

0: 有点意外吧？
1: 是有一点儿。
0: 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0: 会呢？高兴还来不及呢，啊！银芝，别哭，哭什么嘛？
1: 啊！人家想你想的心疼，想的睡不着觉，这才来找你。谁知道你这么晚才回来？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啊，宝贝儿，我一定啊会补偿你的。
1: 我会好好的伺候你。
0: 我已经等不及了。嗯。

0: 累吗？
1: 哦，还好还好。哎呀，有点头晕。
0: 是喝了酒的缘故吧？
1: 哎呀，头晕，难受。哎呀，
0: 小天。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扰你金丝狗，喝的洗脚水。

0: 找到了，盘尼西林提取素为提取类特效药物，主要作用抑制链球菌及杆状球菌的频繁活动所造成的皮肤表层腐烂变质，抑制表皮腐烂。仅仅五夫为什么要用这种药？
1: 喂，
0: 吴妈，怎么了？
1: 小姐，家里来了个日本女人，刚刚进了老爷的书房，还东翻西找。
0: 日本女人，是不是大岛英之？
1: 对，就是她。我看这个女人鬼鬼祟祟的，小姐，你还是赶快回来吧。
0: 哼，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我一猜就是她。好，我马上回去。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

0: 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两三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关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居民的排骨，
7: 香不香？
6: 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5: 不错不错。
8: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6: 小馋包。
5: 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5: 就能咬得住，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

0: 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1: 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贵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0: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 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上全新升级

0: 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两三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关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居民的排骨，
7: 香起
6: 来。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5: 不错不错。
8: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6: 小馋包。
5: 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5: 就能咬得住，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

0: 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1: 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

0: 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经常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香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透明的水清的，迎来了是大批的红肉，可以发现是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重磅福利，全新升级，新款带扶手防滑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体验发放，只要年满50岁，今天动动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官方客服为好友，发送洗澡凳三个字，就能锁定您的名额。特别提醒，这批体验凳采用加厚航空铝材和防滑吸盘脚垫，成本不低，总部只批

0: 为了1000个做口碑宣传，每个家庭现身领一个，送完即止。节目结束后立刻恢复市场价，错过今天不再补货，机会稍纵即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坐板是加宽加大的 U 型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中间带有沥水孔，水流哗哗就冲走了，不急不闷，洗完站起来干干爽爽。底部的防滑脚垫是橡胶材质，带有大吸盘，遇到湿漉漉的卫生间地砖都能牢牢吸住不挪位，坐在上面怎么搓背怎么转身，椅子纹丝不动。两侧的扶手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起身的时候一撑就站起来了，膝盖和腰眼都省了大劲儿，手扶着也不觉得硌手。扶手边上还带着花洒卡扣，淋浴头顺手就卡在上面，不用弯腰去够，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别提多利索了。椅子高度还能调节，调到最舒服的位置，腿能自然着地，坐着稳稳当当。椅子还是可折叠的，收拢起来往墙角一靠，一点不占地儿，随时拿出来就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经常洗澡是必须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洗，慢慢搓，慢慢冲，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自己花大价钱去买了。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洗澡不受罪，为了腰腿往后更轻松，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2: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
1: 今天厂家直销，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小姐，家里来了个日本女人，刚刚进了老爷的书房，还东翻西找。
1: 日本女人，是不是大岛英之？
0: 对，就是她。我看这个女人鬼鬼祟祟的，小姐，你还是赶快回来吧。
1: 哼，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我一猜就是她。好，我马上回去。

0: 是你啊。
1: 不错，是我。你在找什么？
0: 没找什么，只不过第一次到你家里，觉得好奇，四下参观一下。
1: 深夜四点，没有主人的陪同，在我父亲的书房里东翻西找的，你管这叫参观？
0: 不错，我是随便翻了翻，可这有什么关系吗？
1: 也许在日本没有关系，但在中国，主人不在的情况下私自潜入他人家中，被称为偷窃或者是盗窃，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
0: 好厉害的嘴巴，月心小姐，对于你的继母说话这样无礼，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1: 你是谁的继母？
0: 当然是你张月心的继母了。我与你父亲真心相爱，已经同床共枕，过不了多久我就要成为你的继母了。
1: 你胡说八道！
0: 不相信吗？不妨到你父亲的卧房去看看，他现在正赤身露体躺在床上呢。
1: 你
0: 父亲很爱我，待我就像掌上明珠，我要什么他都舍得给，所以你最好搞清楚，这个家马上就是我的了。你想继续住在这里，就要好好巴结巴结我。
1: 看起来你的中文讲得还不错，既然如此，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0: 你说我无耻？
1: 你不仅无耻，更加淫贱，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甘于出卖自己的肉体，除了下流的荡妇，我简直再也想不出更合适的词形容你了。
0: 我是大日本帝国正金银行董事长，你竟然辱骂我是下流的荡妇。
1: 哼，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对于你尤其合适。

0: 这种不要脸的女人穿衣服实在是太多余了。
1: 你辱骂我，殴打我，是对大日本帝国最大的藐视。不光是你，就连你的父亲也难逃罪责。你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0: 闯入人家抢劫的歹徒，竟然扬言要惩罚主人，这就是你们这些侵略者的强大逻辑。
1: 你说这些话是要被枪毙的。
0: 好了，别色厉内荏，大言不惭了。大岛英之，请你立刻离开我的家，否则我要打电话到巡捕房，请巡捕前来将你抓走。
2: 哎呀，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小爹，小爹，
2: 月琴呐，这到底在做什么嘛？
3: 小爹，你的女儿指责我说我是贼，要把我交给巡捕，我没脸见人了，没脸见人了。
2: 好了啊，月琴呐，到底怎么回事啊？
0: 爸爸啊，我回到家已经4点钟，发现书房里面亮着灯，大岛英之在东翻西找，我现在问他做什么，可他却胡搅蛮缠，恶人先告状。
3: 我大岛英之好歹是堂堂大日本帝国正经银行董事长，竟然被人这样诬陷。小爹，你要给我做主，你给我做主。
4: 是的。
3: 我不过是在你的书房里随便看看，他就诬陷我要偷东西。你的女儿这样欺负我，实在是太过分了，我绝不能原谅他。
0: 说得好，随便看看。将紧锁的房门撬开，偷偷地溜进去东翻西找，这就是你所说的随便吗？
2: 行了，
3: 你血口喷人，血口喷人！小天，你要给我做主，把你的女儿赶出家门，让她滚出去，我不要再见到她。
2: 好，吴妈！
0: 哎，小姐，去把保镖叫来。把这个不要脸的坏女人赶出去。
3: 小天，你的女儿辱骂我，辱骂大日本帝国，还说皇军是侵略者。你如果把她赶走，明天我就去找特使阁下，把这些话都告诉他，请他替我做主。
2: 月心，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0: 爸爸，你还看不出来这个坏女人不是真心爱你？他之所以缠在你的身边，是另有所图。
2: 你给我住嘴！
0: 爸爸，我就是要说，早晚有一天，你会毁在这个坏女人手里。
3: 小天，你听啊！
0: 爸爸，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2: 你给我滚！
0: 小姐，小姐，
2: 别哭了，来，

0: 小姐真的走了，走了就走了，有什么大惊小怪？还不下去？哎，
1: 让你下去没听到吗？夏天呢？你们家的下人都这么厉害，可真是了不得呀！
2: 好，下去还不下去？
1: 什么东西？
3: 夏天，你这个家可实在太不像话了，要好好整治整治。哎，
1: 好好好，你怎么了？
2: 我有点头晕。哎，快过来！哎呀，哎呀，你这么大年纪，身旁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夏天，
1: 我感觉到自己责任重大，我要马上和你结婚，住到你身旁伺候你。
2: 你说什么？我想好了，要和你生活在一起。哎，这怎么？
3: 你不高兴吗？
2: 我怎么能不高兴呢？只是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再说，我已经过了几十年的独身生活，要改变呢，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3: 我会帮助你改变的。哎，
2: 而且不管怎么说。 月心是我的亲生女儿，她已经长大了。你让她突然接受一个继母，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得同她商量嘛，啊？
1: 做父亲的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与女儿商量？
2: 这。

0: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俗了，啊！好吧，三天时间够了吧？哎呦，
1: 结婚不是儿戏，总得把方方面面考虑清楚。你不要太心急了啊！
0: 小天，今天夜里我已经将身体和灵魂都给了你，我已经是你张小天的人了。
1: 如果你不要我，我就要请金井武夫特使阁下出面来主持公道。金井阁下也是要讲道理的嘛，结婚不论对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嘛，啊，不能够仓促决定，懂吗？哎呀，你看看，又怎么了？啊，
0: 你不爱我？
1: 怎么会呢？
0: 凭我大岛英之的身份地位，为了爱情，可以抛弃一切追随你。可你呢？瞻前顾后，推三阻四，太令人伤心了。
1: 我说过了，结婚是件大事情，总要容我考虑考虑吗？啊？
0: 这明明是推脱之词。
1: 不不不，
0: 你根本不爱我。
1: 好了好了，十天，怎么样？十天之内，我保证给你答复，啊？
2: 小天，怎么样，在张小天家有什么发现吗？在张小天的书房里什么都没有找到，只有几本与太平天国有关的书籍。
1: 永王玉印呢？
2: 我找遍了书房的各个角落，翻遍了每一个抽屉，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痕迹。特使阁下，您能告诉我，永王玉印长得什么样子吗？
1: 我只知道永王玉印是开启天国宝藏藏宝库的钥匙，形状就像是一块大型的印章，就像是中国皇帝使用的玉玺。
2: 这个我没有看到过，既然有这个东西，我想一定会被他藏在了一个更加隐蔽的地方，只有继续找。
1: 张小天手中绝不仅有一块永王玉印，在他的家中必定有一个秘密的地方来盛放这些东西，因此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
2: 目前，我与张小天这种关系很难完成任务。 昨天夜里，我正在书房查找被他的女儿张月心撞见，我们大吵了一架。后来，我对他提出要嫁给他。哦。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天天待在他的家中，才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查找。可是，
1: 可是什么？
2: 这个老狐狸对我们的目的似乎有所察觉。 推三阻四，我威胁他说，邀请特使阁下出面，他这才答应考虑十天之内给我答复。
1: 就是要让他有所察觉，让他先动起来，这样我们才能有机会。结婚的事情，你考虑得很周到，一定要促成这件事。
2: 那就只有。

0: 甘味。
1: 请特使阁下您出面了。
2: 英芝啊，放心吧，我会让他对你俯首帖耳的。

0: 见我也不回去。喂，
1: 请问是张月心小姐吗？
0: 是的，请问你是哪位？
1: 小姐，我是，我们刚刚才见过面的。
0: 哦，是先生，这么晚了有事吗？
1: 对不起，这么晚了打扰你，不知你有没有时间？我是想和你，
0: 喂，你说什么？我听不到你说话。

0: 请找你们老板。
1: 我就是老板。
0: 你是燕双鹰？
1: 是我。是月心小姐。这么晚了，有事吗？
0: 也没什么事，我心里难受，想找个人聊一聊。你说过，我们是朋友，需要帮助，可以来找你。
1: 是的，我说过这样的话。能问问出什么事了？
0: 爸爸为了那个日本女人，把我赶出了家门。他不要我了。
1: 日本女人，大岛明之。
0: 是的，现在我无家可归，一个人在外面流浪。
1: 你现在在哪里？
0: 我在霞飞医院的值班室。
1: 霞飞医院值班室？好的，我马上过来。张月心好像出事了，我要去趟霞飞医院。
2: 什么？这大半夜的你还要去见他？
1: 事有蹊跷，我得去看看。
2: 人家打个电话你撂下正经事抬屁股就走，你也太勤快了吧。对自己亲妹妹都没有这么好过吧。
1: 纠正两点，第一，现在没有正经事，第二，我没有妹妹。
2: 我呢？我是不是你妹妹？
1: 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行动的时候比亲妹妹还要亲，平常就很难说了，只有你自己知道。
2: 哎，等等。
1: 怎么？
2: 我要跟你一起去。
1: 当然可以，走吧。
2: 谁要给你们去做电灯泡？我才不去。
3: 你看他又犯病了。
1: 你去看看，我去去就好。

0: 说，郑雅书，大美女，你没事吧？哎，你说你这是何苦呢？人家伯爵愿意跟谁交往，那是人家自己的事儿，你干嘛老跟警察似的盯着人家呀？ 你说你这么做，你这不是自己痛苦吗？你这一痛苦，我这心里边，这姑奶奶，你千万别疯啊！我说错了还不行吗？我再也不说了，只要你愿意，你怎么样都行啊！
1: 小江哥哥。
0: 你是不是我好哥哥啊？是，当然是了。我不仅是你的好哥哥，而且还可以说英
1: 自己去霞飞医院，我不放心，你陪我一起去看看好不好？
0: 这，哎呦，我说你怎么给我个甜枣吃的？原来是为了这个。
1: 你陪我去嘛，好吧。
0: 你刚才说的不是不做电灯泡吗？我说的是表面上不做电灯泡，我们可以偷偷的做呀。我这电灯泡还有偷偷的做的，我看你简直是狗屁不通。
1: 你骂我？
0: 我没有，我没有。雅叔，你知道我这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是不是你这太强人所难了吧？我绝不答应。
1: 真的，当然是真的，
0: 死了都不去。我就知道，你们男人没有好东西，平常嘴上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到了关键时候都是缩头乌龟。林小将，你给我记住，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会和你说话了。去呗，谁让咱是男人？那么小心眼跟女的有什么区别？
1: 你不是说死了都不会去吗？哎，
0: 死了当然就去不了了，这不还没死呢吗？
1: 这可是你要陪我去的。
0: 是，是我哭着喊着死皮赖脸的要跟你去。
1: 行了，快走吧。

0: 请进。
1: 月心，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哎哎

0: 第七十六号特工总部，
1: 高德胜率第二小组在烂泥帮通往日控区的小路设卡。主要盘查自烂泥帮码头开出的各种车辆。这个地区是烂角丙根的势力范围，烂角丙根是青帮中出了名的大混蛋，专做私贩枪支的买卖，因此对这个地区要重点稽查。
2: 是。
1: 石宝，
3: 在。
1: 你率第一小组在苏州河南岸设卡盘查过往行人，有夹带武器或行迹可疑者，立刻逮捕。
4: 明白。据我
1: 判断，猎鹰暗杀队就潜伏在租界内，他们利用公共租界的特殊地位，一次次避过我们的追查，发动可怕的袭击。这样的事情必须尽快结束，否则我们的处境会越发被动。
5: 是是是。喂，哦，是先生。好，好，我立刻去办。嗯，有几名黑龙会的日本浪人要到霞飞医院，
4: 你立刻用76号的车送他们过去。好，我马上去办。
6: 天国宝藏，又是天国宝藏。怎么，你也知道？从金井武夫和大岛英之的行为不难看出，你父亲张啸天一定是天国宝藏秘密的知情人。此事绝不像他说的那样是子虚乌有。那个大岛英之之所以对你父亲百般纠缠，就是冲着宝藏来的。
7: 我也是这样想的。
6: 可爸爸却矢口否认，从小到大，他连句重话都没有说过我一句。可这次为了大岛英之那个坏女人，他竟然让我滚。他……
7: 我曾经对你讲过，不要破坏已经形成的气场，
6: 否则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7: 嗯。
6: 果然，这句话今天就应验了。
7: 怎么，大岛英之勾引我爸爸，这也算是气场？
6: 当然，这是日本人为了找到天国宝藏特意营造出的气场。你父亲张啸天就很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虽然知道大岛英之的目的，却没有戳破，而是虚以
7: 为宜。你说什么？
6: 怎么，我的话听不懂吗？
7: 你是说，我爸爸知道大岛英之是别有用心？
6: 你说呢？我不相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还要向着大岛英之把我赶出家门？你实在太幼稚了。我现在就可以这样告诉你，其实你父亲什么都明白，只是他无力与日本人对抗。正所谓，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他这个所谓的上海特别市市长是日本人封的，日本人说他是他就是，说不是他可能明天就消失。所以你父亲选择了虚位移的策略。其实他与金井武夫大岛英之是心照不宣，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
7: 难道爸爸骂我是假的？
6: 为了一个只见过两面的女人痛骂自己的女儿，这是正常人的做法吗？嗯。
8: 不错，起初爸爸好像并没有说什么。
9: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9: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 的辅助治疗，
10: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9: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二十。

0: 9:0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一吸收。

0: 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9: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

0: 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点滴善行，汇聚温暖星河，凡人微光，照亮陇原大地，平凡岗位的默默坚守，绽放不凡光芒。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重磅发布，落地平凉晋宁，无数基层榜样以初心守热土，以实干暖民心，善行点亮陇原，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8: 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佳

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

0: 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阿姆。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3: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全国每2粒玉米种子就有1粒产自张掖。眼下这种基地秋收在即，采收前的最后一道纯度抽检正在进行。几百公里外的平凉崆峒，一批平凉红牛正装车发往香港，每头售价超过30000元。一粒种子怎么守住纯度？一头牛怎么卖出高价？答案藏在一个质子里。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二集《提质》，看甘肃如何在时隔2年之后，将总书记积极发展韩汉特色农业的要求落实在提质行动中。
1: 9月初，张掖玉米这种基地秋收在即，殷生兵又一次钻进地里。
4: 真的算是火的了，上车就可以，你看。
1: 和种子打了近20年交道，殷生兵一眼就能分出玉米籽粒高下。眼前这片玉米田将迎来种子品质保障的第一道关口，玉米品种的真实性抽检。
4: 看你们的这个表演的品种是啥，是指你们种子是啥，是不是日制？
1: 取样、切块、封装，在种子中心和委托公司双方见证下，样品将被送往实验室做基因指纹图谱比对。一旦货不对版，整片这种田的收成可能全部报废。
4: 基本上每年我们都做的，主要就是为了保护了入种人的合法权益嘛。
1: 品种关守住了，标准关能不能跟上？辽烟村的这种基地里，物联网设备遍布田垄，地下的传感器把土壤伤情、虫情、气象数据实

0: 实时回传后台，农技人员只需清点电脑，水肥一体化系统便会按需精准供给，田间管理有了智慧大脑。
1: 以前浇水施肥全凭经验，现在什么时候浇、浇多少，都是根据玉米生长需求精准计算。
2: 玉米这种生产标准化、水肥一体化、全程机械化、管控智能化、服务社会化，严格按照这种玉米的生产标准来进行农事作业，保证了我们玉米种子的品质。
0: 从种业大省走向种业强省，保证品质基础真正的提质，还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品种从哪里来？
3: 我现在是在专业国家玉米种子产业园，在我身边的当地一家企业的玉米拼干线收购来的玉米，让我们将通过这条产业线进行筛选、拼干、过滤，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0: 00后殷建波留学攻读育种专业后，回到家乡发展，负责种质检测和新品种研发。巡检刚结束，殷建波立即回到了实验室里。
4: 你看这一批的种子水分咋样？
5: 12.2。
0: 水分、纯度、发芽率、千粒重，每一项检测指标都直接决定这批种子能不能流向市场。
6: 过去我们主要是拼面积、拼产量，但是我们现在主要是拼品质、拼品种。我们公司也在往这个预繁推一体化的企业在发展。
0: 殷建波的生物育种研究室成功培育多个国审、省审玉米品种，所在企业核心竞争力大大提升。自主创新研发新品，正是甘肃种业提质最核心也最艰难的一环。如今张掖已集聚全球前十种业企业6家，国内前十制种企业7家，研发、生产、加工、营销全链条格局正在形成，稳定110万亩制种面积，力争年产总量6亿公斤，这是食五五的目标，也是底气。
7: 我们有长期积累的这个生产的技术工人，说是保证我们张掖生产的种子质量达到全国最优，产能达到全国最高的这个结果。
0: 从河西走廊的种子基地一路向东，平凉崆峒区的养殖园区里，同样上演着品质升级的故事。
4: 来吃点木须。
8: 哦，你还脾气大的嘛是？
0: 正和红牛聊天的老人叫宋志亮，退休前是一名老师，如今被聘到养牛场当牛倌，他熟知每一头牛的脾气。
8: 养牛也没什么秘诀，首先你的草料要好。我这牛是一年四季活的是18度以上的温水。
0: 这里的每头牛从出生起就有自己的专属档案，
9: 身份编号可以查询到它从出生到养殖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节点。
0: 这种透明化正是平凉红牛打开高端市场的通行证，但提质之路并非坦途。大动物培育周期长，投入大，技术壁垒高，从杂交改良到规模效应需要长期攻关，这正是提质行动需要久久为功啃下的硬骨头。
10: 围绕打造平凉红牛百亿级产业集群目标，强化品种培育、扩繁增量、人才支撑等，到年底全区牛饲养量达到30万头，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亿元。
0: 立足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涵汉特色农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我省坚决落实党中央做强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部署要求，以品质提升为核心抓手，推动种业、畜牧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种子迭代换新，肉牛提质赋能，全省涵汉特色农业实现单点突破，全域跃升。目前全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7.4%，玉米制种、马铃薯圆圆种、瓜菜花卉制种产量均居全国首位，全省牛存栏达546万头，居全国第八位，猪栏311万头，同比增长8.4%，在全国肉牛产业下行态势中实现逆势增长。全省绿色、有机、地标农产品达2518个，持续以品质强产业、以产业促振兴，奋力谱写陇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5: 乡村要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开展以来，青岛市紧盯定西马铃薯这一优势特色产业，配置优势资源，加大帮扶力度，助力定西马铃薯产业全链条发展。
11: 时下，定西马铃薯已进入开花结熟、快茎膨大的关键阶段。在安定区鲁家沟镇小岔村东西部协作万亩马铃薯高产示范项目基地，连片的水肥一体化马铃薯郁郁葱葱，长势良好。
12: 我们利用项目资金啊，将水肥一体技术运用到干旱山区农业生产中，有效解决了马铃薯生长长期缺水啊、缺肥的难题啊，产量有了大幅的提升，产量由以前的2000多斤每亩提升到6000斤以上，极大增加了合作社及种植户的收入。
1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位于鲁家沟镇的农业综合示范园现代种业区，日光温室内马铃薯圆圆种生长正旺。作为东西协作的重点项目，园区自2022年建成后，有8家种薯生产企业入驻，年生产圆圆种过亿粒。
13: 在这个东西部协作资金的支持下，还整合了一些其他的农业资金，建立了一个比较高规格的、比较专业化的马铃薯脱毒圆圆种的这么一个产业园区，每年呢能够生产脱毒苗1亿株，生产圆圆种1.7亿粒。同时呢，咱们也辐射周边的一些乡村，供应这个圆圆种大田。
11: 针对定西马铃薯产业发展实际，青岛市先后投入资金1000多万元，对两种繁育和标准化种植进行扶持和奖补，注入资金4000多万元，建设马铃薯预处理生产线和定西宽粉加工项目，投入1500多万元建设定西宽粉等干类品牌产销基地，持续拓展销售市场，不断延伸产业链条。
14: 积极响应协作帮扶政策，助力西部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重点做好产销对接，与青岛的线上电商和线下商超单位的集采、展会的推进等多种方式销售定西宽粉系列产品50多吨，切实帮助农户解决美货难的问题。
11: 东西协作开展以来，青岛市5年时间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9亿元，实施马铃薯产业帮扶项目38个，有效增强定西马铃薯产业发展动能。
15: 青岛市重点从产业基础设施的提升、精深加工、两种繁育和品牌培育、产销对接等5个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夯实定西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根基。下一步，持续实施种薯、基地、加工、仓储、品牌5大倍增计划，推动安定区从马铃薯大区向全产业链强区稳步发展。
11: 甘肃台报道。
5: 小小南瓜结出乡村振兴硕果。近年来，天水市秦州区西口镇铁炉村因地制宜发展南瓜特色种植产业，通过品种优化、品牌赋能、农旅融合，将小南瓜打造成富民新村的黄金产业。
11: 走进秦州区西口镇铁炉村，山坡田野间随处可见连片种植的南瓜。历经11年深耕发展，铁炉坡大南瓜成功注册为村里南瓜的专属商标，亩产可达4000斤，年产量50万斤。
16: 一季下来看到了10个村子的收入，以亩地收入3至5千元。加盟后就有了收购，大家的劲头越来越足。
11: 针对山地耕地有限的现状，铁炉村探索出南瓜、果品、萝卜立体化套种新模式，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
17: 目前种了5亩多地，上面种的樱桃，中间种的南瓜，两边种的萝卜。南瓜收入2万多，萝卜收入上万元，樱桃一年大概收入7-8万元左右。
11: 产业向下扎根，思维向上开花。依托丰收的南瓜物产，村民们推陈出新，制作南瓜饼、南瓜丸子、南瓜面皮等特色美食，让农产美味点亮烟火生活。小产业撬动大振兴，小作物成就大民生。当地通过政策扶持、技术赋能、品牌推广等一系列助农惠农政策，持续做大做强南瓜特色产业。
18: 开展全周期技术培训，并通过地膜、种子等实物补助等方式提高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开展多渠道、多形式的促销，确保南瓜种得出、卖得好。
11: 甘肃台报道。
19: 9月14号在甘肃市

0: 省白银市景泰县与靖远县交界处，随着最后一根900毫米特强钢芯高强铝合金导线展放就位，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顺利完成黄河大跨越架线施工，标志着陇电入浙工程甘肃段实现全线贯通。黄河大跨越段是陇电入浙工程全线唯一跨越黄河区段，也是整个工程的控制性节点。跨越段线路全长2.731千米，导线最低点距离黄河水面240多米。据介绍，陇电入浙工程是国家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工程线路西起甘肃武威换流站，东至浙江绍兴换流站，全长2370千米，途经甘肃、宁夏、陕西、河南、安徽、浙江六省区，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过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212亿千瓦时，将有力支撑东西部地区能源协同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甘肃台报道。
1: 5:20，新闻继续。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甘肃台报道。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指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结合推进数字家庭全产业链场景培育和开放等工作，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各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打造一批基于国内开源操作系统的智能家居软硬件产品和一体化解决方案。甘肃台编辑报道。记者从国家邮政局获悉，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其中发展规模指数为591.1，同比提升4.2%。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8月份行业运行平稳，市场底盘稳固，综合发展能力持续增强，有效赋能实体经济提质与产业转型升级。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近期北方多地气温骤降，昼夜温差拉大，部分医院急诊接诊的心梗、肠胃不适等患者增多。医生提醒，秋冻关键在于适度，特殊人群切忌盲目挨冻，头颈、腹部、腰背、双脚等部位受凉容易诱发疾病，需做好保暖。
0: 医生表示，秋冻是指在秋季气温缓慢下降的过程中，适度的微凉刺激能够提升皮肤和呼吸道黏膜的防御能力，帮助身体平稳过冬。一般情况下，气温稳定在20摄氏度以上时，可适当放慢添衣节奏，若气温持续低于15摄氏度，则需根据体感及时增加衣物。判断冻得是否合适，以手脚温暖、背部微凉、无喷嚏寒战为准。一旦出现手脚冰凉、起鸡皮疙瘩等情况，说明已经受凉，需立刻添衣。医生提醒，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哮喘、慢阻肺等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胃肠疾病、骨关节病患者等特殊人群不适合秋冻。此外，老人、儿童、孕产妇等体温调节能力较弱，也不宜秋冻，要及时保暖。头颈、腹部、腰背、双脚等部位需重点防护。日常穿衣遵循上薄下厚原则，优先做好下肢保暖。

0: 素台报道。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工商界人士警告称，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但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严重影响莱茵河货运。据英国媒体13号报道，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日前接受采访时称，脱欧后英国经济遭遇断崖式下滑，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奥斯本表示，脱欧派曾声称英国可以与美国达成重要贸易协议，但如今看来这一前景并不现实。他说，英国若要解决增长问题，就必须思考如何重振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并吸引投资。近期，厄瓜多尔科利梅斯迎来绝美景致，当地标志性的黄花风铃木进入盛花期，一朵朵金黄的花朵绚烂盛放，绵延成一片金色花海。然而，这场美景比往年提早了约3个月。专家指出，反常降雨打乱了树木的开花节律，而这背后是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失衡。
0: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玉门市黄闸湾镇布鲁湖湿地风光旖旎，景致宜人，勾勒出一幅天蓝水碧景美的生态画卷。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现在呢正在武山县城关镇的北山上，在我身后的这片土地呢曾经是武山县的垃圾处理厂，后来为了响应国家生态环保的号召，这片土地呢进行了生态的修复，如今呢这里已经是草木繁盛的样子。不过呀，无论是过去的垃圾填埋还是如今的生态修复，这里都离不开一个人的努力，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全国劳模王永刚。王师傅，刚才我跟大家也介绍了一下如今这个草木繁盛的样子，曾经是一片垃圾处理厂，但是我很难想象过去是什么样子，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过去这里头的话垂直高度在30米左右。
0: 30米，10层楼。
1: 每天在山上面进厂的垃圾在180吨左右。我每天早上5点钟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中午的12点开始，就在那个休息区休息一会儿，吃点干粮，然后下午就接着干，一直干到下午的5点左右就休息了。在这里头干活最怕的就是夏天，夏天的话因为是这个垃圾里头嘛，这个蚊虫比较多，味道也比较大，在我车里头啊也没有空调，里头热的嘛可能温度在40多度。在这个垃圾坑里头填埋场里头我干了14年。
0: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到了这个30米的大坑里头，我们的垃圾是怎么处理的？
1: 拉到这个山上了以后嘛，我按照这个工艺要求把它推平压实，然后覆土，垃圾的厚度嘛在2米左右，它压实了以后嘛它就是1米5，弄完了以后嘛它的这个土层覆盖嘛就是这个25公分到30公分左右。在这上面干的话也没要求你怎么着干，那是你自己的良心活，你多压一下它的成本就降低，你少压一下它就浪费。
0: 在这个山上干活的话，干活的是您一个人，处理的是您一个人，没有平时没有人监督，那这个活就像您说的全凭自己的良心。
1: 如果说是你把它弄成虚的，它这个库容量达不到这个使用年限，他又要开辟一个新的这个垃圾场的话，那就浪费土地。咱们这样干的这个活儿，咱们家说也是说是为人民服务啊。
2: 我从眼前质朴的面容中仿佛看到了他过去14年的艰辛。王永刚每年处理生活垃圾约6.6万吨，14年累计处理92.4万吨。在这处人人不愿靠近的填埋作业区，他用形单影只的坚守换来武山的天蓝地静、山清水秀。
0: 王师傅，咱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是什么？
1: 这是四门镇的一个垃圾生活垃圾中转站。他把这个四门镇各村的这个垃圾拉到这个地方来了以后，压缩打包成型了以后，就把它拉到这个陇西的这个焚烧厂，就是这个焚烧发电的这个地方
0: 集中去处理了。
1: 对，集中处理。
2: 如今生活垃圾不再填埋，王永刚依旧辗转于各个乡镇的垃圾中转站之间，查看垃圾转运堆放情况，仔细排查设备运行隐患，让乡镇生活垃圾有序归集、规范转运，守住了武山县乡村环卫的关键关口。
0: 那像这样的一个垃圾处理的一个中转站在咱们全县有多少个？
1: 大型的有2个，小型的有3个。现在在建的就是在鸳鸯和城关之间嘛，建了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点的一个嘛，垃圾来了以后嘛倒到斗子里头装进去以后嘛，把它压得实实的，几次弄完了以后嘛才能入到人家的这个料池里头嘛，才开始发酵。发酵完以后嘛就是焚烧发电。它焚烧发电以后，它剩的这个烧完以后的那个渣，是因为是它是高温，它基本上就把这个害的有害的东西它就烧完了，剩下的这些渣如果说是哪个修路呀弄什么水稳层加的石子水泥。
0: 其实今天跟您来到咱们的不管是早上的那个垃圾处理厂还是咱们现在这个中转站，我觉得来的时候首先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异味，并没有想象当中说我到了垃圾场它是臭臭的，来了之后好像这个空气还挺不错的，院子里到处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飞舞的蝴蝶什么的，感觉环境也挺不错。
1: 就是说了不管 干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阵地，科学家他们这些研究导弹这些，他们也是阵地。我感觉我自己在这个垃圾填埋场里干活的话，这就是我的阵地。
0: 您要守好您的这片阵地。
1: 对对对。
0: 王叔，平时很少有机会这么悠闲地走在街道上吧？
1: 我基本上我工作的话就是两点一线，很少有时间在街上转悠。
0: 那现在

0: 在看到我们非常干净整洁非常美丽的街道，怎么样的心情？
1: 那是好多和我一样的环卫工辛勤付出的劳动才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吧。
0: 自己也觉得非常的高兴，
1: 对，我很自豪骄傲，我们环卫工人把自己的辛苦的付出放到这个城市的整洁面貌上面的话，我感觉我们做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0: 就无愧于城市美容师这样一个称号。
1: 是是是。
2: 初见他满身尘土，皮肤黝黑，这是岗位留在他身上最朴实的印记。十几年守在荒场，笃行不怠，这是劳动刻在他心底最厚重的担当。

0: 听见发自甘肃的脉搏，看见发自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发自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发自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为了我们的光荣与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
2: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3: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
2: 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
1: 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我省即将迎来一轮降水过程，雨水将陆续登场，气温逐步回落，昼夜温差持续拉大，秋天的脚步也越来越快。老话讲，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夜里睡觉，夏凉被可以换成厚一点的被子了，防止夜里着凉。记得多喝温水，饮食尽量清淡。阴雨寡照的天气，大家也要留意悲秋综合征。日照变少，人容易情绪低落，浑身犯困。有空的话，多晒晒太阳，适当活动，保持规律作息，能缓解不少。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宁夏、定西、兰州、平凉、庆阳等州市及白银北部、天水北部、陇南南部应有阵雨或小雨，其中宁夏南部、甘南北部有中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东部应有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阵雨，14到23摄氏度。酒泉多云转晴，11到26度。嘉峪关多云转晴，15到25度。张掖晴转多云，10到27度。晋昌多云，11到25度。武威多云，13到25度。白银多云转小雨，13到22度。宁夏小雨转中雨，10到22度。甘南小雨转中雨，6到16度。定西小雨转中雨，11到21度。陇南小雨，17到23度。天水阴转小雨，15到23度。平凉多云转小雨，12到21度。庆阳小雨，15到21度。兰州新区多云转阵雨，10到20度。甘肃矿区晴，6到2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10到25度。辉县小雨，15到21度。灵潭小雨，7到16度。康县小雨，14到19度。两当小雨，14到21度。叠布小雨，7到22度。和政小雨转中雨，8到20度。兰州多云转阵雨，14到23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 检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六大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的三层包裹保护技术，就像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

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使用专利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三层包埋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你说什么？
1: 怎么，我的话听不懂吗？
0: 你是说我爸爸知道大岛英之是别有用心？
1: 你说呢？
0: 我不相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还要向着大岛英之把我赶出家门？
1: 你实在太幼稚了，我现在就可以这样告诉你，其实你父亲什么都明白，只是他无力与日本人对抗，正所谓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他这个所谓的上海特别市市长是日本人封的，日本人说他是他就是，说不是他可能明天就消失了。所以你父亲选择了虚
2: 位移的策略，
1: 其实他与金井武夫大岛英之是心照不宣，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
0: 难道爸爸骂我是假的？
1: 为了一个只见过两面的女人痛骂自己的女儿，这是正常人的做法吗？嗯，
0: 不错，起初爸爸好像并没有说什么，后来那个坏女人说要请特使阁下替她做主，爸爸这才让我闭嘴。
1: 这就是了，你父亲做了日本人的傀儡，当然不能惹主子生气，否则自己的下场就会非常的不妙。
0: 说得那么难听，什么日本人的傀儡？我爸爸才不是汉奸呢。
1: 公道自在人心，你爸爸是不是汉奸，只要是中国人心里都很清楚，当然你的心里也很清楚。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要刺激你，而是要你学一学你父亲张啸天，顺其自然，不要做一个破坏气场的人。也许当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这件事情，才会发现阴谋的本质，也才能够真正帮上你的父亲，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给他添乱。
0: 你的意思是要我不再赌气搬回家里去住，暗中观察大岛英之的一举一动，判断他究竟要做什么。
1: 你终于明白了，这就是无为的真正含义。
0: 什么复杂的事情一到你那里

0: 简单了。
1: 哼，不，应该说什么简单的事情，到了你那儿就变得复杂了才对。好了好了，
2: 啊，走
1: 哪儿？你呀，就像个孩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啊。
0: 不是谁都能把我逗笑的，知道吗？你是个很可爱的男人，那种让你既爱又担心的男人。
2: 哎呀，你这。哎，想起哎，你说你呀、啊，不让你来吧，心里闹得慌；来了吧，心里醋得慌。哎，你说这可怎么好啊？
1: 有意思，还没有人用"可爱"这个词形容过我。
0: 一定有很多女人爱你，是吗？
1: 不知道，也许吧。
0: 爱你的女人会很痛苦。
1: 为什么？
0: 因为她们要时刻提防别的女人爱上你。
1: 哪有这么严重？
0: 但爱你是甜蜜的，即使痛苦也很甜蜜。
1: 明天还有事情，我先走了。
0: 啊，我送你。
1: 嗯。好，好了，不要送了。
0: 你真的要走了吗？
1: 呵，走还有什么假的？你留步吧。
0: 以后能常见面吗？
1: 如果你愿意。
0: 当然愿意，只怕会打扰你。
1: 不至于，我没那么忙。对大岛英之要暗中监视，切不可打草惊蛇，需要帮助就来找我。
0: 嗯，
1: 再见。
0: 再见。

0: 出来吧。
1: 哎，咱可提前说好了，
0: 郑远，
1: 我可这不是跑了吗？
0: 哼，你们俩真是一对活宝。
1: 他说他不放心你，非得让我陪他来，我这不就
0: 别解释了，上车吧。

0: 你好像很喜欢他。你是你？你什么时候来的？在你们拥抱的时候。你一直在外面偷看。是的。你好像在吃醋。
1: 我还没有那么无聊吧？哼，那你为什么大半夜的站在寒风中偷看我们拥抱？你要做什么？对不起，
0: 小姐，我是恨自己太无能了。你无能吗？我怎么没有觉得偷偷潜入我的房中？
1: 而我却一点察觉都没有。刚刚又把墙砸了这么一个大洞，你厉害得很呢。那是当然，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位优秀的忍者。什么叫忍者？
0: 忍者就是人常人所不能忍，为常人所不能为。既然你这么厉害，所做的都是常人做不到的事情。 却为什么连常人所能遵守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都做不到呢？深夜偷偷潜入一个女孩子的房间，还炫耀自己为常人所不能为，这种行为愚蠢、变态，更有失体面。你们总是骄傲地称自己为皇军，让中国老百姓称你们为太君。太君翻译成中文就是大人的意思。是大人。 你这样做是不是太给天皇陛下丢脸了？好家伙，用了这么大的力气，只为吓唬我这样一个女孩子，你不觉得自己很幼稚、很可笑吗？
2: 张小姐，我是武士，请你尊重我。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
1: 首先要学会尊重别人，你觉得你尊重我吗？希望你明白，我尊重人格的力量，却绝不会尊重暴力。你这样的行为不值得尊重，请你出去。
0: 对不起。

0: 怎么还不走？
1: 对不起，小姐，我做了蠢事，希望得到你的原谅。
0: 是对于你来说很重要吗？
1: 是的。
0: 如果我不原谅你，你会怎么样？
1: 那我会一直站在这里，直到你原谅我。
0: 我不会要你一直站在这里。既然你已经承认了错误，我原谅你。
1: 谢谢你，玉溪小姐。
0: 好了，你可以走了。
1: 我有一个请求可以说吗？
0: 是什么？
1: 你能送我到大门口吗？
0: 还有自己要求别人送的？
1: 拜托了。
0: 好吧。
1: 谢谢，小姐请。你爱他吗？
0: 谁？
1: 燕君。
0: 我和他是普通朋友，并没有爱人关系。当然，我与你的关系就更普通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看到我和燕双鹰在一起，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1: 我的老师曾经说过，做忍者绝对不能有任何感情。因此我从小离开亲人，远赴绝域荒原，与冰雪和野兽为伍，没有关心爱护，更没有爱过人。每天接触的只有黑夜、鲜血和杀戮。今天与小姐短暂的相处，不知为什么心里竟产生了对感情的渴望。对于忍者来说这是危险的，但是我却难以控制。今天夜里我本来在宪兵队值班，然而自己的脚就像是不听使唤，自然而然便走到了这里。虽然我很不愿意承认，但是又不得不说，我
0: 别说出来好吗？就让他永远藏在心里吧。
1: 这算是拒绝吗？
0: 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至少我们可以互相加深了解。
0: 谢谢你对我的好感，但你的身份令我难以接受。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1: 我的身份？
0: 你可以调换位置想一想，如果我是占领你国家、杀害你同胞的侵略者，你会爱上我吗？
1: 皇军进入中国并不是侵略，

0: 我们不是要帮助中国人共同繁荣，小姐您恐怕是误解了我们的好心。
1: 贵军在南京屠杀了30多万中国人，这是共同繁荣的好心。如果你把这称为误解，那么对不起，我不能沟通。
0: 小姐，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如果换了我，我也会这样。人同此心，彼此彼此。这件事我不会强迫小姐，只希望闲暇时能够与你聊聊天，这样我就满意了。像普通朋友那样。是的。
1: 好吧，
0: 谢谢，小姐，我告辞了。

0: 张远新为什么半夜把你叫去啊？
1: 日本女间谍大岛英之为了摸清天国宝藏的下落，极力勾引张月新的父亲张小天，与张月新发生了冲突。
0: 天国宝藏？
1: 从前我一直认为此事子虚乌有，但现在看起来，此事不仅存在，而且离我们很近。
0: 看来老头子临终前说的那些话是真的。
1: 是的。
0: 哎，可张小天和宝藏有什么关系啊？
1: 现在还很难说，但据张月新讲，日本特使金井武夫在欢迎会上暗示张小天了解天国宝藏的具体情形，这一点从大岛英之的行为也能够得到证实。如果他们没有几分把握，是不会派出王牌间谍大岛英之的。
0: 嗯，有道理。看来这天国宝藏不简单啊，连天皇特使金井武夫都动真格的了。
1: 是啊，不管怎么说，绝不能让宝藏落入日本人手中。
0: 嗯。

快！

0: 想跑。
1: 饶命啊！饶命！饶命！
2: 我是谁？啊？我是谁？
0: 我不知道。
2: 连我是谁你都不知道，就要杀我？啊？
0: 不是我，是。
2: 说，是谁派你来的？
0: 是。
2: 说。
0: 是日本宪兵队特高科科长室，他让我们来的。
2: 是他？
0: 是的。他把我叫到霞飞医院，认清你的轿车，命我们在半路设伏，杀死你。
2: 是在霞飞医院？你说的非常好，但即使如此，你也无法活命。啊！烧毁轿车。
3: 是。
2: 亚叔，谢谢你。
4: 回去的路上，我看到这几个日本浪人在街口设埋伏，想到很有可能是对付你，这才赶回武场取来兵器前来支援。
2: 奇怪，是怎么会在霞飞医院？
4: 这还用问？肯定是张月心，他与市串通一气，想要杀死你。
3: 哎，巫女说的对，否则这一切该怎么解释？
4: 你巴巴的半夜跑去看人家，谁想到人家给你设了陷阱，险些要了你的性命，对这种坏人，亏你还这么上心。
2: 可张月心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要想害我，在华中联络部的欢迎宴会上就可以做到，根本用不着等到现在。
4: 也许他当时不想害你，现在改变主意了。哎，怎么事到如今你还替他说话？
3: 哎呀，行了，
2: 好了，这件事以后再说。立刻撤离。
3: 好。

0: 石先生，出事了。
1: 出了什么事？
2: 刚刚接到租界巡捕打来电话，在瑞德路口发现了十几名日本浪人的尸体和烧焦的轿车。巡捕说，死者身上有黑龙会的刺青，因此让我们去认领尸体。
3: 告诉巡捕方，此事与我们无关，叫他们处理。
2: 好，这样也好，免了麻烦。
3: 嗯。
2: 狗杰，公共租界巡捕房。

0: 女妖。
1: 啊，馆长，
0: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1: 我在看书，听到这边有动静，这才过来看一看，上面的小铁门没有关，我就下来了。
0: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休息啊？
1: 哦，我把一些重要的资料重新抄录存档，以便于保存。资料太多，所以搞得晚了一些。

0: 想不到图书馆地下竟然还有这么个地方。馆长，这个地下室是为了存放这些珍贵的图书吧？
1: 是的。
0: 这些图书我能不能看一看？
1: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记住今天的事情你要彻底忘记，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还有，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懂吗？
0: 可馆长，这些珍贵的图书档案之所以流传下来，不就是为了给后人研究参阅的吗？将它们深埋地下，岂不是明珠暗投，太可惜了。
1: 这座图书馆里我说了算，我的话不能违背，否则就请你离开。
0: 我懂了。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

0: 爸。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0: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记住，今天的事情你要彻底忘记，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还有，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懂吗？可馆长，这些珍贵的图书档案之所以流传下来，不就是为了给后人研究参阅的吗？将它们深埋地下，岂不是明珠案头太可惜了？
1: 这座图书馆里我说了算，我的话不能违背，否则就请你离开。
0: 我懂了。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刚到。
0: 怎么这么晚？
1: 最近日本人的假钞厂被炸毁，小鬼子发狂了，到处抓人。租界内也都是76号的眼线，为保险起见，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夜间行动。
0: 日本人的假钞厂被炸毁，我怎么没有听说？
1: 这种丢脸的事情日本人是不会宣扬的。
0: 是你们做的对吗？
1: 知道的秘密越多就越危险。
0: 我才不想探听你的秘密，只要你来看我，我就满意了。
1: 怎么样，你还好吗？
0: 嗯，天天待在家里闷都闷死了。哦，
1: 你想说什么？
0: 没什么。
1: 手冷啊。
0: 嗯。

0: 我该回去了。
1: 记得来看我。
0: 想让我来吗？我很快就回来。
1: 真的？你最好白天来，和我多待一会儿，我也好将天国宝藏的事情详细对你说一说。
0: 好，那我中午到。

0: 啊，馆长。
1: 女妖，在忙些什么呢？
0: 有个朋友托我查一查永王洪万里的史料，这不正在翻阅相关的集册。
1: 永王洪万里？
0: 是的，这个永王留下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从这里的集册中几乎找不到与他有关的记载。
1: 托你查阅永王资料的这位朋友是什么样的人？
0: 哦，就是前天来接收的那位燕先生。
1: 燕先生？
0: 你还说他的眉宇间充满了杀气。
1: 哦，是他呀。
0: 嗯，
1: 这位燕先生为什么要查永王的资料？
0: 燕先生是一位天国历史的爱好者，我想他也不过就是好奇罢了。
1: 云瑶啊，我们身处乱世是非常不幸的，这样黑暗的世道，任何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因此我要提醒你不要轻信任何人。
0: 馆长，我明白，不会的。
1: 这就好。啊，云瑶，今天是星期六，你回去看看母亲吧。
0: 馆长，不是星期日才放假的吗？
1: 这个星期例外。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快点准备吧。
0: 哎。我走了，馆长。

0: 班长，别送了，您怎么突然变得客气起来了？
1: 云瑶啊，路上要小心。
0: 您放心吧，我星期一回来。
1: 好。
0: 嗯。
2: 哎。哎，
0: 走。
1: 注意安全。
0: 嗯。

0: 请停车。不好意思，我忘了东西，要回一下图书馆。
1: 好嘞。

0: 给。
1: 谢谢。

0: 妈妈。
1: 哟，哎呦，韵瑶，你怎么回来了？
0: 馆长说今天可以提前回家。
1: 哦，怎么样？你还好吗？
0: 那有什么不好的？每天就是整理整理图书罢了。妈妈，您想我了吗？嗯，
1: 当然想了，能不想吗？
0: 我也想您。
1: 还没吃饭吧？
0: 嗯，
1: 我去给你做。
0: 哎。

0: 喂，
1: 喂，请问是皇朝舞厅吗？
0: 是的，你找哪位？
1: 请问燕霜燕叶先生在吗？
0: 你是哪位？
1: 啊，我是燕先生的朋友，姓严。
2: 姓严？燕霜英的朋友？我怎么不知道你啊？
1: 请你转告燕先生，就说开纳路图书馆的严小姐找他，电话是4063。
0: 好吧。到处沾花惹草，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3: 韵瑶啊，吃饭了。
1: 来了。

0: 怎么了呀叔？
1: 有个女的让你回电话。
0: 她叫什么？
1: 说是你朋友，姓严，是什么开纳路图书馆的。
0: 哦，
1: 电话号码是4063。
0: 嗯，严韵瑶。
1: 也许吧。为什么给你打电话的都是女人啊？
0: 也许我像他们的亲人吧。
1: 什么像亲人？我看你是喜欢沾花惹草，弄得一帮女的像苍蝇一样围着你转。什么市长的女儿张月心，现在又来了个姓严的。
0: 你所说的这些苍蝇里面包括你自己吗？
1: 我当然不包括我了。
0: 好，你不围着我转就好。

0: 哟，要是把眼睛比作核桃的话，您此时的眼睛比核桃都大，哎，嘴唇还有点微微的颤抖，你这是练的什么功夫啊？我能采访一下吗？
1: 你知道一个人特别讨厌是什么样的表现吗？
0: 啥呀？这我还真不知道，你说给我听听。
1: 就像你一样，总是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
0: 不是，我怎么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了？不是，这地方我怎么不该出现？
1: 我认为对于你来说，除了自己的房间，出现在其他的地方都是多余的。
0: 不是，这为什么呀？
1: 因为你无法控制自己身上那些令人憎恶的毛病，出现在其他的地方就会引起别人的反感，从而令人更加厌恶你，就像我现在的感觉一样。
2: 哪儿跟哪儿啊！这莫名其妙就挨顿刺疼，哎呀，真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今儿出门没挑好日子，哼！喂。
3: 请接4003。
4: 嗯，啊，妈妈，你是找我的？找你的？啊，一个朋友。
3: 喂。哦，是韵瑶吗？哈，对不起，刚刚你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忙。
4: 接电话的女孩不认识你，言语不周之处，还请你原谅。没什么，双英，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3: 哦，什么事情？
4: 与你委托我办的事情有关。
3: 究竟是什么事啊？
4: 电话里不太好讲。

0: 你有时间吗？
1: 当然。
0: 好的，一会儿见。好的，再见。
2: 韵瑶，是谁呀？
0: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一个朋友。
2: 男的还是女的？
0: 有分别吗？
2: 韵瑶，你的年纪不小了，怎么还是像个孩子一样？现在的世道有多乱呢，你不是不知道啊。与人交往一定要当心，尤其是不要相信那些花言巧语骗女孩子的男人。
0: 妈，您在说些什么呀？我向您保证，不过是个普通的朋友。
2: 你呀，真是不让人省心。

0: 今早接电话的那个女孩子是谁呀？
1: 我妹妹。
0: 我看不是的。
1: 哦，什么意思？
0: 听她说话的口气，很像是我要从她手中抢走心爱的糖果。这样说话的女人，恐怕不会是你妹妹。
1: 哼，你真是个厉害的女人，竟然能从声音判断对方的身份。你说的不错，她不是我的亲妹妹，她叫雅舒，和我一样，也是个孤儿，被师父捡回家中抚养成人。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0: 哦，是这样。她一定很喜欢你。
1: 也许吧。
0: 也许。
1: 你打电话来，好像有急事。
0: 哦。你能照这张图纸的样式配两把一模一样的钥匙吗？
1: 这是做什么用的？
0: 我只能告诉你，这两把钥匙非常重要。直觉告诉我，它是打开秘密之门的关键。
1: 哦。
0: 相信我，有了它，天国宝藏的秘密可能会很快浮出水面。
1: 好吧，你想什么时候要？
0: 一个星期的时间够吗？
1: 今天晚上就可以给你。
0: 啊，今天晚上？
1: 是的，今晚11点还是在这里，我亲自给你送。
0: 你说的是真的？
1: 我像是在撒谎。
0: 今天回家的路上，我绕到老南市，去了很多家配钥匙的作坊，工匠们都说必须要有原钥匙才能配出来。
1: 放心吧，这是我的事情。
0: 我只是提醒你一下，既然你这样说，那就一言为定。

0: 给你。
1: 一模一样，你真是神了！不到半天的时间，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哼，这是我的专长。
1: 你的专长？
0: 哼，是啊，我是学机械制造的。
1: 啊，我说呢。
0: 你能够肯定这两把钥匙与天国宝藏的秘密有关吗？
1: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两把钥匙能带给我一些非常重要的史料集册，那里面很可能有你需要的东西。
0: 嗯，我相信你。
1: 放心吧，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
0: 嗯，好，
1: 我走了。

0: 妈妈，
1: 韵瑶，这么晚还出去了？
0: 啊，一位朋友给我送些东西来。
1: 刚刚我在窗前看到了，
2: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5: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
5: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

0: 就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1: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逼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

0: 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逸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退，买贵了
5: 退，
4: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

0: 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着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全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下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3: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下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9: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 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5: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1000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1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1: 1000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 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
4: 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1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下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浇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 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

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一模一样，你真是神了，不到半天的时间你是怎么做到的？
1: 这是我的专长。
0: 你的专长？
1: 是啊，我是学机械制造的。
0: 我说呢，
1: 你能够肯定这两把钥匙与天国宝藏的秘密有关吗？
0: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两把钥匙能带给我一些非常重要的史料集册，那里面很可能有你需要的东西。
1: 我相信你。
0: 放心吧，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
1: 好，
0: 我走了。
1: 再见。

0: 妈妈，
1: 韵瑶，这么晚还出去了？
0: 啊，一位朋友给我送些东西来。
1: 刚刚我在窗前看到了，是位先生。
0: 是的。
1: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姓燕。
1: 你们认识多久了？
0: 哎呀妈，您怎么像审贼一样？
1: 韵瑶，还是那句话，你年轻容易冲动，尤其是在感情方面是很容易受欺骗的，因此我
0: 要是有了男朋友，首先会带给您看的，好了吧？
1: 这就对了，早些休息吧。

馆长，馆长，馆长，馆长，你在吗？

以父之名杀血盟誓，重举义旗，誓灭清妖，忠王李秀成。上面的雕像是忠王李秀成，石碑也是忠王所立。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江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这是什么意思？

上库密宝，地下埋藏，重见天日，天国复立，永亡红万里，是永亡红万里所立。天国宝藏真的存在，真的有天国宝藏，真的有。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蝇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沈攸浙东转而攻上海，永王携大批辎重随军，陈深恐乱战之中力所不逮，无法策其万全，一旦失散，上负天王所托，下负天国大事，罪莫巨焉。因上书请奏，因遣精兵一万，为护永王及辎重之他所，不知妥否？永王携大批辎重随军，大批辎重，会不会就是天国宝藏？

0: 馆长来了，
1: 哎，韵瑶，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啊，我睡不着就早点来了。哦，哎，
0: 馆长，我能不能跟你请个假？我想回家看看。馆
1: 里也没什么事情，你下午回来就可以了。啊，
0: 谢谢馆长。
1: 不客气。
0: 啊，不，
1: 怎么了？啊，
0: 没。没什么，我不想穿外套。哎呀，
1: 那你也用不着这么大的反应啊，我还以为怎么着了呢。啊，
0: 对不起，馆长。哎，外面很冷，
1: 你穿这么点出去要生病的。啊，
0: 没关系，我很热，很热。
1: 不是，

0: 李主任，施先生，查到了，查到了，
1: 查到什么了？清雅咖啡馆老板名叫严允妖，家住在租界法斯宾路3号。

0: 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你在电话里的口气好像很紧急。
1: 哎呀，本来我不想来的，但是我左思右想，还是要与你谈一谈，否则可能会出大麻烦。
0: 究竟是什么事情？
1: 女儿在吧？
0: 在楼上看书呢。
1: 哦，那我们屋里谈。

0: 想到那么晚了，韵瑶她没走。她
1: 什么？韵瑶她发现了图书馆地下的密室。
2: 嘘。
1: 会出这样的事呢？
0: 哎呀，都怨我一时大意了。
1: 哎，20年前那场惨祸至今历历在目，夜晚睡觉时我还经常会被噩梦惊醒。老穆，为了那笔不知是否存在的宝藏，我们失去的已经够多了，绝不能再让韵瑶重蹈覆辙。
0: 我也是这样想，否则早就该将秘密亲口告诉他了。
1: 是啊，老穆，我求求你，如果你不想看着韵瑶下地狱的话，就千万要保守秘密。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不会再有人记起了，就让它烂在地下吧。
0: 真怕是没有那么简单呐。
1: 什么意思？
3: 前几天
0: 我看到韵瑶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便随口问她在查什么。她告诉我受一个朋友委托，查找永王洪万里的史料。
1: 什么？
0: 是啊，永王洪万里其名不著，甚至对天国历史非常熟悉的学者都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应该说他只与天国宝藏有关。
1: 不错。
0: 你说韵瑶的朋友让他帮忙查找永王的资料，你不觉得奇怪吗？
1: 你是说韵瑶的朋友是冲着宝藏去的？
0: 难道不是吗？否则他为什么要查找永王的资料啊？
1: 就在前几天，有个开黑色轿车的男人来找过韵瑶。
0: 哦，
1: 难道就是他？
0: 那你看到这个人？

0: 车里，我没有看清他的脸。老穆，你说这个人会不会知道运瑶的真实身份？
1: 不至于吧？
0: 那他为什么单单要运瑶替他查找资料呢？
1: 运瑶在图书馆工作，也许只是巧合。
0: 哎呦，吓死我了！老母，虽说是个巧合，也不能掉以轻心呐。
1: 嗯，你说的不错。今天我之所以来找你，就是要让你严密注视运瑶的一举一动。有什么事情，及时和我通气。
0: 你放心吧，我会的。啊，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妈，
1: 印瑶，还没休息呢。啊，
0: 时间还早，手头的工作没有做完呢。啊，
1: 你在忙什么？
0: 妈，您什么时候对我的工作感兴趣了？
1: 啊，没有，我只是随便问问。
0: 啊，我在整理笔记。
1: 啊，那就好。韵瑶，那天夜里来找你的那个朋友，
0: 我不是对您说过了吗？那不过是个普通的朋友。
1: 即使是普通朋友，也要可靠。现在外边这么乱，什么人没有？万一他在打你的主意。
0: 妈，您在说什么呀？我一个图书管理员，人家打我的主意有什么用？
1: 可不能这么说，这年头人心叵测，与人交往啊，一定要加倍小心。
0: 妈，您今天是怎么了？说话奇奇怪怪的，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啊？
1: 没有没有，我只是随便说一说。
0: 您放心吧，那位朋友与我只是刚刚相识，没有太多的接触。
1: 那就好，你也早点休息吧。啊，
0: 嗯。哎，妈妈，妈妈，我怎么从没听你说起过父亲的事情？
1: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0: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好像是天生没有父亲的。
1: 你呀，一天到晚不知在胡思乱想些什么。你父亲是在你出生几个月以后得痨病去世的。
0: 就这么简单？
1: 嗨，这孩子今晚说的话怎么这么奇怪呀？
0: 我只是想知道他生前是做什么的，长得什么样子。
1: 时间不早了，改天我讲给你听啊。
0: 嗯，
1: 好了，早点睡吧。
0: 嗯。

我是谁，我的真实身份，这是什么意思？就在我对母亲和穆馆长的诡异行为感到震惊和不解之际，厄运悄悄地降临在我的头上。

嗯。

0: 你找谁？
1: 请问你是严韵瑶小姐吗？
0: 是的，你是哪位？
2: 老实点，
3: 放开王家，
2: 少废话，别喊，
3: 上去，来人呐，妈妈，快来人呐，快来人呐，有人绑架了我的女儿，快来人，有人绑架了我的女儿，快快快，
2: 陈磊，追！站住！站住！站住！
4: 回76号，
5: 是。
2: 停车！站住！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7: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

0: 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两箱放着吃。
1: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5: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

0: 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

0: 是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4: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

0: 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平方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2: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为了我们的光荣与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
4: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5: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
4: 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
3: 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路。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6: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7: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

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76号，是。
1: 停车！站住！

0: 你们是不是已经猜到了？
1: 我们已经猜到是他们，否则谁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租界放人？
2: 没有办法，回去向府主交代吧，只有自认倒霉了。

0: 我再问一遍，坐在你咖啡馆里引爆炸弹、劫持铁甲车的那个男人是谁？
1: 我说过了，我不认识他。
0: 哼，识相一点，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一个女人，何必在这里替别人顶罪？只要你说出那个男人的姓名和身份，我现在就放你回家。
1: 我是开咖啡馆的，怎么可能认识每一位客人？
0: 靠窗口四号桌上放着两个咖啡杯，从杯子来判断，一个是那个劫持者的，另一个就是你的。难道你和每一位来咖啡馆的客人都一起喝咖啡吗？怎么样，无话可说了？严小姐，我想你应该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76号特工总部，就是铁人进来也得给我开口说话。识相的，现在说真话还不晚，再过一会儿恐怕你就是想死。

0: 你不认识他，都是件奢侈的事情。说，那个男人是谁？
1: 我说过了，不认识他。
0: 你在挑战我的耐心。说，那个男人是谁？来人，把这个臭女人给我架起来，让她尝尝老虎凳的滋味。
2: 是。

再问一遍，那个男人是谁？嗯，怎么样？想起来了。

怎么样，这回想起来了吧？是谁？你跟我说，在下。那个男人是谁？说出来。

0: 才想告诉我说你回来了，怎么不进去？坐在车里干什么？
1: 哎，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接近事发后，我一直担心会连累他。现在我的担心变成了事实。下午袁云瑶被李志群率领的76号特务绑架了。
1: 什么？严小姐被76号绑架了？现在你想怎么办？
2: 不知道。进入76号的人很难活着出来。是我害了他。
0: 你好像很关心他吗？
2: 你想让我怎么样？对于被我连累的朋友，我关心视若无睹。
0: 每次行动都会付出必要的牺牲。

0: 为什么你从前没有在乎过，这次却例外？
1: 必要的牺牲。
0: 怎么了？
1: 什么样的牺牲是必要的？
0: 这……
1: 而且，我又什么时候对你说过不在乎别人的牺牲？啊，什么时候？我尊重生命，尊重他人的付出，任何牺牲对于我来说都是惨重的。
0: 你别说好听的了，你就是喜欢他，所以你才在乎他。
1: 是的，这一点我并没有否认，我喜欢他。你在乎过别人吗？你尊重过其他人的生命吗？你想到过自己也许有一天也会遭到这样的厄运，别人会怎么对你？

0: 双鸭，这雅叔就这脾气，你别往心里去啊。怎么，你想救严小姐出来？
1: 她是为了我被捕的，我怎么能像缩头乌龟一样躲在家里，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在恶魔们手中？
0: 哎，是，话虽不错，可76号那是龙潭虎穴一般啊，想从那里面救人，恐怕比登天还难呢。
1: 让我想想，好好想想。
2: 老穆，
1: 大姐，
2: 云瑶被76号特务抓走了。
1: 76号？
2: 76号是个魔窟，进去的就别想活着出来。老穆，你想想办法救云瑶出来呀。
1: 大姐，你先不要着急，我立刻召集圣殿团的弟兄们，会有办法的。

0: 这是什么情况？
1: 郡主被76号抓走了，
2: 快想个办法，晚了就来不及了。
1: 快，
3: 跟我来。
4: 市长阁下，请。市长阁下。
5: 真没想到，我李志群竟会栽在一个小女子的手里。就是军统的王牌特务。到了我76号刑讯室中，也会开口求饶，可没想到，
6: 不要低估女人的力量，她们虽然至柔像水，却可以摧毁一切。
5: 她已经晕了十几次了，再动刑，恐怕就没命了。哎，你说，她会不会真的不认识那个袭击者？
6: 我坚信自己的看法，我已经让大道英之去请张市长，也许他能帮上忙。请进。

0: 请。
1: 啊，局长阁下，银枝小姐。
2: 哦，石先生。啊，李主任。
1: 阁下。
2: 这么晚了，叫老朽前来，不知有什么吩咐？
1: 我们抓到了清雅咖啡馆的女老板严韵瑶，本想从她口中问出抢劫黄金歹徒的真实身份和姓名，可用尽酷刑，这个女人就是不说。无奈之下，我才让英芝小姐请阁下来帮个忙。
2: 啊，我能帮什么忙呢？
1: 用中国人的话说，有唱红脸的，也有唱白脸的。我们唱红脸，张市长唱白脸。
2: 施先生的意思是让老朽换上一副慈祥的面孔，去和这个严韵瑶谈谈，只要他说出实话，就可以保住他的性命。
1: 张市长说的非常正确。
2: 据我判断，这个女人一定认识劫车的歹徒，但是一味用刑的确不是办法，如用怀柔之法，也许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但有一点，不要在刑讯室中，换一间办公室为好。
1: 好，有道理。
0: 好，我立刻去办。

0: 姑娘，喝点水吧。
1: 月琴，月琴，
2: 先生，你认错人了吧？
0: 不是，年龄不对，太像了，太像了。
2: 小天，
0: 啊，
2: 你怎么了？
0: 啊，没什么，他很像我认识的一位故人，一位故人。啊，对不起，我失态了。
2: 故人，什么故人？
0: 啊，我们不说这些吧。姑娘，你是哪里人呢？
2: 本地人。
0: 老家是什么地方？
2: 就是上海。
0: 那父母叫什么名字？
2: 父亲死得早，母亲姓严。
0: 哦，你是随母亲的姓？
2: 是的。
0: 那父亲叫什么名字？
2: 母亲没有对我提起过。
0: 什么？没有对你提起过你父亲？
2: 是的。先生，你为什么对我父亲这么感兴趣？
0: 没什么，没什么，随便问问啊。姑娘，你知道这是？

0: 么地方吗？
1: 76号特工总部。
0: 那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关押在这里吗？
1: 他们说我认识劫持铁甲车的人。
0: 关押在76号的都是反抗大日本帝国的重要犯人，因此你要明白自己的处境，只有说实话才能够尽快离开这里。
1: 自从走进这扇门，我说的都是实话，可他们不愿意相信我，我也没有办法。
0: 你真的不认识劫车的歹徒？
1: 我要怎么说你们才能相信？真的不认识，他只不过是店里的客人。
0: 那你的咖啡杯怎么会出现在他坐的桌子上？
1: 进门后，他问了我几句话。当时，我的手中正好拿着咖啡杯，说话中，就将杯子放在了桌上。事情就是这样。
0: 你的话连我都骗不到，更不要说76号的老特工了。孩子，听我的话，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担保你马上就能出去。
1: 我也再说一遍，我说的都是实话，如果你们不相信，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0: 不知道进行的怎么样，请进。请啊，师长阁下，赵师长怎么样？没有什么进展。看他的样子，不像在说谎。也许他真的不认识那个歹徒。哦，您是这样看的？啊，是的。
1: 小天，审讯之前你还说过，这个女人肯定认识劫车的歹徒。怎么现在？
0: 也许是我太主观了。你们想想，像颜韵瑶那样一个20几岁的女孩子，怎么可能挺过这里的各种刑具呢？这也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了！除非她是真的不知情。说实话。
2: 我与师长阁下的看法相同，一个女孩子根本就不可能挺得过这样的酷刑。张师长，感谢你的帮助，谢谢你。
0: 哪里，施先生太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那老朽就告辞了。
2: 英智小姐，就请你替我和李主任送师长先生回家吧。
3: 放心吧，我会的。走吧。
2: 张啸天的表现很奇怪，刚来的时候和现在判若两人。
0: 施先生，你太敏感了吧？
2: 也许吧。那下面怎么办？我总觉得那个洗劫金车炸毁假钞厂的人离我们很近，猎鹰暗杀队。 离我们也很近，非常近，甚至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什么意思？有一个影子总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不知为什么，直觉告诉我，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猎鹰暗杀队的核心人物——燕双鹰。
0: 上次的试探已经令我们非常的被动。施先生，这个姓燕的头脑清。

0: 洪熙聪颖过人，再加上他口若悬河，又倾慕撑腰，我看还是不要再去惹他了吧。
1: 可我总是不甘心，真是不甘心呐。

0: 小天，你今天是怎么了？自从见了那个严小姐以后，似乎有些心神不宁。
1: 笑话，我的心神宁不宁的跟见严小姐有什么关系？
0: 你可能自己并没有察觉，见她之前与见她之后，你的变化很大。小天，你是不是认识这个女人？
1: 我怎么会认识这么个小姑娘了？只是
0: 什么？
1: 你的好奇心太重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人家关心你吗？
1: 她长得很像我的一位故人。
0: 女的？
1: 嗯。
0: 给我讲讲这个女人的故事吧。
1: 哎呀，以后有空吧，啊？
0: 我不嘛，就现在，快说嘛。
1: 哎呦，
0: 小天，你怎么了？小天，你究竟怎么了呀？
2: 市长，
0: 小天，
2: 市长，您怎么了？
0: 小天。

0: 是你？
1: 没想到吧？
0: 是有些意外。快快请进。你怎么会到这里来？是不是想我了？
1: 我有个朋友被76号特务抓走了，你和特高课课长室的关系非同一般，能不能替我打听一下，我的朋友关在什么地方？
0: 你为什么说我和室的关系非同一般？
1: 难道不是吗？
0: 可我和室只见过两面。
1: 但他却可以为你杀人。
0: 你说什么？
1: 那天夜里，我从这里离开后返回舞厅，路上遇到了十几名日本浪人的劫杀。那些浪人武艺高强，刀法精湛，一看便知是黑龙会的杀手。黑龙会与日本特高课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些人是谁派出的呢？当然不会是你，但除你之外又没有其他人知道我来这里与你见面。我左思右想，排除了所有可能性，得到了一个唯一结论，那就是那天夜里我们见面时，室也在这儿。他一定非常喜欢你，看到我们独处，便误会我们是恋人关系，于是便起了杀心。
0: 是的，那天夜里，室的确来到了医院。
1: 也就是说，我猜对了。
0: 这些是你靠分析得出的结论？
1: 当然，你没有告诉我，是也不会，我只有靠自己。
0: 你真是个可怕的人，有时候我简直不知道你是人还是鬼。是和日本特使金井武夫一同来的。
1: 哦，金井武夫，他来做什么？看病吗？
0: 他们来的时候神神秘秘，是法国院长土壤亲自接待，为金井武夫注射了一种针剂。啊，就是这个。
1: 这上面写的什么？
0: 盘尼西林提取素。
1: 是什么药物？
0: 盘尼西林提取素是提取类特效药物，主要作用是抑制链球菌及杆状球菌的频繁活动所造成的皮肤表层溃烂变质。
1: 防止皮肤表层溃烂。

0: 金井武夫为什么要打这种针？
1: 我也觉得奇怪。
0: 有意思。哦，你继续说吧。
1: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与父亲吵架返回医院之前。
0: 是这样。
1: 后来我才知道，在你来的同时，是也来到了这里。
0: 来找你的。
1: 是的。
0: 他很喜欢你是吧？
1: 嗯，他只是觉得跟我在一起没有压力，很放松，就像
0: 什么？
1: 就像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一样。
0: 这就是我在半路遇袭的原因。
2: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一仙福甄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3: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4: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5: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6: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统统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7: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6: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吃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7: 美味更营养。
6: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三高一怕胖的人都能
7: 放心吃，
6: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7: 老少皆宜，好消化。
6: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

0: 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1000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元，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1元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1000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

0: 质量城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1: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城堡，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2: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3: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儿，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4: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4: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3: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8: 是不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鲜福精选陈级铁棍山药，成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

0: 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

0: 菏泽陈皮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幅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皮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7: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

酒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肝胃。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
2: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

0: 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
1: 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

0: 盘尼西林提取素。
1: 是什么药物？
0: 盘尼西林提取素是提取类特效药物，主要作用是抑制链球菌及杆状球菌的频繁活动所造成的皮肤表层溃烂变质。
1: 防止皮肤表层溃烂？
0: 嗯。
1: 金井武夫为什么要打这种针？
0: 我也觉得奇怪。
1: 有意思。哦，你继续说吧。
0: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与父亲吵架返回医院之前。
1: 是这样。
0: 后来我才知道，在你来的同时，是也来到了这里。
1: 来找你的？
0: 是的。
1: 他很喜欢你是吧？
0: 嗯，他只是觉得跟我在一起没有压力，很放松，就像
1: 什么？
0: 就像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一样。
1: 这就是我在半路遇袭的原因。
0: 是这样做简直太卑鄙了，难道这就是他杀人的理由？
1: 对于侵略者来说，杀人是不需要理由的，否则就不会出现那场灭绝人性的南京屠杀了。
0: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日寇一日不离开中国的领土，我们就不要想抬起头做人。
1: 言归正传吧，刚刚我说的你能不能帮忙？
0: 首先你要告诉我是什么样的朋友。
1: 姓严，名叫严云瑶。
0: 是个女人？
1: 是的。
0: 76号为什么要抓她？
1: 特务们怀疑她与发生在浙江路的黄金劫案有关。
0: 她是你们的人？
1: 嗯，就算是吧。
0: 好，我尽力。
1: 记住，一定不要在世人的面前说出我的名字，更不要直截了当地询问严玉瑶的事情。
0: 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1: 谢谢你。哦，我该走了。
0: 不要再坐一会儿吗？
1: 不了，明天还有事情。
0: 嗯，我送你。
1: 不用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来过，明白吗？
0: 嗯。
1: 再见。
2: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3: 快快去看看吧！重症监护室送来了一个病人，他们说是
2: 什么？
3: 是你父亲
2: 啊！

0: 小天，小天，你醒醒，你醒醒啊！
1: 请你不要动他。
0: 为什么？他是我男人。
1: 这里是医院，在这里他首先是病人，请你出去。
2: 女士，还是请您到门外等候吧，有消息我会通知您。

0: 你们先出去吧。是。
1: 没事，我没病。
0: 我知道。
1: 月心呐，还生爸爸的气。傻孩子，你太年轻，也太幼稚。你以为爸爸真的不知道这个日本女人是为什么来的？我什么都明白，但是既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啊？我做的是日本人的官，端的是人家的饭碗，能怎么样？只能虚与委蛇了。
0: 真的让叶双英说对了。
1: 你说什么？
0: 爸爸，难道你就不能不做日本人的官儿，离开这里到大后方去？
1: 到大后方？哼，你以为蒋介石国民党是什么好东西啊？啊？与投降日本人的梁鸿志、陈群、温宗尧都是一丘之貉。我听从那边投过来的人说，国民政府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我无根无基，到了重庆也只能做狱工。
0: 那也比待在这里做汉奸强啊。
1: 你以为我愿意端日本人的饭碗，愿意做汉奸呢？
0: 不管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事实就是如此。你既然做了日本人的上海特别市市长，就是汉奸。
1: 心了，你太年轻，很多事情还不能完全理解。
0: 爸爸，我已经25岁了，做了霞飞医院外科手术室主任，到了这个年纪，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够理解呢？你这样说，不过是为自己找托词罢了。任何借口都是多余的，你就是放不下这十根金条换来的韦市长。好了。我去给你拿药。
1: 月心呐，有些事情迟早要让你知道。
0: 你是什么意思？
1: 你知道爸爸为什么不肯离开上海吗？
0: 这要您自己回答才行啊。
1: 还记得金井武夫提到的天国宝藏吗？
0: 当然记得。
1: 嗯，这批宝藏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离我们很近，也许近的连我们自己都难以想象。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离开上海，金井武夫为什么让大岛英之紧盯我的原因。
0: 金井武夫没有说错，你是个知情人。
1: 确切地说，我是亲身参与者。没想到吧？
0: 爸爸，天国宝藏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此事说来话长，找个时间，我把前因后果详细地告诉你。
0: 爸爸，您的身体真的不要紧吧？哎，
1: 我根本就没有病，只是为了摆脱那个日本女人的纠缠。
0: 我已经想到了。
1: 那天你走后，大岛英之正式提出要嫁给我。
0: 啊？
1: 我尽力拖延，然而金井武夫是早有预谋，恐怕很难退却。

0: 晚会噩梦成真。因此月心，你要尽快搬回家中，暗中替我监视大岛英治。
1: 小天，小天，你醒了。
2: 爸爸，你已经可以回家了，明天我就搬回家去照顾你。
0: 好。
1: 小天，怎么你答应让他回家住了？
0: 是啊，她是我的女儿，应该与我在一起。
1: 如果我们结婚了呢？
0: 那也不会改变什么。
1: 我不要与他住在一起。
0: 我也认为你们住在一起不合适。哦，我看这样吧，我在霞飞路上还有一套房子，你可以住在那里。
1: 啊，不不不不不，我看住在一起也挺好。小天，只要你能与我结婚，其他的我都不在乎。况且我与月心也没有什么根本矛盾，只是害怕会处不好继母与女儿的关系。
0: 哈，这就好，这就好啊。
1: 小天，我们什么时候举行婚礼？明天怎么样？
0: 哎，我不是说了吗？10天，10天以后啊，我就会给你答复啊。哎，好了，去吧，我有点不太舒服，想躺一会儿啊。去吧，去吧。啊，哎呀，
1: 那好吧。

0: 怎么样，张小天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1: 今天审讯咖啡馆女老板严韵瑶时，张小天的表现非常奇怪。
0: 哦。
1: 当他见到严韵瑶时，吃惊地摔碎了手中的茶杯，竟然还脱口惊叫出来。
0: 惊叫？他惊叫什么？
1: 月琴。
0: 月琴？
1: 我再三追问，他却慌忙掩饰，说严韵瑶长得像他的一位故人。我再问，他就装病倒下，送进了医院。
0: 有意思，月琴，月琴是个什么人呢？明天我要亲眼见一见这个严韵瑶。
1: 张小天还在医院里，我要回去了。
0: 嗯，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报告。

0: 进来。
1: 是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2: 我们找到了彻底消灭猎鹰暗杀队的突破口。

0: 什么？
1: 这么说，你们又要试探燕双鹰？
2: 是的，严云瑶亲眼看见过那个歹徒。只要严云瑶能够指认燕双鹰，浙江路劫金案、假钞厂爆炸案，一切与猎鹰暗杀队有关的案件便迎刃而解。
1: 你为什么一定要认为燕双鹰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人物呢？
2: 是我的直觉。
1: 也就是说，你还没有任何证据。
2: 是的。
1: 不，我不能同意。

0: 甘味。
1: 我不能冒着海军与陆军关系破裂的风险来试验你的直觉是不是准确。
2: 特使阁下，我敢用生命担保，那个燕双鹰一定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人物，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求您了。
1: 如果你再失败呢？
2: 我愿意剖腹谢罪。

0: 阁下，我来了。
1: 千墨君，今夜请你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嘿，什么事？
1: 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你必须抛弃私人感情。
0: 阁下，究竟是什么事？
1: 燕双鹰。

0: 喂，青木君，什么？
1: 你马上到舞厅门口。
0: 好的，我马上出来。青木君，
2: 燕君，
0: 青木君，
3: 啊，
0: 你怎么有空到这里来？
3: 啊，燕君，我找到了一柄桃川古刀，非常珍贵。你是大行家，能不能随我同去鉴定一下？
0: 哦，现在吗？
3: 是的。
0: 去哪里？
3: 就在附近。
0: 好吧，这样
3: 请。

0: 们这是要去什么地方？
1: 对不起，燕军，我们要去76号。
0: 76号，古刀在那里啊？
1: 没有古刀，是我骗你的。

0: 严君，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你必须再一次面对考察。
1: 什么意思？
0: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严君，对不起，我是被逼无奈的，请你原谅。
2: 严先生，
3: 刑部长官，
2: 刑部长官，
3: 严先生，
1: 二位可真是不辞辛苦啊！
2: 为了早日消灭猎鹰暗杀队，再辛苦也是值得的。严先生，请吧。
1: 好，我记下鞋子。走吧。怎么，怕我跑了？
3: 说笑了，严先生，请吧。
2: 请。
4: 是是是，
0: 阁下。
5: 哎呀，燕君，久违了。
1: 多谢阁下。
5: 今天特意请你到76号特工总部，是来看一出好戏的。
1: 哦，不知道是什么好戏。
5: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1: 我非常期待。
5: 都到齐了吗？那就开始吧。

0: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找一个名叫严雅的女人。
1: 对，这位就是亲眼看到歹徒的清雅咖啡馆的老板严韵瑶小姐。严小姐，你仔细看一看，这里面有没有你认识的人？

怎么样，严小姐？看清楚了吗？这里面有你认识的人吗？好，非常好。只要你说出来，马上就放你走。

先生。我认识。这位老先生和女士我也见过。就是你了，除此之外再没见过其他人。

我说实话，我枪毙了你！我说的就是实话。这几位先生中，除了你们几个，我都没有见过。再问一遍，这里有没有抢劫黄金的歹徒？不说实话，我一枪打死你！

0: 对不起，燕军，我不应该怀疑你。我可以走了吗？当然，燕先生，您请便。
1: 再见，燕军。 这下好了，现在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啊！你们不是说燕军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吗？你们不是怀疑他是抢劫黄金、炸毁？ 假钞厂的主谋吗？你们不是说过，如果再失败一次，就要剖腹谢罪？我要把你们告到军部，你们就等着军部最严厉的处罚吧。

0: 特使阁下，如果青木将此事告到军部，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1: 青木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你们在没有搞清事实真相、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妄作判断，屡次对青木和燕双鹰进行试探，这是非常危险的。其危险并不在于青木和燕双鹰本人，而是在于海军和陆军的关系。再这样闹下去，

0: 迟早会出大事的。
1: 是
2: 是。
0: 从今天起，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任何人也不准骚扰燕双鹰。
1: 是
2: 是
3: 是。
0: 好了，你们去吧，我有几句话要对市长阁下和英之小姐说。
1: 是
2: 是
3: 是。
4: 你做错了事，要付出代价。
5: 我做错了什么？
4: 在办公室中，那个高个子男人就是抢劫黄金的歹徒，对不对？
5: 我不认识他。
6: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7: 牛肉拉肠，
8: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9: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10: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1: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6: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2: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6: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2: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6: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2: 不用。
6: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2: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6: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2: 是的，
6: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12: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6: 啊，99块钱2斤。
12: 对。
6: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2: 这还不够。
6: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

0: 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怎么样？
1: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

0: 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 购，

0: 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

0: 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
6: 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我在哪里写？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冲与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大家快看，这里的景致真好啊。
1: 乱吃东西！
0: 哇，这是什么？好香啊！哦，
2: 这叫石榴。这里的石榴都是我种的，我是这个园子的主人。欢迎各位的到来。一会儿，
1: 我们不是故意的。
2: 不碍事儿，几位是从远道而来的吧？
0: 汉使张骞，自大汉长安而来。正要前往乌孙而去。
2: 要去乌孙？巧了，我也要去乌孙卖石榴呢。一会儿等把车装满了就准备出发了。
0: 啊，这不是瓦罐吗？哈哈，
2: 随我来。
3: 大哥，他们朝这边来了。
4: 藏好，不要被他们发现了。
2: 在瓦罐上铺上稻草，再放石榴，能储藏好几个月呢。来，尝尝我的石榴汁儿。
0: 真甜啊。这石榴汁真是美味，要是我大汉的百姓也能尝到，那就好了。
2: 要是喜欢的话，倒是可以到我家里去装一些。
0: 多谢原主好意，路途遥远，等我回到长安，只怕这石榴汁早就坏了。
2: 也是，
0: 张骞还要赶路，就此告辞。
2: 好吧，那我送送你们。
3: 大哥，现在怎么办？
4: 别着急，你没听说这个车也要去乌孙吗？咱们打个顺风车，路上见机行事，再对付张骞。

0: 饲料，自古象征多子多福，也有多民族团结的寓意。
1: 临潼石榴为什么会种在这里啊？
0: 这种石榴原产此地，张骞带回中原种植后才更名为临潼石榴。
1: 原来这石榴也跟张骞有关。
2: 哥，要不咱们穿越回去看看呗。
1: 那还用说，走。
3: 你们几个谁是管事的？
4: 这不是匈奴的军官吗？他们怎么来这里的？
5: 我不是管事的，
6: 他只是想擦擦罐子。
5: 对，擦罐子。
7: 我问你们，谁是这个果园管事的？
5: 大哥，
8: 不，我们不是。那边那个园主，他好像在那边。

0: 我看你有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没见过。你绝对没有见过我的。
0: 走，我们去那边找管事的。
2: 他怎么来了？
3: 大哥，他是谁呀？
2: 他是匈奴的军官，当初偷袭张骞的队伍，还差点把我打死的，就是他。
3: 不会吧？这里临近乌孙地界，匈奴军队不能过来呀。
2: 不知道，反正我们赶紧藏起来，不能让他们把我们认出来。
4: 你们也去乌孙？太巧了，刚才有一队汉使也去乌孙了。
2: 汉使是不是叫张骞的？
4: 对呀，你们认识？
2: 何止认识，
5: 不过我们要是这么追他，未免太过张扬了。
4: 你说什么？
5: 我说借你的马和车用一下。
4: 啊？
2: 对不起了。

0: 住手！小孩子不要怕，我们是做生意的。
1: 对不起，我们是不小心的，我们这就走。不好意思啊。
2: 快走！
1: 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我们是秘密行动，快把刀收起来。
3: 是。
1: 这里是乌孙，暴露身份会招来乌孙士兵的，你们几个太扎眼了。去，把石榴拿出来，你们都藏进去。
4: 是。
1: 什么人？出来！等等，是你们。
4: 我想起你是谁了，是那个马匪。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啊！
5: 下来。这些人是什么人啊？
4: 他们说自己是经商的。不对，商人哪有佩刀护卫的？依我看，他们的刀有点像匈奴人的马刀。
5: 匈奴人？
4: 他们肯定是为张骞而来，咱们得想办法帮张骞。
5: 可是我们去哪儿找他呀？哥，你快看这石榴。
4: 既然石榴是张骞带回来的，咱们就拿石榴当线索，一定能找到他。好主意，走，我们去前面的人家问问。
6: 出什么事儿了？我的车呢？我的车，哎呦！啊，原来那几个匈奴人赶的是你的车。匈奴人？你说抢我车的人是匈奴人？
4: 对，他们是匈奴人，为抓汉使而来的。
6: 汉使？张骞？
4: 你们果然认识？
6: 我得去匈奴报信，匈奴犯境可是天大的事情。
4: 大叔。
1: 也请你把这个消息带给张骞。匈奴人和乌孙人是世仇，匈奴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这么说，你们已经跟了张骞一路了？本来我应该杀了你们，不过。只要你们愿意合作，还是可以给你们一条生路的。
2: 我们愿意。
1: 大臣鱼已经悬赏捉拿张骞了，又派我秘密深入西域。
2: 你是说让我们帮着你抓住张骞？
1: 没错，我们也是初来乍到，对这边的情况还不如你们熟悉。不过你们要听我的指挥。
2: 我们都愿意听军爷的调遣。

0: 我乃匈奴都尉阿斯恰。
1: 我们都
2: 听阿斯恰大人的。
0: 好。前面有两条路可以通往乌孙，我要你们在大路上把张骞截住，把他们赶到小路上。
3: 这是为什么呀？
0: 前面是通往乌孙的大路，很容易遇到乌孙的巡逻士兵，我们匈奴人不便下手，一定要在小路上抓住张骞。
1: 还是阿斯恰大人想的细致啊。
4: 不用麻烦大人，等我们截住张骞，直接抓住送来即可。
0: 就凭你们三个，要是能抓住，你们会跟到这里吗？我再逼上小路就行了，等抓住了张骞，我在单于面前为你们请功。
5: 谢阿斯恰大人。
0: 走，我们到前面去埋伏，你们三个还得委屈一下。
6: 我们还得藏在里面啊。

0: 张大人，张大人，
1: 原主。
2: 您这么急着赶来，有什么事吗？
0: 你们走后来了几个匈奴人，他们抢走了我的马车。我去乌孙报信，正好看到你们，就赶上来了。
2: 什么匈奴人？
3: 他们一定是冲我们而来的。
2: 说不定前面就有伏兵。
0: 前面有一大一小两条路，走哪一条路都能通向乌孙。
3: 他们会在哪里设埋伏呢？
1: 这一路不光有马匪骚扰，如今又增加了匈奴人，更是危险重重。如此看来，我们要先投石问路，才能继续前行。原主，
0: 哦，
1: 你还是先去乌孙国都报官。
0: 哦，好的。
1: 等等，有一样东西要借用一下。
0: 要什么？
1: 就是你那个装着石榴枝的皮囊。

0: 两位小兄弟，请站住！
1: 你们这一路见过汉朝的使节吗？
2: 你是谁？
1: 是匈奴人。
2: 我是匈奴人，怎么样？
1: 我乃匈奴都尉阿斯恰。
3: 你也是匈奴人？
1: 这还有假？看，这是我的权杖，只有匈奴军人才有。
3: 太好了，太好了！唐大哥，你不是一直想回到匈奴吗？
2: 对，对啊。
1: 回匈奴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问你们，这一路上见过汉使没有？
3: 我们见过汉使，刚才还见过。
1: 此话当真？
2: 真的。
1: 好，只要帮我抓到了张骞，保你顺利回家。
4: 唐义父他们过了这么久，怎么还不回来？
5: 是不是真的遇到匈奴人了？我去找找他们。
4: 把这个拿上。
5: 明白了，放心吧。
6: 大哥，张骞怎么还没来呀？
7: 这不，有人来了，快藏好！
8: 叫！叫！叫！
9: 这不是那个石榴园主吗？张骞离开的时候，他不是在石榴园吗？
6: 他都过去了，张骞也早就应该到了。
7: 难道他们走小路去了？不行，如果让阿斯恰先抓到他，那我们三个就什么功劳都没有了。咱们回去看看。
9: 大哥说的对，走，回去。
3: 汉使他们已经从另一条路走了。
1: 没关系，我已经派了三个马匪在大路上拦截他。
2: 马匪？马匪从来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
3: 就是。啊，塔娜，你怎么来了？
5: 我在追赶你们呀。
3: 这下好了，跟我们一起投奔匈奴吧。
5: 这样行吗？
1: 可以可以。
5: 太好了，大家口渴了吧？来来来，

0: 是你们三个。
1: 当前就你一个人，哈哈哈哈哈哈！这下该我们走运了。不起糊涂，给我抓住他！没用的东西，还得我来。这回我看你还往哪儿跑！真好喝，真好喝呀！
0: 这种果汁好神奇，怎么有酒的甜味儿
2: 啊？这是本地的特产酒香石榴汁。好喝吗？
0: 糟了，中计了！
2: 我们走吧，张大人还等着我们呢。
0: 你们，
2: 这车还得物归原主呢。
0: 没想到，今天败在这石榴枝上。你们，等着，咱们走着瞧。
2: 什么酒香石榴汁？是我掺了一点药在里面，你们就好好歇着吧。
3: 这回我们可以跟匈奴人邀功了。
4: 要是匈奴人翻脸不认账怎么办？
1: 我手里有了汉节，我就是汉使，不怕匈奴人不认账。
5: 大哥高明，
1: 你们不会得逞的。还敢嘴硬，我现在杀了你也是首功一件，匈奴人再也不能小瞧我了。
6: 哈哈哈哈，你的如意算盘打得太早了。
1: 好，嘿嘿，藏衣服。快去报信，把匈奴人叫来。
4: 是。
7: 你们遇到匈奴人了吧？
2: 放心，他们还在昏睡呢。
7: 好，快去帮唐大哥把汉杰抢回来。
2: 是。
4: 阿斯恰大人。
0: 是你？
4: 报告大人，张骞就在前面。
0: 快醒醒，醒醒，快醒醒！跟我走。
4: 是。大哥，我们快撤吧。对啊，
0: 我一箭射死了张骞，万事大吉。
4: 阿斯恰大人，射错了，射错了。
0: 什么？
4: 我是说刚才，现在这个给我，
0: 你不是说手持汉节的就是张骞吗？
4: 我现在手拿汉节的那个才是张骞。

0: 撤，往哪儿撤呀？啊！
1: 我管你往哪儿撤，躲开！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0: 大哥，快撤呀！武村的军队来了。
2: 现在去乌村的路上安全了。
3: 是啊，多亏了原主及时搬来救兵解围。
4: 好，这是我们这里的石榴种子，带回去让大汉朝的百姓也尝尝西域的石榴。
2: 张骞替大汉百姓感激不尽。
5: 阿斯加大人，阿斯加大人。阿斯加大人，阿斯加大人，
6: 要不是你们擅自行动，张骞早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
5: 这实在不能怪我们，都是因为他们太狡猾了。
6: 如果让张骞继续连通西域的话，在大汉形成势力，别说匈奴军队，就是匈奴人在西域的利益都将受到威胁。
7: 过来。

0: 27集深。
1: 一二一。小亨，你怎么了？
2: 我实在是跑不动了。
3: 这才两圈就跑不动了，朱小亨，你也太弱了吧！
1: 小跑，不能这么说同学。
2: 我觉得我这样挺好的，虽然我跑不动，但是也没生病呀。
1: 这样想可不对，等到生病才保护身体健康就晚了。看来你还不懂，有一个好身体有多重要。孩子们，你们看这个字像什么？
2: 大肚子的人。
1: 不错，这便是身字的早期写法，意思就是有身孕的女性。
2: 我知道，妈妈怀着弟弟妹妹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1: 因为孕妇的腹部较大，所以身字又有腹部的意思，而腹部又是人体的主要部分，因此身的意思便引申为人的全体，也就变成了现在的身体的意思了。身字经过演换，现在身的本意是身体，指人与动物的躯体或物体的主要部分，如身躯、身材、环身。

0: 说到身字，就不得不提到《孝经》里讲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1: 先生，我知道，古时候人们认为身体是父母给予的，不能轻易毁坏损伤。
0: 是的，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就是要保护人身安全，绝对不能轻易伤害自己的身体乃至生命。除此之外，身字还有两个意思，一是指亲字本人，如亲身、身体力行、修身齐家。修身齐家是自我约束、涵养品格的第一步，从每日小事做起，才能取得成绩，成就大业。身还可指人的生命和一生，如身世、献身。先生想用一位民族英雄向大家更深地解释这个身字。于谦是明代名臣，也是一位民族英雄。他自幼饱读诗书，志向高远，为公他不仅运筹帷幄，胸有蓝图，还身体力行，身先士卒，最终击退来犯之敌，使人民免遭战乱之苦。为人他个性刚直，心怀正义，面对不公挺身而出，仗义直言，解救弱势。虽然遭到不少人的嫉恨，但他仍然保持自我，以身作则。于谦一生功名史册，生活却朴素简约，日夜都在为国分忧，从不思虑个人家产，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体现出他以身许国、忧国忘身的爱国精神。
1: 先生，我也要像于谦一样保家卫国。哎，哎，
0: 小跳有这样的理想很好，想要保家卫国，必须要有健康的身体、良好的体魄。先生建议大家从小事做起，多运动，多锻炼，强健体魄，玩耍时注意安全，避免磕碰受伤。心情低落时可以和朋友倾诉，保持阳光心态，拥有身心的健康，大家才会有更好的未来。
2: 我明白了。
0: 小亨，你呢？
3: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一定好好锻炼身体，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哈哈哈
4: 一二一，一二一。
5: 第28集，成。
6: 哟吼！小豹玩具店打折喽！
7: 先生，欢迎光临小店。
5: 我的糖果很甜哟，
1: 我的图书有料哟，
3: 我的蔬菜新鲜哟，
6: 我的玩具好玩哟。哈哈
0: 哈！各位店主，请教一下，你们认为经营小店什么最重要？
5: 服务、
6: 价格、质量、
3: 诚信。
0: 嗯，先生听到了满意的答案。
7: 是我，对不对？
0: 是他，潘子山。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今日，
1: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2: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重磅福利，全新升级，新款戴扶手防滑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体验发放，只要年满50岁，今天动动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官方客服为好友，发送洗澡凳3个字，就能锁定您的名额。特别提醒，这批体验凳采用加厚航空铝材和防滑吸盘脚垫，成本不低，总部只批了1000个做口碑宣传，每个家庭现身领一个，送完即止，节目结束后立刻恢复市场价，错过今天不再补货，机会稍纵即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坐板是加宽加大的 U 型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中间带有沥水孔，水流哗哗就冲走了，不急不闷，洗完站起来干干爽爽。底部的防滑脚垫是橡胶材质，带有大吸盘，遇到湿漉漉的卫生间地砖都能牢牢吸住不挪位，坐在上面怎么搓背怎么转身，椅子纹丝不动。两侧的扶手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起身的时候一撑就站起来了，膝盖和腰眼都省了大劲儿，手扶着也不觉得硌手。扶手边上还带着花洒卡扣，淋浴头顺手就卡在上面，不用弯腰去够，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别提多利索了。椅子高度还能调节，调到最舒服的位置，腿能自然着地，坐着稳稳当当。椅子还是可折叠的，收拢起来往墙角一靠，一点不占地儿，随时拿出来就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经常洗澡是必须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洗，慢慢搓，慢慢冲，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自己花大价钱去买了，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洗澡不受罪，为了腰腿往后更轻松，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6: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
7: 今天厂家直销，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一草兴百业，循环促增收。
1: 全校共种植玉米4.8万亩，其中3.2万亩作为年均青吃饲料来源。

0: 感变口粮，粪污变资源。
1: 北方粮食仅用玉米种植，抱着红牛油脂扫资金。
0: 把生态账和经济账一起算，让废弃物转变为营养源，种养循环相互支撑。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秸秆、粪污，过去这些让人头疼的农业废弃物，如今在甘肃不少地方都成了抢手货。甘肃大力推广种养循环模式，把两改四作为推动草畜一体化、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加工、生物菌肥研发应用，让种植与养殖相互支撑，彼此受益，一条绿色闭环产业链正在陇原大地加速形成。在天水市秦州区的这个种养循环基地，工作人员为苹果树浇灌的沼液正是基地产出的有机肥。基地年出栏生猪20000多头，借粪污产出大这一资源优势，配套建成了厌氧发酵罐、双模储气柜等全套处理设施，通过密闭管网贯通种养区域，构建起养殖、粪污处理、沼气发电、沼肥还田的绿色闭环，实现养殖粪污零外排、农业资源全利用。
2: 祖孙过去的这个沼液，每天灌溉亩数达到40多亩到50亩。现在目前还建了液体有机肥，设备装完以后，计划年底投产。
0: 近年来，秦州区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通过升级改造养殖企业配套设施，打造一批标准化循环农业示范点，有效破解种养产业衔接不畅、废气处理不规范等难题，持续擦亮农业绿色发展底色。
3: 现已建成19家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示范点，全面提升126家畜禽养殖企业的粪污利用设施设备。截至目前，我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90.15%。
0: 绿色是乡村振兴的底色，循环是现代农业的方向。天水市深耕绿色生态农业，大力推广种养循环模式，通过畜禽粪污资源化、有机肥料加工、生物菌肥研发应用，打通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链条，实现生态提质、产业增值、群众增收。在武山县，当地聚焦生猪养殖废弃物处置难题，以项目化、产业化思维破解循环农业发展瓶颈，通过招商引资落地10万吨生物菌肥生产项目。
4: 目前的话，我们生产能力的话，在年产量是10000吨，除了满足武山当地市场，目前还往四川成都、新疆、陕西、河西地区。今年我们的生产任务3000多吨已经全部销售完毕。
0: 经过3年大面积田间示范试用，这款微生物菌剂适配武山蔬菜、林果等特色作物，有效缓解土壤板结和连作障碍，大幅减少化肥用量，降低种植成本，提升农产品品质，深受种植户认可。
5: 这一年多，这个我使用这个种肥，这个相当好，一般粗，根系好，再一个是这个绿色环保，节约成本啊。以前我用这个一亩地用复合肥是这个100多斤，我用了这个水溶肥了，我现在复合肥减到80斤左右了。
0: 截至目前，天水市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100%，累计建成有机肥加工企业12家，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83.5%，400多家规模养殖场实现畜果、畜菜循环发展模式。眼下正值青苎玉米收割、饲草料储备的黄金期，天水市两改四收储工作全面铺开，清水县抢抓秋收农时，大型一体化收割机械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粉碎、打包全流程自动化作业。
6: 我们验定了4个扫玉米品种，还采用了野大豆和扫玉米的间作种植模式。我们从8月28号开始收割，目前已经收割完成了有300多亩。除了自己的养殖场需要以外，还销往甘谷、迪布、平凉、宁夏等地。
0: 清水县依托高校科研技术支撑，创新种植模式，优选优质品种，持续提升

0: 清楚饲料品质与产能，构建以养代种、以种促养、草畜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全县已建成千亩饲用玉米示范点两个，500亩示范片区八个，辐射带动全县饲用玉米种植面积达4.5万亩，预计可收储优质饲草料15万吨。
1: 目前种植扫玉米属此的最佳时机，先畜牧执行生日前检客栈现场指导，提供全链条及服务，助推畜牧产业切实增效。
0: 曾经闲置利用不足的玉米秸秆，通过倾注技术实现变废成金，成为牛羊养殖优质黄金口粮。今年天水市争取项目资金2440万元，完成粮饲兼用玉米种植24.8万亩。眼下全省各地粮改饲秋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大型收割机在田垄间来往穿梭，切割、揉丝、打包，一气呵成。光河县以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提速秋收进度，推动种养循环产业提质增效，持续夯实农业高质量发展基础。
2: 我们于9月初开始秋收工作，秋收期间将先后投入收割机、打包机等大型机械30余辆，预计在10月初完成2000多亩的秋收任务。
0: 同样在粮改饲一线，晋宁县的青柱玉米也陆续进入收割关键期。为打通产销衔接堵点，稳定农户种植收益，当地全面推行订单种植，依托牛羊产业联合体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实现田间种植与养殖需求精准匹配。
3: 我国这是种了500亩青柱，能产出2500吨饲料，现存来肉牛280头。
0: 肉牛养殖是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在晋宁县奔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标准化牛棚整齐有序，一头头毛色红润、体格健壮的肉牛膘肥体壮，以畜定草、草畜配套，种养循环。当地通过土地流转、连片整合、大户带动、合作社抱团等举措，有效盘活闲置耕地资源，集中打造规模化、标准化青柱玉米种植片区，为肉牛产业稳产保供、群众稳定增收筑牢坚实的饲草根基。
4: 全校共种植玉米4.8万亩，其中3.2万亩作为年均青柱饲料来源。依托粮改饲项目政策扶持，积极引导辖区合作社、家庭农场及养殖户抢占农饲开展青柱收取，大力推广种养循环发展模式，持续壮大平粮红牛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预计10月7完成全部青柱饲料收取，力争高质量完成各项目指标任务。
0: 一草兴百业，循环促增收，这种以种养循环激活产业动能的实践在庄浪县同样落地生根。始建于2017年的平粮红牛育种繁育基地，是庄浪县永宁镇红牛产业发展的核心示范载体。在示范基地的带动下，永宁镇红牛养殖产业遍地开花，农户养殖热情高。老庄村养牛大户晋喜自2020年开始养牛，短短5年多，肉牛存栏量从最初的75头发展至如今245头。
5: 以凭咱们平粮红牛为这个基础，现在目前出栏目是15头，4个人养牛的一年人均这个是成熟是4万元。
0: 立足产业长效发展，当地着力打通种养循环产业链条，大力推广粮饲兼用玉米种植，彻底解决肉牛养殖饲草供给难题，降低养殖成本。同时，养殖产生的粪污经过无害化处理后还田肥地，形成种草养牛、牛粪肥田、良田种草的生态循环闭环，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共赢，走出一条以种促养、以养代种、种养互补的绿色富民之路。
6: 永宁镇连片发展扫玉米1.2万亩，全镇平粮红牛存栏稳定在4000头。我们着力打通中央循环链条，推广

0: 苗选用玉米种植，抱着红牛油脂草资金，通过大户地动合作社应令，供给更多农户种草养牛，持续把平壤红牛产业做大做强，好使乡村振兴产业支撑。
1: 分门别类吃干榨净，甘肃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农业，实现了两增五减，即减少化肥使用、粪污排放，增加土壤肥力、作物产量、农民收入、农业效益和乡村绿化，促进了废弃物向营养源的转变，助推了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为守住绿水青山、建设和美乡村提供了重要支撑。农业废弃物不是包袱，放对位置就是资源，种养分离不是必然，衔接起来就能双赢。种养循环关键就在这循环二字，这条路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靠高投入，不拼资源消耗，而是靠循环利用降成本、提效益、增地力，把生态账和经济账一起算，一起赢。如今甘肃各地正把这条产业链越延越长，越织越密，趟出了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和特色产业富民共赢的路子。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风云众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 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

0: 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是的，你没有听错，老人洗澡椅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也没有任何套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洗澡椅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省劲，这把洗澡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坐着洗不累腰，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冲一冲，洗个热水澡出来，浑身舒坦。第二，抓地牢不滑倒，椅子底下配的是加大号的强力吸盘脚垫，四个脚稳稳扒住地面，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家人也能放宽心。第三，可调节不费力，高度四档可调，花洒卡扣任意转，全程坐着洗，按自己的腿长调到最舒服的高度，两脚稳稳踩地，不高不低，正正好，淋浴头往上一卡，角度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全程省劲又省心。第四，随手折不占地，搬动不费力，往墙角一靠，门后一塞，一点不占地方。关键今天厂家回馈广大观众朋友，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但福利名额只限前100名，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码领取洗澡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荣耀。
1: 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三集，盐链补齐产业链，激活新动能。
0: 孔尚训在全省公立医院改革及医共体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推进会上强调，

0: 过去，定西土豆收了进地窖等客商上门，龙溪的药材晒干了装麻袋论斤卖，如今变了，土豆走进车间变成了全粉薯片，药材流进工厂变成了提取物口服液。从原料到产品，从产品到品牌，链条每延伸一步，价值就跃升一截。系列报道《涵汉之约》今天播出第三集《盐链》，看甘肃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涵汉特色农业指示，构建全产业链发展体系。
1: 马铃薯全粉生产线正在全速运转，一批全粉刚刚下线，
2: 这粉就感觉真的特别细腻。
3: 咱们这个产品主要得益于我们近年来对设备的持续的加大的投入，从生产效率到产品质量提升是非常明显的，毕竟好粉才能做出好粉。
1: 过去定西的土豆有三难，集中上市难卖，储存不住难留，价格上不去难赚，破局的关键就在加工。蓝天马铃薯公司通过上设备提技术，把一袋好淀粉变成了产业突围的新出路。
3: 在咱们这个优质的马铃薯下，我们生产出来的淀粉具有高粘度、低糊化度，也在市场上受到了高端客户的喜欢。
1: 淀粉有了，往下走就是薯片。定西人不满足卖原料，种了卖，卖了种的老路上赚不到新钱。
4: 在我身后的这条自动化生产线上，一片片金黄酥脆的薯片正在源源不断的产出。从田间原生态的新鲜土豆，到标准化的工业淀粉，高附加值的高端全粉，最终变身成这款风味薯片。一颗小小的土豆，实现了从田间原料到终端产品的全链条蜕变。
1: 向上抓种源，向下做终端，企业自主研发生产销售，不做代工，不当配角。定西马铃薯产业坚持两条腿走路，彻底破解了同质化竞争、低利润运营的发展困境。
5: 同样一朵马铃薯，加工成那个薯条薯片之后，附加值会大幅提高。目前我们开发了一共是五大类产品，拥有多种口味，产业链拉长了，企业也拓宽了市场，也实实在在地带动了薯农的增收。
1: 一颗圆薯，一袋淀粉，一碗宽粉，定西马铃薯实现了产业三级跳。如今定西市马铃薯种植面积达288.92万亩，年产圆圆种15亿粒以上，全市131家定西宽粉生产主体，产能超过25万吨。竞争靠什么？靠链条。
6: 上游抓好种薯繁育，标准化种植，中游生根精深加工，贮藏调节市场，下游抓好产品研发，打响品牌，拓展销路，让定西的马铃薯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薯、市场的品牌薯和地方发展的产业薯。
1: 薯链拉长，药链跟上。在陇西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一批中药材提取物刚刚完成包装，药材好不好，种子先当家。作为国家区域性中药材两种繁育基地，陇西繁育面积达6.9万亩，两种覆盖率60%。
4: 眼前这个是链式循环立体育苗区，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框框翠绿的幼苗，它的源头正是经过标准化加工的中药材两种，经过层层筛选之后达到标准，才会送到这里进行集约化育苗。
1: 传统大田育苗品质不均，品种退化，陇西想了个好办法，叫百千万。百亩种子，千亩种苗，万亩标准田，一层一层往上搭。
7: 这个玻璃温室的话，打破季节的限制，可以控制温度、湿度、光照时长，一些水肥一体化生产出来的种苗，无病毒、无虫卵，根系发达的，规格比较统一的优质种苗。
1: 种子好，管理还得跟上去。陇西给药材办了身份证，种在哪儿，施了什么肥，什么时候收，全程记录，数据一上传，品质看得见。在宏伟乡贾家洼村的柴湖标准化基地里，农户有序开展田间管护，企业同步采集田间长势、农事投入等信息，实时上传溯源平台。
8: 这个种子种苗都是我们全流程按照国家这个溯源平台要求开展机制管理，从

0: 机制的选址到土壤建档，到种子种苗的来源登记、农药化肥投入明细、采收时间节点，所有农事数据全部实时上传。
1: 品质看得见，价格才上得去。陇西紧盯精深加工，依托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将切片提取口服液一路做深。目前已引进国药集团、广药集团等31家知名加工企业，较大规模企业达52家，年加工转化中药材35万吨，加工产值126亿元，全县中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400亿元。
2: 随着本地标准化种植全面普及，我们企业的原料品质更加稳定统一，极大降低了加工损耗，产业附加值逐年提升。
1: 产品变品牌，链条变效益。连续7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在陇西举办，一大批种子种苗、精深加工、仓储康养项目相继落地，以会为媒，让陇药走向全国。
3: 我们呢将持续做好盐链、谷链、强链，做强两种繁育标准化育苗，做大精深加工，以展会牵引项目落地，招商引资，推动中医药产业持续升级。
1: 安定一棵树，陇西一味药只是缩影。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涵汉特色农业重要指示精神，我省聚力盐链、谷链、强链，推动牛羊菜锅鼠药2种八大特色产业集群纵深发展。目前全省精深加工与冷链物流项目占比超70%，归上农产品加工企业累计达607家，加工转化率提升至66.5%。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拓展，把涵汉土地的土特产转化为富民兴隆的大产业，为全面促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甘肃台报道。
4: 全省公立医院改革暨医共体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推进会今天在酒泉市召开，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学习运用三明医改经验，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改善基层基础设施条件，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5: 孔绍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深切牵挂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多次作出重要指示，特别是3次视察甘肃，都对医疗工作提出重要要求，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上来，以更高标准推进医改重点任务落实，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孔绍迅强调，要深化三医协同，实现资源互通、政策互补、监管联动，要推动国家级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能力提升，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要促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向内涵式发展，要以示范项目带动公立医院能力建设，完善省市县3级中医药服务体系，要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和基本医疗服务均质化水平，要有力有效防范化解卫生健康领域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孔绍迅还来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酒泉医院，实地了解医疗救治、学科建设等情况。葛建团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6: 省政协助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色小镇建设工作推进会9月14日在积石山县召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5: 庄国泰说，特色小镇建设启动以来，相关地方各部门认识深、抓得实、有创新，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庄国泰表示，特色小镇建设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的政治任务，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形成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路子，要进一步坚定信心、提质创优，坚持思想铸魂、文化浸润，打造思想认同的基层标杆，坚持互鉴共融、团结共生，打造交往交流交融的基层标杆，坚持以产促融、共兴共富，打造协同发展的基层标杆，坚持惠民利民、共建共享，打造幸福安居的基层标杆，坚持依法治理、固本强基，打造善治和

0: 界的基层标杆，要进一步统筹联动，压实责任，为我省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泛凝聚智慧和力量。何伟主持，马文云及黄泽源参加，吉石山县宿州区等做了交流发言，省民委、省交通运输厅等提出了支持举措和工作建议。会前，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吉石山县团结村特色小镇建设成果。甘肃台报道。
1: 全省县市区委书记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研讨班今天在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结业，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结业式并作总结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石谋军强调，要带头践行对党绝对忠诚，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切实做到为党分忧、为民造福。要带头发扬真抓实干精神，有力化解前进路上的矛盾难题，带动基层党组织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带头深化全面从严治党，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研讨班邀请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做了系统辅导，全体学员认真学习领会，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增强了以党建引领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甘肃台报道。
2: 进入秋季，我省各地深挖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推动美食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伴随着秋日的晴好天气，不少人选择周末天水游，南宅子、伏羲庙两大核心人文景点客流稳步增长，麻辣烫特色美食热度攀升，游客以一碗麻辣烫开启旅程，随后走进古城街巷，在静谧古色中沉浸式感受天水民族底蕴。
3: 相比暑期而言，现阶段游览更静谧，体验感更舒适，各地游客纷纷前来，秋日文博成为天水文旅新亮点。
0: 敦煌创新打造阳关雅集特色业态，通过活化非遗美食，盘活农户闲置房屋资源，丰富乡村文旅体验项目，将传统手艺、本土食材、边塞风味融为一体，让游客在沉浸式古院场景中感受烟火与古韵交织的乡村文旅体验。
4: 这个民宿环境也非常好，这边有自助的泥板画，出来效果也非常的棒，还有房间的里边的设施也都非常的舒适，体验的非常的好。
0: 入夜，兰州黄河风情线夜游黄河景点内游客络绎不绝。今年兰州对码头、船舶、演艺及配套服务实施全方位升级，完成一船一景、一船一文化主题改造，配备专业主持人及乐队舞蹈演绎，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补齐夜间多元消费业态短板。
5: 很壮观，兰州特别舒服，我觉得夜游黄河这个项目也特别好，我非常愿意推荐给我身边的人，到时候也可以带他们来玩一玩。
6: 既满足了我们普通游客的游览，也满足了我们高端游客的需求，实现了售检票一体的全智能化，也是在逐步完善服务流程，为我们的游客提供更好的一个体验。
0: 甘肃台报道。
1: 9月14号，陇甸入浙工程白银段黄河大跨越架线施工顺利收官，标志着国家重点能源项目陇甸入浙工程甘肃段全线贯通，为项目按期带电投运、甘肃清洁能源外送奠定坚实基础。
0: 此次完成的黄河大跨越是全线施工的关键控制性节点，横跨白银、景泰、靖远两地，全长2731米，最大跨越档距1643米，施工跨度大，架设标准高。作业区域地形险峻，施工条件复杂，对架设精度、安全管控提出极高要求。施工团队创新施工方法，优化技术方案，高效完成全线架线任务。
7: 在架线过程中， 我们采用自主研发的电动张力机开展施工作业，借助 AI 研发输电线路施工方案，实现89项受力计算、32例跨越施工图的绘制，同时一键生成3跨施工方案，实现从 AI 赋能到 AI 原。

0: 人生的转变是人工智能在电网基建专业中首个场景应用。
1: 陇电入浙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也是世界首条在送售两端均采用柔性直流技术的特高压工程，可以实现对电流大小和方向的灵活调节，适应大规模新能源接入电网的需求。该工程起于甘肃武威，止于浙江绍兴，途经甘肃、宁夏、陕西、河南、安徽、浙江六省区，线路全长2370公里，输电容量800万千瓦。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投运后甘肃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相当于减少标煤消耗64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700万吨，将有力支撑东西部能源协同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甘肃台报道。9月14号，甘肃省佛学院建院40周年座谈会在甘南州夏河县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佛教协会会长、省佛学院院长加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金尼玛参加并致辞。会议指出，40年来，省佛学院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从严治院，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培育爱国爱教僧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议强调，省佛学院要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推动藏传佛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努力培养一批既精通宗教经典教义又精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通僧才，为促进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发挥更大作用。
2: 9月14日，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在内蒙古包头市举办，炎黄九省区广电媒体再度聚首，共商黄河文化视听传播大计，共绘区域协作发展新图。
3: 腾黄河魂，脉动新视听。这里是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的现场。今天，炎黄九省区的行业专家、媒体人齐聚一堂，以内容换新、广电加、数字转型，搭建起跨区域协作平台，共同探索黄河故事传播的新方式。
4: 黄河呢，是一条母亲河，又是一条文化带。其实有很多的创作资源，如果我们炎黄九省能够合力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一定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推动整个广电视听业的大发展。
5: 当我们这个黄河流域区域性的这些广电媒体能够集聚起来，我们把各自的优势，把它这种资源把它聚集起来，我们取长补短，打造传播中华文明、传播黄河文明、黄河文化，是一个非常好的探索。
1: 大会以“奔腾黄河魂，脉动新视听”为主题，紧扣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时代命题，以黄河文化为纽带，推动炎黄九省区广电视听协作从倡议共识走向机制落地。大会现场签署多项跨区域视听协作合作文件，正式启动2026年度炎黄媒体联合制播重点项目，开启炎黄媒体深度协同的新阶段。
6: 每个省区都有各自的这个不同的文化，我们要立足自己省区的这个优势特长，用我们自己的镜头和笔触去创造更好更多的这个优秀的作品。
1: 五场平行分论坛分别从产业政策、文旅传播、算力网络等多维度搭建对话平台，推进跨区域选题共创、版权共享、产业项目对接。甘肃台记者包头报道。
7: 陇南市聚焦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痛点、企业办事堵点，全面推行工程建设领域多策合一改革，大幅提升项目审批效率，以改革实效擦亮优质营商环境名片。
8: 今年以来，探昌县建立领导干部包抓联企和六必访工作制度，精准对接38家重点企业，常态化走访摸排，点对点纾困解难。
9: 推进进一次门查多项事，文明公正监管，保障19个老旧小区改造、城区管网更新、农村污水治理、岷江大道绿化升级等重点项目顺利实施。
8: 针对工程建设领域长期存在的多头测绘、费用偏高的行业难题，探昌县全面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多策合一联合测绘改革。

0: 在下坝社区丽景阳光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当地率先落实一次委托联合测绘成果共享改革模式，审批环节精简67%，整体测绘周期由原来的45天压缩至15天，测绘费用降幅达68.7%。
1: 审批环节大幅压减，测绘周期、项目建设成本同步下降，真正做到企业少跑腿、降成本，有力保障项目高效推进。
0: 在探昌县取得成熟经验的基础上，陇南市全面推开多测合一改革，从制度层面根治工程建设领域办事繁琐、效率偏低的突出问题。
2: 我们将持续拓展多测合一改革覆盖范围，推动改革从阶段性业务整合升级为项目全生命周期一体化管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全市工程项目高质量建设赋能增效。
0: 甘肃台报道。
3: 9月15号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刘家峡水库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至19日12时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人工塑造洪水过程，联动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库容。9月14号，敦煌文化环球连线走进马达加斯加云端文化交流活动在兰州举办。活动采用线上交流形式，邀约中国与马达加斯加各界嘉宾隔空相聚，云端对话。目前该系列活动已成功举办26场，走进5大洲22个国家，成为我省助推敦煌文化走出去、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一项重要公共外交活动。近日，探昌县官峨沟迎来金秋首场降雪，白雪倾覆枝头，为苍翠的林间点缀银白。云山枝头缀满碎雪，云雾缭绕，雪峰之间呈现出一山两季的独特景观。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道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是望远仙派，
3: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5: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6: 绿门半斗，
7: 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

0: 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2: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大家好，欢迎和田宇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省武威以东有一次降水过程，过程以分散性对流开始，最大累计降水量40到60毫米，上述地区伴有对流性降水。雨水能够增加土壤伤情，助力我省秋粮作物生长，还能净化空气，改善生态环境，降低森林草原火险等级。但九月以来，我省多地持续降雨，部分区域土壤偏湿，本轮降水叠加后次生灾害的风险升高，请大家提高防范。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陇中、甘南、平凉、庆阳等市州阴有小到中雨，其中庆阳北部、临夏南部、兰州南部、平凉中部、定西北部、白银南部有大雨。陇南、天水两市阴有阵雨或小雨，省内其余地方为阴转多云，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小到中雨转多云，14到22摄氏度。酒泉晴，11到28度。嘉峪关晴，14到28度。张掖多云转晴，10到28度。金昌多云转晴，10到27度。武威多云转晴，14到26度。白银小雨，13到19度。临夏中雨转小雨，11到20度。甘南中雨转小雨，6到17度。定西中雨，12到19度。陇南小雨，18到25度。天水小雨，15到22度。平凉小雨转中雨，13到17度。庆阳小雨，14到18度。兰州新区小雨，10到21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8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0到27度。辉县小雨，16到23度。临潭小雨，8到18度。康县小雨，14到21度。两当小雨，16到24度。叠布小雨，10到23度。和正中雨转小雨，11到19度。兰州小到中雨转多云，14到2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

0: 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陆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

0: 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1: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2: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越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1: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3: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1: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4: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5: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1: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创

0: 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三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5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韶关将以15/5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在加快。
3: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8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14/5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4: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

0: 促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1: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2: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1: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3: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1: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4: 拥有2500多年建城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呢？绍兴有一条全长仅1.5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5: 白墙黛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6: 这条街你要给他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叉车了。
5: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7: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5: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8: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5: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9: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化。
10: 用一句话总结：留人见物有生活，留人也有两层

0: 意思。第一个是我们保留了原居民，使他们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和受益者。第二层意思呢，我们通过展示绍兴的传统的最原真的烟火味，也是留住游客，也像留下人才吸引到我们绍兴来。
1: 从微改造留住原居民，到引创客激活新业态，在绍兴仓桥直街，人们运用绣花功夫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儿，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 联合国外空司。

0: 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做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山河铺锦绣，乡野换新颜，牢记党中央嘱托，学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以三清三智慧心卷，以百片千村兴陇源，人居环境整治见实效，片区化建设提质效，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农民富，村碗村鳖活力涌动，文明乡风浸润民心，陇源大地正阔步迈向村美愿景乡风好，业兴民富集体强的河美乡村新画卷。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

0: 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一个是强敌，一个是弱敌，我们要想

0: 如果一旦遇到强敌，还有重大减员的风险。
1: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中央红军离开苏区之后，大量苏区军民惨遭国民党屠杀，何叔衡在撤退中负伤跳崖自尽，瞿秋白、方志敏等被俘，陈毅率领少数战士在粤赣边界坚持战斗。
1: 龟儿子，堵得咱够严的，连个口子都不留。
2: 我带人打一下，你找机会冲出去。
1: 使不得，使不得。咱们就这么几个人，枪声一响，肯定全吃瘪。
2: 那怎么办？
1: 躺倒睡觉，天黑之后钻过去。
2: 真不下去，去年打仗还不是这样呢。
1: 去年有去年的打法，今年有今年的对策。只要咱红军在老去，白军呐水不岸生。
2: 您的腿还行吗？
1: 越来越糟了，腰也断了。
2: 睡觉。

0: 怎么了？
1: 好像有东西在咬我。
0: 到。又长蛆了。
1: 把我捉出来。
0: 涂老弟，涂老弟，快！
2: 哎呀，这肉都烂了。
1: 那就把烂肉全挖出来。

0: 犹豫什么呀？搞革命不能犹豫。哇！继续，继续。
1: 现在啊，外边封锁了茧，
2: 这洋药啊进不来，
1: 这土药啊，不知道能不能对症啊。
0: 有什么药，都用上。

0: 冯先生，您要的东西，我都给您带来了。谢谢了。蓝色沉稳，黑色动车，这蓝黑色的钢笔水呀，用起来正好。实话实说，我和属下对您的遭遇都很同情。革命者不需要同情。
1: 从走上这条道路的第一天起，我就抱定了牺牲的信念。
0: 这又何必呢？先生在江西的威望很高，上面啊都不敢轻易的动你，不妨找个机会出去，继续做您的事。
1: 怎么出去啊？

0: 南昌行营的朋友告诉我，只要您发一份声明脱离共产党，就可以获得自由。
1: 我是绝对不会发这个声明的。
0: 假的，发一份假声明，出去以后再找个合适的机会再发一份声明，不就澄清了吗？
1: 现在革命处于低潮，很多同志流血牺牲，假如这个所谓的声明见报，会让很多同志意志消沉，丧失希望，这将给革命带来新的损失。
0: 哎，先生啊，你总是想着别人，唯独没有您自己啊。
1: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有的模样。

0: 宋市长前来看望瞿秋白先生，我出来。秋白先生。
1: 秋白先生，我是宋希濂，毕业于黄埔一期，曾听过您的课。我记得你，你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
0: 主义之争，总要选择一条道路。我追随校长的决心不改，只能退出你们的党。
1: 打下松毛岭，叩开苏区东路大门，你是立功的。
0: 由于是不明，闽西百姓为何抵抗的如此强烈啊？你自然不会懂，因为你现在已经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深。 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1: 您再想一想。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请回去转告派你来的人，瞿秋白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思想也有所愚钝。但是秋白心中革命之理想，绝对不会改变。

0: 你醒了，来。
1: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睡这一觉啊，我这腿都好多了。哎呀，
2: 这都睡了一天一夜了，你终于醒了。
1: 有一天一夜了。哎，
0: 可不止呢，这日头都爬上半天了。
1: 不行，赶紧转移。哎哎哎，
2: 等伤口好再走吧。
1: 不行，不能在一个地方停留这么久，转移。哎，

0: 方先生，有人过来看你。不会吧？我在江西的朋友都被你们杀得差不多了。先生，你还是出来看看吧。
1: 陈敏先生，受苦了，啊！来呀，扶着。
2: 是。

0: 你误入歧途，罪孽深重，令人痛惜呀。不过，只要你能幡然悔悟，改过自新，政府还是会给你一条出路的。我是识才的，你的才干世人皆知啊。若是能出来工作，那贡献极大呀。即使不想付出。
1: 躬耕于故乡，也是美是一桩啊！啊，快下命令吧。
0: 怎么？
1: 子弹押上膛，送我上路。顾先生，国民党救不了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还会有千千万万的后来人继承我们的事业，将革命进行到底。

0: 先生，您看都何用吗？
1: 何用？何用？替我谢谢你们宋师长。转告宋师长，他有些话就不必说出来了。这是我给宋师长刻的章，麻烦您转交给他。
0: 是。

0: 走。赤匪巢穴攻占之后，虽经反复数笔，依然有人反抗。近日来，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1: 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还是有人不甘心，不服输，可发一探啊！
2: 瞿秋白、方志敏，都有文字流出。
0: 我方真知，方志敏策反了几个看守，准备越狱。逃是逃不掉的，但是留着也没什么用，杀一儆百吧。送他们去另外一个世界，追寻理想。都是才子，有些可惜呀。可惜的是，他们都投了共产党。处置吧。是。
3: Kepina sala vos bono shoni Respini boi visti kado Ala she sa shpase Ala she se mi hong Se mi nadia na long Vesti e niedo Yusko

0: 秋白先生，您要是回心转意，我马上请示圣王。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做主了。告别了。 这世界的一切，
1: 此地甚好。

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一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精诚的寄托吧。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畏惧，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的奋斗，要把我们个人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

0: 我是不会丧气的，我跟着你为全家跑出血汗。小贺，你觉悟还是蛮高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看现在有些人跑了，有些人躲了，还有些人。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叛变了，更有些人出卖了同志，但是我要跟你说呀，越是这样，我们越不能放弃理想，越不能放弃信念，越要坚持斗争。只要我们坚持住，南国的土地就会红旗不倒，我们就能迎来胜利的那一天。
2: 胜利我就不想了，只要我能多拼几个就够本。
0: 小孩儿，你看这漫山的青草，无论风霜雪雨，都在顽强地生长。这叫什么？
2: 这叫什么？
0: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我们能熬过这最艰难的日子，就一定能等到春暖花开的那天。
3: 嗯。首长，首长，首长，有20个白狗子围上来了。
4: 准备战斗，
3: 快走！人太多了，小亮，你给我留下，其他人也

0: 陈昌浩提出让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让中央给军委独断决策的大权，这是党指挥枪啊，还是枪指挥党啊？
1: 张国焘不是要往西走，就是要南下，形成的决议不执行，个人凌驾于党之上，他的野心越来越暴露了。
0: 已经让他做了军委副主席，他还要争，还要伸手要权，他的党性何在？
1: 主席啊，你怎么看？
2: 我们要坚持原则，也要讲究策略。为了红军的团结，为了北上抗日的大局，看来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路是很难一起走下去了。
0: 让他做军委主席吗？军委主席是

0: 朱总司令，这个位置能让给他吗？广大官兵能答应吗？
1: 张国焘现在兵强马壮，他已经把这个当做争权夺利的资本了。实在不行，我这个职务让给他得了。
2: 不行，这个绝对不行。
1: 我们的红军听党指挥，如果把党权交出去，他很有可能堂而皇之的改变党的方针和政策。
2: 所以，党权绝对不能让。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团结高于一切。我愿意把我总政委的职务交出来。如果革命需要的话，我愿意让出党授予我的一切权利。
0: 我们千辛万苦走到了今天。
1: 好不容易摆脱了敌人，又遇到这样的事情，道路始终是漫长的。中国的革命任重而道远的，我们要把稳前进的方向，党指挥枪的原则绝不能变。
0: 这个决议草案还是个初稿，进攻讨论，大家都各自说说自己的意见吧。

0: 我认为啊，西北是统治阶级力量最薄弱的一环，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也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地方。因为靠近了苏联，所以在政治上、物质上都可以得到帮助。问题是啊，这里人口稀少，物质缺乏，气候差，但这些呢均可以克服。因此，我们要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在甘肃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1: 一次方面军的主力汇合之后，我们的力量增强了。建立川陕甘肃区是有把握的，我们要增强自信心，排除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一次方面军存在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啊，
2: 会师的时间不长，遇到的问题啊也不少。
3: 一方面军的同志应该检查自身的缺点和错误，四方面军也如此，这才是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所有的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不管是哪一支部队，都会遇到失败的情绪、疲劳的现象和松懈的纪律。政治部如果对此掉以轻心，那是很难整顿的。
2: 必须抓紧整顿，不要向相关的领导和负责人去解释这些问题。政治局对一方面军的了解更清楚一些，同四方面军会师，难免会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不融洽的地方。但是，四方面军的同事和干部是党的柱石，
4: 我觉得可以调到中央去工作吗？
5: 大家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下面的干部有的凭本身经验评价一方面军，但我可以保证，他们没有反党思想，只是对一方面军有一些批评，比如有的部队纪律松。可这完全是对兄弟部队的帮助和爱护了。
6: 我来说说吧。目前敌我的力量变化，我们的力量增强了。所以，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并且利用这个力量消灭敌人，建立苏区。关于路线问题，我们的整个路线都是正确的。现在我们的最高原则就是集中力量，取得作战胜利，这样我们才能保持高度的统一。
0: 喝点水。老赖，你这身体还是回去休息吧。
6: 没关系，我想坐在这儿听听大家的想法。
2: 我来说说吧。第五次反围剿

0: 是红军主力和敌人主力残酷决战的一幕。结果呢？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我们能否说中国苏维埃运动还是会继续低落下去，没有前途了呢？
1: 不，我们坚决不能这么说。
0: 我们现在恰恰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是新苏维埃运动不可避免的就要到来了。
2: 郭涛同志的言辞很讲辩证法嘛？这是革命经验的总结，也是四方面军，八万将士，愈战愈勇，遵循正确道理的结果。中央啊，对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评价非常高，提议张国焘同志担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担任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徐向前同志。 担任前敌总指挥，在候补几位同志担任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再补选两位同志进入中央政治局。
0: 提拔工农干部的同时，是不是可以再多提拔几个人呢？
1: 啊，四方面军啊，有很多好的干部，我们呢只提了这几个人，是很慎重的。本来。 政治局是不能决定中央的员的，但现在是特殊情况，才这样做的。我认为啊，其他的干部可以被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去工作了。
0: 原来想提出九位同志，都进政治局，也是便于工农干部提拔和学习领导工作嘛。
3: 政治局一共八个人，想一下子进来九个，
1: 我觉得。 郭涛同志的话讲的是很好的，今后可以多吸收一些同志到中央机关和其他部门来。这优秀的同志就是要为革命多出力嘛。来，
4: 一次方面军基层指战员相处的还是比较融洽，个别指挥员有点矛盾冲突在所难免。至于。 分粮食耗房子产生的矛盾，以前也有过。出了问题，我是专门批评一方面军的同志，都是党员，要讲党性的。
0: 张国焘的手伸得有点长了，本来把总政委的位子让给他，陈昌浩进了军委，徐向前做了前敌总指挥，就已经很可以了。
4: 张国焘现在是人多枪多，又熟悉四川，这个阶段作战，还少不了依靠他。给他些位子也是必要的，但是党的原则问题不能让，要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变。
0: 可是有人铁了心要变一变呢，
1: 既要坚持原则。
5: 也要保持团结。如果遇到了问题，我们一定要相信广大的党员和指战员，相信人心。看来这个问题在你心里面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1: 唯物主义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彻始彻终，就是领导群众斗争。我们一定要北上，开辟新的根据地。这个根据地要在黄河以东。 不能在黄河以西，这样才能跟群众相结合。有了这样一个长远的目标，一切的问题就都能够解决。
0: 中央为什么要这样抹杀四方面军一般同志的意见？如果你进一步明确宣布，中央政治路线完全错误，会不会逼中央让步？
6: 出什么事儿了？
0: 中央听不进国涛的意见，我们提你进政治局的事情，他们连谈都不谈。
6: 我的资历怎么能进政治局呢？让我领兵打仗就可以了。我听说这两天你去看周恩来了，还带了几斤牛肉。
7: 他是我的老师，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7: 他已经说不出话来。挺好。 我是说，我觉得你这么做挺好的。我希望你去看看。

0: 而且你还能关照一下叶剑英、彭德怀和林彪。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我再给你牵几头黄牛，还有银元。
1: 五一四方面军混编，分为左、右两路北上。首先，先夺取包纵，进而进攻下河、洮河流域。两路军分开走，行军、筹粮都方便一些。不像上次啊，在黑水芦花，三路军都挤在了一起，筹粮也不方便，走也走不动，耽误了大事。
2: 是，
1: 老总，伯承，你们在左路军遇到的敌人多，行事要仔细一些。
3: 老毛，你们右路军当前阵地也不少啊，这担子一般重嘛。
4: 对，
1: 放心吧。哦，对了，你们要特别注意和四方面军同志的团结。沙窝会议，张国焘可并不甘心呐。
3: 张国焘现在是总政委，有最终决定权。不管他有多少部队，最终还是要听党的指挥呀。啊！
1: 你说的对，你们两个人，一个是总司令，一个是总参谋长，哎，两个总字儿。即便他是总政委，也得尊重你们的意见吧。更何况有党中央坐镇右路军，你们尽可以放心。等打下包座再会师的时候，经过并肩作战的锤炼，希望两军可以团结如一人。
5: 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右。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右，与右路军会合。
6: 这怎么一点钱不让你拿？这杨老头，他把人送到，这是利息。
7: 哎，这没关系，来着，来
8: 着，好啊。这什么饭呀、啊？一点盐味都没有，
6: 请来谢谢。
8: 让人怎么吃啊？
9: 哎，这不一直都缺盐吗？
10: 连长，我们那边也没有盐。哪劲
11: 儿啊？同志啊，这还是没盐啊！
12: 哎呀，再忍忍吧。
13: 小刘、小许，
14: 到。
15: 那边盐棒搞得少，给他们送几块过去。
8: 他们荆轲多，也没想着给咱们送啊。
15: 都是党的队伍，分什么你我呀？盐棒不光能吃，还能洗伤口，有大用处。快去吧。
11: 好啊，虽然咱们不分你我，可他们要分啊，背地里还
13: 想。
7: 下一个。哎，我吃点啊，我吃点。
15: 你身上穿的坎肩，是不是会师的时候四方面军送的？闲言闲语不要乱传。咱们是中央苏区来的队伍，思想上一定要过硬，知道吗？
11: 是，
15: 快去。
8: 这是我们首长，让我送给你们的盐吧。
11: 首长让我给你，
8: 都是一家人，客气客气，
11: 谢谢谢谢谢谢，
8: 不客气。
1: 我们应该以下河、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因为在这一片区域啊，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是个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所以啊，我们要集中最优势的兵力，发动下洮战役，夺取这一片广大的区域。
16: 太好了，集中最大力量，夺取下洮战役的胜利。
17: 好啊，指挥啊，主要靠你和向前，打好了，又是一场大胜仗。
16: 我们要将我们的战术意图通知左路军，让他们一定尽快向我们靠拢。
1: 所以啊，在发动下洮战役之前，首先要拿下战略要地包纵，等到左路军到达，一起北上，再执行下洮战役的计划。
18: 一方面军的同志牺牲太大了，出了草地之后马上休整吧。包纵之战，我率领四方面军的战士来打。
19: 向前同志很有大局观啊。
1: 我看这样，我们进行个分工。

0: 包佐之战啊，交给萧乾统治了。林彪、温镇，等到向前拿下包佐之后，你们来夺取下一个战略要点——俄界。直接打开北上的战略通道。
1: 好啊，接力北上，及时有志，这个办法好。给左路军发电报，敦促张珠加快北上会师。

0: 赤匪闯过了大草地，这怎么可能？
1: 千真万确，他们正在向北推进，七线头部队已抵近包座。

0: 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儿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

0: 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
2: 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0: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3: 有天险辣子空，让赤匪闯闯看，杂牌军消耗掉不是坏事。
4: 老彭啊，北上十分艰险，南下是一条通途，
5: 北上是党中央决定的。
6: 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还有啊？
0: 审判，
5: 你还有啊？在哪里？就在这边。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你误入歧途，罪孽深重，令人痛惜呀，
11: 准备越狱。
12: 逃是逃不掉的，但是留着也没什么用，
11: 杀一儆百，
13: 这个原则不能变。
14: 可是有人铁了心要变一变的。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们应该以下河、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因为在这一片区域啊，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是个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所以啊，我们要集中最优势的兵力，发动下洮战役，夺取这一片广大的区域。
1: 太好了，集中最大力量。
0: 夺取下洮战役的胜利。
2: 好啊，
3: 指挥啊，主要靠你和向前。
2: 打好了，又是一场大胜仗。我们要将我们的战术意图通知左路军，让他们一定尽快向我们靠拢。
0: 所以啊，在发动下洮战役之前，首先要拿下战略要地，包座。等到左路军到达，一起北上，再执行下洮战役的计划。
2: 一方面军的同志牺牲太大了。
0: 除了草地之后，马上休整吧。包座之战，我率领四方面军的战士来打。
1: 向前同志很有大局观呀。
0: 我看这样，我们进行个分工。这包座之战啊，交给孝贤同志了。林彪、文珍，等到向前拿下包座之后，你们来夺取下一个战略要地——额界。 直接打开北上的战略通道。
1: 好啊，接力北上，即使有志。这个办法好，
4: 给左路军发电报，敦促张珠加快北上会师。

0: 赤匪闯过了大草地，这怎么可能？千真万确，他们正在向北推进，七线头部队已地形包座。
1: 速调49师开往包座，挡住赤匪。

0: 武成仁的四十九师是新从越军划拨过来的，战斗力是再有限。赤匪剩下的战斗力也没多少，叫他去拼一阵，拼掉一个算一个。如果挡不住呢？东侧是我松潘防守大军，北面有天险辣子口。
1: 让赤匪闯闯看，杂牌军消耗掉不是坏事。我们手握数万精锐，随时可以将赤匪拦腰斩。
2: 包总来了，来总的援军有几千人。
3: 我们的兵有优势，不用犹豫了，三箭齐发，夺取上中下包座，
4: 让中央看看。
2: 四方面军的战斗力，
3: 是让敌人看看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力，
2: 都是一回事。左路军得到我们胜利的消息，一定非常振奋，会师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3: 毛主席建议，打下包座后，派一支部队携带给养，接应左路军北上。
2: 好，我们要以优异的战绩迎接张主席。
1: 我先去一线指挥了。
2: 好，我知道了，先这样。总政委，刘陆军打了大胜仗，歼灭敌人一个师，获取宝座，这样是咱们的部队打的，缴获了很多战利品。
3: 糊涂啊！这徐向先、陈昌浩这两个大糊涂蛋，这才几天呀，就跟着毛泽东跑了，拿着自己的本钱去跟人家拼命啊！
2: 简直是猪油蒙了心。
3: 打了胜仗总是好事嘛，
2: 也算是打出了咱们四方面军的威名啊。
5: 这个胜利叫什么？你告诉我，这个胜利叫什么？不就是证明了毛泽东他们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吗？
6: 看个电报去，
5: 让我们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
6: 一副命令的口吻，为什么不是他们右路军向我们左路军靠拢啊？
2: 那该如何回电？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已经确定了，就是那个地方。
1: 我们已经确定了，就是那个地方。
2: 我们已经确定了，就是那个地方。
3: 回电，就说左路军已经出发，路遇洪水阻隔，再加之缺粮，难以如期赶至。
2: 可是刘伯承和董振堂他们已经去那里看过了，他们觉得那是可以过的。
4: 我是总政委，我说了算。

0: 几天过去了，来回打电报催，可张国焘带着左路军，在阿坝地区进进退退，就是不肯北上。大家说怎么办？
1: 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虽然打掉了胡宗南一个师，可是他还有好几个师。咱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北面是胡宗南的重兵，南边是薛岳的追兵。咱们现在如果不抓紧时间冲出去，那这里……
2: 就是另一个湘江啊！包括同志，你觉着呢？
3: 是要冲出去啊？但是张国焘这边怎么办？我们是等，还是不等？张国焘这个人啊，私心太重，目光短浅，贪恋阿坝的粮食。我感觉啊，他还是没有抛下南下的幻想吧。
2: 张国焘啊，已经不止一次说准备南下了。可四川呢，是天府之国。 就是敌人的心头肉，怎么可能让我们轻易打进去呢？川军的战斗力虽然不高，但如果我们打到他的家门口，他不跟我们拼命才怪。
4: Можно я скажу？我可以发言吗？当然可以。Конечно, можно。Товарищи, мы пришли сюда с юга очень тяжелым путем, и нам нельзя назад. Поэтому я поддерживаю поход на север, только на север.
3: 你важно какой ценой，но только на север。同志们，我们从南面过来的，路上很凶险，不能走回头路。我支持北上，坚决北上，不顾一切代价北上。
0: 李德同志，你的想法跟大家一致啊。这段日子，蔡总和我说，你们的指挥是非常正确的，毛泽东是非常高明的。

0: 定要把中国的革命进行到底。
1: 你会挺过来的。本来我们需要你。
0: 你们的行动计划我完全同意。要找合适的同志来接受我的工作。
2: 来机器都活了。
1: 本来
2: 这些可都来咱俩几年
1: 让他睡吧。

0: 叫傅连长，让他火速赶过来。
1: 傅连长何成都在左路军，想跟几百里到不了。这个张国焘拖拖拉拉的，等不了等死。
2: 这让国焘，我们的队友不能没回来。
3: 报告，何若王兵乃给周副主席看病。
0: 哎呦，你总算来了，我们队这位是我们右路军最好的医生。
3: 兰先生的病很重，有把握治愈吗？
1: 我没有傅连长的水平高，但是。
3: 一定会用尽一切办法恢复主席治疗。来吧，
1: 压下来有腹泻，把怎么回事拿下。
3: 体温太高，先加温。夏代，快去找些冰块来。
4: 是，
3: 我想尽一切的办法把安来救回来。老主席，病人需要在安静环境下治疗。
4: 我们要相信医生同志。老孟，我们先出去吧。
3: 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们汇报。是。

0: 总政委，就陆军又发来电报，催促我们北上。犯了这么多错误，就剩下这点实力，还摆出一副中央的臭架子。
1: 密电，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0: 刘副主席开始退烧了，太好了！怎么治疗的？
1: 一边用冰块降温，一边用种药，我也叫不出名字，把脓给排了出来。
0: 这下王大夫立大功了。
2: 来，安兰现在能吃东西了吗？
1: 喝了一口粥，神志也清醒了些。
2: 走，看看安兰去。走。
3: 怎么样，左路军整个到啊？今部队已经准备好了。
4: 左路军前方水位上涨很快，部队强度的几次都没有过来。
3: 大草地我们闯过，能过来呀？这么磨磨蹭蹭的，这不是贻误战机吗？
4: 老彭，咱们再等一等。
3: 等不了，我告诉你啊，黑水芦花缺粮，毛尔盖缺粮，再不抓紧北上进甘肃，那红军就要困死在这个地方了。
4: 张主席来电，说他们现在所处的阿坝。
3: 比通南巴还要好，牛羊粮食都很多，可以坚持很长的一段时间。
4: 阿坝一个巴掌大的地方，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怎么可能比这个农业区还好啊？你信吗？鬼才信！你怎么讲话的？我就这么讲话。 老彭啊，北上十分艰险。 南下是一条通途，
3: 北上是党中央决定的，政治局开过会的，你敢不服从吗？
4: 张主席来了电报，我们执行张主席的命令。

0: 他们要求南下，还把左路军、右路军的电台都抓在手里，早有野心。
1: 现在问题是，林彪带着他的部队已经走了2天多了，陈昌浩兵也多，枪也多，万一激化矛盾，他们突然给咱们来硬的，怎么办呢？

1: 陈昌浩变卦了，他突然改变了支持北上的态度。北上抗日的事情一个字不提，一个劲儿的在说南下的好处。
2: 徐向前怎么说？
1: 什么都没说，就是在看电报。
2: 张国焘不断来电，反对北上。

0: 中央制定的北上路线必须要执行。我看这样，36计总为上计，别人不走，我们先走，后扮演行动，不要声张，更不要跟兄弟部队闹矛盾。
1: 这是个好办法，就这么定了。
0: 好，
2: 我去做准备，我去通知中央机关。
1: 36计走为上，秒。
3: 报告。
4: 进来。给右路军发电报。
3: 是。

0: 这是彻头彻底的逃跑主义。不开会讨论，不和我们打一声招呼，偷偷摸摸的开拔，向北逃跑。我算是看清楚了，他们反对张主席南下的政协路线，坚持北上的错误主张，这是严重的右倾，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还有那个叶剑英，人跑了不算，还把地图给带跑了，小人，可恨。
1: 喂，说，
0: 前方来电，中央红军向我们放了警戒哨，请示打不打？向前，你下命令还是我下命令？
2: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0: 我是政治委员，我有最后决定权。
3: 叫他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哎呀！
4: 哎，他们把红军联合大学带跑了，原四方面军的学员也跟着走了。
0: 你带上人，全副武装，把他们给我追回来，快！

0: 我这个身子啊，拖累大家了。别这么说，咱挺过这一关呀，你能为中国革命多干好几十年呢。你们先行军，等住下之后，我们再商量下一步的决定。陈哥，你们先走，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的，走。

0: 到甘味。
1: Боже, как твое мышление. Слишком много ошибок.
2: 你们是要跟外国人走，还是跟四方面军走？
3: 彼得同志，尤里不在深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4: 你们为什么逃跑？
3: 我们执行的是中央军委的军令。这国涛同志也举手了。
4: 张主席打了电报不让你们北上的。
3: 笑话，有谁能命令中央军委呢？你看。我们都是党员，应该懂得党的基本纲领和章程。
4: 你们是逃跑退却的机会主义者，
5: 那你就是反革命。老子忍了你半天了，谁不叫我一枪毙了你？
6: 别动！
3: 放下，李德同志，把他放开。
7: 他话的是李德，阿布斯蒂蒂。
4: 放下。
3: 同志们，有谁想南下回去的，我没意见。我相信我们还有时间，还有机会再重逢。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有谁想北上的，就跟着党中央继续走。有谁想跟着张国焘的，就回去。我们一定还能再见。
2: 方面军的向后转，前方走。
4: 人心向北，
2: 看到了吗？
4: 人心向北。
2: 跟。
8: 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0: 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还会回来的。赶路，赶紧赶路！前面的路还很长。驾驾驾驾！
1: 夫妻，老三把你们等来了。啊，乐府驾祥佛骨还有恩来都到了吗？
2: 都到了，已经都安排好了，只是。
1: 恩来有烧起来了，
3: 我们打点野味已经炖上了，给周部主席补补身体，各位首长一起吃。
1: 我们就算了，把那些留给恩来还有其他省。我们就继续吃青稞炒面。现在，连青稞也顶不了多久了。
3: 早些北上就不至于这么狼狈了。
4: 所以啊，要迅速打开一个北上的通道，开辟一个新的局面。
3: 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 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是错误的。同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促其北上。

0: 一合是开两座峰，地势真叫险呐！是啊，要以最快的速度打开拉萨口，不能叫中央红军困死在这边绝地。
1: 对，
0: 还是一营打先锋。
2: 我的武昌都不在话下，莫要讲究拉萨口，好在完成任务。
3: 三营，做第二梯队，那二营呢？
0: 二营负责警戒。
4: 团长，杨成仁，
0: 二营请求担任突击任务。
5: 张团长，
0: 我现在不是团长，是红四团二营营长张仁涛。
5: 你们是红四方面军划过来的，二九四团是英雄团，现在英雄团缩编成一个营了。我们更应该保护好你们。还是营上，
4: 团长，
5: 我们的战士来自于营和万山山，都是山口，那这种战我们在行。
4: 红四团是南昌起义团，也是开路先锋团。
0: 一路上披荆斩棘，百战百胜。
4: 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吵了。
0: 马上，副总命令，
5: 有你们出。

0: 我们要去找地图。
1: 这样，报告，大门口上尉周巡。
2: 搞什么名堂？王开祥、杨成武立下过军令状，
3: 我去看看。

0: 不行了，伤亡太重了，伤亡太大，也来拿，必须拿下。咱们走着。
1: 聂政委，聂政委，你赶紧投降。
2: 不是大的，
3: 李营进攻失利，三营坚守进攻，伤亡很大呀。
0: 我能再这么蛮干了，天府进攻，寿宁一天，你们两个把荆州之伤都调上来，再搞起枪手榴弹。
2: 是。
0: 聂政委，二营能攻拿下拉子口？
2: 是，把这次团长、副团长。
0: 人出同志一直在请战，但是我们为了团结，就把他留在了后营。
1: 各位团长，拿不下拉子口，张仁初愿剃头来见。
0: 王氏同志不过来，跟我们过来，都是来求保护的。
1: 张仁初代表二营全体官兵请战，就算全部牺牲，也要拿下天险拉子口，保卫党中央，胜利北上。

0: 的新闻。
1: 羊肉多少钱？
2: 四百，印度人。
1: 对，晚点我过来，你们都吃啊。
3: 想吃辣椒油，晚上到我家拿去啊！我找你啊，香得很。
4: 再走那又大又甜的枣。
5: 怎么了？怎么买这么多鸡？这是要过年啊？
3: 给周副主席的，他恢复身体需要营养吗？
5: 我早就预备好了，两公两母都已经下锅炖上了。哎，
3: 你的是你的，我的算我的。
5: 行行行，
3: 走了，
5: 走。老板，
6: 哎，
5: 您看看我这个眼镜腿能不能修啊？
6: 能修
5: 啊，
6: 你别着急，在我这修的眼镜都排着队呢，你还得再等等。
5: 哦，这些都是等着修的。
6: 对，
5: 那我改天再来吧。谢谢啊。
6: 哎，
5: 老张，你眼镜呢？拿去修了。咱没眼镜能看得见吗？
0: 看不见的不修。
5: 我说这眼镜店怎么排队？
7: 这事太多了，
5: 你们慢慢研究吧。
7: 老板，别，
5: 怎么回事？
7: 报告，他吃的东西太多了，吃撑了都。最近我们连营已经减员很多人了，
5: 赶快找医生。
7: 是，
5: 王医生刚歇两天，你这又
7: 没事吧，
5: 同志？
7: 哎，
5: 咱这武装站再紧一靠，
7: 是，
5: 有粮有肉，咱慢慢吃。
7: 是
6: 是，
5: 快去吧。
7: 好，是，走。
0: 你这是最后的橘子了，啊？
5: 老彭啊。
0: 说
5: 哎，
0: 老詹，
5: 够休闲的。
0: 是，
5: 你说你这鞋都烂成那样了，叫花子都不穿，能了吧？
0: 哪有你说这么邪？我钉个掌还能穿，啊？
5: 缴获了一大批军鞋
0: 啊，
5: 我让人给你送两双过去。还有皮鞋呢？
0: 还有皮鞋呢？刚缓过劲儿，别太浪费了，以后路还长呢。
8: 快点儿，快点儿！
7: 主席都等着急了，你懂吗？走，
5: 懂了，懂了，
7: 快！
9: 老毛，我给你送鸡汤来了，
10: 来
9: 来来，赶紧吃。
10: 我正要找你了，先坐，先坐。坐坐坐。哎呀，
11: 看来我们有家了。哎，你看，在这儿，盘踞陕北者
12: 为西北红军，
11: 军长刘志丹，辖三师，旗下尚有14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如赤卫队等甚多。
12: 现在的陕北和民国20年的江西很相像。
13: 太好了，我们在陕北有红军，有苏区了。这排区的报纸啊，也算是立了大功了。
12: 我们现在啊，要尽快了解陕北的情况，和那边的同志呢取得联系，尽快向陕北进军。
13: 这个刘志丹啊，是黄埔的同学，我记得他。
12: 我们啊，行军千万里，终于在陕北找到了战略支点，没想到啊，早在黄埔就已经埋线千里了。这个蒋介石肯定想象不到啊，他为自己培养了胡宗南、宋希濂。可为我们呢，也培养了林彪、刘志丹，还有陈赓、左权、张宗逊、宋时轮等等等等。这笔生意，老蒋可。

0: 赔了。报考黄埔的大多是有志青年，有些跟着蒋介石呢走上了邪路，令人痛心。其中的一部分人，我希望他们能够在合适的时候幡然醒悟，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赶紧喝来。
1: 好。报告。
0: 好，程武啊，快来快来。哎，
1: 毛主席、周副主席，这个就是红四团二营的张仁初。
0: 李志同志，主席好，你能拿下天险，立足功劳很大呀！哪里哪里都是党中央啊，战略方针制定的好，团长和政委指挥的好，我张仁初啊，算不得什么。您能把党中央放在心里的第一位，很难得呀。
1: 主席，我是党员，当然得听党中央的话。
0: 两京沪师以来啊，闹了一些矛盾。现在张国焘南下，我们北上，你。
1: 有没有别的想法？别的想法？什么想法？
0: 绝对没有。
1: 我张仁初和二九四团，不，我张仁初和二营全体官兵坚决跟着党中央走，北上抗日。
0: 你也觉得北上抗日很重要？
1: 主席，您讲过，聂政委也讲过，说咱们万里远征为的是什么？
0: 为的就是北上抗日，老蒋坏，日本鬼子更坏，他们要让我们亡国，要让我们亡族灭种，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就得坚决跟他们斗争到底。
2: 好啊，在抗日的大局面前，一切的争论都可以暂时停下来。来，
0: 我们离陕北还有700多里地，要迅速北上，那里才是我们的目的地。
1: 好啊，
2: 中央北上的决定是错误的。 是退却逃跑主义，
1: 对，说王是右倾军委主义，反对毛左三国逃跑路线，
3: 拥护南下进攻路线。

0: 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

0: 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1: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
4: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5: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6: 也用户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吧。
7: 对呀，
8: 我走啊，
9: 我先走啊。
10: 你们是说
11: 好一方面军的同志们，
12: 10几万的东北军啊，剿灭赤匪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13: 红军和东北军原本是不会碰面的，如今
14: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西走廊北山片区的一处矿区，放眼望去，这里没有平整的路，也没有稳定的手机信号。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勘察工作，是胡小春20多年来的工作日常。
14: 劳模记录工程，今至21:10，敬请关注。

0: 这里是四勘院玉门基地岩心库，一场野外地质项目的结题验收正在进行。参与验收的是甘肃省地矿局四勘院地质调查中心主任胡小春。
1: 胡主任。您好，胡主任。
2: 您好，
1: 您好，胡主任。
2: 你好，你好。
1: 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会儿是在进行一个钻探岩心的验收工作，是吗？
2: 是。我们这个工作的话，主要就是他们省厅过来的一个，就是项目结题以后的一个验收。这些岩心的话，基本上就是在野外我们地表确认定这个矿体以后深部的一个验证工作。
1: 那胡老师，我今天能不能跟着您做一天真正的地质人？
2: 那可以啊，那咱们现在就走。
1: 走
2: 走。
0: 看我身后连绵起伏的山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西走廊北山片区的一处矿区。放眼望去，这里没有平整的路，也没有稳定的手机信号。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勘察工作，是胡小春20多年来的工作日常。
2: 我们地质上的话，有一个话就是说，上山背馒头，下山背石头。宁可丢了馒头，也不能丢了石头。所以这个项目，
1: 就是哪怕是我包里的这个馒头丢了，
2: 我也不能把这个
1: 踩回来的这个石头，我一定不能丢。
2: 对对对，
1: 不管遇到什么险情呀，或者是
2: 是的是的
1: 困难，都要把石头背回去。
2: 就是，比如咱们的快速风系仪啊，包括咱们一些掌上机啊，中国地调局研发的这种数字软件啊，就大大可能节省我们的这个工作时间，也会就是提高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但是你真正的要去找矿的，还是靠咱们地质人员的两条腿，
1: 对，
2: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综合研究。
1: 我感觉这个真的好累好难爬呀。

0: 哎呀，现在就是这种，尤其是这种45度或者是更斜一点，这个上面就是它比较滑，
1: 对，
0: 脚底下像踩的这个踩了个滑轮一样。
2: 翻山越岭的日常里，险情总在意料之外降临。
0: 有一次的话是上到山顶，可能海拔有4600多米，山上有大雾过来了。大雾过来以后，我和我的同事两个人从这就是下面啥也看不见，就是寸步难行，可以说找不到北。那么到下午的时候，这个大雾渐渐散去的时候，我们两人就下山。下山的过程中又下起了小雨，那个山上的坡度也是比较陡，我们两个正在下的过程中，我一下子就是从那个草皮上滑下去了，滑下去了可能大约有30到50米远。滑下去以后呢，滑的过程中脑子一片空白，下面刚好远处老远看着一个大石头，我一脚就踏在那个石头上，做了一个缓冲作用。我们后面同事就后面使劲喊我，我搬着那个石头往下一看，哇的妈呀，下面还是万丈深渊。
3: 我们胡主任啊，他是一个性格上比较温和、比较随和的这么一个人，他对待我们每一个钻孔、每一张剖面图，他都是亲自要过。要去审核，
1: 整整走了一上午才算是完成了这一段的填图作业。但是对地质队员们来说，野外勘探和摸清地表情况只是找矿的第一步，这地下到底有没有矿，矿量大不大，品位好不好，最终还是要靠钻探工程来验证。这会儿呢，我就要跟着胡老师去矿区的钻探作业平台，去看看从地下几百米取出来的岩芯到底是怎么解开戈壁深处的找矿密码的。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设备就是钻探机，
0: 这就是钻机，它这是岩芯钻探。这个里面这是套管，里面这是咱们现在这个取芯方法，就是绳索取芯。那么通过钻探施工下去以后，把这个地下这个岩芯的话，就是咱们一节一节拉上来。拉上来以后就像放在咱们那个岩芯盒里面。
1: 对。
0: 然后咱们地质技术人员还再从逐个再进行编录，编录发现有些矿化线索比较好的，肉眼能看见的，咱们就是在这一块分层取样，最终确定这个是否有矿，咱们就是要通过咱们实验室的这个化学分析。
4: 有时候我们去发现一个好的矿化信息吧，大家可能当时去跑一次，然后觉得就已经差不多了。但作为胡主任他不一样，他在室内通过图鉴在研究，研究完举一反三，来回的再去跑，地质的这种热爱和自身的这种敬业精神，从我刚上班跟上胡主任吧，也是我自身能感受跟学习到的。
2: 凭着这份反复求证的韧劲儿，团队接连实现找矿突破。卡瓦铁矿探明储量从3000余万吨提升至2.7亿吨，节约工程成本约500万元。阿尔金精制石墨矿达到超大型规模，让甘肃跻身全国精制石墨资源大省行列。
0: 那我们现在看见这些房子的话，就是咱们90年代的这个地质队大院。现在咱们这个物质好了，物资好了。但是这是精神头的话，我想着一定把它传承下去，让他们无论就是在任何一个岗位的话，就要发光发亮。干每一件事情肯定都是要有头有尾，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个行业，我们肯定就是要把它传承下去，不仅传承下去，我们还把它干好。
2: 从铁矿到石墨，戈壁荒滩间，他把青春熬成了沉甸甸的找矿答卷。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就是这个，就是21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出生他就在哄睡，就在操场生命，没有他心动。
2: 在他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3: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这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寺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2: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地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0: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1: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你的麦积山的每一尊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2: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1: 就是看着也是守护，带着也是守护，就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2: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4: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0: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2: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1: 北人说北话是，前人说前话。
5: 这整个中国来说，
6: 不同的民族
7: 风

0: 塑造了我们鸭山市一个生态屏障嘛。
1: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2: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著装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洪湖，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0: 国门新政户出行。
1: 我主要关心的就是它的这个出入境的这个手续的便利，更注重它的安全性。
0: 揭秘边检日常通关流程。
2: 那我们的职责就是要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口岸安全稳定。
0: 新规落地，通关有提示。
3: 我们将规定学习贯穿到日常执勤执法工作，严厉打击各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特别节目《出入境新规》来了，合法出行不涉嫌违法乱象零容忍，即将播出，敬请收看。
4: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正式施行，构筑起我国出境入境管理的基础性法治框架。2026年9月15日，也就是今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正式施行。新规统筹对外开放与安全，既保障群众合法出行更加便利，也健全跨境风险防控机制。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甘肃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办公室副主任曹宏伟，围绕新规的亮点变化以及社会群众普遍关心的各类出境入境出行问题，带来权威细致的解读。曹副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5: 谢谢。
4: 出境入境管理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如今，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推进，跨境旅游、探亲、留学、商务往来日益频繁，对外经贸交流也在不断深化。那么，这次新规到底新在哪儿？跟老百姓出行有多大关系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走上街头，问问大家知不知晓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对这部新规又有哪些期待呢？一起先来看街采的短片。
6: 随着出境旅游、跨国探亲、商务往来越来越普遍，出入境的每一次政策的更新

0: 那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您有听说过吗？
1: 我不是特别清楚。
0: 那您之前有没有出国旅游的这样一些经历？
1: 有很多次。
0: 那如果您出境的话，你比较关心哪些方面？
1: 我主要关心的就是它的这个出入境的这个手续的便利，更注重它的安全性，我们出去以后的这种安全保障。
0: 那如果告诉您有这样一条新规的话，您觉得会给咱们老百姓带来哪些影响？
1: 我想国家出台这样子的规定，肯定是为了让老百姓出入境的手续，就是包括签证呀这些方面更方便更便利，然后就是说是去国外的这种环境呀更安全，这些保障性的东西可能是经过这多少年的，应该是对老百姓应该是越来越好。
2: 我比较关注是否要排队，然后流程是不是有点繁琐，因为年轻人的话不是很爱排队，然后流程的话尽量便捷一点，不然有的像很多程序的话来回跑很麻烦。
0: 那您觉得有了这样一个新规以后，对咱们的生活包括以后出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2: 我觉得就是流程便捷一点，然后能保证大家的出行安全是最重要的。
0: 咱们这边入境和出境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您有没有之前来的时候了解过？
3: 哦，没了解。
0: 没有了解过。
3: 希望的最方便最快就好一点了。这个是我期待这个政策，对我们好多照顾一点。
4: 我有一点了解，因为我就是准备去留学嘛，然后就是有刷到了解一些相关政策，但是具体的细则还没有仔细去研究过。
0: 那你觉得如果你要是出境的话，你最关注的有哪些？
4: 我是希望出入境那个办手续的时候能简便高效一点，二的话就是考虑这个安全保障嘛。
0: 你觉得出入境的新规对咱们老百姓来说有哪些影响？
4: 我觉得对于我这种学生来说的话，肯定就是安全保障能帮我们规避一些风险。
0: 通过前面的短片，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新出台的出境入境管理规定，有的旅客已经有所了解了，但是更多人还是处在一知半解的状态。便利出行，防范风险是大家共同的期待。那么这部新规到底新在何处，又如何守护我们每一次跨境出行呢？接下来我们回到演播室。
5: 刚才的小片里啊，大家对新规的反应可以说是有人熟悉，有人陌生，不少人还不太清楚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到底改了些什么。但有意思的是，聊起出国旅游、探亲、留学、做生意，大家又都觉得挺顺畅的，没受影响。其实啊，这种感觉不无道理。2013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多年来为规范国门管理、服务对外开放发挥了基础性、关键性作用。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在施行十余年之后，国家还要专门出台全新的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呢？当前出台这部新规最核心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必要性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请曹副主任为我们解答。
6: 好的，主持人。出境入境管理法自2013年施行以来，为规范出境入境管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秩序，促进对外开放和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推进，出境入境管理中出现了一些新挑战、新问题，急需在立法层面作出回应。据统计，2025年全国出入境人员规模突破6.97亿人次，创历史新高。出入境人员的结构分布、出行场景、权益诉求发生深刻变化，对出境入境管理领域的权益保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规定从制定的依据、风险防范、权利保障、监管措施、协同机制、责任追究等方面，对出境入境管理工作进行了完善和强化。这对更好保护出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 有效防范公民海外安全风险和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具有重大制度价值和实践意义。
5: 好的，非常感谢曹副主任的解答，感谢您。新规是对新挑战的立法回应，如何帮助观众区分清楚出境入境管理法和本次新出台的出境入境管理规定两者的关系呢？网上很多人误解是新法替代旧法，实际上两者是并行关系。那么今天

0: 也请曹主任用通俗的方法帮助我们来区分一下这两者的区别。
1: 好的，主持人。出境入境管理法是我国出入境管理的领域的基本法，规定呢是以国务院令的形式公布的行政法规。打个比方，形象来讲，出境入境管理法像是手机里的基础操作系统，搭建起国门管理整体大框架，长期有效不变。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则是安全升级补丁，关门针对解决近几年出行的跨境新风险，重在补漏洞、强安全、细化标准，两者并行，不存在替代作废关系。从法理定位来看，规定是依托上位法制定的配套行政法规，目的在于细化实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中间环节，所有条文都必须嵌套在原有法律框架内执行，不能脱离上位法单独扩权加码。
0: 好的，感谢曹副主任的解读。2025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共查验出入境人员6.97亿人次，创历史新高。随着人员出行场景日趋多元，对保障出入境人员合法权益、强化国门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2: 我现在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边检查验大厅，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今天执勤二队的田警官。田警官您好。
3: 您好，
2: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像咱们边检日常的工作流程是怎么样的？
3: 我们对于每一趟国际航班的这个验放，首先在这个国际航班起飞之前会向我们预报旅客的数据，那我们要对这个数据进行风险研判，然后我们会召开上勤会。那这个勤前会呢，就是对这个旅客还有航班的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同时我们对近期的相关业务文件还有国家的最新的政策规定也会组织我们的民警来共同学习，对自己的警容警姿进行规范。规范过后我们就统一带至这个查验区域后面统一进行上勤。
2: 那咱们在查验区域一般检查哪些内容？
3: 我们一般主要就是对旅客的证件的真伪，还有包括他此次的出境的目的、行程这一方面，这些方面来进行查验。因为我们身为人民警察，同时也是对旅客的这个出境以后的安全，作为他们安全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我们也是会尽心尽责的提醒到每位旅客。
2: 这里就是咱们的验证台了，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些机器都是干什么用的？
3: 这个机器是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翻译机，因为现在国家对外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各国的游客都喜欢来中国旅游。那么我们平常的对于英语这种应用比较广泛的语言是经常学习的，但是对于有些小语种，比如像俄语、德语这一类的语言，那我们就是需要通过这个翻译机来达到实时翻译的目的。这个翻译机它包含有250多种的全球的语言，同时也包括中国的各地的方言，像温州话、闽南语，这些都是可以翻译的。您可以来试的操作一下。
2: 我试一下。Glass region。我刚刚说了一句俄语的你好，然后我们就刚听到在里面的这个查验台里它就有同声翻译成中文的你好，然后我们这样就可以做到无障碍的一个沟通和交流。
3: 这里就是我们快捷通道查验区域。
2: 那这片区域它主要是
3: 快捷通道它主要是针对这个旅客在办理证件的时候采集了指纹，同时备案之后符合使用快捷通道的条件，那么他就可以使用他的证件，包括护照或是卡式证件，来使用我们这个快捷通道进行快速通关。那旅客在拿到证件拿在手里放在这片区域的时候，会读取证件的芯片，符合条件那前门就会打开，然后旅客拿好自己的证件进去以后，通过指纹和面相的比对自行走出通道完成查验。
2: 那这样就更加便捷。
3: 对，更加便捷，就相比于人工来说 这个就是现在科技发展的大趋势，会更加便捷的。
2: 在我们走了整个的这样一个流程，我感觉到咱们的这个通关流程也非常的便捷高效。
3: 作为移民管理警察，我们常年驻守在口岸边境一线，那我们的职责就是要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口岸安全稳定，确保不该进来的一个进不来，不该出去的一个出不去。那同时呢，我们还要积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出我们的边检力量。
0: 看完刚刚的短片，相信大家呢也直观感受到了一线边检的贴心与严谨。很多观众啊会有一个疑问，我们国家一直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家普遍希望出入境更加便利，这次出台新规是不是意味着出入境管控收紧，出行门槛提高呢？请曹主任帮助大家厘清一个关系，开放和安全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好的，主持人，高水平对外开放从来它不等于无边界的自由流动，安全与开放从来不是对立选项。本次规定释放清晰信号，持续便利合法有序跨境交流，持续封堵违法流动、跨境犯罪、国家安全各类漏洞。政策的底层逻辑十分清晰，守法者畅通无阻，违法者寸步难行，面向普通公民合法正常出境，门槛并没有提高。对于真实事由的旅游、海外探亲、出国留学、合法商务往来，新规没有增设普遍性限制条件，现行因私护照申领基础规则保持不变，只要出行目的的真实材料如实提交，正常出入境通道持续畅通。
0: 好的，相信啊，听完曹副主任的解读，大家对于新规应该可以放心了。新规对于守法者不但没有抬高门槛啊，保障反而是更实了，普通群众合法旅游、探亲、留学、商务往来都不受影响。那么这次新规重点靶向打击和整治的出入境乱象具体有哪些，又为什么要把这些乱象作为当前治理的重中之重呢？请您来给我们回答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新规重点瞄准的是当前存在表现突出的出入境四大乱象。一是依靠虚假材料、虚构事由骗取出入境证件，假借旅游商务名义非法滞留务工；二是跨境电诈、跨境赌博、非法出入境相关风险人员；三是境外危害国家安全、违规外流敏感技术等风险主题；四是无资质、大肆协助造假的非法出入境中介。放眼全球，地缘冲突持续加剧，跨境犯罪链条不断迭代，各国都在完善出入境精细化管理，新规的出台补全了此前监管模糊、流程缺失的空白地带，释放明确信号，持续便利合法有序的跨境交流，持续封堵违法流动、跨境犯罪、国家安全各类漏洞。
0: 好的，感谢曹副主任。乱象靶向清楚，但很多守法旅客也会好奇，我正常出行会不会不小心踩到红线呢？申办出行环节又有哪些细节必须留意？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短片。
4: 新规落地后，边检部门也同步把法规学习融入一线执勤，在守牢国门安全底线的同时，持续优化通关服务。
5: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日正式实施，我们将规定学习贯穿到日常执勤执法工作，严厉打击各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在严格执法的同时落实各项便民利民措施，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安全、高效、便捷、温暖的通关服务。
4: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出入前做好准备，配合查验，同时警惕境外高息陷阱。
5: 结合规定的实施，我们有以下三点提示：一是提前备好证件，按照事由和目的地提前办好签证。前往港澳旅客，请持有效出入境证件、签注或进入许可通行。二是有序排队候检，主动递交有效出入境证件，配合采集人像和指纹等生物信息，如实回答边检民警问询，不隐瞒、不虚假陈述。三是出境特别提醒，不要轻信境外高薪工作广告，避免上当受骗，出境目的要真实。
0: 刚才啊，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战乱、治安、灾

0: 灾害等突发事件确实威胁着我国出境公民的人身安全。以往在大家的印象里，出境后的安全保障更多靠事后救助，出了事儿再想办法。而本次新规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把安全保护关口前移，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预防。那么具体来说，对合法出境的中国公民在海外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方面，新规增加了哪些法治防护屏障呢？我们来请曹副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好的，主持人，这正是规定补上的第一块短板。完善公民出境安全保护机制，以往法律对出境后的安全风险缺乏系统性的事前防范制度，新规将这项制度法定化，即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施策的原则，将保护关口前移，一是与旅游法规定的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提示以及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规定的国外安全提醒等风险防范制度衔接协调，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驻外外交机构发布国外安全提醒和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提示，帮助中国公民和企业及时获取权威安全信息，做好相应安全防范。二是明确中国公民应当关注安全提醒和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提示，避免前往及驻留高风险国家或者地区，提升公民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三是规定移民管理机构在受理审批中国公民出境入境证件申请和实施出境边防检查时，可以根据风险等级对中国公民采取相应提醒防范和劝阻等保护措施，切实保护中国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四是规定公民申请出境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授权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时可以询问相关情况，查询相关信息，对弄虚作假的不予签发出境证件，不准其出境。
0: 好的，感谢曹副主任。那么这套提前提醒、提前劝一劝的做法实际操作起来是怎样的呢？比如说有个国家最近局势不稳或者治安不好，这边会不会第一时间发出安全提醒呢？如果有打算去当地的计划，办证的时候、过关的时候，边检会不会专门提醒我，甚至劝阻我们谨慎前往呢？这些提醒老百姓到底怎么知道、怎么用得上？我们接下来请曹副主任为我们解答。
1: 好的，主持人，一方面我们会及时发布境外安全风险提醒提示，要求国务院外交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以及驻外外交机构根据有关国家和地区战争或者武装冲突、社会治安、自然灾害、事故灾害、传染疾病等安全形势，及时公布国外安全提醒和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提示。另一方面，完善出境环节安全风险防范制度，要求移民管理机构在受理审批出入境证件申请和实施出入境边防检查时，提醒公民谨慎前往高风险国家或者地区，对确需前往的提醒极其关注当地的安全形势，加强安全防范，必要时依法劝阻其前往风险等级为最高级别或者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案件突发高发的国家或者地区。
0: 非常感谢曹副主任的解答。不过我觉得经您这么一说啊，很多观众心里啊确实该打鼓了，又要发提醒，又要劝人谨慎前往，那么是不是就等同于不让我出境了？其实这里啊有个常见的误解，就是把风险提醒、谨慎出行劝导当成了禁止出境。那新规的劝阻机制和限制正常出境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也请曹副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风险核实不等于普遍限制，劝阻前往高危地区不等于禁止出境。新规建立境外安全分级预警机制，针对战乱、高治安风险地区，移民管理机构可作出风险提示，劝阻谨慎出行，本质是海外公民安全保护机制，目的建设减少国人身陷险境，并非强制拦阻正常出行。还是那句话，守法畅通，违法约束。
0: 好的，感谢曹副主任。这一路聊下来啊，从出台背景、四大乱象到关口前移劝阻机制，观众朋友啊，相信对新规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那么如果把整套制度设计放在一起来看，会怎么总结这部新规的核心价值呢？它至于国门管理与咱们普通旅客究竟意味着什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规定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针对出入境管理面临的新 形势、新问题，及时回应了出入境管理实践中的立法需求，完善了出入境管理法规规范体系，健全了出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机制，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提供了更充分的法治保障。
0: 非常感谢曹副主任。节目的最后啊，也希望您给咱们有出入境需求的观众朋友们一些实实在在的提醒，尤其是咱们甘肃本地的旅客，日常出入境应该怎么做才能既合法合规，又能顺畅出行，还可以尽可能的规避风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们甘肃有兰州、敦煌两大航空口岸，已开通直航韩国钦州、马来西亚吉隆坡、泰国曼谷、清迈、中国香港的航线。每逢节假日出行高峰前夕，我们都会及时发布两公布一提示，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合理选择出行时间，错峰排队候检。现在口岸也已开通自助查验通道，旅客可持有效证件自助查验通关。在这里再次提醒广大旅客，一定要关注国外安全风险提示，如实提供申请材料，配合信息核查，愉快出行，平安归家。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解读。相信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于新规都有了清晰全面的认识，从新规出台的时代背景到针对实践突出问题补齐制度短板，从安全保护关口前移到厘清风险提醒不等于禁止出境的认识误区。今天啊，非常感谢甘肃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办公室副主任曹宏伟给我们做了这么详细的解读。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青山处处，埋中国。
1: 白鹰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0: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2: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你给我出来！
4: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5: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A 吞奔码。
4: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3: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4: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3: 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4: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3: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0: 河西当归汉，
6: 杀呀！
3: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点滴善行，汇聚温暖星河，凡人微光，照亮陇原大地。平凡岗位的默默坚守，绽放不凡光芒。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重磅发布，落地平凉晋宁，无数基层榜样以初心守热土，以实干暖民心，善行点亮陇原，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里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三集，盐链补齐产业链，激活新动能。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今天起，新闻晚高峰栏目推出专栏《薪火相传：文物里的长征故事》。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过去，定期土豆收了进地窖，等客商上门，陇西的药材晒干了装麻袋，论斤卖。如今变了，土豆走进车间变成了全粉薯片，药材流进工厂变成了提取物口服液。从原料到产品，从产品到品牌，链条每延伸一步，价值就越升一节。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三集，盐链，看甘肃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指示，构建全产业链发展体系。
1: 马铃薯全粉生产线正在全速运转，一批全粉刚刚下线。
2: 这粉就感觉真的特别细腻。
3: 咱们这个产品主要得益于我们近年来对设备的持续的加大的投入，从生产效率到产品质量提升是非常明显。毕竟好粉才能做出好粉来。
1: 过去，定期的土豆有三难：集中上市难卖，储存不住难留，价格上不去难赚。破局的关键就在加工。蓝天马铃薯公司通过上设备、提技术，把一袋好淀粉变成了产业突围的新出路。
3: 在咱们这个优质的马铃薯下，我们生产出来的淀粉具有高粘度、低糊化度，也在市场上受到了高端客户的喜欢。
1: 淀粉有了，往下走就是薯片。定西人不满足卖原料，种的卖，卖了种的老路上赚不到新钱。
4: 在我身后的这条自动化生产线上，一片片金黄酥脆的薯片正在源源不断的产出。从田间原生态的新鲜土豆，到标准化的工业淀粉，高附加值的高端全粉，最终变身成这款风味薯片。一颗小小的土豆，实现了从田间原料到终端产品的全链条蜕变。
1: 向上抓种源，向下做终端，企业自主研发生产销售，不做代工，不当配角。定西马铃薯产业坚持两条腿走路，彻底破解了同质化竞争低

0: 利润运营的发展困境。
1: 同样一朵马铃薯，加工成那个薯条薯片之后，附加值会大幅提高。目前我们开发了一共是五大类产品，拥有多种口味，产业链拉长了，企业也拓宽了市场，也实实在在的带动了薯农的增收。
0: 一颗圆薯，一袋淀粉，一碗宽粉，定西马铃薯实现了产业三级跳。如今定西市马铃薯种植面积达288.92万亩，年产圆圆种15亿粒以上，全市131家定西宽粉生产主体产能超过25万吨。竞争靠什么？靠链条。
2: 上游抓好种薯繁育，标准化种植，中游深耕精深加工，贮藏调节市场，下游抓好产品研发，打响品牌，拓展销路，让定西的马铃薯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薯、市场的品牌薯和地方发展的产业薯。
0: 薯链拉长，药链跟上。在陇西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一批中药材提取物刚刚完成包装，药材好不好，种子先当家。作为国家区域性中药材良种繁育基地，陇西繁育面积达6.9万亩，良种覆盖率60%。
3: 眼前这个是链式循环立体育苗区，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框框翠绿的幼苗，它的源头正是经过标准化加工的中药材良种，经过层层筛选之后达到标准，才会送到这里进行集约化育苗。
0: 传统大田育苗品质不均，品种退化，陇西想了个好办法，叫百千万。百亩种子，千亩种苗，万亩标准田，一层一层往上搭。
4: 这个玻璃温室的话，打破季节的限制，可以控制温度、湿度、光照时长，这些水肥一体化生产出来的种苗，无病毒、无虫卵，根系发达的，规格比较统一的优质种苗。
0: 种子好，管理还得跟上去。陇西给药材办了身份证，种在哪儿，施了什么肥，什么时候收，全程记录，数据一上传，品质看得见。在宏伟乡贾家洼村的柴湖标准化基地里，农户有序开展田间管护，企业同步采集田间长势、农事投入等信息，实时上传溯源平台。
5: 这个种子种苗都是我们全流程按照国家这个溯源平台要求开展机制管理，从机制的选址到土壤建档，到种子种苗的来源登记、农药化肥投入明细、采收时间节点，所有农事数据全部实时上传。
0: 品质看得见，价格才上得去。陇西紧盯精深加工，依托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将切片、提取、口服液一路做深。目前已引进国药集团、广药集团等31家知名加工企业，较大规模企业达52家，年加工转化中药材35万吨，加工产值126亿元，全县中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400亿元。
6: 随着本地标准化种植全面普及，我们企业的原料品质更加稳定统一，极大降低了加工损耗，产业附加值逐年提升。
0: 产品变品牌，链条变效益。连续7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在陇西举办，一大批种子种苗、精深加工、仓储康养项目相继落地，以会为媒，让陇药走向全国。
7: 我们呢将持续做好盐链、补链、强链，做强两种繁育，标准化育苗，做大精深加工，以展会牵引项目落地，招商引资，推动中医药产业持续升级。
0: 安定一棵树，陇西一味药只是缩影。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涵干特色农业重要指示精神，我省聚力盐链、补链、强链，推动牛羊菜锅薯药两种八大特色产业集群纵深发展。目前全省精深加工与冷链物流项目占比超70%，归上农产品加工企业累计达607家，加工转化率提升至66.5%。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拓展，把涵干土地的土特产转化为富民兴隆的大产业，为全面促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甘肃台报道。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从今天起，新闻晚高峰栏目推出《薪火相传文物里的长征故事》专栏，跟随全国各地记者的镜头，来了解一件件珍贵革命历史文物背后的故事，再次感受那场伟大的胜利。今天播出《一盏马灯等了红军92年》。1934年秋，怀有身孕的黄简娣提一盏马灯送丈夫刘石生随红军转移。此后64载，她每晚擦亮马灯，盼归人望见暖光。从青丝到白发，马灯伴她苦守一生。如今这盏马灯成了后人们的传家宝，也以此来警示后人不要忘记初心，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面的东风街，地铺架车背正横行，苏州奉军毛主席来我们亲手，也就三年的春他就来了。他说：“小伙子啊，你家里是不是修剥削修阿克？我们奉军来了，你们是过好日子修。”
1: 今年88岁的钟基发老人是红军烈士刘石生的儿媳妇。他说，1931年红军来到杨溪村后，问他家借了一盏马灯、一个箱子和一个砚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借走的3件物件如数归还。
0: 叫星星，小伙子啊，把这个灯是我们借的，我们用你的，你拿回家里去。叫你嫂子，叫你家里管一细条。烂条路要保留团团传下去，就拿了那个的马灯，就是拿了奉军。
1: 长征出发时，刘石生、刘兴庆、刘善木三兄弟也跟着大部队一起北上。而那时，刘石生的妻子黄简娣已有了几个月身孕。
2: 是你婆婆当时送他们去的？
0: 是是，我婆婆跟我讲，送他们三兄弟奉军北送，正要临头去吧，你们家是。生的都回去了，冯军外回来，你们要好好一保重。
1: 不幸的是，刘石生、刘兴庆、刘善木三兄弟都牺牲在了长征途中，那一晚的送别也成了永别。
3: 我小的时候开始，我也问过，我讲奶奶那个很多都他们都有爷爷，现在那我们的爷爷在哪里？奶奶就讲过，她讲爷爷去。参军了，将来会回来。他讲到这里呢，他就流泪。后来呢，爷爷没有回来，真的。这里这间房子呢，就是当时我爷爷和奶奶结婚的房子。后来我们出生了之后呢，爷爷在这边长大。那个也是老物件，也是奶奶那以前用过的，这些都是。
2: 都是一直存放在这里，
3: 一直存放在这里。他的东西，我们十来个人就在住，我在那边房子住，就跟爸爸妈妈在那边房子住，奶奶在这边住。
1: 一直没等到亲人回来，这盏马灯成了家里唯一的念想。只要家里有大事、好事，家里总会点亮这盏马灯。
0: 跟我重复结婚的时候啊，点着马灯，点过几个月啊。我们家里啊，做什么好事啊？哎呀，像我们点从马店的都叫奉军毛主席共产党回来哦。
3: 我们都会用这个来教育这些后辈人，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现在无论在哪个岗位，都能够尽量为国家多做一点贡献，多出一份力。
0: 你要跟着动，
4: 全
0: 是我们。全世界人民的幸福，代表大会军操快。
5: 近日，依据甘肃省医保局相关动态调整通知，人工耳蜗体内植入体配套言语处理器正式纳入我省基本医保报销范围，按乙类医用耗材管理，患者个人先行自付

0: 10%至20%后，可按照对应医保类别比例合规报销，标志着我省听障患者植入人工耳蜗的经济负担大幅缩减。兰州台报道。
1: 今天第二届兰州银行杯炎黄九省区兰州牛肉拉面职业技能大赛在兰州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大赛以传承经典、面兴天下为主题，吸引了炎黄九省区及兰州市的拉面高手同台竞技。
0: 大赛设置拉面制作团体综合赛、个人专项赛两个赛项，汇聚炎黄九省区技能高手同台切磋各展所长，同时配套开展卤干面酱品牌培育、牛肉拉面产业发展交流等五大主题活动，着力打造集技能竞技、文化传播、产业对接、人力资源交流合作于一体的行业盛会，进一步凝聚炎黄地区发展合力，拓宽产业协作空间。
2: 也能走到河南，然后呢，其实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烩面像拉面一样这样子有这么大的产业，而且我觉得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融创，包括我们前面的一个创业的一些扶持，包括一些培训，还有一些标准化的一些操作，我觉得咱这个牛肉面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0: 本届大赛将进一步深化区域人才交流，推动兰州牛肉拉面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迈进，持续释放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兰州台报道。9月14号，甘肃省第29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临夏州康乐县启动，主题为依法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活动聚焦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及学前儿童、青壮年劳动力等重点群体，实施推普攻坚、助农振兴及职业技能加普通话培训，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开展中华经典诵读和青少年读书行动，推动语言文字工作全覆盖。临夏台报道。
3: 记者近日从兰州石化了解到，截至8月底，兰州石化年产30万吨全密度聚乙烯装置冒金属冷态运行突破140天，创冒金属聚乙烯投产以来最好记录，标志着装置长周期平稳运行水平迈上新台阶。
0: 近日，陇南市探昌县关鹅沟迎来金秋首场降雪，沟谷山林绿意还未褪去，纷纷洒洒的雪花缓缓飘落林间，薄薄一层白雪轻覆枝头，苍翠的林间点缀点点银白，云山枝头缀满碎雪，云雾缭绕，雪峰之间呈现出一山两季的独特景观。陇南台报道。
1: 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0: 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国家航天局局长单中德同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一道为月壤样品揭幕。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与会各方高度赞赏中国航天成就，表示中方开放共享航天成果，为外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力量。甘肃台编辑报道。受北方冷空气与秋汛影响，在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今年冬候鸟的先头部队已提前抵达湖区，而夏候鸟仍在陆续南迁，呈现出一幅候鸟交替换岗的生态画卷。
4: 我们是在南极湿地上丹湖发现这群大雁，经过辨认，它们的种类主要是豆雁，数量有7只，这说明今年冬候鸟迁徙提前了。
0: 鄱阳湖是亚洲最大的候鸟越冬地，每年吸引超过70万只候鸟前来栖息。往年大雁等冬候鸟多在9月下旬至10月初抵达湖区，今年提前至9月中上旬。与此同时，数万只白鹭、夜鹭等夏候鸟正集群觅食、补充体力，陆续南迁。
5: 针对今年冬候鸟提前抵达的情况，我们管理站已经全面启动了重点监测和巡护工作。目前我们正密切关注大雁等先期抵达候鸟的活动区域，并进一步加密了日常巡护频次。
0: 甘肃台编辑报道。 9月14号第七届四川工匠杯职业技能大赛暨第

0: 四届全国技能大赛四川省选拔赛在南充市高坪区开赛。本次比赛共设置23个赛项，全省620余名选手参与角逐。赛项设置兼顾传承与创新，既有装配钳工、电工、中式面点等传统项目，也包含网络安全、数字建造、全媒体运营等新兴数字赛道。
1: 大赛以赛促学，让我看到了差距，也更加坚定深耕技能这条路。
2: 我也希望能借着比赛的机会打磨自身技能，把学到的本领用到岗位上，用技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0: 甘肃台编辑报道。金秋九月，赛动前景。2026年贵州省轮滑公开赛余庆站举行，选手们穿梭在花海绿荫之间，踏香追风，肆意驰骋。动感的运动身影融入秋日山水景致，勾勒出人在景中动，景因运动活的唯美画卷。
3: 赛道上的话，也都是桂花香。滑起来比较舒服。
4: 每一次起跑，每一次冲刺，都是在突破更好的自我。
0: 近年来，余庆县立足本土生态资源与人文优势，持续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把运动赛事搬进山水景区，把全民健身融入城市日常。甘肃台编辑报道。
5: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民主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天高云淡，草木葱茏，如今的兰州新区水复合生态绿廊绵延铺展，全域空气清新，水质优良，生态环境品质持续提档升级。兰州新区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抓实水环境治理、智慧监测、执法服务、大气治理、湿地修复等重点工作，全方位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生动勾勒出产业兴旺、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新区绿色图景。
1: 在兰州新区北部片区入河排污口水质自动监测站，全套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实时监控水复合水质水流数据，精准掌握水质变化情况，为河道管护和环境整治提供真实有效的数据参考。
2: 这是水质自动流量器，它里面包括24伏流量系统，就是在水管水质出现异常的情况下，就是进行自动流量，便于我们后期的溯源风险及问题的核查整治。
1: 作为新区重要的生态河道，水复合搭建起全方位的水环境风险防控体系，能够及时发现污水超标、水体污染等问题，并快速整改处置。如今水复合入河断面水质常年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标准，河道两岸绿植错落，草木葱郁，勾勒出绿意盎然的立体生态廊道。
3: 我们健全完善了化工园区到水复合水环境六级防控体系，日常加强水环境监管及河道巡检，有效防范水环境风险隐患，确保水环境安全可控。
1: 在完善防控体系的基础上，依托水复合自动监测站等全域监测点位，新区搭建线上实时预警、线下现场复核智慧监管体系，紧盯化工新材料等重点行业特征污染物，细化废水废气监测指标，实现污染源全过程动态追踪，建立日统计、周调度、月分析数据研判机制，常态化开展监测设备比对核查、校企标准，督促企业规范运维在线监测设备，辖区自动监测数据有效传输率稳定保持99%以上。
4: 我们深入实施兰州新区化工园区异味管控方案，先后对30余家重点涉事企业实施一厂一厕深度治理，帮助优化治污工艺7家，建立走行监测加夜间抽查加执法监督异味管控工作机制，对部分企业不正常运行环保设施等违法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倒逼相关问题彻底整改。
1: 兰州新区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执法与帮扶并举，持续优化生态监管模式，精准助力企业绿色技改，在守牢生态底线的同时，降低企业合规成本，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甘肃耀望化工作为新区绿色转型标杆企业，搭建起完善的次生危废全流程闭环管控体系，企业对固液危废分类规范处置，全程依托联网省市环保部门的物联网系统溯源管控，规范仓储，统一转运，有效规避危废储运污染风险，严守企业环保安全底线。
5: 在环保方面，就相当于对于这个所有的未固废来说，我们做到了全流程的一个管制，然后防止出现过程的一个抛洒，或者说对于这个后期的处置，我们会也会对加强一个管控。
1: 兰州新区持续深耕湿地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秦王川国家湿地公园作为西北内陆特色盐沼湿地，生态持续向好，动植物种类不断丰富，多种珍稀水鸟常年栖息繁衍，候鸟数量大幅提升。依托全方位生态管理，新区空气质量稳步改善，今年上半年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达97.6%，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改善10.5%，蓝天常驻，空气常新，成为新区群众可感可及的生态福祉。
6: 我们聚焦国家黄河战略，锚定生态环保示范区建设，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升级战，以智慧监管提升管理水平，以柔性执法服务绿色发展，以系统思维提升工作层次，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共促进双提升。
1: 山水相融，绿意满城，兰州新区将持续深化党建红引领生态绿特色品牌建设，持续巩固生态治理成果，全力打造生态环境保护示范区，让绿水青山成为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0: 9月10号，由城投集团铁投公司负责建设的新区瑞丽学校9年一贯制建设项目迎来重要节点，首栋单体1号小学综合教学楼主体结构顺利封顶。该项目位于兰州新区东南片区，精准对接区域人口集聚带来的教育需求。
7: 项目规划设置小学48班，初中24班，项目总用地面积103.5亩，分2期建设。建成后可容纳3000余名学生就读，进一步优化新区教育布局，扩充优质学位供给。
0: 首栋封顶后，项目将全面转入2次结构及装饰装修施工阶段。按照计划，学校将于2027年秋季正式开学投用。近日，兰州新区青春赴约、缘聚同行、单身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中川青云驿举办。新区各行业150名单身青年相聚一堂，在温馨轻松的氛围中交友邂逅。本次活动是中川镇关爱青年的暖心行动，也是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文明乡风的实践载体，让文明新风在新区青年心中落地生根，也为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增添青春温情与蓬勃朝气。初秋时节，走进兰州新区秦川农业产业园的智能玻璃温室大棚，一盆盆瓜果蔬菜青翠欲滴，长势喜人。承包户张建祥今年首次尝试利用玻璃温室规模化种植盆栽蔬菜，为新区设施农业探索出一条特色新路径。
8: 我们今年是首次利用玻璃温室种植盆栽蔬菜，目前我们蔬菜有3大品类，瓜果绿、香叶绿和叶菜绿，共有20多个品种，整体特点是带栽培盆一起生长，机制栽培，土传病害少。
0: 与传统地栽不同，盆栽蔬菜采用无土机制栽培，蔬菜不接触土壤，从源头大幅降低了土传病害的风险。在秦川农业产业园完善的设施农业硬件支撑下，

0: 这种精细化种植模式不仅提高了蔬菜品质，更催生了一种全新的销售方式——带盆一体上市。
1: 最大的特点就是带盆销售，减少流通环节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到商超后，消费者买回去既能当绿植观赏，想吃的时候直接采摘，最大程度的锁住新鲜。每天采收的盆栽蔬菜分级打包，直接配送各大商超。
0: 目前，这批盆栽蔬菜已分级打包，每日新鲜直供线下商超。这种活体蔬菜进商超的新业态，不仅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更成为了兰州新区设施农业向高附加值转型的生动缩影。兰州新区通过持续推动传统种植向特色农业升级，随着试吃体验、亲子采摘、科普研学等多元业态的规划落地，这座玻璃温室里孕育的正是一条集生产服务于一体的三产深度融合新路径。
2: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三集，严练补齐产业链，激活新动能。
0: 孔尚训在全省公立医院改革及医共体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推进会上强调，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效，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1: 省政协助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色小镇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全省县市区委书记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研讨班结业，石谋军出席结业式并作总结讲话。
1: 陇电入浙工程甘肃段全线贯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过去定西土豆收了进地窖等客商上门，陇西的药材晒干了装麻袋论斤卖，如今变了，土豆走进车间变成了全粉薯片，药材流进工厂变成了提取物口服液。从原料到产品，从产品到品牌，链条每延伸一步，价值就跃升一截。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三集《严练》，看甘肃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指示，构建全产业链发展体系。
2: 马铃薯全粉生产线正在全速运转，一批全粉刚刚下线，
3: 这粉就感觉真的特别细腻。
4: 咱们这个产品主要得益于我们近年来对设备的持续的加大的投入，从生产效率到产品质量提升是非常明显，毕竟好粉才能做出好粉来。
2: 过去定西的土豆有三难，集中上市难卖，储存不住难留，价格上不去难赚。破局的关键就在加工，蓝天马铃薯公司通过上设备提技术，把一袋好淀粉变成了产业突围的新出路。
4: 在咱们这个优质的马铃薯下，我们生产出来的淀粉具有高粘度、低糊化度，也在市场上受到了高端客户的喜欢。
2: 淀粉有了，往下走就是薯片，定西人不满足卖原料，种了卖，卖了种的老路上赚不到新钱。
5: 在我身后的这条自动化生产线上，一片片金黄酥脆的薯片正在源源不断的产出。从田间原生态的新鲜土豆，到标准化的工业淀粉，高附加值的高端全粉，最终变身成这款风味薯片。一颗小小的土豆，实现了从田间原料到终端产品的全链条蜕变。
2: 向上抓种源，向下做终端，企业自主研发生产销售，不做代工，不当配角。定西马铃薯产业坚持两条腿走路，彻底破解了同质化竞争、低利润运营的发展困境。
6: 同样一吨马铃薯，加工成那个薯条薯

0: 原产原原种十五亿粒以上，全市131家并系宽粉生产主体，产能超过25万吨。竞争靠什么？靠链条。
1: 上游抓好种属繁育，标准化种植，中游生根精深加工，贮藏调节市场，下游抓好产品研发，打响品牌，拓展销路，让定西的马铃薯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薯、市场的品牌薯和地方发展的产业薯。
0: 薯链拉长，药链跟上。在陇西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一批中药材提取物刚刚完成包装，药材好不好，种子先当家。作为国家区域性中药材两种繁育基地，陇西繁育面积达6.9万亩，两种覆盖率60%。
2: 眼前这个是链式循环立体育苗区，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框框翠绿的幼苗，它的源头正是经过标准化加工的中药材两种，经过层层筛选之后达到标准，才会送到这里进行集约化育苗。
0: 传统大田育苗品质不均，品种退化，陇西想了个好办法，叫百千万。百亩种子，千亩种苗，万亩标准田，一层一层往上搭。
3: 这个玻璃温室的话，打破季节的限制，可以控制温度、湿度、光照时长，这些水肥一体化生产出来的种苗，无病毒、无虫卵，根系发达的，规格比较统一的优质种苗。
0: 种子好，管理还得跟上去。陇西给药材办了身份证，种在哪儿，施了什么肥，什么时候收，全程记录，数据一上传，品质看得见。在宏伟乡贾家洼村的柴湖标准化基地里，农户有序开展田间管护，企业同步采集田间长势、农事投入等信息，实时上传溯源平台。
4: 这个种子种苗都是我们全流程按照国家这个溯源平台要求开展机制管理，从机制的选址到土壤建档，到种子种苗的来源登记、农药化肥投入明细、采收时间节点，所有农事数据全部实时上传。
0: 品质看得见，价格才上得去。陇西紧盯精深加工，依托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将切片提取口服液一路做深。目前已引进国药集团、广药集团等31家知名加工企业，较大规模企业达52家，年加工转化中药材35万吨，加工产值126亿元，全县中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400亿元。
5: 随着本地标准化种植全面普及，我们企业的原料品质更加稳定统一，极大降低了加工损耗，产业附加值逐年提升。
0: 产品变品牌，链条变效益。连续7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在陇西举办，一大批种子种苗、精深加工、仓储康养项目相继落地，以会为媒，让陇药走向全国。
6: 我们呢将持续做好沿链、补链、强链，做强两种繁育，标准化育苗，做大精深加工，以展会牵引项目落地，招商引资，推动中医药产业持续升级。
0: 安定一棵树，陇西一味药只是缩影。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涵汉特色农业重要指示精神，我省聚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牛羊菜锅薯药两种8大特色产业集群纵深发展。目前全省精深加工与冷链物流项目占比超70%，归上农产品加工企业累计达607家，加工转化率提升至66.5%。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拓展，把涵汉土地的土特产转化为富民兴隆的大产业，为全面促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甘肃台报道。
7: 全省公立医院改革暨医共体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推进会今天在酒泉市召开，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学习运用三明医改经验，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改善基层基础设施条件，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8: 孔绍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深切牵挂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0: 康，多次作出重要指示，特别是三次视察甘肃，都对医疗工作提出重要要求，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上来，以更高标准推进医改重点任务落实，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孔绍迅强调，要深化三医协同，实现资源互通、政策互补、监管联动，要推动国家级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能力提升，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要促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向内涵式发展，要以示范项目带动公立医院能力建设，完善省市县三级中医药服务体系，要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和基本医疗服务均质化水平，要有力有效防范化解卫生健康领域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孔绍迅还来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酒泉医院，实地了解医疗救治、学科建设等情况。葛建团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政协助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色小镇建设工作推进会9月14日在积石山县召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庄国泰说，特色小镇建设启动以来，相关地方各部门认识深、抓得实、有创新，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庄国泰表示，特色小镇建设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的政治任务，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形成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路子，要进一步坚定信心、提质创优，坚持思想铸魂、文化浸润，打造思想认同的基层标杆，坚持互鉴共融、团结共生，打造交往交流交融的基层标杆，坚持以产促融、共兴共富，打造协同发展的基层标杆，坚持惠民利民、共建共享，打造幸福安居的基层标杆，坚持依法治理、固本强基，打造善治和谐的基层标杆。要进一步统筹联动、压实责任，为我省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泛凝聚智慧和力量。何伟主持，马文云及黄泽源参加。积石山县宿州区等做了交流发言，省民委、省交通运输厅等提出了支持举措和工作建议。会前，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积石山县团结村特色小镇建设成果。甘肃台报道。
2: 全省县市区委书记、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研讨班今天在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结业，省委副书记石牟均出席结业式并作总结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石牟均强调，要带头践行对党绝对忠诚，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切实做到为党分忧、为民造福；要带头发扬真抓实干精神，有力化解前进路上的矛盾难题，带动基层党组织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带头深化全面从严治党，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研讨班邀请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做了系统辅导，全体学员认真学习领会，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增强了以党建引领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甘肃台报道。
1: 进入秋季，我省各地深挖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推动美食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伴随着秋日的晴好天气，不少人选择周末天水游。南宅子、伏羲庙两大核心人文景点客流稳步增长，麻辣烫特色美食热度攀升，游客以一碗麻辣烫开启旅程，随后走进古城街巷，在静谧古色中沉浸式感受天水民族底蕴。
3: 相比暑期而言，现阶段游览更静谧，体验感更舒适，各地游客纷纷前来，秋日文博成为天水文旅新亮点。
0: 敦煌创新打造阳关雅集特色业态，通过活化非遗美食，盘活农户闲置房屋资源，丰富乡村文旅体验项目，将传统手艺、本土食材、边塞

0: 风味融为一体，让游客在沉浸式古苑场景中感受烟火与古韵交织的乡村文旅体验。
1: 这个民宿环境也非常好，这边有自助的泥板画，出来效果也非常的棒，还有房间的里边的设施也都非常的舒适，体验的非常的好。
0: 入夜，兰州黄河风情线夜游黄河景点内游客络绎不绝。今年兰州对码头、船舶、演艺及配套服务实施全方位升级，完成一船一景一船一文化主题改造，配备专业主持人及乐队舞蹈演绎，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补齐夜间多元消费业态短板。
2: 很壮观，兰州特别舒服，我觉得夜游黄河这个项目也特别好，我非常愿意推荐给我身边的人，到时候也可以带他们来玩一玩。
3: 既满足了我们普通游客的游览，也满足了我们高端游客的需求，实现了售检票一体的全智能化，也是在逐步完善服务流程，为我们的游客提供更好的一个体验。
0: 甘肃台报道。
4: 9月14号，陇甸入浙工程白银段黄河大跨越架线施工顺利收官，标志着国家重点能源项目陇甸入浙工程甘肃段全线贯通，为项目按期带电投运、甘肃清洁能源外送奠定坚实基础。
0: 此次完成的黄河大跨越是全线施工的关键控制性节点，横跨白银、景泰、靖远两地，全长2731米，最大跨越档距1643米，施工跨度大，架设标准高。作业区域地形险峻，施工条件复杂，对架设精度、安全管控提出极高要求。施工团队创新施工方法，优化技术方案，高效完成全线架线任务。
5: 在架线过程中，我们采用自主研发的电动着力机开展施工作业，借助 AI 研发输电线路施工方案，实现89项受力计算、32例跨越施工图的绘制，同时一键生成3跨施工方案，实现从 AI 赋能到 AI 原生的转变，是人工智能在电网基建专业中首个场景应用。
0: 陇甸入浙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也是世界首条在送售两端均采用柔性直流技术的特高压工程，可以实现对电流大小和方向的灵活调节，适应大规模新能源接入电网的需求。该工程起于甘肃武威，止于浙江绍兴，途经甘肃、宁夏、陕西、河南、安徽、浙江六省区，线路全长2370公里，输电容量800万千瓦，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投运后，甘肃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相当于减少标煤消耗64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700万吨，将有力支撑东西部能源协同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甘肃台报道。9月14号，甘肃省佛学院建院40周年座谈会在甘南州夏河县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佛教协会会长、省佛学院院长加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参加并致辞。会议指出，40年来，省佛学院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从严治院，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培育爱国爱教僧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议强调，省佛学院要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推动藏传佛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努力培养一批既精通宗教经典教义又精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通僧才，为促进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发挥更大作用。
6: 9月14日，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在内蒙古包头市举办，炎黄九省区广电媒体再度聚首，共商黄河文化视听传播大计，共绘区域协作发展新图。
7: 腾黄河魂，脉动新视听。这里是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的现场。今天，炎黄九省区的行业专家、媒体人齐聚一堂，以内容换新、广电加、数字转型，搭建起跨区域协作平台，共同探索黄河故事传播的新方式。
8: 黄河呢，是一条母亲河，又是一条文化带。 其实有很多的创作资源，如果我们炎黄九省能够合力创作

0: 更多更好的作品，一定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推动整个广电视听业的大发展。
1: 当我们这个黄河流域区域性的这些广电媒体能够集聚起来，我们把各自的优势，把它这种资源把它聚集起来，我们举双补短，打造传播中华文明，传播黄河文明，黄河文化，是一个非常好的探索。
2: 大会以奔腾黄河魂，脉动新视听为主题，紧扣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时代命题，以黄河文化为纽带，推动沿黄九省区广电视听协作从倡议共识走向机制落地。大会现场签署多项跨区域视听协作合作文件，正式启动2026年度沿黄媒体联合制播重点项目，开启沿黄媒体深度协同的新阶段。
3: 每个省区都有各自的这个不同的文化，我们要立足自己省区的这个优势特长，用我们自己的镜头和笔触去创造更好更多的这个优秀的作品。
2: 五场平行分论坛分别从产业政策、文旅传播、算力网络等多维度搭建对话平台，推进跨区域选题共创、版权共享、产业项目对接。甘肃台记者包头报道。
4: 陇南市聚焦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痛点、企业办事堵点，全面推行工程建设领域多策合一改革，大幅提升项目审批效率，以改革实效擦亮优质营商环境名片。
5: 今年以来，探昌县建立领导干部包抓联企和六必访工作制度，精准对接38家重点企业，常态化走访摸排，点对点纾困解难。
6: 推进进一次门查多项事，文明公正监管，保障19个老旧小区改造、城区管网更新、农村污水治理、岷江大道绿化升级等重点项目顺利实施。
5: 针对工程建设领域长期存在的多头测绘、费用偏高的行业难题，探昌县全面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多策合一、联合测绘改革。在下坝社区丽景阳光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当地率先落实一次委托、联合测绘、成果共享改革模式，审批环节精简67%，整体测绘周期由原来的45天压缩至15天，测绘费用降幅达68.7%。
7: 审批环节大幅压减，测绘周期、项目建设成本同步下降，真正做到企业少跑腿。降成本，有力保障项目高效推进。
5: 在探昌县取得成熟经验的基础上，陇南市全面推开多策合一改革，从制度层面根治工程建设领域办事繁琐、效率偏低的突出问题。
8: 我们将持续拓展多策合一改革覆盖范围，推动改革从阶段性业务整合升级为项目全生命周期一体化管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全市工程项目高质量建设赋能增效。
5: 甘肃台报道。
2: 9月15号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刘家峡水库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至19日12时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人工塑造洪水过程，联动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库容。9月14号，敦煌文化环球连线走进马达加斯加云端文化交流活动在兰州举办。活动采用线上交流形式，邀约中国与马达加斯加各界嘉宾隔空相聚，云端对话。目前该系列活动已成功举办26场，走进5大洲22个国家，成为我省助推敦煌文化走出去、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一项重要公共外交活动。近日，探昌县关鹅沟迎来金秋首场降雪，白雪倾覆枝头，为苍翠的林间点缀银白。云山枝头缀满碎雪，云雾缭绕，雪峰之间呈现出一山两季的独特景观。
9: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1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信，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2: 每年6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今天清理的时候也已经发现了，可以说是大量的这种丝绸的一种存在。
1: 在丝绸上会有符号或者文字的出现，不失为一种可能性。我们必须沿着这样的一个路线和思路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如果没有只言片语留存人间，三星堆人究竟想要隐藏怎样的秘密？文字一直是三星堆最大的谜团。规模如此巨大，遗存器物如此丰富的三星堆，似乎不应该和文字无缘。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再一次为我们带来了找到文字的希望。
0: 呀，文字，
1: 我觉得这玉不简单。
2: 漫天飞舞的雪花，就如三千多年前一样，它似乎掩盖了过往所有的秘密。欲言又止的三星堆人，迎着风霜雨雪，走过四季轮回。时间在他们的脚边卷起尘烟，他们是时间的创造者，他们已超越了一切时间。也许岁月早已使古老的文明化为一颗颗沧海鱼珠，但是我们相信，历史的洪流将再一次激起文明的浪花。山河未改，长歌未断。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特别展览《凝视三星堆四川考古新发现》，吸引着人们从港岛各地赶来参观。此次三星堆在香港的展览，共展出120件珍贵文物，其中23件为国家一级文物。部分文物为首度于四川省外展出。
1: 凝视的这个理论，它画面里或者器物的这个目光也反向注视我们，我们也希望拉近观众跟文物的距离，能够进一步唤起大家去走进他们的冲动。所以我们就
0: 重返三星堆，重返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想要解开的谜题。
2: 好好好好，下拉下拉下拉，好好等一下。
0: 青铜虎头龙身像出土于8号坑，高约80厘米，圆圆的脑袋和耳朵像老虎，但头顶却有着长长的犄角，而身体却像龙一样呈腾飞的姿态。虎头龙身像暗藏着许多小惊喜，除了底部凤鸟嘴里掉落的小零件，考古人员还为它找到了一条遗失的长尾。
3: 那这个定的是龙还是母虎啊？
4: 虎头龙身像现在的名字它应该就是龙虎结合的一个形象，因为包括整体上的这个纹饰，就是之前三星堆那个1号坑出了一件那个虎形金博士，嗯，就是这种纹饰的话，可能就还是老虎身上的纹饰。
0: 龙身蜿蜒而神圣，虎首稳健而勇猛，铜鸟优雅而灵动。如此这般奇妙的结合，在8号坑出土的青铜尊身上得到了另外一种诠释。
3: 从中原地区有可能流传或者是引进的这样的一个酒器，然后呢上面装上一个带有三星堆特色的一个器盖，又将这个器盖呢完全铆铸死，成为一个封闭的容器。但是这个封闭容器呢，它这个盖子又做成镂空型的，就使得你这个容器变成了你能看到容器中的东西，但是又无法取出，这样一个有趣的组合。从这个工艺包括这个造型以及它的一些细节，可以完全证明这是三星堆文化，包括巴蜀的古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种融合。
0: 学者认为，一件青铜器的出土地不一定就是其铸造地。北京科技大学冶金考古团队通过研究1、2号坑出土青铜器的残留泥芯，发现三星堆青铜器面具、其他非容器等本地风格特征器物泥芯与容器类器物泥芯在化学成分及显微结构上均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专家推测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应该存在多个铸造地。三星堆人为何会铸造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如果他们是安放在建筑内的祭祀物品，那么这些建筑真的存在吗？又在哪里呢？他们又会不会是三星堆人祭祀用的神庙呢？
5: 在整个这8座祭祀坑的西北方向分布着一座大型建筑群，在它的基础里边发现有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所以它们应该是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建筑群。那这种建筑群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举行祭祀活动的宗庙、神庙这一类建筑。
6: 看你背部有啥没？
7: 这个是啥？这是
8: 海北祖前卫的祖前卫。
9: 为什么要叫月光宝盒？其实我不理解。
10: 宝藏。
0: 出土于7号坑的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是3到8号坑出土器物中最为神秘的器物。它外部由青铜材质制成，形状是类似龟甲的椭圆网格状结构。 其中一侧有类似荷叶和插销的开关，似乎能打开与扣合。而封存于内部的玉石上还发现了丝绸残留物，青铜、丝绸、玉，这些华夏文明的符号都在这件器物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7: 铜网格形器的玉器表面也残留着丝绸，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而且它成片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将这种成片的完整的信息完全的提取出来，提取完整的信息必须把它打开。那么网格器是将玉器夹杂在中间，它产生了一个机械锁扣的一个形式，也就是它的四角上有四个龙头，只有两个龙头是相扣在一起的。这样相扣的龙头对我们的清理就产生很大一个障碍吧，可以说。
10: 我们尽量把手往里缩一下。嗯。好了吗？嗯。
0: 为了弄清楚龙头内部的情况，文保人员对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进行了 X 光探伤检测。
11: 我们看这个就很明显，
7: 对啊，
11: 这个是底部，
2: 对，
11: 这个是上面那一层，它两个叠起来有它就有条纹，但是说明这个龙头的整个套管它没有那么厚。它又有那么厚，它就会形成有这个棱角。还有一个就是它太薄了，看如果再把它降一下，
7: 就能套在里头的那个东西保存的还比较好。只有这一个跟旁边那个没有龙头那个东西，我们要敲下来，是有几公分？八公分。我们对于探伤的结果与我们肉眼所观察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吻合的。龙头的脖颈它是一个中空的一个形式，那么网格形器的两个触角它是机械的插入到龙头的内部，它是一个机械的存在的话就不存在我们去破坏它，我们只是对于它内部锈蚀物进行很好的一个清理之后，我觉得就可以打开。
12: 那上下已经有它了。
13: 哎呦，这一块铜真的是粘的牢，
7: 连一个反应都没有。嗯，
12: 那就糟了嘛，就
13: 糟了噻。
12: 那就是当时就封死的，现在就断定是掏了过后，四个方向都重新掏住过。
7: 他这设计的也太那个什么了。
2: 你设计的时候就没让你打开。
0: 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和象征。龙再一次成为了大家的焦点。龟背形网格状器以四个龙头为角，可见这件器物对于三星堆人的重要程度。它究竟是为谁而造，又是因何而存呢？
14: 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0: 行。
1: 郭汉忠希望借助 CT 检测彻底探明龙头的铸造工艺。
2: 看到啊，
3: 有两个凸出来的嘛，这里两个凸出来的，对吧？就这里两个是凸出来的，做个饭直接浇铜液把它给铸接住。
4: 如果从这个打开的角度，
3: 看这个这个是打不开的。所以说，
1: 借助科技手段，专家终于确认龙头无法打开。这件器物在铸造时，三星堆工匠往龙头内部浇筑的青铜溶液将其铸死。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想以后有人再打开它。工艺如此复杂，设计如此巧妙，三星堆人为何会费尽心思地将玉器永远封在里面？难道玉器上真的有考古人员朝思暮想的文字符号吗？与此同时，出土于八号坑的青铜凤鸟柱头又给三星堆存在文字的可能带来了新的希望。
5: 它这明显有点凸起，换上去绝对是换上去的，这个
6: 根据这个研究呢，我们基本上是可以确定它的确是彩绘，而且是铜器铸造完之后绘上去的。
0: 应该是一种软毛的这种像毛笔一样的东西画的，因为有时候回笔啊，或者是那个有时候打弯的地方能看到。86年出土那个象牙珠上面还画的有眼睛，其实那个就用墨线画的非常的清晰了。
6: 技术还有它这种颜料，甚至书写的工具啊，应该都是有的。
5: 它是否具备书写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觉得是已经有这种情况存在。
6: 如果说我们能够确认当时的文字书写的载体的话，可能离我们找到确认三星堆遗址的文字就不远了。
1: 三星堆人书写的载体会不会就是网格状器中的玉器和丝绸呢？
5: 就是这个，我们就发现就是这个有墨迹，不能说墨迹，
4: 这不叫墨迹，
5: 黑色方框这儿有一点红色，
7: 这个估计不是涂的吧，可能是自然形成
5: 啊，自然形成只形成这一点吗？
7: 可能和这边和埋藏环境有关。
5: 那你说这颜色呢？这颜色是不是原来写的颜色？
8: 写这么久都还没干吗？
5: 那个怎么会干？
7: 这个有点像朱砂，
5: 是吧？是不是像朱砂？
7: 这上面是不是画了有东西？
5: 因为它这是在玉器表面，就是在玉器表面贴的那一面。
7: 那要不有可能画在玉器上，有可能就是画在这个丝织品上。
5: 感觉还是有情况，我觉得。
9: 啥情况？文字的。
5: 不说文字，起码有符号。
1: 贴着玉器的土块和象牙上疑似存在墨迹。发现三星堆的文字符号仿佛近在咫尺，这一次考古人员迫切地想要解开三星堆文字的秘密。
10: 推不掉的，
5: 对，
10: 怎么推不掉呢？它就产生了误差，
5: 前后左右都没办法
11: 了。它铸死了，你弄开就只能
10: 弄断，
11: 只能锯断。
10: 从这儿切一下，它就在底下去了，
5: 就掉了。
10: 它就在底下去，就上面就可以解开了。这儿切一下，全部都起来了，哪成的？这样切过后，它就修恢复，它所有的结构全部都搞了。这种
5: 两刀也就不到4公分，
10: 绝对这两刀就可以全部解决。
11: 保险的。切了哈，你想这个方案
1: 一提出来切也许是目前打开龟背形网格状器唯一的方法，但对于文保工作者来说，这却是一个有些过于大胆的想法。
12: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是必须得打开了，就是怎么看是最小的这个伤害啊。
6: 具体位置呢，
12: 利用了它这个本身它有一些缝隙，
9: 就伤害最小，
12: 伤害最小的，的确是动脑子，
9: 就在这些位置上旋嘛，这些位置上旋。
13: 它在这种地方割是最容易修复到完全看不出来痕迹的。
9: 对，
13: 所以我也没问题，切割包括具体切割位置都没问题，但就是切割之前可能这些有的区域要先处理。
14: 我的观点可能和刚才已经发表建议的那个专家的话可能有一点不太一致。 实际上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保留这个现状，即使把它打开然后再来清理的话也不一定能够保持这个完整性，而且它里面是个什么情况的话现在还不太清楚，可以大家慎重的一个考虑。
2: 就是好好研究一下这些旧式的东西能不能从另外一个方面把它除了，除了以后不是缝隙就能够裂开吗？那个两个袋子啊，到底有没有还有没有开裂的，把它全部搞清楚，心中有数我们才敢下手啊，否则不敢下手。
1: 对于是否打开龟背型网格状器，专家们的意见并不统一。经过多次讨论，为了留存最完整的信息，最终专家一致决定不打开它。也许现在还未到揭晓答案的时候，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考古学者一定会找到更加完美的解决方法。不过，考古人员并没有放弃寻找文字符号的希望。远道而来的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文保人员将继续开展龟背型网格装器的后续清理工作。
15: 我们是想在网格器上寻找纺织品上面是否有墨书。
16: 印绘的话就是那种有颜色的，肯定是有颜色或者有黑色的这种东西，所以一碰到有一点点黑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很小心就把它给提取出来，到时候在显微镜看一下是不是就这样子。
1: 交错的线条看似有序，却藏着我们难以知晓的过去。
15: 在 F45 那个网格里面有几笔笔画感觉像墨迹，但是现在还不能确定吧。
17: 对啊，这高度差不多嘛，这个越看越像墨。
18: 这里有一点。
17: 露出来吗？
5: 我们对每一块提取出来的丝绸进行红外成像、高光成像分析的时候，总有些许的这种墨迹的情况存在，但是呢，它确实存在的面积太小了，就是不足以去判断它能够形成一些图案或者文字。
1: 三星堆出土众多精妙绝伦的人工制品，说明他们曾经可能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没有文字系统，仅靠口口相传，怎么能制作和传承这些工艺？
19: 比如说眼睛啊，或者是这个太阳啊，这个之类的符号，我们不敢把它称之为文字。如果我们三星堆将来能够发现文字的话，离这个中原的甲骨文来比的话，最多稚嫩一些吧，但是也不至于还停留在只是以象形符号来作为文字表达的这样一个阶段。
1: 也许在这片土地之下，还有未被发现的文字。也许三星堆人使用的其他方式进行交流，他们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一个伟大而独特的文明。
5: 首先是我们觉得它非常惊奇，然后非常的期待，然后又一步一步的，我们真的经历了很漫长的时间，虽然我们没有找到，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难得的。
20: What is exciting about San Xing Dui is you don't understand it. You are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a long journey. It will take you many decades to understand San Xing Dui.
21: 86年的这个发现已经震动世界了，这个三星堆的发现改写了中国的这个青铜时代的这么一个图景。没有任何人想到会有这样一批完全意想不到的青铜器发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西南地区。
22: 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手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青铜神树、青铜神坛、金面具、玉琮玉刀等等，这些穿越时空的旅行者，他们曾见证过文明破晓时的光芒璀璨，也感受过文明滥觞时的万千气象。如今他们既是重返三星堆的钥匙， 也是指引我们走向未来的信

0: 通过这种新的发现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片土地上的这群人在那个时代所做出的这么一番事业。
1: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that Sanxingdui has reminded all of us is that China is of course a huge region and that is a very colorful mosaic of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interact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ways. And so it becomes very hard to talk about the history of one China but with very different colors.
2: And what makes China rich and important is what we would call diversity. We think diversity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 more diversity you have, the more ideas you will have, and the better new industries, for instance. We would think China's diversity is one of its great strengths.
3: 中国的青铜文明在全世界绝对是首屈一指，我们的高超的铸造工艺，我们丰富的精神世界，觉得Sanxingdui意义重大，让世界了解中国，现代的中国和古代的中国。
4: 时光如旅，星奔穿雾，也许现在还未到揭开谜底的时候，Sanxingdui的田野考古仍在继续，考古学者对这片土地的探索与热爱也从未止步。2024年龙年春节，Sanxingdui博物馆下了一场久违的雪，雪花轻舞覆盖大地。也许我们看到的雪与我们祖先看到的雪并无二致，一万次的冲和警鸣就有一万次的风吹雨落。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重返Sanxingdui，长歌不断，步履不停。
5: 如果能重返Sanxingdui，回到30多年前，我最想看到的场景就是那一场盛大的祭祀，
6: 很想直观的从他们当时的这个生产角度来看，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7: 他们的这些铸造工艺和中原的有什么区别。
8: 真正的想看到的就是他青铜作坊里头所呈现的那种景象，到底是否与我们当代人所看到的、所推测的、所分析研究所获得的那种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
0: 设计者、设计这些器物的这些人跟工匠是不是同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做这么高的这种青铜的祭坛？他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观念？
9: 希望能够在3000年前的鸭子河畔啊，坐一坐啊，看一看那个时候的落日。
10: 我希望看到Sanxingdui时期的王的葬礼，知道王陵区在哪里。
1: I wanted to know who was there, and especially what they were thinking.
11: 一个民族还是两个民族，或者是同一个民族不同的部落，他们具体的身份、地位、等级，我都希望得到了解。
12: 如果能重返Sanxingdui，回到3000多年前，一切的美好的愿望就是想要看到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以及当时的文字究竟在什么地方。
4: 重返Sanxingdui，重返我们的精神家园。从Sanxingdui看中国，历史长歌悠悠，激荡天地。华夏民族伟大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传承有序，生生不息。天地之间。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Now I see why you and Mr. Kong are so influential. I did not realize that all the three Song sisters have husbands.
1: It's not the power of us, but the power of love.
0: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the power of love. It's no match for the Kong, Song, Sheng families combined. Between them are half of all the wealth and weapons in China.
1: Well, well, well. Such power. Do you want to think again to do this guarantee?
2: 二十六师周凤岐的部队已经调集上海，他们都是孙传芳的旧部，对付共产党轻而易举。
3: 撇清了黄埔和党军就行。校长真正担心的不是这个，还是冯玉祥和李宗仁这两个人手掌兵权，不站在我们这边就会出大麻烦。尤其是李宗仁，他手下的地区军实力不可小觑，还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4: 英美列强已经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绝不容许这种赤化在上海乃至全国继续发展下去，必须彻底的消灭共产党。
0: 这个不是问题，但要看这个价钱
4: 合不合理。4000万。我再让一步，我将这财团四大行加上英国汇丰、美国花旗、德国德华、法国汇理、日本正金、比利时华比、共济会六大银行一起5000万。
5: 我们都知道江总司令是孙中山的学生，到底是联共还是分共，请江总司令慎重选择。我们只有一句话，如果赤化发展下去，英美两国不会袖手旁观。
6: This is Kong. I hear this Commander Qiang is quite a shady character.
1: In short, I only say this. For men, there is no good or bad, only strong or weak.
6: Mrs. Kong is such a sharp thinker.
7: 蒋总司令的兵总不能冲锋在前吧？毕竟得有个由头吧，
8: 他们有工会，我们也有工会了。到时候想办法让我们的工会跟共产党的工会打起来，你的兵就可以过来平息斗殴，顺手不就把他们给收拾了？
7: 叶圣兄，你真是好手段呐！
8: 只要蒋总司令一声令下。我100000青帮兄弟，不管是水里来还是火里去，随时听候调遣。
4: 6000万，在英美控制的中国海关税上，增加25%的附加税，作为这笔巨款的来源。只要能够

0: 蒋总司令直接相交，这金兰铁送的还是够给面子的。他怎么会突然想起跟你结拜兄弟了？
1: 老蒋在这个时候想起跟我结交，恐怕他在上海要有大动静了。

0: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污蔑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贻害北伐军，以此宣布武力清共、血腥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工农运动。短短数日内，被杀与失踪者超过5000人。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宣布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一切决议为非法，公开通缉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和国民党左派等193人。
1: 润之，润之，润之，
2: 易丽荣，柳之寻，快进来，快！
3: 徐克祥一开始对我们下手，我们不是没有反抗的能力。上万农军围长沙，徐克祥他手下只有1000多人。可是中央一直命令，却要我们放下武器。
4: 我们是放下武器了，可结果呢？短短十几天，上万人头落地。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那么多的同志一个个成了刀下鬼。
3: 想当初北伐，我们组织了多少的工人农民，枪林弹雨，抬担架，救伤员。蒋介石他还夸我们做得好，可他一回到上海，就第一个拿我们共产党员开刀。
4: 唐生智、徐克祥的部队在岳阳前线吃紧，是我们组织工会、农会给他们送去救命的军粮。可是现在，反而是他徐克祥对我们下了刀子，杀共产党人杀红了眼。
3: 再这样下去，我们共产党员就要灭绝了。我们逃出来，就是来向中央求援的。救救湖南的同志吧！
0: 1927年5月。武汉国民政府下属之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由于中共中央下令湖南省委采取退让，半个月内，湖南省被屠杀的革命群众达1万人以上。
5: 润之，
2: 为什么？为什么要下达这样的命令？
5: 湖南省委已经组织了10余县万余农军围长沙，
2: 消灭他许克祥那1000多人不过举手之劳。如果不是中央下令撤兵，湖南就不会死这么多人。
6: 你以为我愿意下这样的命令吗？我问你，如果反击，国共之间还要不要合作？别忘了，33团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他们惹的事必须由国民政府去调查处理，而不是我们共产党组织的农民武装去把唐生智这支部队给消灭掉。
2: 这还叫国民政府的军队吗？

0: 这是叛军是刽子手，人家唐生智不是已经承认了吗？马日事变不当，要处分。人家还是站在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上的。湖南都血流成河了，这叫不当，还处分？怎么处分？
1: 上万条人命啊！什么处分能赔得上？我要怎么跟你说，你才能明白呢？啊！现在这种非常时期，我们不能树敌太多，要忍辱负重。只有忍辱负重，才能争取团结。蒋介石已经公然背叛了革命，北方还有奉系虎视眈眈。现在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武汉政府这边。
0: 你还要我们和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他们翻脸吗？我们是不跟他们翻脸，可他们现在通通都跟我们翻脸了。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革命力量。
1: 润之，这话怎么能乱说呢？
0: 事实都摆在眼前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他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现在口口声声的国共合作，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根本利益。一旦我们触及到他们的利益底线，他们就会和蒋介石一起联合起来杀我们共产党。所以，我们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
1: 润之。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何尝不知道两党的合作问题成对呀？我也曾多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不如退出国民党。可我们毕竟是小党，必须以国民党为革命的主力和中心。我有什么办法？
0: 那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受制于人，
1: 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汪精卫倒向反革命，
0: 就这样一直等着任人宰割吗？
1: 汪精卫的态度是有摇摆，不是还有冯玉祥吗？冯玉祥还是有实力的，只要他支持革命，武汉政府还是靠得住的。
0: 总书记，您不要忘了，冯玉祥现在最关心的是打倒他的死对头奉系张作霖。在这个前提下，现在谁有实力跟他联合起来一起打奉系？
1: 他就会重视谁，他不会在乎我们，因为我们手里没有兵。
0: 我能不知道他？
1: 西山会议反共，我们寄希望于蒋介石等人。蒋介石反叛了，我们又寄希望于汪精卫。现在汪精卫摇摆不定，我们又寄希望于冯玉祥。总书记，我们不能总是等待别人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呐。 我有我的难处。
0: 你不用再说了，我看你这是在自欺欺人。
1: 你给我住口！
0: 人家已经把刀架到我们的脖子上了，总书记，我们现在必须反击，而且是最后一线生机了。
1: 我也可以再告诉你，共产国际不允许国共合作破裂，
0: 你和我必须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
1: 其余的话你不用再说了，我也不想再听。
0: 要说，我必须要说，我们再这样退让下去，国共合作必将破裂，共产党必将遭受灭顶之灾，大革命的失败就在眼前。

0: 南京老蒋、武汉汪精卫，他们俩要你死我活，那是他们的事儿。大哥，你虽说是调解宁汉之争，可千万不能陷在这泥潭子里啊！说到底，奉军才是咱们的死对头。
1: 接着讲，
0: 万一汪蒋真打起来，谁帮咱打奉军呢？阎锡山就是个墙头草，屁都指望不上了。奉军没了宁汉这边的军事牵制，还不得第一个拿咱们西北军开刀啊！
2: 大哥，干脆咱就跟老蒋一块儿得了，不就是对付共产党吗？又不是咱自家兄弟，
0: 跟着他老蒋反共倒没什么，关键是有一件事非常难办。这老蒋现如今是人强马壮，真要骑到咱们兄弟的头上，大哥，好歹你也是一方诸侯，总不能给蒋介石做小弟吧？
2: 他敢，
0: 人家现在是总司令，咱们才是个二方面军。更何况现在要除掉缝隙，咱还必须跟他联手。咱在他的屋檐下，你说这头低还是不低？
3: 报告，蒋总司令到。

冯老总，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别无恙，冯玉祥向总司令报道。可不敢当，您是前辈，哪有您向我行礼的规矩？<笑>届时九牧换章兄威名，如星辰之望日月，金特备金兰蝶谱，愿奉换章为兄，结盟为异姓兄弟。你看，你看。 这怎么说呢？俺老冯哪有那个脸做总司令的大哥呢？不敢当，不敢当。焕章兄若嫌礼数不到的话，哎，使不得，使不得，万万不可呀！焕章兄为了宁汉之争往来奔波，不辞辛苦，届时不胜感激啊。 若能与焕章兄结盟，携手共举大事，乃届时之幸。忠正一片诚意，还望大哥不弃。

0: 好，那就认下了。从今以后，大家就是兄弟了。好，从今往后，安危共赏，甘苦共尝，福祸与共，生死不渝。大哥，兄弟。
1: 这是500万大洋银票，就当我给大哥和西北军兄弟们的一点见面礼，小小敬意，请大哥笑纳。好，好，好，你看，你看，这让俺老冯说什么好呢？
0: 都是自家兄弟了，什么话都好说嘛。
1: 对，是自家兄弟，什么话都好说。那大哥，这里就谢过兄弟了。 来，请，
0: 请，
1: 兄弟，请。

1927年6月，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面，数日后发表联合通电，就分共清党一事达成共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共产国际刚刚给中共下达的新指示，
2: 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不是已经被我们给否决了吗？
0: 否决了？你否决有用吗？看见了没有，他们是自动没收，管你国民党通不通过。
2: 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消息准不准确？
1: 这是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毅亲手交给我的，千真万确。
0: 喏，这儿，这里还有建立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唆使士兵残害工农的反动军官。这不是要拿我开刀吗？
1: 事情已经很明朗了，在中国到底是要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二者不可兼得啊。

0: 国民革命，打倒反动派。
1: 走了走了，
2: 那妈妈怎么不去啊？
3: 快点啦！
4: 要不是因为看着你们两个呀，妈妈早就走在最前面了。

1927年7月，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继南京蒋介石政权后，宣布清党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失败。

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

0: 对不起啊，路上有尾巴，好不容易才拽掉，所以来晚了。人到齐了，我们开会吧。惨呐，实在是太惨了。我们的各级党组织，过去一直习惯公开。
1: 或者半公开的活动，从来没有想过要提防自己的游党，结果事变突然，连防备的机会都没有，就被他们连根抵扯，成批的抓，多少同志，好多人都急跑了。全国五万党员，死的死，湖南占了五分之一，死的死，逃的逃，
2: 死踪的失踪，退党的退党。
0: 原来一万党员到现在能联系上的还不到一千人。南京、上海、江浙更惨，从省里到县里，各级党组织、各个工农团体无一幸免。就在上个月，陈延年同志按照中央的指示，回去恢复江浙省委。也遭叛徒出卖。
3: 落入敌手，行刑的时候，他坚决不肯下跪，刽子手硬是活活砍死了他。临死前他说：“我们革命党人只能站着死，绝不能下跪。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成千上万的工农同志葬送了生命，桩桩血案摆在面前。”
4: 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同志，他难辞其咎。中国共产党在客观上采取了出卖革命机会主义政策，而这个错误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5: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спасал КПК в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момент.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КПК сможет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прошлые ошибки и изъять из этого уроки.
4: 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分析过去的错误，得到经验教训。
5: Мы убедились, что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КПК будут преодолены все трудности, будет выбран правильный путь и придет окончательная победа.
4: 我们深信，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 必能使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困难，走上正确的道路，得到最后的胜利。

0: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对党中央和陈独秀同志在国共合作上所做出的种种妥协政策，这位同志始终站在坚定反对的立场上，为此还曾经被党内的同志所不理解，甚至屡受批评，险遭处分。可是现在事实证明了，他是对的。毛泽东同志，对我党这次惨痛的失败该吸取哪些教训，谈一谈你的看法吧。
1: 今天我在这里，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志也许都和我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念头，若是这次中央紧急特别会议能够早一点开的话，那该多好。不光是这一次会议，我们其实还可以感悟得更多。要是马日事变的时候我们没有放下武器，要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我们立即发展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要是整理党务案的时候我们绝不退让，要是在中山舰事件的时候我们不断组织力量反击，要是在国共合作的一开始我们就坚定地站在两党平等合作的立场上，不妥协不退让，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0: парт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были непримитными, неуступчивыми. Все это не будет
1: происходить.
0: 都改变不了过去，
1: 脚底下的炮是我们自己走的，怨不着别人，悲剧已经发生，屠杀还在继续。重要不光是追究责任，更要紧。国共合作三年半，我们对国民党右派一再的妥协退让。 今天依靠蒋介石，明天依靠王精卫，后天依靠唐生智，可我们现在才明白，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鳗鱼罐头。 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钱一百零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鳗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部分。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 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 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6: 降价了，降价了。 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鳗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钱一百零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鳗鱼罐头。
2: 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
4: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4: 哇，
2: 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 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3: 嗯，
2: 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7: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威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威润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8: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0: 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7: 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

0: 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1: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两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部分。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
7: 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8: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4: 哇，
5: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2: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3: 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威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威润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 还没完，咸宜百宁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3: 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

0: 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便宜百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Были непримитными, неуступчивыми. Все это не будет
1: произойти. 可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我们再痛心疾首，说再多后悔的话，都改变不了过去。脚底下的炮是我们自己走的，怨不着别人。悲剧已经发生，屠杀还在继续。重要。不光是追究责任，
0: 更要紧，
1: 是要弄清楚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国共合作三年半，我们对国民党右派一再的妥协退让，今天依靠蒋介石，明天依靠汪精卫，后天依靠唐生智，可我们现在才明白，这种不对等的国共合作是不会长久的。我们都知道国际歌是怎么唱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生存不能依靠别人，只能自己去争取。而我们能争取到吗？能，因为我们从来不缺乏力量，而且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力量从何而来？从革命为了谁而来？革命为了谁？谁就是我们革命力量的源泉，我们都知道，而且天天都挂在嘴上讲。中国的革命是解放最广大的受压迫阶级，而中国的最广大受压迫阶级又是谁呢？是农民。中国的45,000,000人有90%是农民，所以答案清晰明了。其实，它一直就摆在我们面前。革命的力量并不是来自貌似强大的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或者其他手握金钱武力的当权者，而是来自最广大的中国农民。而农民的切身利益是什么？谁都知道，是土地。解放农民就要解决土地问题，而要解决土地问题，就必须土地革命，让农民耕者有其田，这是答案。第二，我们要用什么手段来实现土地革命？我认为只有四个字：武装斗争。从前我们指责过孙中山先生，说他专做军事运动，而我们呢，却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从国共合作的一开始，我们就把军事领导权交给了国民党，双手把枪杆子交给了别人。可结果呢？我们把自己的路给斩断，听凭别人来决定我们的生死。一旦对方翻了脸，我们就相当于洗干净了脖子，等着别人来杀。为什么蒋介石、唐生智敢于这样肆无忌惮地背叛革命？就因为他们手里有枪。同样，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也不会平白的放弃他们的土地。要想实行武装革命，就必须拿起枪杆子，组建一支打着我们共产党自己旗帜的属于工农的革命武装。要知道，只有革命的武力才能对抗反革命的武力，也只有农民的武装强于地主的武装，才能真正的实行土地革命。所以我的答案二就是武装斗争。我们要从根本上调整

0: 成的方向，以60%的精力助力军事，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虚指，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得到的。
1: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评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在此关键时刻实现了历史的转折，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从此离开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0: 润之，我
1: 怎么了？你说嘛。
0: 我一直想问你，你说过八七会议之后中央对你曾经另有安排，那是什么？
1: 第一是到上海中央从事机关工作，第二隐蔽起来以待来日。
0: 可你选择了第三条路，回湖南组织秋收起义。为什么你一直都是个书生，教书匠是拿笔杆子的，你不会打仗啊？
1: 我是不会，可是八七会议已经做出了决定，拿起枪杆子武装对抗敌人，以湖南为中心组织秋收起义。我不要去上海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所以我已经向中央递交了申请，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去担任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的领导。只是开会，你能理解我，支持我吗？

0: 对不起，我又做出了和别人不一样的选择，又一次让你为我担心了。
1: 别说对不起，想想这些年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我亲眼看着你经历了那么多痛苦、挣扎、彷徨，你的观点一次次被人忽视，你也一再被人排挤、被人冷落，可你从来都没有灰心过，没放弃过，你总是比别人醒悟得更早，看得更透彻。事实上也证明了你当初的预见都是对的，你所执着坚持的一切也是对的。一想到这样，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嫁给了一个永远都打不垮的男人。

1: 你说，我怎么可能不理解你、不支持你呢？只是什么？你要答应我。
0: 秋收起义的目标，就是攻下长沙，建立革命政权。半个月，最多20天，我一定回来。我等着你，我和孩子们都等着你。你记住。 这里有你的家，哪怕你到了最危险、最艰难的境地，我们都一直在这儿等着你，等你回来。

0: 爹就是福，我要他保佑我的人质逢凶化吉，福大命大。
1: 你怎么也信起这个了？
0: 你这双手一直都是拿笔的，从来没有打过仗，这一去枪林弹雨的。我现在宁愿死。
1: 放心吧，我没事。

0: 走，快走，跟上，
1: 站住，站住！
2: 哎，
1: 快走吧你！
2: 哎，老总，
0: 姓什么？
2: 杨。
0: 叫什么？
2: 杨十三。
0: 从哪里来啊？
2: 安远。
0: 到哪儿去？
2: 浏阳城。
0: 干什么？
2: 收账。
0: 收什么账？
2: 收安源煤矿的账啊。
0: 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外乡人跑过来收账？
2: 这老总，这哦，老总，这是我堂客给我的胭脂袋，
0: 带走。
1: 是，
0: 快走，
1: 跟上，快点，
0: 后边跟上，
1: 快点，快点，
0: 快走，走，
1: 跟上，快的。
2: 哎，老总，帮个忙，解开一下，我想解个手。
1: 尿什么尿？鬼门关里尿去。
2: 哎呀，老总，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您看行个方便吧。
1: 早说呀，不就撒个尿吗？
2: 哎，谢谢老总。
1: 前面的跟上，跟上啊，前面都跟上。走快点。人跑了，团总，人跑了。
3: 哎，你们几个压住他们，剩下的跟我来。
4: 是，
5: 快
4: 快
5: 快
4: 快。

0: 走仔细了啊，团总！
1: 啊，
0: 团总，你看哪儿找到的？
2: 在那边。
0: 走，
2: 是。

0: 哦，这不是夏唐冲老臣吗？
1: 哎，团总好，
0: 看见生人没有？
1: 什么生人？
0: 共产党，刚刚跑掉的，看见了赶紧告诉我，晌午快大洋呢。
1: 好啊，那要是看到了，不就发大财了？
0: 发你的头，走。

0: 我们这里有人，你们赶快去找他。
1: 我们不会，干嘛呢？一个人站那发呆。
2: 哦，没什么事。
1: 开会，到底怎么了？
2: 我心慌得很，我总觉得润之好像出事了。
0: 哎呀，别瞎想，润之能出什么事啊？

0: 还有这把伞，这是剩下的钱，
1: 这可就不用了，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0: 不，陆上，你肯定用得上的。
1: 谢谢。
0: 哦，莫走大路，大路上民团正在抓共产党，走山后面的小路。

0: 等等，
1: 就这几块干粮了，带着路上吃。
2: 老乡，你救了我的命，我记得。
1: 哎，不要说这些了，快赶路吧。嗯，

0: 我们讲好了兵分三路，合攻长沙。现在一团二团都动了，就剩下我们三团了。要是再不动，我们就得落在一团二团屁股后头了。
1: 你急要什么用啊？这不在等毛委员吗？
0: 那派去找他的人呢？
1: 还没消息呢。
2: 兵贵神速，兵贵神速啊！
3: 慢点啊！
1: 按道理说早该到了，别是路上出什么事儿了吧？

0: 毛委员，毛委员，毛委员，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1: 路上遇到了民团，差点把这条命给报销了，幸亏跑得快啊！就是这脚底板遭了罪了。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三团的武忠豪同志。
2: 毛委员，
0: 啊，你好，
1: 苏宪俊同志。
2: 毛委员，
1: 一边请。
3: 为什么还挂着这面旗？不，一直都是这面旗吗？
1: 不，这不是我们的旗帜。
3: 南昌起义用的还是国民党左派的名义，打的还是青天白日旗。但是从秋收起义开始，要有一面真正属于我们共产党自己的旗帜。
1: 把这面旗给我扯下来。
4: 是。
3: 要有一面真正属于我们工农的旗帜来告诉大家，我们不再是从属于国民党的军队，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贺长工同志，你是政治部主任，设计共产党第一面军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4: 是。
3: 今天晚上就要出征。 来不来得及？
4: 保教完成任务。
1: 毛委员，请。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起兵出征的日子。昨天，余洒度、钟文章的第一团已经宣布起义，打进了平江。王新亚的第二团也已经在安源起兵了。我们第三团更要一鼓作气，攻占浏阳，与一团、二团会合，拿下长沙。 取得整个起义的胜利。接下来，有请湖南省委委员、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做战前讲话。

0: 这位小兄弟，多大了？16岁。16岁，才16岁，怎么跑来当兵打仗呢？因为我要报仇。报仇？报什么仇？我爹、我娘都是农会干部，他们都死在了民团的手里，他们还要斩草除根。 连我一起杀，我从四人堆里爬出来，才捡了一条命。我要是不来就是个死，我来了还能给爹娘报仇，跟他们拼。
1: 这位小兄弟说的对，要想活命，要报仇，就只有跟他们拼了。各位乡亲。 各位兄弟，各位同志，今天在这里集合的有士兵，有工人，有农民，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做着不同的事情，有着各自不同的家庭。可为什么我们今天却集合在这里，跟着共产党，提着脑袋扛枪起义呢？ 就因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和这位小兄弟一样，被反动派逼得没有活路了；就因为我们农民想要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土地；就因为工人想要过上吃饱穿暖的日子；就因为士兵想把枪口对准军阀和帝国主义，而不是工农大众。敌人的刀就因此架到我们的脖子上。 非要把我们赶尽杀绝！既然反动派没有给我们活路走，那我们每一位同志都拍拍自己的胸脯，问问自己：我们到底是要死还是要活？要活！要活！要活！要活！要活！就拿起我们手中的武器，真刀明枪的跟他们拼了！
2: 1930年初，毛泽东在赣南要求大家毫不动摇地确立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从而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开辟和巩固赣南米西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去，逐步开辟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1: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这才是我们要打出来的旗帜。小兄弟，戒旗。
0: 是。
1: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修同一代不停留，要向平流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2: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由旧军队、矿警、农民自卫队武装整合改编而成的起义部队，分兵三路进攻长沙。然而，残酷的现实证明了刚刚拿起枪的共产党人的缺乏经验与过于乐观。 短短不到10天，三路起义军在优势敌军的阻截包围下连遭失败，未进长沙已损失大半。由于起义受挫，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向江西农村转移。 九月底，起义部队行至永新县三湾村，人数已不足千人。
3: 大家都擦亮眼睛看清楚，谁他娘的要是再敢逃跑，这几个逃兵就是榜样。听我的命令，预备，
4: 慢。
5: 哎，毛远啊！哎，
6: 是毛远，
5: 毛远，
6: 毛远，
5: 毛远。

0: 于师长，你这是干什么？
1: 枪毙逃兵！咱们1500人的队伍，这才走了几天，就剩下千八百人了。再这么逃下去，咱的革命资本就逃光了。今天非杀一儆百不可！预备，
0: 等等。甘肃卫视抗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
2: 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了我们的光荣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未来。
0: 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路。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有没有点祭祀的感觉？
1: 在熊熊的火光中，李海潮似乎感受到了3000多年前的炙热

0: 他做这个火烧实验，只为还原六号坑出土文物木箱子的过往。
1: 发现六号坑的那个时候呢，就这个木箱到底装的是什么，这当然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它为什么是一个碳化的这样一个状态？考古发掘，我们可以把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现象用最详细的一个方式去记录出来，但是我们依然看不到当时的场景。唯一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去模拟它当时的这种焚烧的场景。

红彤彤的晚霞染红了半边天空，云也燃烧了起来，跳动的火苗映照着三星堆人冷峻的脸庞。在这个炙热的夏天，天空中飘着多少离去的悲伤，地上就有多少活着的渴望。离去的人化成了安澜的长梦，留下的人必将创造一个绮丽的大梦。现实照常热烈，生命依旧绚烂。

0: 六号坑出土的最神秘器物木箱已经被整体提取进入了实验室，现在研究人员开始清理工作，大家都希望在木箱里面有惊人的发现。
1: 我们为了去更好的去了解六号坑整个木箱它形成的一个原因，当时也是将木箱做了一个180度的反转，从底下往上倾。
0: 经过大量清理之后，研究人员不仅在填土中检测出了丝蛋白，而且在木箱底部发现疑似朱砂的物质，并且还发现大量灰色与黑色的不明物质。这些发现都让木箱子显得更加神秘。
2: 现在这个是一个底儿朝天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把这个底板，所以现在露出来的有这种成片的这种灰烬啊，板灰状的很薄，还有这种朱砂。
3: 这一块好像是这些见不着朱砂的地方，也同样也见不到板灰。
4: 不行，比如它盖了一层带红色的布。
2: 这玩意儿只要稍微见一点火，立马就成灰了，根本就留不下来这种颜色。所以要不然就是弄完之后，要不然是涂在不知道什么东西上的。
4: 你们发表一下意见呗。
0: 根据木箱发掘出来的状态，李海超判断掩埋现场一定发生了焚烧行为。但是三星堆人到底是如何烧的呢？怎样才会留下这样的痕迹呢？这个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李海潮。
5: 是，那我们要解决的其实是一个木箱的一个成因的问题，所以我想着接下来我们还是去做一个系列性的木箱的焚烧实验。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实验怎么去设计的一个问题，
6: 就它可能是在外面进行了碳化，然后再把它放进来。
0: 虽然被焚烧、被掩埋，但它从未真正的消失。岁月长河，福脉千里，随着清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今天的人们正试图从历史的碎片中拼凑出一个生动鲜活的三星堆王国。最近这段时间，文保基地特别忙碌，因为文物出土之后的清理工作非常重要，必须小心谨慎，而且还要和时间赛跑。出土后的文物如果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不及时清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可能就会永远的消失，秘密就会永远成为秘密。
7: 这个东西超乎我的想象，因为它这个漆壁太薄了，我以为它漆壁很厚呢，结果它很薄很薄。
8: 狗嘴吐不出象牙，
3: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8: 这次真的能吐出来。

0: 真的勾兑里头掏出来一块象牙。
1: 耐心细致是文物清理的第一要务。
0: 对对对对，
1: 文物清理就是在泥土之中，在微痕之下去寻找那些揭开谜底的蛛丝马迹。
0: 多透，非常透。
2: 这里面没有鱼。
1: 在清理文物的同时，研究人员还必须做好残件缺口的比对工作，建立文物数据库，为之后修复与拼接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绝对是，就是这个位置不太好弄，明显是的，明显是。
3: 那没压的。这个位置，你怎么转一下呢？
0: 肯定是这头，是不是我们应该装一下，先从这头开始。
4: 这头连插口都没有，
0: 绝对是，看看严丝合缝，看到没？
4: 这样是对的，
0: 看到没？
3: 哦，
0: 量个这长度，从那儿量到这儿，因为它这儿还有一些交接。一米三，好，113，31，2.53米，2.84米。
5: 我想搞素描，
0: 拼起来2.84米。
5: 是不是你说的挖出来吗？
3: 这叫啥？
6: 这叫
3: 瘦根，
0: 两米八，
3: 直接上天了，
5: 不
3: 是啊？
0: 你要再把上面加上。
3: 所以我觉得好多画工是从我们专门给买的，好不好？
1: 文物清理工作看似枯燥，但在三星堆总有意想不到的惊喜。三星堆本轮发掘共出土了17724件文物，仅相对完整的青铜器就有2290件，文物清理工作量巨大。
7: 我们以前处理化石都是用这个，化石比较硬多了。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到了上海博物馆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文保专家前来助阵，大家小心谨慎又满怀激情触摸着手中的文物。

0: 一件件文物在文保人员的手中慢慢苏醒，当他们睁开眼睛，已经是3000多年后。历史如此，美而易碎，被掩进层层黄土，真相如在梦中。然而总有人愿乘逆旅，吹进狂沙。
1: 所以我们解决的核心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六号坑的这个木箱，首先它到底是在哪儿烧的，是在坑内烧的还是在坑外烧的。
0: 李海超的木箱焚烧实验已经做了2次，第一次他将木箱放在土坑中点燃，燃烧过后坑壁留下了明显的灼烧痕迹，烧过的木箱太过完整，与发掘情况不符。第二次实验改在坑外进行，但火势一发不可收拾，迅速将木箱烧塌，依然不符合六号坑木箱子的情况。那么会不会是在坑外点燃后又熄灭明火，然后再埋入坑内的呢？
1: 看看能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现在最好就是一个完全烧透了完全碳化的状态的时候呢，就覆土把它这个完全给它熄灭掉，看看能不能达到一个既碳化同时呢又有一定保持一定强度的这样一个状态。
0: 火势比预料的更快也更大，不到20分钟就将木箱最先起火的部分烧成了木炭。烈焰之中，李海超仿佛与三星堆人相向而行，却又一次擦肩而过。

0: 去尝试嘛，都得要去做一下才知道问题在哪。那坑内烧有坑内烧的问题，外面有外面的问题，最后你要尽量的把所有这些问题尽量的多解决解决，看看哪个最可能符合坑里的那个迹象。
1: 我们现在发现，无论在坑内烧还是坑外烧，都很难达到一个我们考古发现的这样一个场景。这种种的迹象表明，六号坑就有可能是我们现在最可能接近真正的祭祀坑。
2: 收拾好实验现场，李海超特地让学生留下男孩湿泥土包裹焚烧的木头，那些剥落在泥土上的朱砂，就像一根血管的源头。时空似被打破，让我们得以进入三星堆人的世界，感受那遥远的文明是如何与你我血脉相连。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却来时的脚步。三星堆人用勤劳和智慧编织五彩的梦想，勇敢追逐神鸟赐予的祝福。千百年来，这片传说中白骨自生、鸾鸟自歌的土地依然忙碌。
3: 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2: 青铜凤鸟柱头是出土于三星堆八号坑的一件神奇文物，身体和尾巴既似公鸡又像凤凰。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它出土时身体表面布满黑色的线条，而头上有一抹红色的彩绘。3到8号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青铜头像，专家发现这些青铜头像的眉毛还有发髻等部位都被涂成了黑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面貌并不是他们本来的模样。这件青铜持龙杖形器立人像出土于8号坑，在清理的时候，专家发现它的全身布满红色的彩绘。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在象牙珠上发现了黑色的眼睛图案，这些来自3000多年前的不同色彩令人大开眼界。
4: 既有红色的彩绘，也有黑色的，就想搞清楚它哪一层在上面，哪一层在下面。
5: 那不会都没有反应吧？
2: 这些不同的描色究竟有何用意？三星堆人又是用什么材料混合成自己想要的颜色？如何将这些3000多年前的颜色保存下来？这些带彩器物又该如何清理呢？这些问题令研究人员感到十分棘手。
6: 你这个入点的话，你有看法？这叶子
7: 乳钉周围的，
6: 这会儿是用这个，感觉这个
7: 感觉好像也没有彩绘啊。
6: 有，你咋看？你入点周围这个肯定有。
7: 土含沙量比较大，是吧？
6: 但是还有那种贝壳或者是沙子钉。
4: 有贝壳，有都是有碎了的，有松的，完整。
6: 我觉得这块泥啊，这块泥得比较细腻一些。
2: 为了谨慎起见，来自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护部的专家刘江卫选定了文物附着物情况完全不同的3个区域进行实验性清理。

0: 三星堆祭祀坑里包含物较多，象牙、海贝、金器、玉器都有，加上青铜器在锈蚀过程中和土壤紧密结合，使得青铜器的清理难度比较大。
1: 难点就在于它的彩绘，就是咱们说的污染物啊，不管是象牙呀，或者是海贝壳呀、土垢呀，它跟彩绘的结合力是怎么样？那我们就是要确定下来我们的清理方法和清理的工艺，对这个铜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迹象。
0: 通过显微观察，刘江卫小心翼翼地翻找着失彩原垒剥离下来的附着物，这些泥土里可能包含着象牙碎片、贝壳、碎屑、青铜锈蚀物和剥落的彩色颜料，也可能藏着那个他一直在找的答案。黑色物质到底是不是污染物呢？随着文物清理的全面铺开，对带彩青铜器的清理急需建立一套科学的工艺流程。但是对刘江卫来说，无法弄清带彩铜垒上红色物质和黑色物质的情况，清理工作就无法继续。他决定带着三星堆的样本回一趟陕西，

0: 主要是采了一些黑色样品，然后从不同的一些器物上采样，然后我们需要先做一个这个分析。
1: 和化学实验室同时收到三相对样品的红外光谱实验室正在分析象牙残渣表面附着的黑色物质可能会是什么。
2: 这个结果真的特别好，我不是偶然的或者泥土的附着物呀，不是这种，这个就是有机物，肯定就是氨基酸之类的东西，蛋白类的或者什么东西，我感觉不是漆。
3: 漆如果排出来的是现在就是通油或者人的那种，
2: 或者血液啊之类的啊，
3: 人的血液啊，或者动物的血液。
2: 对对对对对。
3: 这青铜器上用这种有机的东西，嗯，反正我是真的没有接触过，因为在不管是铜车马呀，还是在青铜水晶上，虽然它都是彩绘，它没有这种东西。会不会是那种用人血呀，或者是动物血呀，泼到这个祭祀坑里面？也有这种可能，就是现在没有办法，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什么。
1: 证实象牙残片表面有一层有机物，这让专家刘江卫感到十分兴奋。接下来，对铜器表面红色物质的研究同样重要。
2: 主要就是这个硫化汞元素，而且它这个风非常的好，颜料颗粒也非常的干净，就是朱砂。
1: 朱砂是一种硫化物类矿物质，多呈颗粒状或块片状，上好的朱砂颜色鲜红，具有光泽。朱砂作为颜料的历史十分悠久，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遗址漆碗上便使用了朱砂。殷商时期涂朱甲骨指的就是把朱砂磨成红色粉末，涂嵌在甲骨文的刻痕中，以示醒目。那一抹亮丽的朱砂红，也是我们传承至今、融进血脉的中国红。此次西安之行，确定了黑色物质为有机物，但是这却并没有解开刘向卫心中的疑惑。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疑问，这些黑色物质究竟是哪种有机物呢？它的存在到底是祭祀仪式的产物，还是一种特殊的工艺？更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清理中，如何对待这种特殊的黑色呢？
3: 我的个人认为就是，一定要留有一定的余地，就是跟咱们做事一样，不要做太满，太满了会坏事。
1: 刘江卫最终选择了保留所有的黑色物质，尽可能为未来的研究工作留下空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终将遇见那个五彩斑斓的三。

0: 行队。
1: 很难取、
2: 很难取。
0: 为了保全残留样本而不致损伤器物，马艳茹决定先用粘胶提取这块红色的样本。
2: 上面这个红点颜色下来了。
0: 样本最终成功提取下来，黄金面具的矫形工作再次得以进行。这一件件精美的文物，那些遗失的色彩和残缺的伤口，都写满了三星堆人的记忆与梦想。仿若静谧的原野，又似奔腾的江河，他们是时间的切片，也是时间写下的壮美诗篇。
3: 然后一个人分一下。
4: 可以，看不出来。
5: 至今我还是很激动，就是我在非常非常近距离能够观赏到3000-4000年埋在中国的土地上的这个古代文物。当我们从法国运过来的这个集装箱的木箱子里面把罗丹的作品抱出来的那一刻，我甚至能够感觉到在我们的空气中弥漫着两种文化，它们在交融，在碰撞。它会让你在一个很奇特的空间里面，你能够感受到他们是在一起的，他们能够做得了对话的。
0: 2023年岁末，法籍华裔吴静携手上海大学，将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为了现实。一场跨越3000年、打破中西方时空的三星堆与罗丹超时空对话特展，成为了这个国际大都市岁末的文化焦点。正在参加世界考古论坛的各国专家也慕名前来。
6: 经过策展团队的反复学术研究和思考，我们发现三星堆和罗丹，比如说在这样一种艺术的创新、创造力，还有想象性方面，以及艺术的传承方面，其实他们都是有着共通性的。这是一种人类的共通情感的一种表达。
0: 这场超时空的文明相会，强壮的卓群丽人偶遇了惠斯勒缪斯，戴头盔的智慧女神映在了黄金面具幽深的眼底，在彼此的眼睛里，在好奇的对望中，他们看到了什么？这场融铸古今、汇通中西的对话，展现出人类文明跨越地域时空的永恒巨制。
7: 三星堆的这些人头像呢，一般就两种，一种是平头的，一种是圆头的。
8: 三星堆的器物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之前看这些器物看得太片面了，或者说出于我们的一个思维定式来理解它们。如果说我们把它们和罗丹的这些作品放在一起，会不会给我们解释三星堆这些器物，或者说理解欣赏这些器物，呈现一个新的角度。
0: 我们每一天都在告别过去，也在每一天迎接未来，而在历史的长河里，每一声的钟响都是人类踏上新征程的起点。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三星堆人选择热烈地活着，他们给自己的梦想涂上万物的颜色，是绯红，是月白，是硫磺，是天水碧，也是百草霜。这是流淌千年的东方浪漫。三星堆人叩问天地，三星堆的未来将去向何方？最终又能否迎来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

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怎么办？
1: 这人是你让我们抓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那也不能光推给我一个人呐。
2: 老于，道个歉，把人给送回去啊。

0: 忘了。刚才他说的话你听到了，把他放出来，他要弄死我。这种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可是说到做到。
1: 给你指条明路，你去上面活动活动，没准你给五十七师翻了案，以后他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哎
0: 呀，我哪有那能耐。
2: 哎，我说这就跟我们没关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崔元那本胶片，赶紧送过来啊。走。
3: 作为陈纳德将军的随行记者，崔元小姐的这部胶片记录了陈纳德将军从昆明机场起飞到重庆机场降落的全部过程。

0: 看到了吗？陈大等要迈出机舱的第二步，这个刘副官就做出了扑救的动作，他一定看到什么了。可按他当时的位置，他的视线只可能看到这么宽的地方，对吗？
1: 也就是说，从刘副官的角度根本就看不到那颗从侧面射来的子弹。
0: 嗯，再放一遍，志博。
2: 马云飞，你老这么来回放来回放，不就这么几个画面吗？哎，你看又来了。
0: 停，志博，把它放大。
2: 怎么了？
0: 这有一个亮点。
2: 亮点？
0: 老袁，这是什么地方？
3: 嗯，供水塔。
0: 这就对了，这就是第二个狙击点，马上查这个地方。

0: 这应该是给机场供水的水塔。从机场三号停机坪根本看不到这个地方。
1: 这并不代表站在水塔上面看不到停机坪。
0: 我们往往容易被自己的视觉所欺骗。
2: 怎么了？
1: 根本打不开。
0: 钥匙给我看看，是这把吗？
1: 没错，老于给的就是这把钥匙，而且老于还说了，机场是高警戒区，如果换钥匙的话，是需要备案的。
0: 我再试试。老于的话根本不能听，这把锁早被人破坏了。

0: 你们过来。
1: 怎么了？
0: 你们看，从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机场的二号和三号停机坪。
2: 谁？
3: 何坚，跟我追，高寒在楼下守着。

0: 走，回去。你这没事吧？
1: 抓的没有？被同伙就走了？他有同伙，而且都是高手。哎，快上来，这儿有情况。
0: 伙计，在这边守着。好。
2: 怎么了？你看这个，1898式，7.92×57毛瑟尖弹弹壳。
0: 没错，和我们在第一个狙击点发现的弹壳是一样的。这距离3号停机坪大概200米左右，是非常好的狙击位置。刘副官就是看到这里的反光点。
2: 才做出铺就的。可刘副官怎么可能看到狙击步枪瞄准镜里的反光呢？日本光学会社研究出品的4倍率光学瞄准镜是专为99式狙击步枪配备的，但是杀手为了提高精准度，把99式狙击步枪换成了德国的毛瑟98K狙击步枪，这样虽然提高了精准度，但是也出现了某种情况下瞄准镜反光的问题。
0: 那这么说，肯定是日本人干的了。
2: 没错。
0: 这不，咱们回去商量。走。等一下。怎么会有花瓣呢？这是什么花？
1: 百合花。
3: 疼吧？
1: 有你在身边，这点伤不算什么。

0: 就凭一个百合花瓣，就能让五号特工组进圈套？
1: 这只是开始，剩下的就要看前田君了。忙了一晚上，只找到一片花瓣，不过总算是有点收获。要不是咱们及时赶到。
0: 还真有可能让那个枪手把证据给带走了。
2: 第二狙击点虽然找到了，但是线索完全中断了。我是这么想，这个花瓣会不会是咱们自己踩在脚上带进去的？
3: 发现这个花瓣的时候，站在上面的泥土都已经干了，怎么会是我们带进去的？
0: 会不会是机场工作人员带进去的？
2: 按照机场的规定，水塔每周检查两次，分别是周三还有周六。
0: 今天是周二，失去养分供给的花瓣，如果经过了3天时间，应该已经枯萎了。可是这片花瓣还相对的新鲜，也就是说，这片花瓣既不是我们的人带进去的，也不是检查水塔的工作人员带进去的。
2: 那只有一种可能，这个花瓣是枪手带进去的。
0: 嗯。哎，这可是重庆，这周围的野生百合可不少，这能算是一条线索吗？
2: 不是野生百合，应该是人工培育的品种。
4: 这样，志博，你跟何坚去问问花农。

0: 哦，这百合呀叫白梅丽，我说一句话您别不爱听啊。
1: 没事，你说吧。
0: 这白梅丽呀颜色煞白，战乱年月里不兴送这个不吉利，已经十多年没人种了，你就是跑遍整条街你都买不到。
2: 如果没人种，这花瓣是哪来的？
0: 应该是野生的吧。哎，老板啊，要不你看看我这边有金梅丽啊金丝梅丽啊，都是今天早上的新鲜货，要不您随便选一选。
1: 哦，好，就来这一束吧。
0: 哎呦，老板你眼光真好。
2: 哎，你还真买啊？
1: 要不是因为忙的话，我应该天天买花送给你。
0: 哎，谢谢老板。
1: 不用找了。
0: 小姐你好福气啊。慢走啊，慢走。

先生啊，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该说的都说了，您看是不是？嗯，谢谢啊。

0: 案，也许这个花根本就不是那个杀手留下来的，跟那个杀手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想啊，一个杀手怎么可能随手在野地里边摘一朵野花，然后拿着野花去杀人呢？
1: 嗯，也对啊，只有女人会因为鲜花失去警觉，对于久经沙场的老兵来说好像不起作用。
0: 哎，也许杀手本身就是个女的呢，像你这样手捧鲜花，样子很迷人，这样杀起人来也容易一些。
1: 哼，为什么不是个男人手捧鲜花去杀人呢？
0: 哎，别闹了，怎么可能呢？
1: 我没闹，你看啊，左撇子男人的数量比女人数量要高出两倍左右。
0: 你说的是概率，这样也不能排除不是女性杀手啊。
1: 一个女人可以在瞬间割断一个人的喉管，紧接着又刺穿另一个人的胸膛，然后再扔出飞刀，将第三个人一刀毙命。你觉得这除了技术和力量之外还需要什么？
0: 还需要高度，这个人应该在1米8左右。
1: 嗯，没错，1米8的身高跟现场44码的鞋子是完全吻合的。
0: 那就是说这个女杀手有一双44码的脚，还有一个1米8的身高。
1: 你觉得一个日本女人有那么高的身高吗？
0: 嗯，
1: 怎么了？
0: 这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你见过？
0: 应该在机场见过。走。
1: 马云飞。
0: 啊，

0: 保安，你演唱。
1: 一刀穿心，跟杀机场老兵的手法非常相似，而且也是个左撇子。看来刚才那个人就是刺杀陈大德的杀手之一啊！而且咱们两个还被人盯上了。纽扣，
0: 那个枪手留下的。
2: 通知老于，让他赶紧查查这个纽扣的来历。走吧。
3: 您确认马云飞已经拿到纽扣了？
2: 没错，我确认以后才离开的。
1: 嗯，好。
2: 我冒昧的问一句，您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1: 前田健次君。

0: 哎，我说高寒，你看看，你平常那么爱买衣服，你再好好想想，这纽扣什么衣服上才会有啊？
1: 我说了我不知道。哎，对了，我什么时候爱买衣服了？哎呦，
0: 我跟你说啊，这纽扣还有这百合花瓣，肯定都是枪手的。你说这枪手会是什么人呀？
1: 啊，行了，别着急，慢慢想，急也没用。
0: 能不急吗？还有两天，那老于的死期就到了。戴老板一向是言出必行，就怕呀，到时候真把老于给杀了。哼！
1: 你现在可是头，急可以，不能乱。这个时候，想想大姐会怎么做？
0: 大姐能怎么做呀？大姐肯定说：“云飞，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去处理一下。”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处理方式也肯定不一样。
1: 你可以稍微民主点呢，一个人在这钻牛角尖有什么用啊？博士回来了，你可以问问他。
0: 世博，阿农问的怎么样了？
2: 忙了整整一天，全是白忙活。
0: 世博，你看看这个，你看，
3: 这是什么？
0: 纽扣。
3: 哪儿找到的？
0: 今天我们去花店的时候，花店的老板娘被人杀了，杀手的背影我看到了。我觉得我应该在陈大牛遇刺那天在机场见过他。被杀的老板娘手里拿着这个扣子，很有可能是杀手留下的。
3: 这个扣子应该是基督教神职人员服装上专用的。
0: 基督教神职人员？
3: 对。
2: 这个纽扣是基督教的，那这个花瓣又怎么解释呢？不会也跟基督教有关系吧？
3: 我知道了，那天是3月11号，对吧？正是基督教复活节前的4月浴苦期。这个百合代表着圣洁和神圣，是西方人眼中的复活之花。
0: 这么说，杀手是个牧师？
3: 很可能。
0: 咱们去查查教堂。可是教堂不能随便查，得让老于配合咱们。
4: 喂，啊，是我呀。什么？哎呦，你们的胆儿也太大了吧！啊，老头子和夫人可是洋教徒，查教堂那可是大忌呀。哎呀，要不这样，我先请示请示啊。
0: 等你请示完了，布置完了，那杀手也惊动了，到时候杀手跑了，什么都晚了。反正我跟你说啊，离处决令还有两天，到时候啊查不出来你也是死，只是死的方法不同而已，你看着办吧。
4: 哎呦，
3: 同意了。
0: 你觉得他有不同意的余地吗？
2: 哎，就老于他还推三推四的，照我说呀，当初就不应该管他，让他死了得了。
0: 收拾收拾，咱们准备出发。

0: 你们哥几个在这守着，我带人先进去。
1: 嗯，好。很难看见老于这么身先士卒的一幕

0: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这是神的地方，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这里。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这里。
1: 行了，
0: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2: 行了，
0: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离开这儿！
1: 报告，二班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3: 三班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去外面搜。
4: 是。
3: 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倒是看到了有一片百合花，唯独没有白色的，也许不在这儿呢。
4: 先别着急，重庆一共5个教区，我们一个一个排查，一定能找到杀手。
1: 长官好，请问于处长在哪？
3: 什么事儿？
1: 我们在回龙渡教堂发现有可疑人员活动，我们不敢贸然行动，特来请示。
3: 那座教堂的附近有没有白色的百合花呀？
1: 好像是有。
3: 好，于处长在那边，你去吧。
1: 啊，是。
3: 咱们马上去那儿看看，走。

0: 真好啊！
1: 你好，
0: 牧师，复活节快到了，我特意摘了些百合花送过来。
1: 好，谢谢。
0: 别客气，您能不嫌弃这里，教友们感激您还来不及呢。
1: 主会保佑你的。

0: 别紧张，是送花的教友。怀念左江中学的花艺课了吧？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插花的成绩总是比女同学还要好。你在嘲笑我吗？ 怀念学生时代是最美好的，枢密有序，很像你的性格。我只希望这场战争早点结束，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可是光凭这个，是赢不了这场战争的。你，芥川少佐。 这次我们来重庆，是为了杀陈纳德，而不是来插花的。请立刻回到工作岗位。
1: 是。

0: 介川君，希望你还记得怎么用枪。介川君，上走，军统清查处，搜查各大教堂。军统是什么时候开始行动的？下午2点，我们要不要转移？这座教堂已经废弃多时，而且在地图上也没有标识，他们不可能找到这儿。金村君。 通知所有的人来教堂，我有任务布置。
1: 是。
0: 收拾一下东西，准备撤退。

0: 去回龙洞，
1: 是走。
0: 军统这次倾巢而出搜查教堂，重庆市内的防卫力量一定相对薄弱，所以这次召集大家前来，就是为了集中兵力，争取抓住这次机会，一击致命。上次几场行动的失败，是我自作主张，擅自更换瞄准镜。
1: 在这里，我先各位谢罪。上次行动的失败已经引起了中方的警觉，军统已经分别从江油、绵阳调回来两个团来充实重庆的警备力量。陈纳德什么时候再来重庆还不清楚，不过我们不能等待，所以我才计划了这次行动。钱田军，怎么进入重庆市内就由你来部署了。
2: 是。
1: 芥川君，战术方面就麻烦你了。
2: 是。
1: 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拜托。

0: 这教堂那么破，应该都已经废弃了吧？这回龙渡原来是个大渡口。40年3月，日本人的一个轰炸集中队对这里进行了狂轰滥炸，将这里夷为了平地。后来当地老百姓就都前往了江北，所以现在才会这么衰败。
1: 真是个隐蔽的好地方。
2: 有人来了。哎，拿着。哎，
1: 大姐。哎，砍柴呀。啊，是啊。麻烦您问一下，这个教堂里边现在有人住吗？
2: 托基督的福，回龙渡这教区荒废了这么多年，终于来了一位牧师。嗯，什么时候来的？
1: 上个月底才来。
2: 这里边只有牧师一个人吗？
1: 一个牧师还有一个修士，一共2个人。嗯。
3: 好，谢谢您啊！
1: 不客气。
2: 您慢点。上个月新来了2个人，一个修士，一个牧师，说重新要建这个教堂。
1: 这么巧？
3: 一个牧师，一个修士，2个狙击手。您这么做，是不是太残忍了？
1: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
3: 我问心无愧，我只怕实力太悬殊。你害怕了？我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想找个机会，会会你那个马云飞。
1: 你吃醋了？
3: 我为什么要吃醋？究竟，我告诉你。 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1: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勇敢的男人，永远受到女人的青睐。我会给你一个向马云飞尸体说抱歉的机会。
3: 好啊，荣幸之至。

0: 哎，时间来不及了，咱们不等老于了。何坚，咱俩进去看看。
1: 啊，
2: 这不合适吧？
3: 是啊，昨天的行动已经让日本人警觉了，如果再惊动他们，军统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
0: 我觉得没什么，
1: 哎，
0: 只要咱们小心点就行了。
1: 我觉得高寒说的对，咱们还是等会儿老于吧。
4: 阿姆。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还来？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会回你那个马云飞。你吃醋了？我为什么要吃醋？究竟，我告诉你，你只属于我一个人。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勇敢的男人，永远受到女人的青睐。 我会给你一个向马云飞尸体说抱歉的机会。
1: 好啊，荣幸之至。

0: 时间来不及了，咱们不等老于了。何坚，咱俩进去看看。
1: 啊，
2: 这不合适吧？
3: 是啊，昨天的行动已经让日本人警觉了，如果再惊动他们，军统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
0: 我觉得没什么，
1: 哎，
0: 只要咱们小心点就行了。
1: 我觉得高寒说的对，咱们还是等会儿老于吧。
0: 少废话，我现在是头，志博在外边接应我们。

0: 我们这儿还有人呢，要不等老于他们来了再说吧。把枪收起来。
1: 我们是宗教管理委员会的，听说这儿来了一个新牧师，我们做一下登记。您贵姓？
2: 免贵。

0: 钱。
1: 嗯，钱牧师你好。
0: 你好。
1: 钱牧师是个左撇子。
0: 这证明了上帝的造物神奇，不是吗？
1: 没错。
0: 我这就去拿布道证。
1: 哎，等等，我们来都来了，想顺便进去看看。

0: 跟何坚，应该不止两个人，其他的人应该在外头。钱牧师，你这儿够热闹。这些都是什么人呀？
1: 这些都是附近的教友。教堂荒废多年，听说这次要重建，大家都来踊跃相助。
0: 牧师是一个人来的吗？
1: 不，我还有一个助手。
0: 今天是礼拜天，他去沙天坪布道，虽然现在教堂还没有修好，但是教友们还是应该听到主的声音。哼，
2: 看来牧师是任重道远呀。二位稍等，我这就去拿我的布道证明。好的。少佐，动不动手？不到万不得已，我要请求王董。
3: 把布道证给他们。
0: 一共有八个人，身上都带着家伙，硬碰硬，跑不了。
3: 这事怪我，我以为就俩人呢。撤。
0: 二位请留步，这是我的布道证。

0: 等等，我们还有大事要做，我们马上离开这儿，跟我走。
1: 不行，你一个人走吧，我还是留下来帮助他们。
0: 想要完成刺杀任务，你必须跟我走。
1: 不，我不能这么看着他们送死，你自己走吧。
0: 芥川，你必须跟我走，这是命令。

0: 真是愧对了教堂里的那些兄弟。只有杀了陈纳德，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祭奠。
1: 为了你的计划，死了这么多人，值得吗？
0: 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利益，就算付出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0: 等等，这小子就是第一个狙击点的狙击手，左撇子。
1: 我知道他，他是黑龙会在渝中的负责人，叫前田健次。
0: 走吧。
2: 这应该是第二个狙击手。
1: 他是日本特科在川西的联络人，叫金村光信，前田健次的助手。这次我们一举将渝中地区的日本特科全部歼灭，可以向戴老板交差了。走。
3: 报告，战场打扫完毕，共发现八具尸体。
1: 有没有活口？
3: 都死了。
0: 你保证一个都没跑出去？
3: 我的人把这里围得像铁桶一般，没人能逃出去。哼，
4: 那就辛苦你了，兄弟，咱们走吧。
0: 来了这么多人呢，够热闹的啊。戴老板这次可够大方的。
4: 再大方也不是给你准备的，你来什么劲？
0: 这算什么话，只要有酒喝我就高兴。
2: 通过我们的努力才有现在的结果，享受一下也是应该的，是吧？嗯，
0: 我同意。
4: 他说什么你都同意？
0: 博士你评评理。
5: 好，谢谢。你们这个理可是天下最难。

0: 评的理。我不管是帮谁，都是激化内部矛盾。我们还是一会儿听戴老板的吧。嗯、
1: 来，咱们喝酒。啊，
2: 来了。
0: 戴老板今天心情很好啊。
3: 陈纳德尚未遇袭，举国皆惊，幸得诸位共同努力，鼎力合作，方能于三日之内破获此今天阴谋，将日本黑龙会破坏中美合作之阴谋彻底粉碎。为此，蒋委员长亲自颁下二级青天白日勋章，表彰此次功臣。这是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以来第一次有幸获得这样的嘉奖。大家看，这是我们于洪泽同志当初以处决令的形式立下的军令状，如此精神，戴某佩服，更值得大家学习。现在于洪泽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张军令状已经不需要了。
0: 于洪泽同志，

0: 谢局长，谢局长，再接再厉啊！是局长。
1: 我这个人话少，大家尽兴。洪可秋，我叫丽吧。
2: 恭喜啊！
3: 恭喜！
1: 谢谢！哎，
4: 看把老于给得意的，咱们卖命，他领奖，真够不要脸的。<笑>
1: 我跟你说啊。 你什么时候变得大度一点，超然一点，你小子可能会更有出息。
4: 我要是出息了，你不怕高寒跟我跑了？<笑>
1: 行，
4: 小心闪了腰。
1: 没想到，你这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5: 还不都是你教的？<笑>
0: 啊，走了啊！黄包车，
6: 哎，吊车，
0: 拉我到险井街7号。
6: 好嘞，坐好啊。

0: 谢谢，谢谢，谢谢。哎，博士，你说那处决令是真的还是假的？
1: 破了案当然是假的了。
0: 那要是没破呢？那就很难说了。老头子要是怪罪下来，戴老板会不会抛出一两个替罪羊，那可就说不准了。
2: 算他命大。
3: 你们慢喝，好好好好，您请便。
0: 哎呦呦呦呦！哎呦，
1: 慢点，慢点，
0: 对不起，对不起啊。
3: 哎呀，二位，不好意思啊，其实啊，戴老板知道这都是你们的功劳，但因为你们身份。

0: 特殊，不便提及，所以兄弟就代劳了。
1: 我们是各司其职嘛。
0: 哎，对对对对对，来来啊，
1: 于处长。
0: 哟，哎呦，对不起啊。哎呀，
1: 于处长，恭喜恭喜。

0: 你干嘛呀？你左顾右盼的。我这人就这毛病啊，一到了人多的场合，我就喜欢左看看右看看。<笑>有比我好看的吗？
1: 真没有。<笑>
0: 马云飞，啊，你都踩了我好几脚了，再打什么主意呢？
1: 我
0: 肯定不是好主意。哎，
1: 我说高寒。
2: 你别胡说啊！我就想咱俩的事儿呢。哼，得了吧！什么时候啊？你把沾花惹草的毛病改了，再来想我们俩的事儿吧。啊！
1: 我跟你说啊，其实我现在啊，哼，这毛病已经改了，已经改了，已经改了。呵呵，喝点东西。嗯，
2: 哎，
1: 我跟你说实话。
2: 哎，
1: 我这……
2: 别腻歪，让让。 妹妹，你陪马云飞跳了半天了，也该陪我跳一个了。
0: 好啊。
1: 哎，你得先问问我吧。
2: 她现在还不是你媳妇呢，拿着，请。

0: 又见面了。
1: 能不能接受我的专访啊，老同学？
0: 哎，你没搞错吧？今天受勋的可是老于。
1: 那只是官面上的文章，又想找到更加吸引人的素材，我知道。只有来找你呀、啊。
0: 用的什么牌子的香水？味道很迷人。
1: 喜欢吗？
0: 哎，你每次采访人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吗？
1: 我是单身，采取什么样的采访方式是我的权利。
0: 哎，我投降啊，只要不违反保密条例，你问什么我答什么。
1: 好。其实说起来，我跟那个回龙渡教堂还是挺有缘分的，你知道吗？我毕业后写的第一篇新闻报道就是关于回龙渡遭受日本飞机大轰炸的消息。我当时也是因为这篇火线报道才进入中央社的。没想到啊，现在我的事业进入了低谷，还是回龙渡救了我。哦，对了，我这有一份报纸的小样，上面有一篇我写的关于这次回龙渡教堂大劫的报道，明天就要发表头版头条，送给你。
0: 哼，哎，不愧是中央日报的头牌记者呀，连这么保密的报纸小样都能当礼物送。
2: 哎呦，妹妹，想什么呢？踩了我好几下了。
3: 我累了，不想跳了，不好意思。
2: 哎，音乐还没完呢。
0: 哎，你就不怕我泄密啊？
1: 我们老同学这么多年了，我不相信你，相信谁啊？明天上午9点之前，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他，不然我会吃官司的。
0: 好，我答应你，明天上午9点之前，我不会给任何人看的。
1: 好吧，开始采访吧。
0: 现在就开始啊，在这儿。
1: 如果你想找一个幽静的地方，我想我也不会反对。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4: 够亲热的呀。
0: 啊，
4: 王云飞，老同学呀，也不给我介绍一下。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谢振中，我的老
1: 同学。是高寒妹妹吧？以前啊，总听云飞提起你。
0: 啊，我跟你说起过她吗？

0: 不好意思，我说漏嘴了。其实云飞他一直不愿意提起你们俩的事情。
1: 哎，我
0: 为什么不愿意提啊？因为我们两个要结婚了吗？
1: 哎，我介绍一下啊，高寒，我的未婚妻；谢振中，我的老同学。他叫我过来呢，是给我这个。
0: 啊、哦，是吗？哎，这是我给你的，而且你答应过我，不给任何人看。
1: 哦，哦对，哎呦，
0: 既然是你们两个的私人信件，我还是不看为好。
1: 哎，我，这让我给惯坏了，改天我再接受你的私人采访。哎，高寒，
0: 没心没肺的东西。
1: 高寒，高寒，哎呀，高寒，你慢点儿，哎，高寒，哎，哎，高寒，高寒，哎呦，别摔着，哎，别老闹情绪好不好？我跟你说啊，老于大喜的日子，你别这么扫兴好不好？
0: 我扫你兴了吧？影响你跟你老同学私会了，对吗？
1: 别胡说啊，什么私会啊？我
0: 怎么胡说了？这情书不都写好了吗？
1: 这真不是情书，不信你看看，好吧？
0: 我才懒得看呢。
1: 哎，高寒，我，哎，我说你，
2: 哎哎哎哎哎，吃着碗里的，锅里的你也站着，俩字儿，妒忌。
1: 车钥匙给我。高寒，高寒，这么大人了，别老耍小孩脾气行不行？
0: 谁耍小孩子脾气了？
1: 不是，就一老同学嘛，你别这么小气好不好？
0: 对，我就是小气，他大方，你找他去啊，找我干嘛？
1: 我跟你说啊，我答应谢振中了，这东西明天上午九点以后才能看呢。
0: 明天上午九点以后、
1: 啊、
0: 你早把信调包了。
1: 我能把它给我这么着，我把它放在这儿，放在这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守着，明天上午九点钟以后你再打开看啊。哎，你不能不守信用啊！
0: 我跟他守什么信用啊？
1: 我不管怎么样，不能因为咱俩的事儿，把人家的饭碗给砸了。你记着啊，明天上午九点再打开看。我困了，我上去睡觉了。九点啊，不许偷看。要讲信用啊，

0: 秋景，好久没吃过你做的菜了。
1: 季春菊，我先敬你一杯。

我知道你一直很喜欢我，所以今天晚上我就把我给你。

我会向你求婚，我要娶你。 明天早上几点？

他的脸型的确跟你很像，有我在，我会让你更像记者。记住，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
1: 一大早的喊什么呀？
0: 信呢？
1: 我哪知道啊？
0: 你赖皮是不是？说好了今天上午9点才能看呢，你怎么不守信用啊？
1: 我说了没看就没看。
0: 怎么可能呢？你不看谁能看呀？
1: 你说什么呀？我说了没拿就没拿。
2: 哎，都过了一夜了，气儿还没消啊？
0: 哎，志博，你手里拿了什么呀？
2: 搁茶几上呢，我拿来看看。
0: 走，下去。
3: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4: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5: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再也不能爬了。
3: 快，小心！
5: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垃圾桶吗？
4: 再也不能丢了。
5: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7: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他的脸型的确跟你很像，有我在，我会让你更像记者。记住，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閣下，閣下，閣下，閣下，閣下！
1: 一大早的喊什么呀？
0: 信呢？
1: 我哪知道啊？
0: 你赖皮是不是？说好了今天上午9点才能看呢，你怎么不守信用啊？
1: 我说了没看就没看。
0: 怎么可能呢？你不看谁能看呀？
1: 你凶什么呀？我说了没拿就没拿。
2: 哎，都过了一夜了，气儿还没消啊？
0: 哎，志博，你手里拿了什么呀？
2: 搁茶几上呢，我拿来看看。
0: 走，下去。哎，志博，你这个报纸是不是从信封里拿出来的？
2: 是啊。
0: 哼，自己看看吧，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容？
2: 哎，这是中央日报，又不是街头小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
1: 昔日灾民避难所，今日日寇覆灭地，黑龙会骨干尽数命丧回龙渡大教堂。
2: 嘿嘿，这下面还有老于的专访，这家伙现在出名了。
0: 这是今天的中央日报，9点钟以后才能发行呢。如果提前看了，人家谢志忠的工作就没了。你们给评评理啊，谁见过比这个还浪漫的私密情书？
3: 哼。嗯。哎，我说啊，这些中央社的记者啊，根本就不能相信，就会吹牛，给国民政府脸上贴金。按照他们统计的数字，从抗战到现在，别说日本鬼子了，就连整个日本国都给颠覆过2次了。
2: 哎，不过你别说啊，这个回龙渡教堂当过难民避难所的这个情况啊，我以前倒是真听说过。
0: 避难所？哎，拿过来我看看。连续轰炸3天。哎，回龙渡那么大的地方，为什么偏偏去教堂避难呢？
1: 难道日本人不愿轰炸宗教场所？
3: 不可能，你以为日本鬼子那么善良呢？除非那个教堂里面有地下暗室。
1: 我们又不是没去过，没有发现暗室啊。
2: 地下暗室？哎，这个年代久的教堂啊，地底下一般都有暗室，用来躲避宗教斗争的。
0: 那我们搜查教堂的时候，很有可能有人躲在地下的暗室里面，对吧？
2: 嗯。
0: 通知老于去回龙渡教堂。

0: 怎么没见过你？
1: 哦，我是新来的。
0: 多给我留点心，今天要是出了事，咱们都活不了。
1: 哦，好。

0: 别慌，是我。怎么样，发现什么没有？
1: 这个房间很整洁，像是军人住过的。
0: 军人住过的？你觉得这会有军人住过吗？军人会有这么长的头发吗？
1: 为什么不会有啊？我亲身在你身上发现这种长头发。
0: 哎，就算我身上有头发，也是你的呀。
1: 我是短头发。
2: 博士啊，你把我叫到这儿来干什么啊？我正忙着呢。陈纳德的飞机还有3个小时就要到了，我既要负责机场的安全，又要安排陈纳德的食宿，这个节骨眼上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
3: 不想来啊，那你可以回去啊。不过我告诉你啊，陈纳德要是再出什么事情，哼，就是10个青天白日勋章也救不了你。
2: 哎，这个玩笑不能随便开啊。
3: 不是跟你开玩笑啊，这个教堂啊肯定有问题。
4: 博士，快来看。那边墙上有个记号。那边还有一个，跟我来。博士，这个记号是不是跟德国人有关系啊？
3: 早期的基督教就是有这个万字的，后来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亚述教派传入了中国，这个符号也广泛的应用，这个教堂就是亚述教派建立的，所以会有这个符号。
2: 嗯，怎么样，不懂了吧？啊，以后啊跟博士好好学学，光靠舞刀弄枪的成不了大器，
4: 总比跟着姓戴的当狗腿子强。
2: 哼哼，你口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3: 不过这些符号还是有点奇怪，好像在提示着什么，我们再去看看。

0: 博士，这是什么地方？
1: 忏悔室。忏悔室怎么会有耶稣像？

0: 我们进去看看，在这等我。
1: 云飞，小心一点儿。

0: 上去看看。我跟你说吧，肯定有人从这个暗道里逃跑了。
1: 这不合理啊，既然有暗道，为什么他们不一块跑啊？偏偏要把黑龙会的同伙们断送在教堂里。
0: 对逃跑的人来说，他们那些黑龙会的同伴就像壁虎的尾巴，这叫丢卒保帅啊。他们趁我们开庆功宴的时候已经准备下一步行动了，赶紧回去通知老于吧。
2: 来一杯。
3: 谢谢。陈纳德将军，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您千里迢迢来帮中国筹建空军，真是雪中送炭呀。
2: 我是军人，能为世界和平出点力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心愿。
3: 我相信您的心愿一定会达成，您也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戴。
2: 受到拥戴？崔小姐，我可不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
3: 那当然，您舍弃美国衣食无忧的生活来到中国组建飞虎队，这不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能做到的。
2: 每个人的一生都在追求自我价值，不然崔小姐为什么在中央社干得好好的，却跑去香港报社工作呢？
3: 也许我是为了追求名利才这么做的，我可不像您。预祝您此行马到成功。
2: 谢谢崔小姐。
4: 飞机还有半小时就降落了，现在布置根本就来不及。
0: 那重庆附近还有其他的机场可以降落吗？
5: 江油机场
0: 就在那儿降落。
4: 我是戴笠，通知陈娜的专机，出于安全考虑，请他们改在江油机场降落。
6: 上校，重庆方面通知我们改换机场降落。
7: 改到哪里？
6: 江油。
7: 为什么改到江油？
6: 说是出于安全考虑。
7: 告诉他们不用大惊小怪，我还是在重庆机场降落。
3: 陈纳德将军，我认为好事多磨嘛，况且这是在中国的地盘上，最好不要独断专行。
7: 我忘了靠水。
3: 没关系。
7: 好的，飞江油。
6: 嗯，
7: 谢谢提醒。
4: 什么？江油大雾，不能降落。知道了。
0: 那让他们飞回昆明呢？
5: 不行啊，那架飞机燃料储备不够，除了江油机场和重庆机场之外，其他机场都太远。
0: 那飞机还能支撑多久啊？
5: 半个小时。
4: 于洪泽，
5: 到。
4: 如果陈纳德出了什么意外，我会让你死在他前面。
5: 戴老板，是。
0: 戴老板，稍安勿躁。

0: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
1: 先检查很久。
2: 行，不着急了，小伙伴都着装啊。
3: 别紧张，怕啥？
4: 于中晚报的。
5: 嗯。走吧。
4: 嗯。
5: 叫什么？
6: 啊，王林基。
5: 哪家报社的？
6: 中央社。
5: 怎么不像你啊？
6: 哦，这还是我毕业时候的照片呢，快十年了，多少都有些变化。长官，您再仔细看看。
5: 嗯，
6: 好，谢谢吧。
5: 长官，哪家报社的？
6: 我新华日报的。
5: 各位记者，接受完检查的，请给我过来。
7: 啊，好吧，
8: 啊啊，走走走，
7: 快点，哎，走啊走啊
3: 走
7: 啊，
3: 走
7: 走，我们都检查完了，
3: 对，
7: 包别忘了。
3: 哎呀，好嘞，没出
4: 机场周围的所有制高点，老于都布置了人。布置这么严密，即便有杀手，估计也不敢动手吧。
9: 真这么简单就好了，你守在这儿，我去看看何坚。

0: 记住，我会把手枪放在航站楼入口左转第二个花盆里。
1: 这位记者先生，快跟上，别掉队
2: 啊！对不起啊，来了。

0: 警卫力量还得加强。刚刚咱们经过那个出口，为什么只有两个警卫？那个位置很重要，在家园。
1: 是。

0: 台，这里是陈纳德的专机，我们的燃油即将耗尽，我们的燃油即将耗尽，我们必须马上降落，请立即告诉我们降落的机场。
1: 你给我听着，我是陈纳德，你们的效率太低了，既然你们迟迟决定不了，那就由我来决定，我们就在重庆机场降落。
2: 陈纳德将军，重庆机场跑道发现裂痕，正在抢修，为了保证安全，暂时不能降落。
1: 抢修还要多久？我们快没油了。
2: 具体多久尚不清楚，请等待通知。
1: 别听这些混蛋的，我们现在就去重庆降落。
0: 好的。

0: 哎，云飞，没事吧？没事，通知陈纳德的飞机降落吧。好，来人，把尸体抬走。
1: 快快抬走！
0: 马上通知陈纳德飞机降落。是。
2: 为了我们的任务，我只能这么做。因为你不死，真正的陈纳德就不会降落，我也是迫不得已。但是我不会让你的血白流的，马云飞，你等着，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3: 好，道抢修完毕，现在允许降落。重复一遍，现在
4: 太好了！哈哈，哎，好。

0: 哎，云飞，云飞，
1: 嗯，
0: 你这是去哪儿啊？
1: 我回家。
0: 哎，你不见陈大德了？待会儿还有欢迎仪式呢。
1: 参加一个欢迎美国人的仪式有意思吗？我回家。
0: 哎，云飞啊，先别走啊。
1: 哎，那是什么车？
0: 哎，对呀，哪来的车呀？
2: 不对。

0: 我们要把车离开。
1: 怎么回事？
2: 到后边去，快到后边去！
1: 发生什么事？
2: 听话。
1: 什么情况？
2: 快坐下，头低下。

0: 报告，
1: 将军，刚刚收到急电，九井小组行动失败，全军覆没。
2: 九井呢？
1: 下落不明。
2: 知道了，我会对任务的失败全权负责。
3: 下去。
4: 是。
2: 立即激活二号线，执行 B 计划，绝不能让陈纳德活着回到昆明。
3: 机长刺杀失败，日本人并不甘心，土肥贤二开始亲自部署新一轮的刺杀行动。
5: 土肥老友终于坐不住了，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褒奖。
3: 美国国防部也在担心陈纳德的安全，他们说要为陈纳德派一个安全顾问。
5: 安全顾问什么时候到啊？
3: 明天上午9点。
5: 陈纳德现在是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却要美国人来保护他的安全，传出去的话，军统颜面扫地是小，有损国誉是大。
3: 是，属下这就去跟美国人交涉，谢绝他入境。
5: 回来。陈纳德毕竟是美国公民，美国国防部的要求没有理由拒绝。
3: 是，
5: 但是我希望美国的安保人员仅担任安全顾问，其他的工作由我们的人来完成，这是底线。期间我不想听到别人在抱怨什么。
3: 是，马文泽小组已经待命，随时可以进驻陈纳德公馆。
5: 马云飞的伤势怎么样？
3: 已经送到医院，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

0: 这里是四坑院玉门基地岩心库，一场野外地质项目的结题验收正在进行，参与验收的是甘肃省地矿局四坑院地质调查中心主任胡小春。
1: 胡主任，您好，胡主任。
2: 您好，
1: 您好，胡主任。
2: 您好，您好。
1: 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会儿是在进行一个钻探岩心的验收工作，是吗？
2: 是。我们这个工作的话，主要就是他们审清过来的一个，就是项目结题以后的一个验收。这些岩心的话，基本上就是在野外我们地表圈定这个矿体以后深部的一个验证工作。
1: 那胡老师，我今天能不能跟着您做一天真正的地质人？
2: 那可以啊，那咱们现在就走。
1: 走
2: 走。
0: 看我身后连绵起伏的山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西走廊北山片区的一处矿区。放眼望去，这里没有平整的路，也没有稳定的手机信号。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勘察工作，是胡小春20多年来的工作日常。
2: 我们地质上的话，有一个话就是说，上山背馒头，下山背石头。宁可丢了馒头，也不能丢了石头。所以这个项目，
1: 就是哪怕是我包里的这个馒头丢了，
2: 我也不能把这个样子丢了。
1: 踩回来的这个石头，我一定不能丢。
2: 对对对，
1: 不管遇到什么险情呀，或者是
2: 是的是的
1: 困难，都要把石头背回去。
2: 就是，比如咱们的快速风系仪啊，包括咱们一些掌上机啊，中国地调局研发的这种数字软件啊，就大大可能节省我们的这个工作时间，也会就是提高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但是你真正的要去找矿的，还是靠咱们地质人员的两条腿，
1: 对，
2: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综合研究。
1: 我感觉这个真的好累，好难爬呀。
2: 哎呀，现在就是这种，尤其是这种45度或者是更斜一点的，这个上面就是它比较滑，
1: 对，
2: 脚底下像踩的这个踩了个滑轮一样。
0: 翻山越岭的日常里，险情总在意料之外降临。
2: 有一次的话是上到山顶，可能海拔有4600多米，山上有大雾过来了。大雾过来以后，我和我的同事两个人同时就是下面啥也看不见，就是寸步难行，可以说找不到北。那么到下午的时候，这个大雾渐渐散去的时候，我们两人就下山。下山的过程中又下起了小雨，那个山上的坡度也是比较陡。我们两个正在下的过程中，我一下子就是从那个草坪上滑下去了，滑下去了可能大约有30到50米远。滑下去以后呢，滑的过程中脑子一片空白，下面刚好远处老远看着一个大石头，我一脚就踏在那个石头上，做了一个缓冲作用。我们后面同事就后面使劲喊我，我搬着那个石头往下一看，哇的妈呀，下面还是万丈深渊。
3: 我们胡主任啊，他是一个性格上比较温和、比较随和的这么一个人，他对待我们每一个钻孔、每一张剖面图，他都是亲自要过，要去审核。
0: 整整走了一上午，才算是完成了这一段的填图作业。但是对地质队员们来说，野外勘探和摸清地表情况只是找矿的第一步。这地下到底有没有矿，矿量大不大，品位好不好，最终还是要靠钻探工程来验证。这会儿呢，我就要跟着胡老师去矿区的钻探作业平台，去看看从地下几百米取出来的岩心到底是怎么解开戈壁深处的找矿密码的。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设备就是钻探机。
2: 这就是钻机，它这就是岩心钻探。这个里面这是套管，里面这是咱们现在这个取芯方法，就是绳索取芯。那么通过钻探施工下去以后，把这个地下这个岩心的话，就是咱们一节一节拉上来。拉上来以后，就像放在咱们那个岩心盒里面。
1: 对。
2: 然后咱们地质技术人员还再从逐个再进行编录，编录发现有些矿化线索比较好的、肉眼能看见的，咱们就是在这一块分层取样，最终确定这个是否有矿，咱们就是要通过咱们实验室的这个化学分析。
4: 有时候我们去发现一个好的矿化信息吧，大家可能当时去跑一次，然后觉得就已经差不多了。但作为胡主任他不一样，他在室内通过图鉴在研究，研究完举一反三，来回的再去跑。地质的这种热爱和自身这种敬业精神，从我刚上班跟上胡主任吧，也是我自身能感受跟学习到的。
0: 凭着这份反复求证的韧劲儿，团队接连实现找矿突破。卡瓦铁矿探明储量从3000余万吨提升至2.7亿吨，节约工程成本约500万元。阿尔金精制

0: 石墨矿达到超大型规模，让甘肃跻身全国精致石墨资源大省行列。
1: 那我们现在看见这些房子的话，就是咱们90年代的这个地质队大院。现在咱们这个物质好了，物资好了，但是这是精神头的话，我想一定把它传承下去，让他们无论就是在任何一个岗位的话，就要发光发亮。干每一件事情肯定都是要有头有尾，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个行业，我们肯定就是要把它传承下去，不仅传承下去，我们还把它干好。
0: 从铁矿到石墨，戈壁荒滩间，他把青春熬成了沉甸甸的找矿答卷。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3: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5: 看，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6: 妈妈，是小金盾。
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5: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7: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陈纳德现在是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却要美国人来保护他的安全。传出去的话，军统颜面扫地是小，有损国誉是大。
1: 是，属下这就去跟美国人交涉，谢绝他入境。
0: 回来。陈纳德毕竟是美国公民，美国国防部的要求没有理由拒绝。
1: 是，
0: 但是我希望美国的安保人员仅担任安全顾问，其他的工作由我们的人来完成，这是底线。期间我不想听到别人

0: 在抱怨什么？
1: 是，马文泽小组已经待命，随时可以进驻陈纳德公馆。
0: 嗯，马云飞的伤势怎么样？
1: 啊，已经送到医院，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
0: 你安排最好的医生对马云飞进行救治，陈公馆的安保工作少不了他们。
1: 是，这是五号连续执行任务，我担心他们不愿意再接受新的任务。
0: 需要我帮你解决吗？那就再申请一张限期处决令。
1: 属下一定完成任务。

0: 医生，
1: 怎么样？他情况怎么样？
2: 脑震荡还需观察，其他外伤都不致命，不会有后遗症吧？
1: 有这个可能。那马云飞要摔傻了，咱们还得换个头啊！哎，你们看我行吗？
3: 换头，换头也轮不到你。哎，
1: 怎么样？
2: 感觉好多了，没事。哎。
3: 不行就别硬撑着，
2: 怎么能是硬撑呢？啊，这不是小看人家王院长吗？王院长的医术这么高明，我这点小伤让他治，都是屈才了。走了，
3: 马先生，我看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虽然现在检查下来颅脑没有受到损伤，但是你头部受到重击，脑震荡的症状还是有的。
2: 哎，王院长，这些人都怎么了？
3: 怎么伤口都烂成这样了？这都是日本人透支细菌弹造成的后果。赶紧治啊！医院资金短缺，无力购买药品。以目前的条件，远远不能满足这么多病人的救治需求。哎，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所以只能放弃那些对药品消耗量大的重伤号。
2: 就是因为资金短缺，就看上这么多的重症病人，活活在这病死啊！
3: 这是为了挽救更多的人。
2: 真应该让那些整天纸醉金迷的官僚们，到这儿来亲身体验一下。好吧，我们先走了。
3: 哎，等一等。 我建议你住院观察一下。
2: 我还是回家养病吧，我实在看不了这些。再见了，王院长，我先走了。

0: 来，慢点。哎，云飞，伤怎么样了？啊，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云飞的伤。郝建，咱们进去说吧。
2: 走。
1: 哎，云飞，哎，小心点，小心点。哎呀，云飞啊，戴老板特别惦记你的伤势，专门让我过来看看你。啊，同时呢。 也来看看大家啊，对诸位在抗日大业当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深深的感谢。
2: 行了，总让戴老板惦记着，准没什么好事儿。
1: 哎，这话说的，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先坐。哎呀，是这样，这个美国国防部啊，他们不放心陈纳德在中国的安全，他们要从美国本土。
2: 派一个最好的特工来保卫陈纳德的安全，这不是好事吗？有美国保镖保护，陈纳德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可跟你们军统没关系了。
1: 哎，哎呀，不对，戴老板认为啊，这是在我们的国土上，嗯，让外国人做保镖，这有失我们的国体呀。所以啊，他想请几位再辛苦一下。

0: 这段时间随身保护一下陈大德将军的安全。
1: 你是想让我们当保镖吗？哎呀，不对，戴老板的意思啊。哎，打住打住打住！我们几个人干的活跟保镖完全不沾边。你不会连这个都弄不明白吧？
2: 何坚说的对，这完全是两码事儿。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啊？
1: 哎，不是。据我所知。
0: 中统的王文泽小组、军统的张鼎丞小组，还有保密局那几个干将，全都在重庆，干嘛不去找他们呀？
1: 哎呦，哥几个，就4天，你们就再帮帮我的忙吧！啊，只要是空军学院的开学典礼仪式一完，陈大德马上回云南，我立刻安排你们去度假。你想都别想，啊，这种跟着外国人屁股后转的事儿，我不干。
3: 哎呦，何洁，何洁，算了，老爷，这活我们接了。啊，
2: 行了，马云飞，伤还没好呢，别逞能。
3: 哎哎哎，说好了啊，不许反悔。接是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2: 哎呀，别说一个条件，1000个条件我都答应。
3: 说，你看啊，我们一共是4个人，每个人的薪金每天要500美金，我呢，带伤工作。
1: 要双薪不过分吧，
2: 马云飞，你说什么呢你？
3: 你这，你怎么这样啊？赚钱眼里了？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什么风格呀？多攒点钱，这还是你教我的呢，冰山一角我还记着呢。老爷，怎么着啊？
1: 哎呦，这一天一人500，4天就是10000呐，都快半价战斗机了。10000美金请我们。
4: 也就是你，别人请不动。行，一言为定。你要不要也来一杯？不，谢谢，陈大德先生，你能谈谈在机场时的感受吗？
5: 我要是年轻20岁，我是绝对不会允许今天的事情发生的。你已经尽力了，其他的事还是让那些小伙子们来做吧。所以我才建议中国政府培养自己的空军力量。作为中国空军的高级顾问，我必须履行责任。
4: 我是担心你的安全。 不想你在遇到今天机场上的那种危险了。我是军人，不怕。只是今天连累你跟我一起担惊受怕了。不过我向你保证，今后我再也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了。我相信你的话，可是日本人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只要你还活着，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威胁。这个你不用为我担心。美国政府已经派出了最好的保镖前来重庆保护我的安全。
6: 后天早晨就会到达。可是中国政府不会愿意让美国保镖在中国的土地上负责您的安全，会找最好的中国保镖来保护你。
7: 我不会接受这种建议，我受够了。
8: 请出示证件。

0: 这院子里都是什么人？啊，这都是警察署黄署长的手下，人多眼杂的，你怎么让警察署这帮人干这事儿呢？哎呀，原来就是这么安排的，我就是因为不放心，所以才叫你们几个来的呀。
1: 老爷，把警察署的人全都撤走，这儿由我们接管了。
2: 好的。
0: 高寒，去四周好好查一下，特别是那些制高点。
2: 嗯。
3: 行，你们都可以撤走了。告诉黄署长，这儿还有周围都有我的人接管了。出了问题，我负责啊。
4: 动作还真够快的，中国保镖已经到了。
5: 门口那个执手画脚的家伙是谁？
4: 我想应该是军统的人吧。
5: 军统是什么机构？

0: 军统等于你们的安全局，能派出军统的人来保护你，至少说明国府对你非常重视。从影响力上来说，你已经超过史迪威了，就像你曾经不止一次击落过日本的零式战机一样，你应该感到骄傲才是。
1: 你用不着讽刺我，我们击落的充其量不过是中岛 K-27， 日本人是根本不会派零式战斗机来对付我们的，那些战机都被无耻地夸大了。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为一个来自美国的志愿者吹嘘战绩呢？
0: 中国有句古话叫时势造英雄，这个造字就说明了一切。
1: 像橱窗里的陈列品？
0: 不，奢侈品。
1: 不，不对，这是对我的侮辱。我就是我，有自己的思想和人格，我绝不会去充当某些人的政治工具。

0: 他们马上就上来了。在你应付中国保镖之前，我先去洗个澡，之后我带你去文华街吃地道的重庆小吃，怎么样？
1: 太好了，亲爱的，我已经等不及了。

0: 哎，你们说啊，国府赶走能力更强的史迪威，去捧这个乡巴佬陈纳德的臭脚，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1: 不管怎么样，陈纳德不会像史迪威那样逼委员长交出军权，这就是他的可爱之处。
2: 陈将军，你好，我是军统的于洪泽。
3: 你好，
1: 陈纳德将军，你好。
3: 你在机场表现得很勇敢，你的伤怎么样了？
1: 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3: 是吗？太好了。
2: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几位就是你此次重庆之行的安全小组的成员，组长马云飞，昨天你在机场已经见识过他的身手了。那二位何坚、李志博，都是安全小组的成员，个个身怀绝技，有了他们的保护，这次你的重庆之行一定会风平浪静。
3: 先生们，感谢你们的到来，但实在对不起，我刚接到美国国防部的通知，美国派出的保镖明早9点就会到达，我不想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引起中美两国之间的误会，所以非常抱歉，我只能拒绝你们中方的好意了。
1: 美国保镖还在千里之外，而我们已经站在你的面前了，你为什么不选择拒绝美方的好意呢？
3: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选择？
1: 我当然会选择责任心和能力都比较强的一方。
3: 马先生过于自负了吧？
1: 这不叫自负，叫自信。
3: 我同意，就像我明知道中国军方有很多人不赞成，也不认可国府授予我的勋章，但只要给我时间，我会用实力让那些质疑我的人闭嘴。
1: 你说的没错，时间可以证明实力，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3: 好吧，明早美国保镖到达之前，让我相信你们有这个实力，否则只能请你们离开。
1: 好啊，但我有一个要求，在明天早上9点之前，你的一切都得听我的。
3: 没问题。
1: 好，就这么定了。志博、何坚，上楼检查。
3: 好。马先生，我声明一点，你们干什么都不能影响我的正常生活。
1: 那我得看看是什么样的生活。
4: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出去，出去！
5: 我不知道你在。
4: 你检查什么检查？
5: 检查
4: 滚、
5: 哎！
4: 滚！臭流氓！
5: 哎，你怎么骂人呢？
1: 出什么事了，何坚？
5: 简直是一个泼妇嘛！我不过是进屋检查了一下罢了。
2: 他就是崔圆圆。
1: 崔圆圆？
2: 嗯，发现狙击点的胶片就是他拍摄的。
1: 陈纳德的情人。
3: 不敲门就随便进入女士的房间，也是你们工作的一部分吗？
1: 你放心吧，我们知道怎么尊重女士，这不用你教我。
2: 啊，陈将军，他们是为了你的安全。
1: 怎么回事？
5: 哎呀，我又不知道他在换衣服。
1: 你肯定没敲门。
5: 我，哎，
4: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
1: 崔小姐，请你穿戴好出来一下。

0: 我们要例行检查。
1: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0: 我问你了吗？
2: 干什么？
1: 干什么？例行检查。
2: 我的房间还用检查吗？
1: 小姐，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陈纳德的安全。
0: 当然了，还有你的。
2: 我的采访材料也算国家机密，你们最好不要动我的东西，拜托。
1: 这么神奇啊。哎，他是谁呀？
0: 一个男朋友是美国人的女人。去检查吧。
1: 真晦气。

0: 我跟美国人打过交道，嚣张是嚣张啊，可是人家确实有一些冒险精神呀、啊。哎，志博，志博，
1: 哎，
0: 你看看这个，这张照片的背景怎么这么熟悉啊？这应该是……
1: 这是上海，1937年12月2号，淞沪会战打响两个半月以后，也就是日本人马上就要占领上海之际，
0: 那个时候他一家人还在上海，其实他早就应该可以逃走了。
1: 啊，你看，他还去过南京。12月5号，离南京沦陷只有5天时间了，可他还在那儿。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已经调光了所有可以调动的战斗机。陈坦德作为一名军人，还在坚守，没有放弃。
1: 一个军人就该这样。可悲的是，我们有些中国的职业军人，还不如一个美国志愿者。
0: 哎，志博，拿一下。
1: 啊，
0: 放在那儿。志博，
1: 啊，
0: 这些照片都不应该挂在这面墙上，对吗？
1: 没错。
2: 你们在干什么？谁允许你们随便动我的私人物品？我警告你们，你们不要得寸进尺。
1: 哈，陈将军，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这个镜框的反光足以引导一个末流的枪手轻易打爆这间屋子里所有人的脑袋。苏联的切卡涅耶夫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图尔金上将就是这样被德国人给干掉的。
2: 有这么严重吗？
0: 这是一名专业特工最起码的常识。
2: 随便偷窥别人隐私也是你们专业特工的常识吗？
0: 哼，你有点小题大做了。我们只是看了看你挂在墙上的照片而已，我认为这不算是偷窥别人的隐私。
1: 还有陈纳德将军，这个房间里的窗帘全部都要换成不透光的丝绒布，否则的话对面的枪手会清楚地看到你，这和自杀没有什么区别。
2: 这个窗帘是我女儿送给我的圣诞礼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挂着它。
0: 陈纳德将军，这是在中国，您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当然了，如果您喜欢这个窗帘的话，您可以拿回美国挂在您美国的家里。
2: 马先生，我听说中国人有句话叫退一步海阔天空。
0: 你觉得中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还有退的余地吗？
2: 看来让你们留下来是我犯的最愚蠢的错误。
0: 志博，那个苏联人被德国人打爆脑袋的事是真的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1: 信则有，不信则无，懂了吧？
3: 云飞，博士，我已经查过了，周围400-500米的范围内就有4个比这个还高的建筑物，尤其是东南方的教堂，他们任何一处都是一个很好的狙击点。
1: 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啊。
0: 那这样，让陈纳德搬家，搬到咱们那儿去住，你们觉得怎么样？
1: 这事儿你得去跟他商量。
3: 你是头，你来决定吧。
0: 我试试。

0: 陈大德将军，实在对不起，打扰您一下。我觉得您的住处安全隐患太多了，所以我建议您搬到我们的住处居住。不，我对这里的一切很满意，我哪儿也不去。请您好好考虑一下，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请记住。
1: 我只答应你们在这里待一天时间，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答应，请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0: 是，即使是一天，我们也要尽到我们的职责。而且你说过，这一天之内你听我们的。就算我说过这样的话，只是在这幢房子里，并不包括其他地方。要知道，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不要得寸进尺。陈大德将军，我现在只考虑你的安全。
1: 不会考虑你什么忍耐力的问题，是吗？那你现在就可以走了，你马上跟我走，我们的约定已经作废了。
2: 哎呀，
1: 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2: 哎呀，
1: 这幢房子不需要你们，来走。
0: 哎，别吵了，别吵了啊！你先坐一下。哎哎，走走走走走，哎，
1: 你给我滚！
2: 你们这是太无理了，我是一个美国军人，不需要你们这帮混蛋对我指手画脚。
1: 怎么了？
2: 他们居然让我搬出这幢房子，明白吗？他们要赶我走。
3: 你的身份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我们吃饭。不，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2: 好了好了，走吧。哎呀，云飞，进来进来进来。哎呀，云飞啊，你跟他
0: 商量好了吗？
2: 什么呢？
0: 他急了。
2: 云飞啊，四天就四天，四天之后啊，把陈大德送走，你挣你的钱，我交我的差，别再捅乱子了，好不好？
0: 老爷。
2: 如果你要认为我是捅乱子的话，
0: 我无话可说。哎呦，
4: 不是不是，
2: 不是我无事生非，这个地方的安全隐患太多了。别说四天，就是四个小时，我们也保护不了。我们不光保护不了他，我们自己的安全都会得不到保障。你知道吗？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算了，岳飞，既然跟他有过承诺，无论怎么样，咱们得保证他今天好好活着。
2: 对呀。
4: 那好，你们说说，咱们应该怎么做？
2: 这样。
4: 你再去跟他说说。嗯，
2: 对，再去跟他道个歉啊。
4: 别生气了，别让这点小事破坏了我们的好心情。
2: 怎么会呢？只要你在我身边，一切阴霾都会一扫而空。
4: 我们去哪儿吃？ 文华街。
2: 哦，
4: 我钱包忘带了。
2: 哦，我有，我这里有钱，我有的是钱。
4: 说好了，我请客的。
0: 哦，是吗？你忘了？好吧，听你的。你在车里等我一下。
4: 好吧，亲爱的。
0: 你们要去什么地方？凭什么告诉你？陈大德将军，在一切危险没有排除之前，你不能去任何地方。
1: 马先生，你还有完没完？你觉得你有权利限制一名将军的人身自由吗？
5: 就连罗斯福总统都会听取别人的意见呢。只有希特勒那样的混蛋才会像你这样趾高气扬、独断专行呢。别说了，带着你的人滚蛋，听见没有？快滚！
1: 你干什么？把我钥匙，把钥匙还给我！
5: 还我钥匙！
1: 站住！
5: 我只给你说一遍，立刻把钥匙还给我。
1: 但愿你的胆量配得上你的实力。

0: 陈将军，你没事吧？
1: 马先生，谢谢你救了我。
2: 陈大德将军，我已经救过你两次了，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我可以走了。
1: 嘿，
2: 我希望你们留下来。
1: 不可能，除非你搬到我们那儿去住。

0: 这地方竟然比我的公馆还要豪华！哎，
1: 陈大德，凭什么你的住处就要比我们的豪华？哦，
0: 这地方真不错啊！
1: 还有酒？
0: 对不起，这个地方不能拍照，收起来吧。
1: 看来你们这些年钱没少赚呀，可以住在这么高级的地方。
2: 竟然是塔牌。
1: 陈大德，今天晚上委屈你住我的房间吧。何坚，带陈大德去我的房间。陈大德先生，请吧。不着急，自从法国被占领，我就再也没有喝过这个牌子的红酒。我想先来一杯，可以吗？
2: 当然。
1: 哦，对了，朱厨师，能不能帮我们做点宵夜？
3: 当然可以，
1: 非常感谢。
0: 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安排下我呢？哦，从今天开始呢，你跟我住在一起，走吧。很抱歉，我不习惯跟别人住一个房间。哦，是这样，我们这儿的房间是有限的，如果你不习惯的话，你可以到外面去找个旅馆住。你觉得合适吗？
1: 我觉得没什么不合适。
0: 亲爱的，行了，我们是客人，客随主便。好吧，那我先说清楚，我这个人睡觉毛病很多的。
2: 到时候你可比抱怨。我相信你的毛病不会比高寒还多，不信你们俩可以比一比。走吧。何坚，你带着陈大德先生在这慢慢的品尝红酒，一会儿带他去我的房间。
3: 好的。
2: 哎，对了，让他尝尝咱们的雪茄。
3: 行，
1: 谢谢。
2: 晚安。
3: 陈大德先生。
2: 请，罗密欧与朱丽叶，丘吉尔最喜欢的牌子。嗯，还没剪呢，这个很重要。
3: 哦，我忘了。
2: 来，我给你点上，得先。
1: 慢慢烤一下，没想到你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呀！
2: 我是跟丘吉尔学的，可以了吗？请吧，谢谢。
1: 这才是生活，看来我来这里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2: 台球桌，我们来比试一下。可以，不怕死的就试试。哼，
1: 好。
2: 说吧，怎么赌？
1: 1美金一盘，怎么样？哼，
2: 希望你口袋里足够的美金。
1: 有本事你就来拿。
4: 注意看。
5: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若不是法外之地。 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阿姆。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来，我给你点上。得先慢慢烤一下。
1: 没想到你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呀。
0: 我是跟秋姐学的。
1: 可以了吗？
0: 请吧。
1: 谢谢。这才是生活。看来我来这里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台球桌，我们来比试一下。
0: 可以，不怕死的就试试。
1: 哼，
0: 好。来，说吧，怎么赌？
1: 一美金一盘，怎么样？
0: 哼，希望你口袋里足够的美金。
1: 有本事你就来拿。
0: 老兄，一美金太少了。5美金一盘。
1: 好的，你就等着明天光着屁股出门吧。很久没摸台球杆了。那么，我就先开球了。
0: 请，
1: 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0: 房间不错吗？今天晚上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吗？
1: 我睡沙发。
0: 不用委屈自己，我不介意跟你同睡一张床。
1: 我介意。

0: 像你这种年轻漂亮的女人，追求你的人一定不少吧？
1: 我警告你，请不要用这种方式跟我说话。
0: 那我也警告你，不要随便碰我的东西。
1: 这段时间你用不着这个。
0: 为什么？
1: 为了避免住宅内部的环境和设施对外泄露，造成危险，所以除了书面采访以外，禁止任何影像类拍摄。这段时间内，你的摄像机和照相机由我保管。
0: 我是受国府直接委派的专访记者，你没有权利收缴我的东西。
1: 非常时期，非常对待，我们不针对任何人。崔小姐。

0: 请你理解。等陈纳德将军走的时候，我会如数奉还。
1: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是马云飞先生的女朋友吧？
0: 这跟你有关系吗？
1: 高寒小姐，何必装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呢？女人还是温柔一点好。

0: 这把球杆有问题，老兄，这根球杆可是从加拿大泽夫森家族定做的。如果这根球杆都有问题，那您老兄实在是太难伺候了。陈大德，我跟你说啊，你手里用的这根球杆是当年我从小德罗涅夫手里赢过来的。
1: 当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他被老德罗涅夫狠狠地揍了一顿。你说的是那个苏联所谓的著名军事顾问吗？
0: 没错，就是他。
1: 知道吗？他当年在南京当空军教官的时候，我还跟他打过一架。那结果呢？结果就是，他那几颗大金牙打没了。怎么样？
2: 崔小姐，房间还满意吗？就怕你的高寒小姐不满意。她人呢？在检查我的东西呢。哼，你放心吧。
0: 你放心吧，你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的，它只是例行检查而已。啊，这本书我见过，《爱情心理学》。难怪啊，整天跟陈大德这样的人在一起，情感上难免会出现困惑的。我看你的高寒小姐才困惑呢。我的高寒小姐什么意思？
2: 我要连这点都看不出来，我这个记者白当了。
0: 好啊，既然你知道自己是个记者，那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采访，我跟高寒的事儿跟你没关系。没关系可以，但得有个条件。什么条件？说来听听。
2: 你们这次任务的所有采访权归我独家所有，不得再接受任何采访。
0: 你的语气特别像我一个老同学， 谢振中。
2: 你们认识？那可是我的老对手了。就是因为他，我才离开中央社去的香港。我明白了，不过你放心吧，我不会接受任何一个记者的采访的。不过我认为，你这回拿到陈大德的资料比任何人都会多，因为你整天都跟陈大德在一起，所以这次你一定会打败谢振中的。
0: 我觉得你这个人特别无耻，不过还算是优秀。我倒不讨厌你这种人。
2: 你对我反不反感，我并不感兴趣。我要做的是保证陈大德的安全。哼。嗯。哎，陈大德，蹲下，蹲下。

0: 走，高寒，保护陈大德。
1: 一辆汽车至于那么紧张吗？
0: 去看看陈大德摔坏了没有。何坚，快去开车。

0: 博士，他们回来了。
1: 看来没有收获。怎么样？
2: 让他跑了。二位，让你们受惊了。不过放心吧，现在没事了。
3: 是什么人？
2: 啊，
4: 我们晚了一步，没看清楚。
3: 我记得你们对我说过，你们这是绝对安全的。
2: 陈大德将军，别担心，既然对方已经知道我们发现他们了，他们绝不会轻举妄动的。那么，你现在就是安全的。
3: 我有点累了，希望今晚不要再发生什么。
2: 好吧，睡个好觉。
1: 好了，我带你去楼上休息。
2: 安心睡觉吧，没问题。
0: 诸位，我也熬不住了，晚安。
2: 晚安。

0: 马云飞，你怎么知道那辆车有问题？
1: 在陈大德公馆的时候，我见过这辆车。当时我并没有在意，这辆车能在咱们的家门口出现，说明对方对咱们的情况了如指掌。
0: 你是说有内奸？
1: 也许，把崔媛媛看好了。
0: 你怀疑他？
1: 我也觉得可疑。为什么陈大德刚上车，他就要回来拿钱包？而且正好这个时候爆炸。
2: 这不对呀！如果他要杀陈大德的话，早在云南就可以动手了，干嘛要等到重庆啊？陈大德在云南的时候不过是个军官，可到了重庆，就是中美空军合作的全权代表。你们想想，如果在他去空军学校之前把陈大德杀掉，这个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嗯，
0: 崔媛媛交给我。
2: 嗯，你要小心点。
0: 何健，明天一早啊，去菜市场多买一些菜回来，把陈大德这几天在我们这里所有吃的一切全都给买齐了。
2: 不是说明天就把他移交给美国保镖了吗？哼，我从来就没想过把他移交给美国人。<笑>
0: 你晓得是舍不得那大笔酬金吧？
2: 哼，好了，今天晚上我守夜，你呢？赶紧睡觉吧。
0: 我的房间让那厨子给占了，我没地方睡啊。哎。
2: 你不会自己找地方吗？
0: 你要睡阁楼啊？
2: 那好，我睡阁楼，你守夜。
0: 哎，算了算了算了，你现在是头，总得给你点面子，我就睡阁楼。<笑>

0: 哎，干什么呀？哎，怎么起这么早？给你准备早餐。真这么闲坏？时间还早，再睡会儿。
1: 不睡了，今天还有正事儿呢。那个美国保镖来，为了10000美金拼了。
0: 万云飞，你跟我说实话，你要那钱到底要干什么？
1: 多攒点钱不好吗？过去我是假清高，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得改这个臭毛病。多攒点钱，我娶你。
0: 行了，有正经没有？
1: 说正经的。

0: 昨天晚上他没动静吗？
1: 他好像一夜都没睡着。
0: 一夜都没睡？
1: 云飞，我给你准备咖啡。
0: 好啊，多加点糖。
1: 哎，
0: 谢谢。崔小姐，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2: 非常好，这是委屈了你的高寒小姐。
0: 哼，我是一宿没睡啊。
2: 为什么呢？
0: 还不是因为昨天晚上那辆黑色的汽车。
2: 哦，
0: 崔小姐，你知道吗？那辆黑色的汽车曾经在陈纳德将军的公馆门口也出现过，可是当陈纳德将军来这儿以后，那辆黑车却跟过来了，你不觉得奇怪吗？
2: 会不会是巧合呢？
0: 我认为不是巧合。陈纳德将军现在有危险，你同样也有危险。
2: 我想有你们在，我们是安全的，对吗？
0: 如果你对我没有什么隐瞒的话，我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
2: 没事的话，我去看看陈纳德先生。
3: 哎，可把我累死了，这一大早起的。来来来来，搭把手。哎呀，搭把手啊。哎，别老盯着人家女的看，没看见我这么累吗？给我倒杯水来。
0: 高寒煮咖啡呢，一会儿咱们两个可以一块喝咖啡。
3: 那玩意儿能喝吗？那玩意儿越喝越渴。
0: 哎，东西都买回来了。
3: 啊，都在这儿呢。这些东西啊，足够那美国佬吃上四天了吧。哎，你看你看，那卖鱼的可说了，这鱼是从长江三角洲那边运回来的，多新鲜呀。
0: 我从来没看你小子起得那么早过呀，怎么了这是？
3: 我昨晚上一夜就没睡，那阁楼上能睡吗？要不你现在让我再去睡会儿去。
0: 崔媛媛昨天晚上也是一夜没睡。
4: 哎，云飞啊，美国保镖迟到了啊。
0: 这不，那保镖叫什么名字呀？
4: 叫罗特，这是老于刚送来的关于这个人的资料。
0: 行了，何坚，今天你没时间睡觉了，赶紧去洗把脸，咱们两个收拾收拾，准备去迎接美国保镖。我帮你。哎，看看这鱼
4: 啊，
0: 多新鲜。
3: 哎，行了行了，得赶紧把这鱼放冰箱里。
1: 博士，吃点这个。
4: 啊，谢谢。是不是那个罗特的资料？有什么问题吗？
5: 暂时还没有发现问题。
1: 嗯，陈纳德先生，请不要靠近窗户。他来了。
5: 整整晚到了三个小时。
4: 不奇怪，美国人都这样。
1: 在我们对罗特核查完毕之前，请您到楼上休息好吗？
4: 没必要吧，罗特是美国人，难道你们连美国国防部派来的人都不放心吗？
5: 哼，那你得去问珍珠港的罹难者，或者是尼米兹将军对你们美国国防部的评价。

0: 哎，罗特先生，我们到了。谢谢。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罗特先生，目前服役于美国著名的游骑兵营。
1: 你好，
0: 这位是我们五号特工组的马玉飞先生和何坚先生，希望你们合作的愉快。
1: 两位先生很。

0: 高兴认识你们，真是一见钟情啊。
1: 阿兄，你不会对我们两个男人感兴趣吧？
0: 我的用词是不是很不恰当？
2: 罗特先生，
0: 实在抱歉。
2: 一见钟情在中文里边是指男人对女人，男人和男人之间不用一见钟情。
0: 原来那个印度小子耍我。
2: 罗特先生，你是跟印度人学中文，所以才耽误了行程，对吗？
0: 不，我是在坐印度转飞云南的航班时，空中突然发现日军空勤编队，被迫在缅甸金边机场降落，才延误的行程。
2: 印缅边境的制空权已经丢失了，是吗？
0: 不，只是日本的突袭编队，制空权还牢牢地握在盟军手里。问完了吧？带我去见陈将军。
1: 哦，再见陈纳德之前，请你先把你的皮箱交给我。
0: 哦，不用，我自己拿，不用客气。
2: 罗特，箱子必须给他，这是例行检查，必须的。
0: 有必要吗？
2: 很有必要。不光是这样，你身上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要检查，这是为了陈纳德将军的安全。
0: 好，我正好可以洗个澡。
1: 行，
2: 好吧。请吧。
3: 啊，请。
1: 这美国老人还不错，不像其他的美国人那么盛气凌人。
3: 嗯哼，这下放心了吧？
1: 哦，对了，马云飞交代，让你赶紧把崔媛媛的资料送过来。
3: 崔媛媛，
1: 明天就要，赶紧去办。
3: 啊，
2: 罗特，弗尼吉亚人。1929年6月加入美国第75游骑兵营。
0: 准确的说，我是被从33步兵旅选拔到75游骑兵营的，当时我已经是中士了。
2: 罗特先生，从资料上看，你持有一把科尔特手枪，还有60发子弹，我可以看看吗？
0: 哦，当然。

0: 罗特先生，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这两瓶药为什么没有在申报清单上？我的家族有心血管疾病的遗传史，家族的男性没有活过50岁的，我父亲在47岁时就去世了，我的资料上写得很清楚。
1: 理由不充分，看病吃药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完全可以写在清单上。
0: 没那么简单。
1: 我是现役军人，如果公开病情，国防部那帮家伙就会责令我退役；如果那样，我就会流落在曼哈顿街头，无依无靠的死去。
0: 药没什么问题，子弹和枪也没什么问题。
1: 哎，等一下，这颗子弹颜色不一样。
0: 罗特先生，来的路上，你开过枪吗？
1: 没有。如果开过枪，子弹不会是整盒的。
0: 这颗子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的生产厂家还有批号和其他的子弹都不一样呢？哈，
1: 从我进入游骑兵营开始，它就一直跟着我，是我的幸运弹。
0: 幸运弹？
1: 没错，危险时它会显灵，已经无数次的救过我的命。哼，好啊。
0: 不管你怎么解释，作为安全顾问来说，你并不需要这些，也不需要配枪。嗯，
1: 你要收走我的枪？
0: 是啊，安全顾问，属于导师级别。平常呢，你只要动动嘴就可以了。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找你来请教。所以你不需要配枪。
1: 那我不就成了指手画脚的废物了？
0: 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干了，想必你不会介意吧？
1: 我当然介意。如果我要度假，为什么跑到中国来？夏威夷不是很好吗？
0: 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夏威夷作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已经不适宜度假了。
1: 难道你比我还了解美国？难道你比我更了解中国吗？<笑>
0: 好了，不管怎么样，子弹和枪由我们保管了。
1: 这不是你可以决定的，我要立即见陈纳德将军。
0: 好啊，现在可以跟我去。
1: 好。
2: 我说，两位先生，你们第一次见面就吵成这样，有必要吗？喝一杯。

0: 冷静一下，我工作时间不饮酒，希望其他人也一样。说得很好，罗特先生，你的职业精神值得称道。马先生，您说呢？
1: 对啊，所以我说嘛，让罗特当安全顾问。
0: 那你也没有资格收走我的配枪。
1: 安全顾问是不需要带枪的。
0: 为什么？罗特先生，冷静点，坐下。 现在你们俩共同负责我的安全，可你们这样无休止的争吵，我的安全怎么保证？
1: 安全是要用枪来保证的，可是争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马先生，我觉得罗特先生的要求是合理的。我说过了，他是不需要配枪的。陈大德将军，既然你到了我们这儿，就得听我们的。嗯？ 吃个苹果，好好想想。嗯，等等，上校吃东西前都要经过我的检查。我要杀一个人的话，不会用一个苹果。
0: 不管用什么方法，休想伤害陈将军。
1: 那好吧。 罗特，你记着，有些事情不用枪一样可以解决。
0: 陈大德将军，安全顾问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一步也别离开陈大德。你给我回来！你，
1: 罗特先生，我觉得当安全顾问是很不错的选择，毕竟这是中国，要入乡随俗嘛。小消息，我已经让朱厨师准备了美食，待会儿为你接风。
0: 好吧，我接受您的建议，但开饭之前我要检查整个小楼。
1: 好的，但你要抓紧时间，30分钟以后我们开饭。
2: 好的，将军。
0: 何先生，昨晚你赢走了我10美元，现在能不能给我个机会，我连本带息赢回来？
2: 饭钱只够打2局了。
0: 那就30美金一局，你看怎么样？
2: 希望你留够了养老金。
0: 谁赢还不知道呢。

0: 那个人是谁？你刚才给他什么了？这个跟你没有关系，我要下楼吃饭了。
1: 崔小姐，我是陈纳德将军的安全顾问，请你对我说实话。
2: 那不过是我的记者朋友，想和我分享陈将军的采访材料。
1: 如果是同行，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上来找你，而是要偷偷摸摸的？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说实话。
0: 我错了，我不该爱上陈纳德将军。我知道这样做对不起他。
1: 你说的那个他是？
0: 我的未婚夫，就是外面车上那位。
1: 接着说，我想说出来你会好受一些。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感情非常的好。战争爆发后，我们举家逃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从日军区里把我救出来，还资助我去美国读书。 所以我才有今天。本来。

0: 本来我想完成这次采访任务，就和他结婚的。可是你知道，纸里包不住火。我和陈大德的事，他知道了。
1: 他现在是不是很恨你？
0: 不，他理解我，他还是爱我。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没脸见他。他报名参加了远征军，明天就要开赴中缅前线了。他说，也许这一别，一辈子都见不着了，所以他想见见我，哪怕远远的一面也好。
1: 那你应该见见他。
0: 我没脸见他，我也不想因为这件事让陈将军对我有看法，所以我只能写了这封信，用这种方式交给他。
1: 原来是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见字如见，古人来。

其万修会，积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

0: 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三集《盐链补齐产业链，激活新动能》。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今天起，新闻晚高峰栏目推出专栏《薪火相传：文物里的长征故事》。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过去，定西土豆收了进地窖，等客商上门，陇西的药材晒干了装麻袋，论斤卖。如今变了，土豆走进车间变成了全粉薯片，药材流进工厂变成了提取物口服液。从原料到产品，从产品到品牌，链条每延伸一步，价值就越升一节。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三集《盐链》，看甘肃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指示，构建全产业链发展体系。
1: 马铃薯全粉生产线正在全速运转，一批全粉刚刚下线。
2: 这粉就感觉真的特别细腻。
3: 咱们这个产品主要得益于我们近年来对设备的持续的加大的投入，从生产效率到产品质量提升是非常明显。毕竟好粉才能做出好粉团。
1: 过去，定西的土豆有三难：集中上市难卖，储存不住难留，价格上不去难赚。破局的关键就在加工。蓝天马铃薯公司通过上设备、提技术，把一袋好淀粉变成了产业突围的新出路。
3: 在咱们这个优质的马铃薯下，我们生产出来的淀粉具有高粘度、低糊化度，也在市场上受到了高端客户的喜欢。
1: 淀粉有了，往下走就是薯片。定西人不满足卖原料，种的卖，卖了种的老路上赚不到新钱。
4: 在我身后的这条自动化生产线上，一片片金黄酥脆的薯片正在源源不断的产出。从田间原生态的新鲜土豆，到标准化的工业淀粉，高附加值的高端全粉，最终变身成这款风味薯片。一颗小小的土豆，实现了从田间原料到终端产品的全链条蜕变。
1: 向上抓种源，向下做终端，企业自主研发生产销售，不做代工，不当配角。定西马铃薯产业坚持两条腿走路，彻底破解了同质化竞争、低利润运营的发展困境。
5: 同样一朵马铃薯，加工成那个薯条、薯片之后，附加值会大幅提高。目前我们开发了一共是5大类产品，拥有多种口味，产业链拉长了，企业也拓宽了市场，也实实在在地带动了薯农的增收。
1: 一颗圆薯，一袋淀粉，一碗宽粉，定西马铃薯实现了产业三级跳。如今定西市马铃薯种植面积达288.92万亩，年产圆圆种15亿粒以上，全市131家定西宽粉生产主体，产能超过25万吨。竞争靠什么？靠链条。
6: 上游抓好种薯繁育，标准化种植，中游深耕精深加工，贮藏调节市场，下游抓好产品研发，打响品牌，拓展销路，让定西的马铃薯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薯、市场的品牌薯和地方发展的产业薯。
1: 薯链拉长，药链跟上。在陇西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一批中药材提取物刚刚完成包装，药材好不好，种子先当家。作为国家区域性中药材良种繁育基地，陇西繁育面积达6.9万亩，良种覆盖率60%。
4: 眼前这个是链式循环立体育苗区，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框框翠绿的幼苗，它的源头正是经过标准化加工的中药材良种，经过层层筛选之后达到标准，才会送到这里进行集约化育苗。
1: 传统大田育苗品质不均，品种退化，陇西想了个好办法，叫百千万。百亩种子，千亩种苗，万亩标准田，一层一层往上搭。
7: 这个玻璃温室的话，打破季节的限制，可以控制温度、湿度、光照时长，这些水肥一体化生产出来的种苗，无病毒、无虫卵，根系发达的，规格比较统一的优质种苗。
1: 种子好，管理还得跟上去。 陇西给药材办了身份

0: 证，种在哪儿，施了什么肥，什么时候收，全程记录。数据一上传，品质看得见。在宏伟乡贾家洼村的柴胡标准化基地里，农户有序开展田间管护，企业同步采集田间长势、农事投入等信息，实时上传溯源平台。
1: 这个种子种苗都是我们全流程按照国家这个溯源平台要求开展机制管理，从机制的选址到土壤建档，到种子种苗的来源登记、农药化肥投入明细、采收时间节点，所有农事数据全部实时上传。
0: 品质看得见，价格才上得去。陇西紧盯精深加工，依托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将切片提取口服液一路做深。目前已引进国药集团、广药集团等31家知名加工企业，较大规模企业达52家，年加工转化中药材35万吨，加工产值126亿元，全县中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400亿元。
2: 随着本地标准化种植全面普及，我们企业的原料品质更加稳定统一，极大降低了加工损耗，产业附加值逐年提升。
0: 产品变品牌，链条变效益。连续7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在陇西举办，一大批种子种苗、精深加工、仓储康养项目相继落地，以会为媒，让陇药走向全国。
3: 我们呢将持续做好盐链、谷链、强链，做强两种繁育，标准化育苗，做大精深加工，以展会牵引项目落地，招商引资，推动中医药产业持续升级。
0: 安定一棵树，陇西一味药只是缩影。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涵干特色农业重要指示精神，我省聚力盐链、谷链、强链，推动牛羊菜锅鼠药2种8大特色产业集群纵深发展。目前全省精深加工与冷链物流项目占比超70%，归上农产品加工企业累计达607家，加工转化率提升至66.5%。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拓展，把涵干土地的土特产转化为富民兴隆的大产业，为全面促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甘肃台报道。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从今天起，新闻晚高峰栏目推出薪火相传文物里的长征故事专栏，跟随全国各地记者的镜头，来了解一件件珍贵革命历史文物背后的故事，再次感受那场伟大的胜利。今天播出一盏马灯等了红军92年。1934年秋，怀有身孕的黄简娣提一盏马灯送丈夫刘石生随红军转移。此后64载，她每晚擦亮马灯，盼归人望见暖光。从青丝到白发，马灯伴她苦守一生。如今这盏马灯成了后人们的传家宝，也以此来警示后人不要忘记初心，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们哎，当风姐，地铺家财为争红线，苏州风军毛主席来我们村上，也就三一年的春他就来了。不是，小伙子啊，你家里是不是修国修修安排？我们冯军来了，你们是过好日子修。
1: 今年88岁的钟基发老人是红军烈士刘石生的儿媳妇。他说，1931年红军来到杨溪村后，问他家借了一盏马灯、一个箱子和一个砚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借走的3件物件如数归还。
0: 叫亲戚小伙子啊，把几个东西我们借给我们用你的，你拿回家里去。叫你嫂子，叫你家里，管一些条，两条路要保留，快快传下去。就拿那个

0: 妈的就是闹闹冯军。
1: 长征出发时，刘石生、刘兴庆、刘善木三兄弟也跟着大部队一起北上。而那时刘石生的妻子黄简娣已有了几个月身孕。
2: 是你婆婆当时送他们去的？
0: 是是，我婆婆跟我讲，送他们三兄弟冯军被送，正用临头回去吧，你们家是送给都回去了，冯军也回来，你们要好好一保证。
1: 不幸的是，刘石生、刘兴庆、刘善木三兄弟都牺牲在了长征途中，那一晚的送别也成了永别。
3: 我小的时候开始，我也问过，我讲奶奶那个很多都他们都有爷爷，现在那我们的爷爷在哪里？奶奶就讲过，他讲爷爷去参军了，将来会回来。他讲到这里呢，他就流泪。后来呢，爷爷没有回来，真的。这里这间房子呢，就是当时我爷爷和奶奶结婚的房子。后来我们出生了之后呢，爷爷在这边长大。那个也是老物件，也是奶奶那以前用过的，这些都是。
2: 都是一直存放在这里，
3: 一直存放在这里。他的东西，我们四来个人就在住，我在那边房子住，就跟爸爸妈妈在那边房子住，奶奶在这边住。
1: 一直没等到亲人回来，这盏马灯成了家里唯一的念想。只要家里有大事、好事，家里总会点亮这盏马灯。
0: 跟我重复结婚的时候啊，点着马灯，点过几个月。我们家里啊，做什么好事啊？呀，去我们点从马店的头叫冯军、毛主席、孔三洞回来哦。
3: 我们都会用这个来教育这些后辈人，要听党的话，跟党走，要在无论在哪个岗位，都能够尽量为国家多做一点贡献，多出一份力。
0: 你要跟着动，
4: 全
0: 是我们。全世界人民的幸福，代表大会军操快。
5: 近日，依据甘肃省医保局相关动态调整通知，人工耳蜗体内植入体配套言语处理器正式纳入我省基本医保报销范围，按乙类医用耗材管理，患者个人先行自付10%-20%后，可按照对应医保类别比例合规报销。标志着我省听障患者植入人工耳蜗的经济负担大幅缩减。兰州台报道。
6: 今天第二届兰州银行杯炎黄九省区兰州牛肉拉面职业技能大赛在兰州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大赛以传承经典、面兴天下为主题，吸引了炎黄九省区及兰州市的拉面高手同台竞技。
5: 大赛设置拉面制作团体综合赛、个人专项赛两个赛项，汇聚炎黄九省区技能高手同台切磋，各展所长。同时配套开展卤干面酱品牌培育、牛肉拉面产业发展交流等五大主题活动，着力打造集技能竞技、文化传播、产业对接、人力资源交流合作于一体的行业盛会，进一步凝聚炎黄地区发展合力，拓宽产业协作空间。
7: 欢迎拉面能走到河南，然后呢，其实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烩面像拉面一样，这样子有这么大的产业，而且我觉得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融创，包括我们前面的一个创业的一些扶持，包括一些培训，还有一些标准化的一些操作，我觉得咱这个牛肉面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5: 本届大赛将进一步深化区域人才交流，推动兰州牛肉拉面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迈进，持续释放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兰州台报道。9月14号，甘肃省第29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临夏州康乐县启动，主题为依法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活动聚焦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及学前儿童、青壮年劳动力等重点群体，实施推普攻坚、助农振兴及职业技能加普通话培训，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开展中华经典诵读和青少年读书行动，推动语言文字工作全覆盖。临夏台报道。
8: 记者近日从兰州石化了解到，截至八月底，兰州石化年产30万吨全密度聚乙烯装置。

0: 金属冷态运行突破140天，创冒金属聚乙烯投产以来最好记录，标志着装置长周期平稳运行水平迈上新台阶。
1: 近日，陇南市探昌县关鹅沟迎来金秋首场降雪，沟谷山林绿意还未褪去，纷纷洒洒的雪花缓缓飘落林间，薄薄一层白雪轻覆枝头，苍翠的林间点缀点点银白，云山枝头缀满碎雪，云雾缭绕，雪峰之间呈现出一山两季的独特景观。陇南台报道。
2: 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国家航天局局长单忠德同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一道为月壤样品揭幕。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与会各方高度赞赏中国航天成就，表示中方开放共享航天成果，为外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力量。甘肃台编辑报道。受北方冷空气与秋汛影响，在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今年冬候鸟的先头部队已提前抵达湖区，而夏候鸟仍在陆续南迁，呈现出一幅候鸟交替换岗的生态画卷。
3: 我们是在南极湿地上丹湖发现这群大雁，经过辨认，它们的种类主要是豆雁，数量有7只，这说明今年冬候鸟迁徙提前了。
1: 鄱阳湖是亚洲最大的候鸟越冬地，每年吸引超过70万只候鸟前来栖息。往年大雁等冬候鸟多在9月下旬至10月初抵达湖区，今年提前至9月中上旬。与此同时，数万只白鹭、夜鹭等夏候鸟正集群觅食、补充体力，陆续南迁。
4: 针对今年冬候鸟提前抵达的情况，我们管理站已经全面启动了重点监测和巡护工作。目前我们正密切关注大雁等先期抵达候鸟的活动区域，并进一步加密了日常巡护频次。
1: 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14号，第7届四川工匠杯职业技能大赛暨第4届全国技能大赛四川省选拔赛在南充市高坪区开赛。本次比赛共设置23个赛项，全省620余名选手参与角逐。赛项设置兼顾传承与创新，既有装配钳工、电工、中式面点等传统项目，也包含网络安全、数字建造、全媒体运营等新兴数字赛道。
5: 大赛以赛促学，让我看到了差距，也更加坚定深耕技能这条路。
6: 我也希望能借着比赛的机会打磨自身技能，把学到的本领用到岗位上，用技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1: 甘肃台编辑报道。金秋九月，赛动前景。2026年贵州省轮滑公开赛余庆站举行，选手们穿梭在花海绿荫之间，踏香追风，肆意驰骋，动感的运动身影融入秋日山水景致，勾勒出人在景中动，景因运动活的唯美画卷。
7: 赛道上的话，也都是桂花香。滑起来比较舒服。
8: 每一次起跑，每一次冲刺，都是在突破更好的自我。
1: 近年来，余庆县立足本土生态资源与人文优势，持续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把运动赛事搬进山水景区，把全民健身融入城市日常。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

0: 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1: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0: 其实我很害怕。
1: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0: 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今天清理的时候也已经发现了，可以说是大量的这种丝绸的一种存在。
1: 在丝绸上会有符号或者文字的出现，不失为一种可能性。我们必须沿着这样的一个路线和思路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如果没有只言片语留存人间，三星堆人究竟想要隐藏怎样的秘密？文字一直是三星堆最大的谜团。规模如此巨大，遗存器物如此丰富的三星堆，似乎不应该和文字无缘。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再一次为我们带来了找到文字的希望。
0: 呀，文字，我觉得这玉不简单。
2: 漫天飞舞的雪花，就如三千多年前一样，它似乎掩盖了过往所有的秘密。欲言又止的三星堆人，迎着风霜雨雪，走过四季轮回。时间在他们的脚边卷起尘烟，他们是时间的创造者，他们已超越了一切时间。也许岁月早已使古老的文明化为一颗颗沧海遗珠，但是我们相信，历史的洪流将再一次激起文明的浪花。山河未改，长歌未断。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特别展览《凝视三星堆四川考古新发现》，吸引着人们从港岛各地赶来参观。此次三星堆在香港的展览共展出120件珍贵文物，其中23件为国家一级文物，部分文物为首度于四川省外展出。
1: 凝视的这个理论，它画面里或者器物的这个目光也反向注视我们，我们也希望拉近观众跟文物的距离，能够进一步唤起大家去走进他们的冲动，所以我们就
0: 重返三星堆，重返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想要解开的谜题。
2: 弯儿的地方，你磕到那个垒上，你觉得是？和那垫地方拉。
3: 好好好好，再拉再拉再拉，好好等一下。
0: 青铜虎头龙身像出土于8号坑，高约80厘米。圆圆的脑袋和耳朵像老虎，但头顶却有着长长的犄角，而身体却像龙一样呈腾飞的姿态。虎头龙身像暗藏着许多小惊喜，除了底部凤鸟嘴里掉落的小零件，考古人员还为它找到了一条遗失的长尾。
4: 那这个定的是龙还是母虎啊？
5: 虎头龙身像现在的名字。它应该就是龙虎结合的一个形象，因为包括整体上的这个纹饰，就是之前三星堆那个1号坑出了一件那个虎形金博士，嗯，就是这种纹饰的话，可能就还是老虎身上的纹饰。
0: 龙身蜿蜒而神圣，虎首稳健而勇猛，头鸟优雅而灵动。如此这般奇妙的结合，在8号坑出土的青铜尊身上得到了另外一种诠释。
4: 从中原地区有可能流传或者是引进的这样的一个酒器，然后呢上面装上一个带有三星堆特色的一个器盖，又将这个器盖呢完全铆铸死，成为一个封闭的容器。但是这个封闭容器呢，它这个盖子又做成镂空型的，就使得你这个容器变成了你能看到容器中的东西，但是又无法取出，这样一个有趣的组合。从这个

0: 工艺包括这个造型以及它的一些细节，可以完全证明这是三星堆文化，包括巴蜀的古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种融合。
1: 学者认为，一件青铜器的出土地不一定就是其铸造地。北京科技大学冶金考古团队通过研究一二号坑出土青铜器的残留泥芯，发现三星堆青铜器面具、其他非容器等本地风格特征器物泥芯与容器类器物泥芯在化学成分及显微结构上均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专家推测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应该存在多个铸造地。三星堆人为何会铸造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如果他们是安放在建筑内的祭祀物品，那么这些建筑真的存在吗？又在哪里呢？他们又会不会是三星堆人祭祀用的神庙呢？
2: 在整个这八座祭祀坑的西北方向分布着一座大型建筑群，在它的基础里边发现有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所以它们应该是与祭祀活动一些相关的建筑群。那这种建筑群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举行祭祀活动的宗庙神庙这一类建筑。
3: 看你背部有啥没有？
4: 这个是他背上。
5: 海北祖迁位，祖迁位。
6: 为什么要叫月光宝盒？其实我不理解。
7: 宝藏。
1: 出土于七号坑的青铜龟背形碗格状器，是三到八号坑出土器物中最为神秘的器物。它外部由青铜材质制成，形状是类似龟甲的椭圆碗格状结构。其中一侧有类似合页和插销的开关，似乎能打开与扣合。而封存于内部的玉石上还发现了丝绸残留物。青铜、丝绸、玉，这些华夏文明的符号都在这件器物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8: 铜碗格形器的玉器表面也残留着丝绸，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而且它成片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将这种成片的完整的信息完全的提取出来。提取完整的信息必须把它打开。那么碗格器是将玉器夹杂在中间，它产生了一个机械锁扣的一个形式，也就是它的四角上有四个龙头，只有两个龙头是相扣在一起的。这样相扣的龙头对我们的清理就产生很大一个障碍吧，可以说。
7: 我们尽量把手往里缩一点。好了吗？
1: 为了弄清楚龙头内部的情况，文保人员对青铜龟背形碗格状器进行了 X 光探伤检测。
9: 我们看这个就很明显，
10: 对啊，
9: 这个是底部，
7: 对，
9: 这个是上面那一层，它两个叠起来有一条纹，但是说明这个龙头的整个套板它没有那么厚。它又有那么厚，它就会形成有这个棱角。还有一个就是它太薄了，看如果再把它降下来，
10: 证明套在里头的那个东西保存的还比较好。只有这一个跟旁边那个没有龙头那个东西，我们要敲下来，是有几公分？八公分。
8: 我们对于探伤的结果与我们肉眼所观察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吻合的。龙头的脖颈它是一个中空的一个形式，那么碗格形器的两个触角它是机械的插入到龙头的内部，它是一个机械的存在的话就不存在我们去破坏它，我们只是对于它内部锈蚀物进行很好的一个清理之后，我觉得就可以打开。
11: 那剩下已经有它了。
12: 哎呦，这一块铜真的是粘的牢，
13: 连一个反应都没有。
5: 那就糟了嘛，就
13: 糟了噻。
5: 那就是当时就封死的，现在就断定是掏了过后，四个方向都重新掏住过。
10: 他这设计的也太那个什么了。
14: 你设计的时候就没让你打开。
1: 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和象征，龙再次成为了大家的焦点。 龟背形网格状器以四个龙头为角，可见这件器物对于三星堆人的重。

0: 度，它究竟是为谁而造，又是因何而存呢？
1: 当青铜神坛破土而出，当黄金面具重见天日，三星堆再一次震惊了世界。这是关于文物的故事，也是关于时间的日记，更是三星堆人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封家书。透物见人，跨越时空，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读懂中华文明深处的密码。
0: 郭汉中希望借助 CT 检测彻底探明龙头的铸造工艺。
2: 有两个凸出来的嘛，这里两个凸出来的，对吧？就这里两个是凸出来的，做个饭直接浇铜液把它给铸接住了。
3: 如果从这个打开的角度
2: 看，这个这个是打不开的。所以说
0: 借助科技手段，专家终于确认龙头无法打开。这件器物在铸造时，三星堆工匠往龙头内部浇筑的青铜溶液将其铸死，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想以后有人再打开它。工艺如此复杂，设计如此巧妙，三星堆人为何会费尽心思地将玉器永远封在里面？难道玉器上真的有考古人员朝思暮想的文字符号吗？与此同时，出土于8号坑的青铜凤鸟柱头，又给三星堆存在文字的可能带来了新的希望。
4: 它这明显有点凸起，换上去绝对是换上去。
5: 根据这个研究呢，我们基本上是可以确定它的确是彩绘，而且是铜器铸造完之后绘上去的。
6: 应该是一种软毛的，这种像毛笔一样的东西画的，因为有时候回笔啊，或者是那个有时候打弯的地方能看到。86年出土那个象牙珠上面还画的有眼睛，其实那个就用墨线画的非常的清晰了。
5: 技术还有它这种颜料甚至书写的工具啊，应该都是有的。
7: 它是否具备书写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觉得是已经有这种情况存在。
5: 如果说我们能够确认当时的文字书写的载体的话，可能离我们找到确认三星堆遗址的文字就不远了。
0: 三星堆人书写的载体会不会就是网格状器中的玉器和丝绸呢？
7: 就是这个，我们就发现就是这个有墨迹，不能说墨迹，
3: 这不叫墨迹。
7: 黑色方框这儿有一点红色，
8: 这个估计不是涂的吧，可能是自然形成。
7: 啊，自然形成只形成这一点吗？
8: 可能和这边和埋藏环境有关。
7: 那你说这颜色呢？这颜色是不是原来血的颜色？
9: 血这么久都还没干吗？
7: 那个怎么会干？
8: 这个有点像朱砂，
7: 是吧？是不是像朱砂？
8: 这上面是不是画了有东西？
7: 因为它这是在玉器表面，就是在玉器表面贴的那一面。
8: 那要不有可能画在玉器上，有可能就是画在这个丝织品上。
7: 感觉还是有情况，我觉得。
10: 啥情况？文字的。
7: 不说文字情况有。
0: 贴着玉器的土块和象牙上疑似存在墨迹，发现三星堆的文字符号仿佛近在咫尺。这一次考古人员迫切地想要解开三星堆文字的秘密。
11: 推不掉的，
7: 对，
11: 怎么推不掉呢？它就产生了误差，
7: 前后左右都没办法了。
12: 它铸死了，你弄开就只能
11: 弄断，
12: 只能锯断。
11: 从这儿切一下，它就在底下切了，
7: 就掉了。
11: 它就在底下切，就上面可以解开了。这儿切一下，全部都起来了，哪成呢？这样切过后，它就修恢复。它所有的结构全部都搞了，这就
7: 两刀也就不到10公分，
11: 绝对这两刀就可以全部解决了。
12: 保险的东西是切了哈，你想这个方

0: 切也许是目前打开龟背型网格装机唯一的方法，但对于文保工作者来说，这却是一个有些过于大胆的想法。
1: 因为我个人觉得是必须得打开了，就是怎么看是最小的这个伤害啊，
2: 具体位置呢，
1: 利用了它这个本身它有一些缝隙，
3: 就伤害最小的，
1: 伤害最小的，的确是要动脑子，
3: 就在这些位置上旋嘛，这些位置上旋。
4: 它在这种地方割是最容易修复到完全看不出来痕迹的。
3: 对，
4: 现在我也没问题，切割包括具体切割位置都没问题，但就是切割之前可能这些有的区域要先处理。
5: 我的观点可能和刚才已经发表建议的那个专家的话可能有一点不太一致，实际上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保留这个现状，即使把它打开然后再来清理的话也不一定能够保持这个完整性，而且它里面是个什么情况的话现在还不太清楚，可以大家慎重的一个考虑。
6: 就是好好研究一下这些旧式的东西能不能从另外一个方面把它除了，除了以后不是缝隙就能够裂开吗？那个两个袋子啊，到底有没有还有没有开裂的？要把它全部搞清楚，心中有数，我们才敢下手啊，否则不敢下手。
0: 对于是否打开龟背型网格装器，专家们的意见并不统一。经过多次讨论，为了留存最完整的信息，最终专家一致决定不打开它。也许现在还未到揭晓答案的时候，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考古学者一定会找到更加完美的解决方法。不过，考古人员并没有放弃寻找文字符号的希望。远道而来的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文保人员将继续开展龟背型网格装器的后续清理工作。
7: 我们是想在网格器上寻找纺织品上面是否有墨书。
8: 硬灰的话就是那种有颜色的，肯定是有颜色或者有黑色的这种东西，所以一碰到有一点点黑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很小心就把它给提取出来，到时候在显微镜看一下是不是就这样子。
0: 交错的线条看似有序，却藏着我们难以知晓的过去。
7: 在 F45 那个网格里面有几笔笔画感觉像墨迹，但是现在还不能确定吧。
9: 对啊，这高度差不多嘛，这个越看越像墨。
10: 这里有一点
9: 漏出来吗？
11: 我们对每一块提取出来的丝绸进行红外成像、高光成像分析的时候，总有些许的这种墨迹的情况存在，但是呢，它确实存在的面积太小了，就是不足以去判断它能够形成一些图案或者文字。
0: 三星堆出土众多精妙绝伦的人工制品，说明他们曾经可能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没有文字系统，仅靠口口相传，怎么能制作和传承这些工艺？
12: 比如说眼睛啊，或者是这个太阳啊，这之类的符号，我们不敢把它称之为文字。如果我们三星堆将来能够发现文字的话，比这个中原的甲骨文来比的话，最多稚嫩一些吧，但是也不至于还停留在只是以象形符号来作为文字表达的这样一个阶段。
0: 也许在这片土地之下，还有未被发现的文字。也许三星堆人使用了其他方式进行交流，他们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一个伟大而独特的文明。
11: 首先是我们觉得它非常惊奇，然后非常的期待，然后又一步一步的，我们真的经历了很漫长的时间，虽然我们没有找到，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难得的。
13: What is exciting about San Sindre is you don't understand it. You're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a long journey. It will take you many decades to understand San Sindre.
14: 86年的这个发现已经震动世界了，这个三星堆的发现改写了中国的这个青铜时代的这么一个图景。没有任何人想到会有这样一批完全意想不到的青铜器发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西南地区。
15: 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

0: 手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1: 青铜神树，青铜神坛，金面具，玉琮玉刀等等，这些穿越时空的旅行者，他们曾见证过文明破晓时的光芒璀璨，也感受过文明滥觞时的万千气象。如今他们既是重返三星堆的钥匙，也是指引我们走向未来的信使。
2: 通过这种新的发现，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片土地上的这群人在那个时代所做出的这么一番事业。
3: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that Sanxingdui has reminded all of us is that China is of course a huge region, and that is a very colorful mosaic of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interact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ways. And so it becomes very hard to talk about the history of one China, but with very different colors.
4: And what makes China rich and important is what we would call diversity. We think diversity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 more diversity you have, the more ideas you will have, and the better new industries, for instance. We would think China's diversity is one of its great strengths.
5: 中国的青铜文明在全世界绝对是首屈一指，我们的高超的铸造工艺，我们丰富的精神世界，觉得三星堆意义重大，让世界了解中国，现代的中国和古代的中国。
1: 时光如旅，星本穿物，也许现在还未到揭开谜底的时候，三星堆的田野考古仍在继续，考古学者对这片土地的探索与热爱也从未止步。2024年龙年春节，三星堆博物馆下了一场久违的雪，雪花轻舞覆盖大地。也许我们看到的雪与我们祖先看到的雪并无二致，一万次的冲和警鸣就有一万次的风吹雨落。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重返三星堆，长歌不断，步履不停。
6: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三千多年前，我最想看到的场景就是那一场盛大的祭祀，
7: 很想直观的从他们当时的这个生产角度来看，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8: 他们的这些铸造工艺和中原的有什么区别。
9: 真正的想看到的就是他青铜作坊里头所呈现的那种景象，到底是否与我们当代人所看到的、所推测的、所分析研究所获得的那种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
2: 设计这些器物的这些人跟工匠是不是同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做这么高的这种青铜的祭坛？他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观念？
10: 希望能够在三千年前的鸭子河畔啊，坐一坐啊，看一看那个时候的落日。
11: 我希望看到三星堆时期的王的葬礼，知道王陵区在哪里。
3: I wanted to know who was there, and especially what they were thinking.
12: 一个民族还是两个民族，或者是同一个民族不同的部落，他们具体的身份、地位、等级，我都希望得到了解。
13: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三千多年前，一切的美好的愿望就是想要看到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以及当时的文字究竟在什么地方。
1: 重返三星堆，重返我们的精神家园，从三星堆看中国，历史长歌悠悠，激荡天地，华夏民族伟大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传承有序，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4: 为惜头颅心不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3: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5: 光编，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6: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3: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热闹，水清闹，迎来了是大批的红鸟，看发现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大家都擦亮眼睛看清楚，谁他娘的要是再敢逃跑，这几个逃兵就是榜样。听我的命令，预备，
1: 慢！
2: 哎，毛远啊，看来是毛远，
3: 毛远，毛远。
0: 于师长，你这是干什么？
4: 枪毙逃兵，咱们1500人的队伍，这才走了几天，就剩下千八百人了。再这么逃下去，咱的革命资本就逃光了。今天非杀一儆百不可。预备，
2: 等等。
4: 我问你们，你们为什么要跑啊？莫爷，兄弟们出来革命都是打长沙的。 可是现在革命都失败了，长沙也打不了了，跟着你们又不知道去哪儿，我们只好回家了。
0: 我再救我娘一个人，我要不回去，地里的东非都没人上了。你看一个个把革命当成什么了啊？农闲跑出来逛庙会啊？这不枪毙，还留着干什么？我觉得想回家，人之常情，我理解。
5: 猫远，这你也能理解啊？我们确实失败了，而且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人家要走也没错，你拿枪杆子硬逼着人家跟你走，到了战场上照样是一个逃。不是一条心，留下再多的人，也不是真正的战斗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愿走愿留，都凭自己。放人吧。来，你们都起来。
6: 这怎么回事？就是，这逃兵怎么能放呢？
5: 逃兵就应该枪毙啊！是，怎么能放呢？
6: 就是。
5: 还有不能放的？包你？
6: 就是。
5: 该去逃的。对啊。来，这样，我这儿啊。 就剩几块钱了，你们几个分一下，就当路上的盘缠吧。这，谢谢毛委员，
4: 谢谢毛委员，
0: 谢谢。
5: 来，同志们，还有没有想走的？想走的就举手，不用偷偷摸摸的，可以光明正大的走。
0: 这样带兵的。

我知道，大家的心情都不好，情绪都不高。自从秋收起义开始，我们就信心满满，气吞山河。可是，才仅仅20多天，我们却一败再败，被敌人追得东躲西藏。5000多人的部队，现在只剩下不到1000人。就连总指挥卢德铭同志。 也在泸西壮烈牺牲了。换成是谁，现在的心情都好不了，都会对我们这支部队的前途、对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下去而感到迷茫。而我也一样，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失败？问题出现在哪里？而之后我们又要何去何从呢？ 还有没有希望？这也正是我要召开这次前委扩大会议的原因。

0: 哎，毛委员，您这是干什么呀？收军旗，为什么收军旗啊？大家放心，我不是想解散。我的想法是：第一，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先把部队缩编为团。当初我们打出的这名旗。 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可现在我们连一个团都不满编了，所以我建议改成部队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何长工同志，这面旗是你亲手设计的，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你要好好把它保存起来。记住，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把它重新打起来。
1: 是。下面我们再来谈第二个问题：军队的脑壳。我们部队一路走下来，损失了将近4000人。可是认真算一下，真正战死沙场的并不多，大多都是逃兵。这是为什么呢？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但直到我深入到部队的基层，一个一个连、一个一个排深入的去调查的时候，我才找到了这个答案。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在我们这个部队里，居然有一个连，还有一个排，铁板一块，一个逃兵都没有。他们这个连在拔掉老垭口敌人机枪点的战役中，一战就牺牲了80名同志，只剩下27人，可谓是。 我们全军牺牲最惨烈的一个连队，但是，就是经历了这样的牺牲，这剩下的27人里，居然一个逃兵也没有。

0: 一个连队，为什么作战会如此的英勇，意志会如此坚定？就是因为这个连，有了连党代表，在这个连队上建立了党组织。不光是这一个连队，还有一个排，也是一个逃兵也没有，就是陈士举同志所在的第三排。陈士举同志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却是入党的积极分子。 他们这个排在他的影响下，都拧成了一股绳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了只要有党在的地方，就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凝聚力。所以我建议啊，从今以后，我们的部队要在团营两级建立党委，而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继而发展排的小组、班的党员，由此形成党指挥枪。 这将使我们这支队伍不同于以往任何的队伍，成为从此上下一心、牢不可破的最有力的保证。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积极发展新的党员，在那些经历过战火考验的战士中挑选一些意志坚定的优秀分子，来充实我们党的领导力量。解决了这第二个重头问题，我们再来解决第三个问题。 苏团长，这个你认识吧？这个是我从你的警卫员那里借过来的。我的
1: PPM，
0: 你拿它做什么？我想你们在座的大家都听说过我们部队里流传着一句话，叫做“五皮军官吃小灶”。这五皮指的是什么呢？皮鞋、
2: 皮绑腿、
0: 皮包、皮带，还有就是皮鞭。
2: 而这个皮鞭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是军官用来打士兵的。只要一个不顺眼，一皮鞭子就打下去。
1: 鸟是养出来的，兵是打出来的，这不打能听指挥吗？
0: 同志们呐、啊，革命不能靠勉强，军队更不能靠打骂。苏团长，我们不是旧军阀的军队，而是工农革命军。如果在我们的部队中还不能实现官兵平等， 想打就打，想骂就骂，那谁还愿意来当兵呢？所以，要想真正实现官兵平等，就必须把这个皮鞭收起来。不光这个皮鞭要收起来，我建议全军上下每个连、每个排都成立士兵委员会，选出士兵代表参与到部队的管理中，实现军队民主化，让每一个士兵都有真正的发言权。
1: 我同意。
3: 要是真能这样，别的我不说，我这个排一定能更团结。好，那下面大家就回到自己的连队，各自落实一下。小小三湾村的这次改编，是经历重重失败的秋收起义队伍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毛泽东创造性确立的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三项全新治军方略。
4: 也由此成为建设新型军队的重要原则，对人民军队的建军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5: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牲个人，努力革命，
4: 阶级斗争，服从组织。
6: 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严守秘密，永不叛党。领事人毛泽东，
7: 宣誓人陈士榘，宣誓人刘晏，宣誓人尹辉，宣誓人赖叶，宣誓人欧阳剑，宣誓人李恒。陈教官，
6: 这个毛泽东是你农奖所的老师，你给这事儿牵线搭桥，可别胳膊肘冲他拐啊！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他毛泽东是不是想当晁盖，把我们当了白衣秀士王伦？
8: 哎呀，袁大哥看过信，毛委员的一番诚意都已经写在里头了。
6: 老袁呐，人家都送了登门帖，眼看人家都快到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8: 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枪？

0: 那得有个七八百条人枪。
1: 咱们两路人马加起来才300号人，不到100杆枪，人家可是兵强马壮呀，这万一要是想吃掉我们，那还不是拍拍巴掌的事儿？
2: 可换过来想想，正是因为我们实力弱，才被附近几个县的民团撵得站不住脚，只好跑到井冈山，天天钻山沟。要是这个毛泽东真心诚意跟我们合兵一处，平添700-800人枪，那方圆百里哪还有对手？我们的好日子也就到了。
0: 袁大哥讲的对，你好歹也是个共产党员，我们是农民自卫军，那毛委员也是党中央的委员，他拉着队伍到这儿来闹革命，他干嘛要吃掉自己的队伍？
1: 哎，陈教官，这可不是我王佐小人之心，人家可是700-800条枪。这常言道，手握利器，杀心顿起，你是一颗红心，可人家要是包藏祸心怎么办？别忘了，我们这块地盘那是多少兄弟血里刀尖上滚出来的。
2: 罢了，做两手安排，我已经派子珍前去探路了。这个毛泽东要是真心诚意跟我们和，把我们当一家人，我们就和。要是他带着人马杀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个鱼死网破。
3: 长什么样子啊？
4: 我又没见过，哪知道长什么样？
5: 就是以前在有心的时候读过他几篇文章，
4: 写的那叫一个好。
3: 领这么大队伍，我还以为是个威风八面的将军，切，原来是个写文章的秀才。
5: 哎，人家可是中央委员，既是秀才又是八面威风的大将军，怎么不行啊？
3: 呦呦呦呦呦，好像你见过一样。

0: 站住！别动！别动！站住！什么人？哦，鄙人毛泽东，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原总指挥和王副总指挥。你就是毛泽东？怎么，不像吗？<笑>没想到跟绿林萧区的井冈山，出来迎客的倒是两位女将啊。
1: 就你一个人？
0: 那倒不是，后边还有。我们总归是头次见面。
2: 空手而来还是不好的，我总该准备点见面礼嘛。见面礼？这么重的礼，猫爷，这让我怎么说好呢？
0: 毛委员说了，听说我们山上缺的就是枪，所以先送我们200条，保证我们兄弟人手一枪。
3: 我就说了嘛，毛委员是真心实意来跟我们合作的。
2: 是，真心实意，真心实意啊！
0: 毛委员，一会儿我可要好好敬敬你哦。哎，<笑>
3: 毛委员，我也要敬你。
0: 哎呀，那我就更不敢当了。我刚一进永兴县，满耳贯的可都是你贺子珍同志的大名啊。 组织永兴暴动，打县城，劫大狱，一次揪出70多位农会干部，女中豪杰呀！今天呢，应该我敬你才对呀！<笑>
3: 不敢当，毛委员。<笑>
0: 但是，在喝这碗酒之前，我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要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头回见面我就要送枪给你们？可并不是我毛泽东穷大方啊。 而是因为我知道井冈山上的枪来得有多难，那都是我们农民兄弟赤手空拳从地主武装那儿夺来的，哪杆枪，我得用几条人命才能换了。

0: 但是有一句话，只要全天下所有的受苦人拧成一股绳，我们就谁也不怕了。今天我带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来到井冈山，就是要和大家拧成一股绳，为穷人打天下。只要这天下还有老百姓在受苦，我们就拉起更多的工农队伍一直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堂堂亮亮的新世界。大家说好不好啊？
1: 好。
2: 好。
3: 包爷，你这个朋友我袁文才交定了，一句话，欢迎部队上井冈山。请。
4: 请。
5: 请。
6: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少将，
1: 你好，
0: 你好，
1: 快请坐，来，喝点水吧，
0: 来喝水，谢谢。
1: 毛泽东同志最近怎么样了？还好吧？哼，好得很，好得很，怎么了？人家拉着队伍上了山，和两个山大王称兄道弟的做起了送功名，这难道不叫好得很吗？于同志，你先把情绪收起来，到底怎么回事？好好把事情说清楚。秋收起义第六天，我们三路人马各自受挫。 我当时坚决主张执行省委的命令，可是前委书记毛泽东却擅自做主，违反省委的决定，放弃长沙，一路南下逃跑啊！
2: 怎么能这样？这是典型的逃跑主义，
1: 就是逃跑主义啊！啊，一路上还放任那些逃兵、离队，亲自发放路费，造成我们的队伍啊继续流失，最后只剩下700人呢。
3: 那你这个当师长的怎么就不管管他呢？哼，
1: 人家是前委书记啊。
3: 我说话算数吗？要是算数的话，我也不会被挤兑回来啊！
1: 毛泽东同志，怎么搞起了封建家长制作风，把起义部队变成了他的一言堂了呢？人家是山高皇帝远，谁管得着他呀？
3: 那他们是怎么上山的？
1: 他不敢打长沙，也不敢下湘南，就连国民党最软蛋的赣军，他也不敢打。他带着队伍上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和那里的两支土匪会师了。
3: 为了讨好人家，拿了200条大枪，作为见面礼，
1: 这还了得！把起义队伍拉上山，把革命的枪送给土匪，这不光是逃跑主义，还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我劝了他好多遍，没用。他全都当成了耳旁风。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对我们的党负责呀，所以，我申请离队。
4: 到中央来报告，请求中央严肃处理。
5: 一定要处理，必须严肃处理。如果你反映的情况属实，那毛泽东的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必须处理。可是现在呢，大革命刚刚失败，整个党和中央都还在恢复元气状态，离井冈山最近的湖南省委、江西省委也都遭到了破坏，联络线也没有修复，跟井冈山这样的山区。
6: 一时也很难取得联系。就算是要处理，那也得找到他的人才行啊。无论如何，只要能与起义部队联系上，就必须立即处理这个毛泽东。
7: 学生小弟毛泽东，
8: 看一看喽，便宜了，
9: 鸡毛掸子，便宜了，
10: 鸡毛掸子，
11: 鸡毛掸子，
12: 鸡毛掸子，
13: 鸡毛掸子，
14: 鸡毛掸子，
15: 鸡毛掸子，
16: 鸡毛掸子，
17: 鸡毛掸子，
18: 鸡毛掸子，鸡毛掸子，鸡毛掸子，鸡毛掸子，鸡毛掸子，鸡毛掸子，鸡毛掸子，鸡毛掸子，鸡毛掸子，鸡毛掸子，鸡毛掸子，鸡毛掸子，鸡毛掸子，鸡毛掸子，鸡毛掸子，

0: 好的。
1: 哎，看车。
2: 老板，有这两天的旧报纸吗？
3: 啊，有。自己找吧。啊。
4: 天就。
3: 好好好，谢谢啊。

0: 是讲客气，走，到我铺子里坐坐，我给您抓药，好吗？嘿嘿，走走走走走，您慢着点啊，慢着点。哎，你小心点啊！哎，毛太太，
1: 别乱喊。
0: 张太太，里屋请，把窗户关上。
1: 哎。

0: 报纸上说的全是假话。
1: 开会同志，我得说你了，这种事怎么能随意进城呢？太冒险了。老罗，若芷这一走一个多月，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实在是放心不下了。

0: 毛委员他们上了井冈山。
1: 井冈山？
0: 嗯，在湘赣边界大山里头。申公伟也是刚刚得到消息，秋收起义失败以后，队伍损失很大，毛委员他们只好进山去落脚。那里是大山，进出不方便，敌人又重重封锁，申公伟正想尽一切办法和他们取得联系。
1: 那什么时候能联系上？
0: 交通员派了好几批，可是什么时候能联系上现在还说不准。啊，对了，我这儿啊是申公伟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如果能把和大山里的交通线建立起来，以后就可以从我这里传递消息了。
1: 真的？
0: 嗯，开会同志，你要记住，你和我这里是单线联系，以后要给山里写信，每个月的1号下午3点把信送到这儿，不能早也不能晚，我们再把信转交出去。对了，临街的窗户开着，上头摆一盆花，你再进来，如果窗子关着千万别进门。
1: 我记住了。
2: 润，得你消息，知你在外一切安好，甚感欣慰，悬浮之心亦暂得安慰，家中母子一切安好，勿念，期盼早日还家。
3: 我来此
2: 经商，
3: 经商
2: 开始
3: 生

0: 生意，
1: 不加，
0: 食，
1: 老本，
0: 如今，
1: 渐有好转，
0: 兴旺
1: 起来了，
0: 岔刊，
1: 告慰，
0: 现因，
1: 有变，
0: 顺治，
1: 系，
0: 勿念，
1: 润。
0: 阿英真棒。
2: 妈妈，爸爸信上都写了一些什么呀？
0: 啊，爸爸是说啊，他在外面打坏人，一开始呢没打赢，可是后来情况有所转变，叫我们放心。
1: 妈妈，爸爸的信为什么这么短呢？
0: 啊，因为外面坏人有很多，爸爸的信呢要想好多好多办法才能送到这里来，所以啊不能写长了。
3: 呱呱凉粉、圆圆面皮、干面皮和顶面面皮夹饼。
4: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5: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4: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5: 叫勇，哎，他马上就收吃了，再要把球上写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4: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6: 伏羲。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啥、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叫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

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人家永远记得。

0: 如今
1: 渐有
0: 好转，
1: 兴旺
0: 起来了，
1: 岔堪
0: 告慰，
1: 现因
0: 有变，
1: 顺治
0: 系
1: 勿念
0: 润。
1: 阿英真棒。
2: 妈妈，爸爸信上都写了一些什么呀？
1: 啊，爸爸是说啊，他在外面打坏人，一开始呢没打赢，可是后来情况有所转变，叫我们放心。
0: 妈妈，爸爸的信为什么这么短呢？
1: 啊，因为外面坏人有很多，爸爸的信呢要想好多好多办法才能送到这里来，所以啊不能写长了。你们看，虽然这么艰难，可爸爸还是坚持给我们写信，这说明什么呀？
0: 爸爸想我们了。
2: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找爸爸呀？
1: 我们就在家里等着。

0: 孩子们还睡着呢。
1: 睡着呢，开会啊，千万要小心。
0: 放心吧。

0: 不管你铺子里有多少药，每样都要5000。不着急，慢慢抓。
1: 我给您抓。
2: 进去。
3: 大哥，您坐。

0: 把窗户打开。
1: 师傅，师傅，师傅。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击破国民党干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全歼干军一个营与宁冈禁卫团，取得了立足井冈山后的第一场重大军事胜利。

0: 老乡们的门板和稻草当床铺，现在放在这儿，老乡也找不着，扛回去也装不上门框。
1: 委员大人，委员大人，我叫王百顺，家住城外五里王家冲。我们家老少六口人就靠着二亩寿田过日子，二亩地养活六口人呐、啊！你们打你们的仗，干啥踩我的庄稼呀？我两亩都卖，让你们采去了一大半，我们全家六张嘴呀，今年吃什么呀？
2: 就是，我们可怎么活呀？
3: 这
2: 我们
3: 怎么活呀？
2: 家的锅都
3: 是，还有我
4: 家
2: 的。
4: 是哪个部队干的？
5: 是二团，王团长和袁团长带兵伏击敌人炮兵连，爬过麦田的时候，压坏了他家的麦子，
6: 还有两个老乡。一个借给了咱们烧饭的柴火，没人还；另外一个把吃饭的锅借给了咱们，被砸坏了。
7: 还有两个老乡是自家开店做小买卖的，没有剥削行为。可是店里的货物也被当成土豪劣绅的财产给没收了。
4: 乡亲们，
2: 服务员，
4: 乡亲们，静一静，让他听听，大家静一静。我叫毛泽东，是部队的领导。你们有冤的申冤，有状的告状，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2: 毛委员都说了，
1: 我们相信。
2: 我应该相信毛委员，应该相信毛委员。
4: 自古以来，我们工农百姓的手里，只有做工的锤子，还有割稻的镰刀。不管哪里有军队，哪里的老百姓就会第一个遭殃。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没有枪杆子，保护不了自己。那么，谁来保护他们呢？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战，而不是反过来和其他的军队一样去损害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打了上井冈山之后第一个大胜仗，
8: 可是在我看来，我们却在另一场战役中败得一塌糊涂。因为我们丧失了军纪，失去了民心，对不起工农革命军这五个大字。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工农革命军就要制定一个全新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首先，什么是三大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功。这就是三大纪律，也是我们这支部队今后要严格遵守的钢铁纪律。说完了三大纪律，我们再来谈谈六项注意。什么是六项注意？就是我们在跟老百姓打交道的过程中，六项基本注意事项。
9: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宿营，老百姓会借给我们门板和铺草，我们要领人家的情啊，不能一用完就扔在那里。铺草撒了一地，门板也对不上号，这样人家以后还怎么借给我们？
4: 所以这六项注意的头两项就是：第一，上门板；第二，捆铺草；这第三呢，是说话和气；第四，是买卖公平；第五，借东西要还；第六，损坏了要赔偿。
9: 这就是我们的六项注意。我们先制定这六条，以后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增加。同志们，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们部队的统一性，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工农革命军。大家说，你们能不能做到？
10: 能。
11: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执行，改变了工农红军的面貌，为工农红军扎根井冈山、争取群众保障工农斗争、实现全国胜利，打下良好的革命基础。
12: 说，找毛委员到底干什么？
7: 我说了，等见到你们毛委员再说。

0: 泽坦，
1: 泽坦，
2: 道哥，
0: 你怎么来了？快松绑！
3: 快，
2: 道哥，
4: 你怎么来了？
2: 道哥，
0: 泽坦。
5: 本来啊，我们跟着朱军长在三河坝给主力断后，大家都以为活不成了。可是谁也没想到，主力没了，反倒是我们断后的部队活下来近800人。
0: 几个月之前，我让何长工同志南下去寻找你们这支南昌起义的队伍。听他带回来的消息说，你们这支断后的队伍转战千里，已经甩掉了敌人，在湘南的汝城啊立下了足，正在准备策划湘南起义。快告诉我怎么样了？
5: 经过了几个月的休整，见时机成熟，从1月底开始，朱军长就带着部队发动了湘南起义，组织湘南各县农军，一口气打下了郴州、永兴、耒阳11座县城，在整个湘南呢，建立了我们的革命政权。后来队伍也发展到了近1万人。
0: 好啊，看来你们的成绩要比我们大得多呀。
5: 可是树大招风，湘南起义震动了湖南当局，湘军派了7个师的重兵围剿我们，敌众我寡，我们不得不退出湘南。就在这个时候，得到了省委的通知，说大哥你在井冈山发展得很好，朱军长就决定让我们撤回来跟您会合。
0: 那你们的部队现在到哪里了？
5: 现在部队遇到了麻烦，本来我们从桂东出发北上井冈山，可没想到敌人来得太快，朱军长带着主力军刚出城，敌人就咬了上来，一时甩不开尾巴，眼看着就要围了上来，这不让我赶紧过来找大哥你想办法吗？嗯，
0: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帮他切掉这个尾巴。

0: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井冈山工农革命军主动出击，有力地牵制住湘军张晋合部，摆脱了敌人对起义部队的包围。朱毛工农革命军终于在井冈山地区胜利会师。1928年4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朱毛会师一个月后，工农革命军正式改称工农红军，红四军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朱毛二字也从此成为红军的代名词。会师后的朱毛红军士气高昂，连战连捷，两个月内连续打破赣军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1: 毛委员，毛委员，
2: 怎么了，子珍？
1: 啊。这位是带特派员上山的省委交通员，他有事要和你说。
3: 开会通知，他出事了。
4: 什么？开会怎么了？
3: 省委的秘密联络点被叛徒出卖了，罗福生同志当场牺牲。开会通知比我早去了5分钟，按时间计算，开会通知应该是被捕了。

0: 我怎么在这儿啊？你一直在发高烧，都好几天了。毛卫源，你别这么想，说不定还有希望。一定会的。
1: 我相信，开会一定会没事的。就在毛泽东病倒之际，国民党湘赣两省敌军聚集了11个团，向井冈山根据地再次发动疯狂的会剿。
2: 你们不去带部队来这里干什么？
3: 刚刚得到的消息，湘赣两省敌军又向井冈山发起会剿了。
2: 什么？敌军多少人？
3: 规模前所未有，整整11个团正在向永新集结。现在根据地只剩下31团的2个营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32团了。
2: 江华同志，
4: 有，
2: 你马上去追。无论如何，也要追上朱军长，跟他说，湘赣的敌军大军压境，根据地太危险了，让他马上停止南下，带着主力部队回来救援。否则，根据地就不保了。
4: 是。
2: 何长工王总，
5: 有，
2: 你们马上带着特务连到永兴勘察，务必摸清敌人的情况。
5: 是。
2: 郭荣桓探政，
6: 到。
2: 你们马上召集营以上的全体干部，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反会剿行动。在朱军长把主力带回来之前，我们说什么也要拖住国民党这11个团，就算是死顶，也要把井冈山给我保住。
3: 毛远，江华同志，你们终于回来了。朱军长怎么样了？
7: 我追了整整3天，本来追上了主力部队。 朱军长一接到消息，就立刻带28团、29团撤回来支援井冈山。没想到走到湘赣交界处的缅渡时，29团官兵却死活不肯渡河。
3: 为什么？
7: 29团不是由湘南起义农军组成的吗？他们不肯回井冈山，非要回老家，说是不让他们回，就算我不干了。连朱军长都直压不住，上面特派员又一再下命令说非要攻打湘南，上面有命令下面趁机闹事。朱军长不忍心看着部队散伙。 就带着28团、29团南下了。
3: 那现在呢？主力部队一到湘南，就连吃了几个败仗，29团的军心一下就散了。在撤退的路上，全团一哄而散。朱军长是连追带劝，追回两个连，编入28团。28团现在在沙田，被湘军的2个师重兵包围，突围不成，朱军长派我回来紧急求援。如果再晚一步的话，28团也得全团覆灭。
5: 再难也要把朱军长和28团给我救回来。
2: 敌人以11个团的兵力围剿我们井冈山，永新丢了，莲花也丢了，现在只剩下井冈山和宁冈了。这段时间，一直以你的游击战术与敌人周旋，可是支持不了几天呢。原本指望着朱军长带主力回来救我们，现在却变成我们分兵去救28团，只怕是两头都顾不上啊。
1: 再难也得救，红四军不能散。
2: 无论如何，也要把朱军长接回井冈山。
3: 毛委员，没有兵力了。我的32团虽然叫团，可就是农民自卫队，要打硬仗还得靠秋收起义部队组成的31团。可31团现在也就只剩下2个营了。
2: 这样，让吴忠豪、吴荣桓跟我带一个营去救朱军长，留一个营给你们守山。
3: 那怎么行？敌人可是20000兵力。
2: 再加上湘南的2个师，毛远，你就带1个营突围，这也太悬了吧？
8: 是啊，
2: 管不了这么多了。我去救朱军长，你们来守山，两边东南，两边的兵力都不够。我的兵不够，我也要救回朱军长，而你们的兵不够，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守住这个井冈山。尤其是黄岩界贴现，守住了黄岩界，我们就还有山头，红军就还有家，不然的话。 就算我把朱军长给救回来，也是无家可归了。我毛润之，拜托你们了。
3: 是。

0: 怎么，看看吧。攻打郴州的时候，我们缴获了一批敌人资料，在里面发现了这份中共中央的文件。敌人是在湘南特委联络点抄到的。 你看看，这都错成什么样子了！口口声声中央指示，中央指示，中央指示到底什么？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还胡乱发号施令，瞎指挥，这搞什么名堂嘛？
1: 这回倒好，党中央的重要文件，竟然要从敌人的手里去缴获。
0: 泽东，老毛，红军算是亏了老本了，亏得我这心里痛。老毛，都怪我，都怪我没有把队伍带好。27团散了，28团也损失惨重，团长王二卓也牺牲了。
2: 不过幸亏是你探出了这条路，要不然我们大家还在被敌人包围着呢。
3: 不，也不能怪你们，你们也只是听了省委的命令。29团的事情告诉我们，要把一支农民武装改造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算了。
0: 打仗嘛，吃一堑长一智，能够吸取教训就行了。不管怎么样，总算是接到你们了。可我现在还是有一个担心，就是担心井冈山呢。是啊，井冈山剩下那么点人，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守得住，更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回到那个家。
4: 就在毛泽东离开井冈山的日子里，红军第31团团长朱云清、政委何廷颖指挥井冈山极少兵力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保卫了井冈山根据地。
5: 惨呐，惨呐！真是太惨了。山下所有的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座县城，都被敌人占领了。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根据地，就剩这山上巴掌大的地方。
0: 还有刚刚建立的各区各乡党组织、农会、苏维埃政权，都被敌人破坏了。
6: 损失最大的是部队。
2: 短短不到一个月，红四军就损失了一半兵力，分兵冒进，自食其果。教训呐！好端端的根据地，特派员以来把家底都给折腾光了，有这么瞎指挥的吗？这次八月失败，最大的损失，我看不在于此。我们为什么能够建立根据地，靠的是什么？是人民的支持。 老百姓盼望着我们来了，能够分田地、吃饱饭。可是，一次八月失败，让我们丢掉了地盘。那些土豪劣绅借机就疯狂的报复，卷土重来。农民刚刚从我们手里分到了田地，种了田，正是收获的时候，土地却又被地主给抢回去了。军事上的失败固然可惜，可比起让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失。 对我们共产党、对红军的信心大受打击比起来，政治上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大失败。

0: 好在，井冈山保住了，我们的家还在。只要我们明白了失败的原因，取得了教训，回到了原本我们应该走的路线上来，我们就还有希望。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只有一个：把丢掉的地盘重新夺回来，并重新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把实际的利益还给人民。
1: 说得好，我提议由毛泽东同志继续担任红四军的党代表、政委、兼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同意的，请举手。好，全票通过。1928年。 蒋介石发起二次北伐，击败奉军，攻占华北。年底，奉军统帅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将原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这就是振兴中外的东北意志。
2: 在菏泽沉积，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分油炸、零脂肪。
3: 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肥油不占，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
4: 和荞麦，香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啊、鲜味可口，吃完呢、啊、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5: 就热水呀、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
6: 可爱吃了，有时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
2: 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证可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 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 山药荞麦面。
6: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

0: 更丰富。
1: 一仙湖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湖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一仙湖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在经过

0: 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浓郁醇香，鲜美可口。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盐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7: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6: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

0: 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3: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4: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就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7: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8: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9: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10: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

0: 广华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呢，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1: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0: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

0: 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200里碧水黄河，30000顷高峡平湖，这里是位于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的黄河三峡。洮河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流经甘肃省潞区、卓尼、临潭、岷县、临洮等地，在永靖县刘家峡水库大坝附近汇入黄河。从空中俯瞰刘家峡水库，就像一块巨大的蓝色宝石镶嵌在群山沟壑之中。从群山之巅远眺，黄河一波碧水，洮河黄沙滔滔，两股水流相遇时，一青一黄，犹如两条巨龙在此盘旋嬉戏。当地人把这一景象称为二龙戏珠，相映成景，美不胜收。在刘家峡水库上游，坐落着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四石窟。炳灵四石窟位于甘肃省中部的临夏回族自治州，这里曾经是通往西藏的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黄河呈 S 型流经永靖县107公里，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同时便利的交通也使得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传承发展，造就了享誉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四石窟。炳灵四石窟是久负盛名的甘肃三大石窟之一，这里最早的洞窟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炳灵四石窟现存洞窟184个，雕塑776身，壁画900多平方米，在南北2公里的峡谷悬崖峭壁上，窟龛依山势开凿，3-5成群，高低错落，巍巍壮观。炳灵四石窟四周山崖林木葱茏，鸟语花香。石窟所在的小积石山因其特殊的地质构造，加上峡谷、石柱、峰林、丹山赤壁天然石刻形象和造型，形成了雄奇壮美、飞霞流火般千帆凌厉的丹霞地貌。如今以炳灵寺刘家峡为核心景区的黄河三峡已经成为临夏州永靖县的网红打卡地和文旅新名片。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0: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0: 同学们
1: 以坚守铸就梦想。
2: 不忘挖井人。
1: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敦化文化的力量，它在于

0: 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

0: 一草兴百叶，循环促增收。
1: 全校共种植玉米4.8万亩，其中3.2万亩作为年均青吃饲料来源。
0: 秸秆变口粮，粪污变资源。
2: 北方粮食兼用玉米种植，保障红牛优质饲草资金。
0: 把生态账和经济账一起算，让废弃物转变为营养源，种养循环相互支撑。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秸秆、粪污，过去这些让人头疼的农业废弃物，如今在甘肃不少地方都成了抢手货。甘肃大力推广种养循环模式，把两改四作为推动草畜一体化、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有机肥加工、生物菌肥研发应用，让种植与养殖相互支撑，彼此受益，一条绿色闭环产业链正在陇原大地加速形成。在天水市秦州区的这个种养循环基地，工作人员为苹果树浇灌的沼液正是基地产出的有机肥。基地年初栏生猪20000多头，借粪污产出大这一资源优势，配套建成了厌氧发酵罐、双模储气柜等全套处理设施，通过密闭管网贯通种养区域，构建起养殖、粪污处理、沼气发电、沼肥还田的绿色闭环，实现养殖粪污零外排、农业资源全利用。
3: 储存过去的这个沼液，每天灌溉亩数达到40多亩到50亩。现在目前还建了液体有机肥，设备装完以后，计划年底投产。
0: 近年来，秦州区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通过升级改造养殖企业配套设施，打造一批标准化循环农业示范点，有效破解种养产业衔接不畅、废气处理不规范等难题，持续擦亮农业绿色发展底色。
4: 现已建成19家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示范点，全面提升126家畜禽养殖企业的粪污利用设施设备。截至目前，我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90.15%。
0: 绿色是乡村振兴的底色，循环是现代农业的方向。天水市深耕绿色生态农业，大力推广种养循环模式，通过畜禽粪污资源化、有机肥料加工、生物菌肥研发应用，打通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链条，实现生态提质、产业增值、群众增收。在武山县，当地聚焦生猪养殖废弃物处置难题，以项目化、产业化思维破解循环农业发展瓶颈，通过招商引资落地10万吨生物菌肥生产项目。
5: 目前的话，我们生产能力的话，在年产量是1万吨，除了满足武山当地市场，目前还往四川成都、新疆、陕西、河西地区。今年我们的生产任务3000多吨已经全部销售完毕。
0: 经过3年大面积田间示范试用，这款微生物菌剂适配武山蔬菜、林果等特色作物，有效缓解土壤板结和连作障碍，大幅减少化肥用量，降低种植成本，提升农产品品质，深受种植户认可。
6: 这一年多，这个我使用这个种肥，这个相当好，一般粗，根系好，再一个是这个绿色环保，节约成本。以前我用这个一亩地用复合肥是这个100多斤，我用了这个

0: 就水溶肥了，我现在复合粉减到80斤左右了。
1: 截至目前，天水市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100%，累计建成有机肥加工企业12家，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83.5%，400多家规模养殖场实现畜果、畜菜循环发展模式。眼下正值精畜玉米收割、饲草料储备的黄金期，天水市两改饲收储工作全面铺开，清水县抢抓秋收农时，大型一体化收割机械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粉碎、打包全流程自动化作业。
2: 我们验跌了4个扫玉米品种，还采用了叶大豆和扫玉米的间作种植模式。我们从8月28号开始收割，目前已经收割完成了有300多亩。除了自己的养殖场需要以外，还需要干谷、地部、平凉、宁夏等地。
1: 清水县依托高校科研技术支撑，创新种植模式，优选优质品种，持续提升清畜饲料品质与产能，构建以养代种、以种促养、草畜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全县已建成1000亩饲用玉米示范点2个，500亩示范片区8个，辐射带动全县饲用玉米种植面积达4.5万亩，预计可收储优质饲草料15万吨。
3: 目前正值扫玉米收籽的最佳时机，县畜牧中心绳子前线开展现场指导，提供全链销及服务，助推畜牧产业起实增效。
1: 曾经闲置利用不足的玉米秸秆，通过清畜技术实现变废成金，成为牛羊养殖优质黄金口粮。今年天水市争取项目资金2440万元，完成粮饲兼用玉米种植24.8万亩。眼下全省各地粮改饲秋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大型收割机在田垄间来往穿梭，切割、揉丝、打包一气呵成。光河县以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提速秋收进度，推动种养循环产业提质增效，持续夯实农业高质量发展基础。
4: 我们于9月初开始秋收工作，秋收期间将先后投入收割机、打包机等大型机械30余辆，预计在10月初完成2000多亩的秋收任务。
1: 同样在粮改饲一线，泾宁县的青畜玉米也陆续进入收割关键期。为打通产销衔接堵点，稳定农户种植收益，当地全面推行订单种植，依托牛羊产业联合体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实现田间种植与养殖需求精准匹配。
5: 我国这是种了500亩青畜，能产出2500吨饲草，现存来肉牛280头。
1: 肉牛养殖是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在泾宁县奔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标准化牛棚整齐有序，一头头毛色红润、体格健壮的肉牛膘肥体壮，以畜定草、草畜配套，种养循环。当地通过土地流转、连片整合、大户带动、合作社抱团等举措，有效盘活闲置耕地资源，集中打造规模化、标准化青畜玉米种植片区，为肉牛产业稳产保供、群众稳定增收筑牢坚实的饲草根基。
6: 全校共种植玉米4.8万亩，其中3.2万亩作为年均青畜饲料来源。依托粮改饲项目政策扶持，积极引导辖区合作社、家庭农场及养殖户抢抓农时开展青畜收成，大力推广种养循环发展模式，持续壮大平凉红牛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预计10月初完成全部青畜饲料收成，力争高质量完成各项目指标任务。
1: 一草兴百业，循环促增收，这种以种养循环激活产业动能的实践在庄浪县同样落地生根。始建于2017年的平凉红牛育种繁育基地，是庄浪县永宁镇红牛产业发展的核心示范载体。在示范基地的带动下，永宁镇红牛养殖产业遍地开花， 农

0: 户养殖热情高，老庄村养牛大户晋喜自2020年开始养牛，短短5年多，肉牛存栏量从最初的75头发展至如今245头。
1: 一瓶咱们平料公牛为这个几次，一下子目前出栏是15头，4个人要牛的一年人均这个是成熟是40000元。
0: 立足产业长效发展，当地着力打通种养循环产业链条，大力推广粮饲兼用玉米种植，彻底解决肉牛养殖饲草供给难题，降低养殖成本。同时，养殖产生的粪污经过无害化处理后还田肥地，形成种草养牛、牛粪肥田、良田种草的生态循环闭环，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共赢，走出一条以种促养、以养代种、种养互补的绿色富民之路。
2: 永宁镇连片发展草玉米1.2万亩，全镇平料红牛从栏稳定在4000头。我们着力打通种养循环链条，推广粮食兼用玉米种植，保障红牛优质饲草资金。通过大户带动、合作社引领，供给更多农户种草养牛，持续把平料红牛产业做大做强，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支撑。
0: 分门别类，吃干榨尽，甘肃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农业，实现了2增5减，即减少化肥使用、粪污排放，增加土壤肥力、作物产量，农民收入、农业效益和乡村绿化，促进了废弃物向营养源的转变，助推了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为守住绿水青山、建设和美乡村提供了重要支撑。农业废弃物不是包袱，放对位置就是资源，种养分离不是必然，衔接起来就能双赢。种养循环关键就在这循环二字，这条路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靠高投入、不拼资源消耗，而是靠循环利用降成本、提效益、增地力，把生态账和经济账一起算、一起赢。如今甘肃各地正把这条产业链越延越长、越织越密，趟出了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和特色产业富民共赢的路子。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风云众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3: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

人故事，换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三集，盐链补齐产业链，激活新动能。
0: 孔尚训在全省公立医院改革及医共体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推进会上强调，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效，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1: 省政协助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色小镇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全省县市区委书记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研讨班结业，石谋军出席结业式并作总结讲话。
1: 陇电入浙工程甘肃段全线贯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过去定西土豆收了进地窖等客商上门，陇西的药材晒干了装麻袋论斤卖，如今变了，土豆走进车间变成了全粉薯片，药材流进工厂变成了提取物口服液。从原料到产品，从产品到品牌，链条每延伸一步，价值就越升一截。系列报道韩汉之约今天播出第三集，盐链看甘肃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指示，构建全产业链发展体系。
2: 马铃薯全粉生产线正在全速运转，一批全粉刚刚下线，
3: 这粉就感觉真的特别细腻。
4: 咱们这个产品主要得益于我们近年来对设备的持续的加大的投入，从生产效率到产品质量提升是非常明显，毕竟好粉才能做出好粉来。
2: 过去定西的土豆有三难：集中上市难卖，储存不住难留，价格上不去难赚。破局的关键就在加工，蓝天马铃薯公司通过上设备提技术，把一袋好淀粉变成了产业突围的新出路。
4: 在咱们这个优质的马铃薯下，我们生产出来的淀粉具有高粘度、低糊化度，也在市场上受到了高端客户的喜欢。
2: 淀粉有了，往下走就是薯片，定西人不满足卖原料，种的卖，卖了种的老路上赚不到新钱。
5: 在我身后的这条自动化生产线上，一片片金黄酥脆的薯片正在源源不断的产出。从田间原生态的新鲜土豆，到标准化的工业淀粉，高附加值的高端全粉，最终变身成这款风味薯片。一颗小小的土豆，实现了从田间原料到终端产品的全链条蜕变。
2: 向上

0: 抓种源，向下做终端，企业自主研发生产销售，不做代工，不当配角，并且马铃薯产业坚持两条腿走路，彻底破解了同质化竞争、低利润运营的发展困境。
1: 同样一朵马铃薯，加工成那个薯条、薯片之后，附加值会大幅提高。目前我们开发了一共是五大类产品，拥有多种口味，产业链拉长了，企业也拓宽了市场，也实实在在地带动了薯农的增收。
0: 一颗圆薯，一袋淀粉，一碗宽粉，定西马铃薯实现了产业三级跳。如今定西市马铃薯种植面积达288.92万亩，年产圆圆种15亿粒以上，全市131家定西宽粉生产主体，产能超过25万吨。竞争靠什么？靠链条。
2: 上游抓好种薯繁育，标准化种植，中游深耕精深加工，贮藏调节市场，下游抓好产品研发，打响品牌，拓展销路，让定西的马铃薯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薯、市场的品牌薯和地方发展的产业薯。
0: 薯链拉长，药链跟上。在陇西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一批中药材提取物刚刚完成包装，药材好不好，种子先当家。作为国家区域性中药材两种繁育基地，陇西繁育面积达6.9万亩，两种覆盖率60%。
3: 眼前这个是链式循环立体育苗区，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框框翠绿的幼苗，它的源头正是经过标准化加工的中药材两种，经过层层筛选之后达到标准，才会送到这里进行集约化育苗。
0: 传统大田育苗品质不均，品种退化，陇西想了个好办法，叫百千万。百亩种子，千亩种苗，万亩标准田，一层一层往上搭。
4: 这个玻璃温室的话，打破季节的限制，可以控制温度、湿度、光照时长，这些水肥一体化生产出来的种苗，无病毒、无虫卵，根系发达的，规格比较统一的优质种苗。
0: 种子好，管理还得跟上去。陇西给药材办了身份证，种在哪儿，施了什么肥，什么时候收，全程记录，数据一上传，品质看得见。在宏伟乡贾家洼村的柴湖标准化基地里，农户有序开展田间管护，企业同步采集田间长势、农事投入等信息，实时上传溯源平台。
5: 这个种子种苗都是我们全流程按照国家这个溯源平台要求开展机制管理，从机制的选址到土壤建档，到种子种苗的来源登记、农药化肥投入明细、采收时间节点，所有农事数据全部实时上传。
0: 品质看得见，价格才上得去。陇西紧盯精深加工，依托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将切片、提取、口服液一路做深。目前已引进国药集团、广药集团等31家知名加工企业，较大规模企业达52家，年加工转化中药材35万吨，加工产值126亿元，全县中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400亿元。
6: 随着本地标准化种植全面普及，我们企业的原料品质更加稳定统一，极大降低了加工损耗，产业附加值逐年提升。
0: 产品变品牌，链条变效益。连续7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在陇西举办，一大批种子种苗、精深加工、仓储康养项目相继落地，以会为媒，让陇药走向全国。
7: 我们呢将持续做好盐链、补链、强链、做强两种繁育，标准化育苗，做大精深加工，以展会牵引项目落地，招商引资，推动中医药产业持续升级。
0: 安定一棵树，陇西一味药只是缩影。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发展现代涵汉特色农业重要指示精神，我省聚力盐链、补链、强链，推动牛羊菜锅薯药两种八大特色产业集群纵深发展。目前全省精深加工与冷链物流项目占比超70%，归上农产品加工企业累计达607家，加工转化率提升至66.5%。产业链条不断延伸拓展，把涵汉土地的土特产转化为富民兴隆的大产业，为全面促进乡村振兴注入

0: 强劲动能。甘肃台报道。
1: 全省公立医院改革暨医共体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推进会今天在酒泉市召开，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学习运用三明医改经验，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改善基层基础设施条件，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2: 孔绍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深切牵挂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多次作出重要指示，特别是三次视察甘肃，都对医疗工作提出重要要求。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上来，以更高标准推进医改重点任务落实，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孔绍迅强调，要深化三医协同，实现资源互通、政策互补、监管联动，要推动国家级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能力提升，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要促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向内涵式发展，要以示范项目带动公立医院能力建设，完善省市县三级中医药服务体系，要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和基本医疗服务均质化水平，要有力有效防范化解卫生健康领域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孔绍迅还来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酒泉医院，实地了解医疗救治、学科建设等情况。葛建团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3: 省政协助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色小镇建设工作推进会9月14日在积石山县召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2: 庄国泰说，特色小镇建设启动以来，相关地方各部门认识深、抓得实、有创新，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庄国泰表示，特色小镇建设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的政治任务，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形成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路子，要进一步坚定信心、提质创优，坚持思想铸魂、文化浸润，打造思想认同的基层标杆，坚持互鉴共融、团结共生，打造交往交流交融的基层标杆，坚持以产促融、共兴共富，打造协同发展的基层标杆，坚持惠民利民、共建共享，打造幸福安居的基层标杆，坚持依法治理、固本强基，打造善治和谐的基层标杆。要进一步统筹联动、压实责任，为我省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泛凝聚智慧和力量。何伟主持，马文云及黄泽源参加。积石山县宿州区等做了交流发言，省民委、省交通运输厅等提出了支持举措和工作建议。会前，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积石山县团结村特色小镇建设成果。甘肃台报道。
1: 全省县市区委书记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研讨班今天在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结业，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结业式并作总结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石谋军强调，要带头践行对党绝对忠诚，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切实做到为党分忧、为民造福。要带头发扬真抓实干精神，有力化解前进路上的矛盾难题，带动基层党组织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带头深化全面从严治党，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研讨班邀请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做了系统辅导，全体学员认真学习领会，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增强了以党建引领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甘肃台报道。
3: 进入秋季，我省各地深挖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推动美食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伴随着秋日的晴好天气，不少人选择周末天水游。南宅子、伏羲庙两大核心人文景点客流稳步增长，麻辣烫特色美食热度攀升，游客以一碗麻辣烫开启旅程，随后走进古城街巷，在静谧古色中沉浸式感受天水民族底蕴。
1: 相比暑期而言，现阶段游览更静谧，体验感更舒适，各地游客纷纷前来，秋日文博成为天水文旅新亮点。
0: 敦煌创新打造阳关雅集特色业态，通过活化非遗美食，盘活农户闲置房屋资源，丰富乡村文旅体验项目，将传统手艺、本土食材、边塞风味融为一体，让游客在沉浸式古院场景中感受烟火与古韵交织的乡村文旅体验。
2: 这个民宿环境也非常好，这边有自助的泥板画，出来效果也非常的棒，还有房间的里边的设施也都非常的舒适，体验的非常的好。
0: 入夜，兰州黄河风情线夜游黄河景点内游客络绎不绝。今年兰州对码头、船舶、演艺及配套服务实施全方位升级，完成一船一景、一船一文化主题改造，配备专业主持人及乐队舞蹈演绎，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补齐夜间多元消费业态短板。
3: 很壮观，兰州特别舒服，我觉得夜游黄河这个项目也特别好，我非常愿意推荐给我身边的人，到时候也可以带他们来玩一玩。
4: 既满足了我们普通游客的游览，也满足了我们高端游客的需求，实现了售检票一体的全智能化，也是在逐步完善服务流程，为我们的游客提供更好的一个体验。
0: 甘肃台报道。
5: 9月14号，陇甸入浙工程白银段黄河大跨越架线施工顺利收官，标志着国家重点能源项目陇甸入浙工程甘肃段全线贯通，为项目按期带电投运、甘肃清洁能源外送奠定坚实基础。
0: 此次完成的黄河大跨越是全线施工的关键控制性节点，横跨白银、景泰、靖远两地，全长2731米，最大跨越档距1643米，施工跨度大，架设标准高。作业区域地形险峻，施工条件复杂，对架设精度、安全管控提出极高要求。施工团队创新施工方法，优化技术方案，高效完成全线架线任务。
6: 在架线过程中，我们采用自主研发的电动张力机开展施工作业，借助 AI 研发输电线路施工方案，实现89项受力计算、32例跨越施工图的绘制，同时一键生成3跨施工方案，实现从 AI 赋能到 AI 原生的转变，是人工智能在电网基建专业中首个场景应用。
0: 陇甸入浙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也是世界首条在送售两端均采用柔性直流技术的特高压工程，可以实现对电流大小和方向的灵活调节，适应大规模新能源接入电网的需求。该工程起于甘肃武威，止于浙江绍兴，途经甘肃、宁夏、陕西、河南、安徽、浙江六省区，线路全长2370公里，输电容量800万千瓦，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投运后，甘肃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相当于减少标煤消耗64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700万吨，将有力支撑东西部能源协同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甘肃台报道。9月14号，甘肃省佛学院建院40周年座谈会在甘南州下河县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佛教协会会长、省佛学院院长加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金尼玛参加并致辞。会议指出，40年来，省佛学院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从严治院，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培育爱国爱教僧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议强调，省佛学院要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推动藏传佛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努力培养一批既精通宗教经典教义又精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通僧才，为促进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发挥更大作用。
7: 9月14日，2026黄河流域

0: 视听合作发展大会在内蒙古包头市举办，炎黄九省区广电媒体再度聚首，共商黄河文化视听传播大计，共绘区域协作发展新图。
1: 奔腾黄河魂，脉动新视听，这里是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的现场。今天炎黄九省区的行业专家媒体人齐聚一堂，以内容换新、广电加、数字转型，搭建起跨区域协作平台，共同探索黄河故事传播的新方式。
2: 黄河呢，是一条母亲河，又是一条文化带，其实有很多的创作资源，如果我们炎黄九省能够合力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一定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推动整个广电视听业的大发展。
3: 当我们这个黄河流域区域性的这些广电媒体能够集聚起来，我们把各自的优势，把它这种资源把它聚集起来，我们取长补短，打造传播中华文明、传播黄河文明、黄河文化，是一个非常好的探索。
4: 大会以奔腾黄河魂，脉动新视听为主题，紧扣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时代命题，以黄河文化为纽带，推动炎黄九省区广电视听协作从倡议共识走向机制落地。大会现场签署多项跨区域视听协作合作文件，正式启动2026年度炎黄媒体联合制播重点项目，开启炎黄媒体深度协同的新阶段。
5: 每个省区都有各自的这个不同的文化，我们要立足自己省区的这个优势特长，用我们自己的镜头和笔触去创造更好更多的这个优秀的作品。
4: 五场平行分论坛分别从产业政策、文旅传播、算力网络等多维度搭建对话平台，推进跨区域选题共创、版权共享、产业项目对接。甘肃台记者包头报道。
6: 陇南市聚焦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痛点、企业办事堵点，全面推行工程建设领域多策合一改革，大幅提升项目审批效率，以改革实效擦亮优质营商环境名片。
7: 今年以来，探昌县建立领导干部包抓联企和六必访工作制度，精准对接38家重点企业，常态化走访摸排，点对点纾困解难。
8: 推进进一次门查多项事，文明公正监管，保障19个老旧小区改造、城区管网更新、农村污水治理、岷江大道绿化升级等重点项目顺利实施。
7: 针对工程建设领域长期存在的多头测绘、费用偏高的行业难题，探昌县全面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联合测绘改革。在下坝社区丽景阳光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当地率先落实一次委托联合测绘、成果共享改革模式，审批环节精简67%，整体测绘周期由原来的45天压缩至15天，测绘费用降幅达68.7%。
9: 审批环节大幅压减，测绘周期、项目建设成本同步下降，真正做到企业少跑腿。降成本，有力保障项目高效推进。
7: 在探昌县取得成熟经验的基础上，陇南市全面推开多策合一改革，从制度层面根治工程建设领域办事繁琐、效率偏低的突出问题。
10: 我们将持续拓展多策合一改革覆盖范围，推动改革从阶段性业务整合升级为项目全生命周期一体化管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全市工程项目高质量建设赋能增效。
7: 甘肃台报道。
4: 9月15号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刘家峡水库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至19日12时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人工塑造洪水过程，联动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库容。 9月14号，敦煌文化环球连线走进马达加斯加云端文化交流活动在兰州举办。活动采用线上交流形式，邀约中国与马

0: 马达加斯加各界嘉宾隔空相聚，云端对话。目前该系列活动已成功举办26场，走进5大洲22个国家，成为我省助推敦煌文化走出去、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一项重要公共外交活动。近日，探昌县官峨沟迎来金秋首场降雪，白雪轻覆枝头，为苍翠的林间点缀银白。云山枝头缀满碎雪，云雾缭绕，雪峰之间呈现出一山两季的独特景观。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青山处处，埋中国。
1: 海英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0: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2: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国门新政户出行。
1: 我主要关心的就是它的这个出入境的这个手续的便利，更注重它的安全性。
0: 揭秘边检日常通关流程。
2: 那我们的职责就是要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口岸安全稳定。
0: 新规落地，通关有提示。
3: 我们将规定学习贯穿到日常执勤执法工作，严厉打击各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特别节目出入境新规来了，合法出行不涉嫌违法乱象零容忍即将播出，敬请收看。
4: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正式施行，构筑起我国出境入境管理的基础性法治框架。2026年9月15日，也就是今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正式施行。新规统筹对外开放与安全，既保障群众合法出行更加便利，也健全跨境风险防控机制。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甘肃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办公室副主任曹宏伟，围绕新规的亮点变化以及社会群众普遍关心的各类出境入境出行问题，带来权威细致的解读。曹副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5: 谢谢。
4: 出境入境管理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如今，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推进，跨境旅游、探亲、留学、商务往来日益频繁，对外经贸交流也在不断深化。那么，这次新规到底新在哪儿？跟老百姓出行有多大关系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走上街头，问问大家知不知晓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对于这部新规又有哪些期待呢？一起先来看街采的短片。
6: 随着出境旅游、跨国探亲、商务往来越来越普遍，出入境的每一次政策的更新都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紧密相关。9月15号，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规定正式对外开放。这部新规到底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老百姓知不知道？又最关心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走上街头，一探究竟。
7: 最近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您有听说过吗？
1: 我不是特别清楚。
7: 那您之前有没有出国旅游的这样一些经历？
1: 有很多次。
7: 那如果您出境的话，你比较关心哪些方面？
1: 我主要关心的就是它的这个出入境的这个手续的便利，更注重它的安全性，我们出去以后的这种安全保障。
7: 那如果告诉您有这样一条新规的话，您觉得会给咱们老百姓带来哪些影响？
1: 我想国家出台这样子的规定，肯定是为

0: 为了让老百姓出入境的手续就是包括签证呀这些方面更方便更便利，然后就是说是去国外的这种环境呀更安全，这些保障性的东西可能是经过这多少年的应该是对老百姓应该是越来越好。
1: 我比较关注是否要排队，然后流程是不是有点繁琐，因为年轻人的话不是很爱排队，然后流程的话尽量便捷一点，不然有的像很多程序的话来回跑很麻烦。
2: 那您觉得有了这样一个新规以后，对咱们的生活包括以后出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1: 我觉得就是流程便捷一点，然后能保证大家的出行安全是最重要的。
3: 咱们这边入境和出境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您有没有之前来的时候了解过？
4: 哦，没了解。
3: 没有了解过。
4: 希望的最方便最快就好一点了。这个是我期待这个政策，对我们好多照顾一点。
5: 我有一点了解，因为我就是准备去留学嘛，然后就是有刷到了解一些相关政策，但是具体的细则还没有仔细去研究过。
2: 那你觉得如果你要是出境的话，你最关注的有哪些？
5: 一我是希望出入境那个办手续的时候能简便高效一点，二的话就是考虑这个安全保障嘛。
2: 你觉得出入境的新规对咱们老百姓来说有哪些影响？
5: 我觉得对于我这种学生来说的话，肯定就是安全保障能帮我们规避一些风险。
2: 通过前面的短片，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新出台的出境入境管理规定，有的旅客已经有所了解了，但是更多人还是处在一知半解的状态。便利出行，防范风险是大家共同的期待。那么这部新规到底新在何处，又如何守护我们每一次跨境出行呢？接下来我们回到演播室。
6: 刚才的小片里啊，大家对新规的反应可以说是有人熟悉，有人陌生，不少人还不太清楚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到底改了些什么。但有意思的是，聊起出国旅游、探亲、留学、做生意，大家又都觉得挺顺畅的，没受影响。其实啊，这种感觉不无道理。2013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多年来为规范国门管理、服务对外开放发挥了基础性、关键性作用。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在施行11年之后，国家还要专门出台全新的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呢？当前出台这部新规最核心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必要性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请曹副主任为我们解答。
7: 好的，主持人。出境入境管理法自2013年施行以来，为规范出境入境管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秩序，促进对外开放和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推进，出境入境管理中出现了一些新挑战、新问题，急需在立法层面作出回应。据统计，2025年全国出入境人员规模突破6.97亿人次，创历史新高。出入境人员的结构分布、出行场景、权益诉求发生深刻变化，对出境入境管理领域的权益保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规定从制定的依据、风险防范、权利保障、监管措施、协同机制、责任追究等方面，对出境入境管理工作进行了完善和强化。这对更好保护出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公民海外安全风险和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具有重大制度价值和实践意义。
6: 好的，非常感谢曹副主任的解答，感谢您。新规是对新挑战的立法回应，如何帮助观众区分清楚出境入境管理法和本次新出台的出境入境管理规定两者的关系呢？网上很多人误解是新法替代旧法，实际上两者是并行关系。那么今天呢，也请曹主任用通俗的方法帮助我们来区分一下这两者的区别。
7: 好的，主持人。出境入境管理法是我国出入境管理的领域的基本法，规定呢是以国务院令的形式公布的行政法规。打个比方，形象来讲，出境入境管理法像是手机里的基础操作系统，搭建起国门管理整体大框架，长期有效不变。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则是安全升级补丁，关门针对解决近几年出行的跨境新风险， 重载、补漏洞、强安全、细化标准，两者并行，不存在替代。

0: 作废关系。从法理定位来看，规定是依托上位法制定的配套行政法规，目的在于细化实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中间环节，所有条文都必须嵌套在原有法律框架内执行，不能脱离上位法单独扩权加码。
1: 好的，感谢曹副主任的解读。2025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共查验出入境人员6.97亿人次，创历史新高。随着人员出行场景日趋多元，对保障出入境人员合法权益、强化国门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2: 我现在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边检查验大厅，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今天执勤二队的田警官。田警官您好。
3: 您好，
2: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像咱们边检日常的工作流程是怎么样的？
3: 我们对于每一趟国际航班的这个验放，首先在这个国际航班起飞之前会向我们预报旅客的数据，那我们要对这个数据进行风险研判，然后我们会召开上勤会。那这个勤前会呢，就是对这个旅客还有航班的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同时我们对近期的相关业务文件还有国家的最新的政策规定也会组织我们的民警来共同学习，对自己的警容警姿进行规范。规范过后，我们就统一带至这个查验区域后面统一进行上勤。
2: 那咱们在查验区域一般检查哪些内容？
3: 我们一般主要就是对旅客的证件的真伪，还有包括他此次的出境的目的、行程这一方面，这些方面来进行查验。因为我们身为人民警察，同时也是对旅客的这个出境以后的安全，作为他们安全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我们也是会尽心尽责的提醒到每位旅客。
2: 这里就是咱们的验证台了，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些机器都是干什么用的？
3: 这个机器是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翻译机，因为现在国家对外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各国的游客都喜欢来中国旅游，那么我们平常的对于英语这种应用比较广泛的语言是经常学习的，但是对于有些小语种，比如像俄语、德语这一类的语言，那我们就是需要通过这个翻译机来达到实时翻译的目的。这个翻译机它包含有250多种的全球的语言，同时也包括中国的各地的方言，像温州话、闽南语，这些都是可以翻译的。您可以来试着操作一下。
2: 我试一下。Glass region。我刚刚说了一句俄语的你好，然后我们就刚听到在里面的这个查验台里，它就有同声翻译成中文的你好，然后我们这样就可以做到无障碍的一个沟通和交流。
3: 这里就是我们快捷通道查验区域。
2: 那这片区域它主要是
3: 快捷通道它主要是针对这个旅客在办理证件的时候采集了指纹，同时备案之后符合使用快捷通道的条件，那么他就可以使用他的证件，包括护照或是卡式证件，来使用我们这个快捷通道进行快速通关。那旅客在拿到证件拿在手里放在这片区域的时候，会读取证件的芯片，符合条件那前门就会打开，然后旅客拿好自己的证件进去以后，通过指纹和面相的比对自行走出通道完成查验。
2: 那这样就更加便捷。
3: 对，更加便捷，就相比于人工来说，这个就是现在科技发展的大趋势，会更加便捷。
2: 在我们走了整个的这样一个流程，我感觉到咱们的这个通关流程也非常的便捷高效。
3: 作为移民管理警察，我们常年驻守在口岸边境一线，那我们的职责就是要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口岸安全稳定，确保不该进来的一个进不来，不该出去的一个出不去。那同时呢，我们还要积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出我们的边检力量。
1: 看完刚刚的短片，相信大家呢也直观感受到了一线边

0: 显得贴心与严谨。很多观众啊会有一个疑问，我们国家一直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家普遍希望出入境更加便利，这次出台新规是不是意味着出入境管控收紧，出行门槛提高呢？请曹主任帮助大家厘清一个关系，开放和安全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好的，主持人，高水平对外开放从来它不等于无边界的自由流动，安全与

0: 底层逻辑十分清晰，守法者畅通无阻，违法者寸步难行。面向普通公民，合法正常出境门槛并没有提高。对于真实事由的旅游、海外探亲、出国留学、合法商务往来，新规没有增设普遍性限制条件，现行因私护照申领基础规则保持不变，只要出行目的的真实材料如实提交，正常出入境通道持续畅通。
1: 好的，相信啊，听完曹副主任的解读，大家对于新规应该可以放心了。新规对于守法者不但没有抬高门槛啊，保障反而是更实了，普通群众合法旅游、探亲、留学、商务往来都不受影响。那么这次新规重点靶向打击和整治的出入境乱象具体有哪些，又为什么要把这些乱象作为当前治理的重中之重呢？请您来给我们回答一下。
0: 好的，主持人，新规重点瞄准的是当前存在表现突出的出入境四大乱象。一是依靠虚假材料、虚构事由骗取出入境证件，假借旅游商务名义非法滞留务工；二是跨境电诈、跨境赌博，非法出入境相关风险人员；三是境外危害国家安全、违规外流敏感技术等风险主题；四是无资质、大肆协助造假的非法出入境中介。放眼全球，地缘冲突持续加剧，跨境犯罪链条不断迭代，各国都在完善出入境精细化管理。新规的出台补全了此前监管模糊、流程缺失的空白地带，释放明确信号，持续便利合法有序的跨境交流，持续封堵违法流动、跨境犯罪、国家安全各类漏洞。
1: 好的，感谢曹副主任。乱象靶向清楚，但很多守法旅客也会好奇，我正常出行会不会不小心踩到红线呢？申办出行环节又有哪些细节必须留意？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短片。
2: 新规落地后，边检部门也同步把法规学习融入一线执勤，在守牢国门安全底线的同时，持续优化通关服务。
3: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日正式实施，我们将规定学习贯穿到日常执勤执法工作，严厉打击各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在严格执法的同时，落实各项便民利民措施，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安全、高效、便捷、温暖的通关服务。
2: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出入前做好准备，配合查验，同时警惕境外高息陷阱。
3: 结合规定的实施，我们有以下三点提示：一是提前备好证件，按照事由和目的地提前办好签证，前往港澳旅客请持有效出入境证件签注或进入许可通行；二是有序排队候检，主动递交有效出入境证件，配合采集人像和指纹等生物信息，如实回答边检民警问询，不隐瞒，不虚假陈述；三是出境特别提醒，不要轻信境外高薪工作广告，避免上当受骗，出境目的要真实。
1: 刚才啊，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战乱、治安、灾害等突发事件，确实威胁着我国出境公民的人身安全。以往在大家的印象里，出境后的安全保障更多靠事后救助，出了事儿再想办法。而本次新规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把安全保护关口前移，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预防。那么具体来说，对合法出境的中国公民在海外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方面，新规增加了哪些法治防护屏障呢？我们来请曹副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
0: 好的，主持人，这正是规定补上的第一块短板。完善公民出境安全保护机制，以往法律对出境后的安全风险缺乏系统性的事前防范制度，新规将这项制度法定化，即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施策的原则，将保护关口前移，一是与旅游法规定的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提示以及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规定的国外安全提醒等风险防范制度衔接协调，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驻外外交机构发布国外安全提醒和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提示，帮助中国公民和企业及时获取权威安全信息，做好相应安全防范。二是明确中国公民应当关注安全。

0: 全提醒和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提示，避免前往及驻留高风险国家或者地区，提升公民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三是规定，移民管理机构在受理、审批中国公民出境入境证件申请和实施出境边防检查时，可以根据风险等级对中国公民采取相应提醒防范和劝阻等保护措施，切实保护中国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四是规定，公民申请出境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授权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时可以询问相关情况，查询相关信息，对弄虚作假的不予签发出境证件，不准其出境。
1: 好的，感谢曹副主任。那么这套提前提醒、提前劝一劝的做法，实际操作起来是怎样的呢？比如说，有个国家最近局势不稳或者治安不好，这边会不会第一时间发出安全提醒呢？如果有打算去当地的计划，办证的时候、过关的时候，边检会不会专门提醒我，甚至劝阻我们谨慎前往呢？这些提醒老百姓到底怎么知道、怎么用得上？我们接下来请曹副主任为我们解答。
0: 好的，主持人。一方面，我们会及时发布境外安全风险提醒提示，要求国务院外交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以及驻外外交机构根据有关国家和地区战争或者武装冲突、社会治安、自然灾害、事故灾害、传染疾病等安全形势，及时公布国外安全提醒和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提示。另一方面，完善出境环节安全风险防范制度，要求移民管理机构在受理审批出入境证件申请和实施出入境边防检查时，提醒公民谨慎前往高风险国家或者地区，对确需前往的提醒极其关注当地的安全形势，加强安全防范，必要时依法劝阻其前往风险等级为最高级别或者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案件突发高发的国家或者地区。
1: 非常感谢曹副主任的解答。不过我觉得经您这么一说啊，很多观众心里啊确实该打鼓了，又要发提醒，又要劝人谨慎前往，那么是不是就等同于不让我出境了？其实这里啊有个常见的误解，就是把风险提醒、谨慎出行劝导当成了禁止出境。那新规的劝阻机制和限制正常出境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也请曹副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风险核实不等于普遍限制，劝阻前往高危地区不等于禁止出境。新规建立境外安全分级预警机制，针对战乱、高治安风险地区，移民管理机构可作出风险提示，劝阻谨慎出行，本质是海外公民安全保护机制，目的建设减少国人身陷险境，并非强制拦阻正常出行。还是那句话，守法畅通，违法约束。
1: 好的，感谢曹副主任。这一路聊下来啊，从出台背景、四大乱象到关口前移劝阻机制，观众朋友啊，相信对新规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那么如果把整套制度设计放在一起来看，会怎么总结这部新规的核心价值呢？它至于国门管理与咱们普通旅客究竟意味着什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规定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针对出入境管理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及时回应了出入境管理实践中的立法需求，完善了出入境管理法规规范体系，健全了出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机制，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提供了更充分的法治保障。
1: 非常感谢曹副主任。节目的最后啊，也希望您给咱们有出入境需求的观众朋友们一些实实在在的提醒，尤其是咱们甘肃本地的旅客，日常出入境应该怎么做才能既合法合规，又能顺畅出行，还可以尽可能的规避风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们甘肃有兰州、敦煌两大航空口岸，已开通直航韩国钦州、马来西亚吉隆坡、泰国曼谷、清迈、中国香港的航线。每逢节假日出行高峰前夕，我们都会及时发布两公布一提示，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合理选择出行时间，错峰排队候检。现在口岸也已开通自助查验通道，旅客可持有效证件自助查验通关。在这里再次提醒广大旅客，一定要关注国外安全风险提示，如实提供申请材料，配合信息核查，愉快出行，平安归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解读。相信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于新规都有了清晰全面的认识。从

从新规出台的时代背景到针对实践突出问题补齐制度短板，从安全保护关口前移到厘清风险提醒不等于禁止出境的认识误区。今天啊，非常感谢甘肃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办公室副主任曹宏伟给我们做了这么详细的解读。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青木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你们在没有搞清事实真相、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妄作判断，吕斯对青木和燕双鹰进行试探，这是非常危险的。其危险并不在于青木和燕双鹰本人，而是在于海军和陆军的关系。再这样闹下去，迟早会出大事的。
1: 是，是。
0: 从今天起，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任何人也不准骚扰燕双鹰。
1: 是，是，
2: 是。
0: 好了，你们去吧。我有几句话要对市长阁下和英之小姐说。
1: 是，
2: 是，
1: 是。
3: 你做错了事，要付出代价。
4: 我做错了什么？
3: 在办公室中，那个高个子男人就是抢劫黄金的歹徒，对不对？
4: 我不认识他。
3: 也就是说，你已经没有用了。枪毙他！

0: 难道我们真的错怪了燕圣婴？否则燕云瑶为什么宁可丢掉性命也不值得？是啊，在刚刚那样的生死关头，作为一般的女人是不会放弃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别人的。看起来我们的判断出现了错误。难道
1: 我在烂泥帮交界处看到的那一幕，不过是个巧合。如果那个人不是青木，也不是燕双鹰，那会是谁呢？
0: 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改变思路。你曾经说过，烂泥帮由帮会人控制，专门进行私贩枪支的买卖，对吗？
1: 不错。释先生的意思是说，从袭击者的枪支来源入手，寻找突破口。
0: 你很聪明，
1: 我可以发动租界内的帮会分子替我们查找。
0: 非常好。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动手。
2: 师长阁下，我正想问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3: 对不起，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2: 你不觉得那位严小姐很像是一个人吗？

0: 像谁？几十年前，死在青龙集战斗中的那位永王妃。如果特使阁下不是有着另外一副容貌的话，我会认为您就是港元心机。
1: 师长阁下，我希望你能明白，港元君和我们是至交，我们两个就像一个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港元家中看到过永王妃的照片。
0: 哦，港元君怎么会有永王妃的照片？
1: 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几十年后，竟然又见到了这张熟悉的脸。
0: 你不觉得震惊吗？是的，她和月琴长得是一模一样啊。月琴，永王妃的名字叫月琴。是的，华月琴，一个美丽的女人呐。可惜，她惨死在那场残酷的战斗中。
1: 我记得港元君曾经对我说起，青龙集战斗结束以后，侍长阁下在永王府内找到了一枚杨之玉的印章。
0: 特使阁下，您说什么？印章？是的，印章，好像叫永王之印，对吗？不瞒阁下。
1: 我从来没有听说什么永王之印。不，你不但听说过，而且这枚印章现在就在你的手中。它是开启天国宝库大门的钥匙，我说的不错吧？
0: 我已经屡次对阁下说过，青龙级战斗只是一场消灭土匪的突袭战，与您所说的宝藏没有任何关系。
1: 是吗？是长阁下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0: 这是当然。特使阁下，我再重申一遍，所谓天国宝藏，不过是个传说，是虚构的，不是真实的。我不明白港元君告诉阁下这些是出于什么目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所谓的天国宝藏是不存在的。
1: 师长阁下与青龙集的关系非同寻常，当年正是你引领孙殿英的部队突袭青龙集，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是的，当年永王率部下天国卫队驻扎青龙集，目的就是为了守卫天国宝藏，他们并没有杀人越货，他们也绝不会像土匪一样抢劫地方。不知道师长阁下，这个匪字从何说起呀？
0: 呀，师长阁下想起来了。刚刚，特使阁下提到了华月琴。是的，我就是为了这个女人，才与青龙集与第二任永王红迎春恩断义绝。哦，是的，我爱月琴。 却无力改变现状。当时我血气方刚，年轻幼稚，满以为只要攻破青龙集，杀死红迎春，月琴就是我的了。可是事与愿违啊！最终我的莽撞害死了她。
1: 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原因？
0: 没有了。
1: 师长阁下真是个天才呀，做戏的天才。特使阁下玩笑了。师长阁下，有一点希望你能明白，天皇陛下对贵国的天国宝藏非常感兴趣，这才派鄙人前来。如果让他知道师长阁下对帝国对。